0: 干啥呢？喊半天也不动。
1: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0: 哼，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1: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0: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1: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0: 快去。
1: 岳阳，岳阳，
0: 爸，有事吗？
1: 哎呀，送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0: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1: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0: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1: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0: 哎，爸，
1: 嗯，
0: 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1: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0: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1: 啊，讲讲
0: 啊。
1: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0: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1: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2: 嘿，张，张，张，张工程师他在吗？
1: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2: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1: 哦，不不不不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2: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杨工程师？
1: 劝说他？为什么？
2: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2: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1: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2: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1: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

0: 虽然
1: 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0: 啊，不好意思啊，什么叫先生，我过去一下。
2: 没关系。
3: 哦，来了来了，蒋
1: 来来来，都过来一下啊。
0: 来来来，
4: 来了来了。
5: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啊，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0: 老师，
5: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0: 您说，
5: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0: 嗯，没问题。
6: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心里那个乱呐、啊。
0: 江工，
7: 我
5: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0: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六天七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
5: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
0: 怎么了？辛苦老师了。
5: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0: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
5: 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0: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5: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十七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8: 江工，火车要开了。
5: 哎，老雷，
9: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5: 别太累了。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阳，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0: 喂，
2: 喂，孩儿啊，
0: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2: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0: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2: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0: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2: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0: 爸，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3: Bitte kommen Sie heran。
0: 施密特先生，
3: 让
0: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0: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3: 啊，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0: 2月11号？
3: 是的，
0: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3: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0: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3: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0: 啊，
3: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0: 啊，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 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夜一夜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好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4: 喂，小张吗？我是李姐。
0: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姐啊，我去不了了。
4: 咋了？
0: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4: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0: 对。
4: 啊，行了，那你先忙活去吧，别太累啊。
0: 好嘞。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谁啊？
5: 我，你李姐。
0: 哟，姐，你咋来了？
5: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0: 啊？去哪儿啊？
5: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
0: 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5: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着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0: 啊，姐，这……
5: 哎呀，麻溜着吧，赶紧的。
6: 哎，回来了，
7: 来了。
8: 哎，李姐回来了。
5: 哎。
8: 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
7: 呀！哎，来来来，海姐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8: 对呀，来的。
7: 是啊。
5: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石。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8: 姐，这是
9: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8: 哦，您好。
9: 哎，
8: 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7: 海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了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8: 姐，这到底咋回事？
5: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8: 啊，
5: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8: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0: 谢谢姐，谢谢大家。
5: 嗨，要说谢呀，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8: 就是，
5: 对，
8: 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5: 是啊。
8: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5: 那个吉石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10: 对对，
0: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
8: 哎，谢什么？这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谢谢。
5: 为了祖国，
7: 为了祖国，应该。
0: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 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

0: 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1: 你问者是？
0: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1: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十五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0: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1: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为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0: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1: 哦，是的，我说过。
0: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1: 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0: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祖国好，月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

0: 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来参与，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大家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号码呢，大家可以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0: 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都更加清晰了。
1: 这会儿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打电话，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大家买多买少，通通都能够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第三集。
3: 哎呀，老伴儿，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4: 老伴儿啊，
3: 啊，
4: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3: 啊、哦，藏蓝色那个？
4: 哎，
3: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4: 哦，是啊。
3: 来，这不，来，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4: 好，
3: 出来。你伸伸袖子。你看，
4: 正好啊，
3: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4: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5: 爷爷，
4: 哎，
5: 奶奶，
4: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3: 嗯，我看看。
4: 嗯，
5: 哎，这套好啊。
4: 嗯，
5: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4: 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啊！
3: 笑着笑的嘎嘎的。
5: 奶奶，
3: 哎，
5: 您换完了吗？
3: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4: 换完了呀。

0: 咱就出发。
1: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
2: 好，
0: 背你的，背你的啊。
1: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0: 哎，月阳啊，
1: 啊，
0: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1: 啊，
0: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1: 对，就是
0: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1: 爷爷奶奶，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0: 哦，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呢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1: 对，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您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0: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还呜呜的哭，是不是？
1: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又哭啊。
0: 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1: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0: 嗯，
1: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0: 哎呀，我说咋看着这么亲切呢？
1: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0: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我们呐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哦，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哎，爷爷奶奶，
0: 嗯，
1: 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3: 好，好，
0: 好，
3: 你去，你去。
0: 哎哎，孙女啊，
1: 啊，
0: 别害怕，
1: 往前走，迈大步。
0: 嗯，
1: 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0: 好。
1: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3: 好好，
1: 我扶你。
0: 好，
1: 哎，自个儿来。好，
3: 走。
4: 哎，您好，是张老吧？
0: 哎，是是。
4: 哎，您好，您好，
3: 您好，
4: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3: 好好
0: 好，好。那手累了，
4: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3: 哎呦，还得坐车呢。
4: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3: 好好好，
4: 慢点慢点啊。哎，好的，来，
3: 老张你慢点啊。
0: 哎。
3: 哎。小伙儿，
0: 哎，
3: 你咋坐副驾驶了？
0: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4: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0: 哎呀，
3: 哎呦，
0: 这个就是啊，
3: 哎呦，
0: 那是 L 几级别的呀？
4: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3: 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0: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哎，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
3: 你做过？
0: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了。哎
3: 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做过呀。
2: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

0: 行了，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讲就合适吧，必须得您讲了，是不？就是，哎呀，这个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呀。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就是，就是，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呀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哎，对呀，老伴儿。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
1: 一不容辞了，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占地面积七十五点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片。 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
2: 老张啊，你看。
0: 伙计们呐！

0: 愿。
1: 王胜利，
2: 华峰回来了，
1: 我回来了，你就是，
2: 哎，敲板金架了，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我信呢。
2: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3: 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
4: 哎呀，过来让我看看。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1: 刘公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4: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还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公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5: 现在呢，部分 CA7220 的设计图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曲奇，这台车呢是红旗曲，在国车的基础上，
1: 江公，江公啊，哎呀，老张，哎呀，你有个好儿子呀、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句话呀，真是个好孩子。老张，谢谢你告诉我。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5: 这辆和 CA7220 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

0: 张厂长，
1: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0: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得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1: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0: 好。
2: 老张，老张，
0: 嗯，
2: 你这是咋的了？
0: 看到这些展品呐、啊，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2: 嗯，
0: 咋的了？
2: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0: 哎，
2: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0: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
2: 对，轻声的，啊。
0: 嘿。
2: 走。
3: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0: 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

0: 请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刚才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1: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0: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1: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0: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1: 说得过来啊！
0: 孩子们呐，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讲得丰富还实在。听说电视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0: 哎，我说啊，那您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
0: 嗯，
1: 我留着现在讲呢。
0: 你说这，好好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E7 6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0: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啊，
1: 因为我是E7人的后代，
0: 嗯，
1: 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们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0: 哎。这个好啊，
2: 这个好。
0: 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3: 红烧鱼来喽，
0: 哎呦，
3: 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
0: 哎，
3: 和和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0: 哎，好，
1: 哎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0: 哎，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坚持呗，
1: 就是啊，
3: 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0: 是，
3: 来，我给您倒上。
0: 对，倒上。好，行，啊，爸，哎，那呢，我就张了两斤了，您张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今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
0: 哎呦，咋的啦？这是？啊？
1: 啊？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E7飘扬。
3: 哎呀！
0: 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2: 对，
0: 来 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
1: 啊，让我？
0: 哎，
1: 这合适吗？哎呀，
0: 咋不合适？
3: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
0: 哎，
1: 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新闻综合广播。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国庆好，我是小东。
1: 大家好，我是静妍。今天是10月2号，也是咱们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昨天的第一期节目呢，咱们一起说了想对祖国说的话。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把目光拉回到脚下这片土地，看看咱们的家乡这些年到底变了啥模样。
0: 哎，这话题一出来啊，我这脑子里边立刻就蹦出了好多画面啊。
1: 嗯，
0: 你看静妍，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开车出门啊，或者是坐一趟以前没坐过的线路，就突然发现，哎，这还是我之前认识那地儿吗？这还是咱们的大吉林原先的样子吗？
1: 是，我真的特别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国庆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长白山，这次去可每次都不同，这回呢，我是坐着高铁去的这个长白山。以前去长白山呢，那是路上就得大半天啊，到了那儿你得歇歇脚，第二天再上山。现在呢，从长春出发，咱们是一路上刷刷手机，看看书，看看窗外。一本薄薄的小书啊，还没读完就到了。我当时就想，这个变化真是实实在在的落在了每一个人的

0: 身上啊。
1: 好，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晒一晒啊，晒一晒路，晒一晒产业，晒一晒书，也晒一晒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小日子。
0: 好的，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呀，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晒一晒发生在您身边的大小变化。

0: 好吧，我们先说说路吧啊。
1: 嗯，
0: 咱们吉林这几年的交通啊，可以说是立体升级。你看这个地上跑的高铁呀，地下走的地铁，还有边境线上那条最美的公路，都在变。
1: 对呀，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高铁吧。你看沈白高铁是去年9月28号开通的，这条线呢从沈阳出发，经过通化白山一直到长白山站。以前通化和白山那可是不通高铁的、现在一下子就连上了全国的高铁网。你像我前两天坐的这一趟啊，这个沈阳北的环线，你就坐着这一车，从上了车到下了车，起点和终点都回来了，一样的。
0: 哎，没错啊，没错。好，让我们的这个语速先慢下来啊！刚开始我觉得太兴奋了，这个一说国庆的事儿，我手就发抖，就感觉内心特别特别激动。说到咱们就刚才说的这些变化，你看这个高铁啊，刚才你也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在通化，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前就是回长春开会，那没有坐高铁的这个可能性啊，得早上起来大老早赶这个大巴，然后在路上晃悠大半天。但是现在呢，你看人家从早上从通化出发啊，到长春开会，下午还能赶回去吃晚饭，你说这快不快？哎，就我这朋友跟我说话那时候，那个语气，那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幸福，特别开心。
1: 是的，我现在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周末我们坐着高铁去趟长白山，两天的时间足够你玩的特别欢乐了。那不光是咱们这个通化人方便了，其实你看现在从北京到长白山，那也就是一上午的事儿。你想想，北京人早上坐上高铁，中午到长白山脚下吃一顿火锅炖，下午咱们就能上山，甚至运气好能看见天池。长白山真正的融入了这个京津冀的半日经济圈，开通第一个月，这条线儿就送了60多万人次的旅客。你想，这沿线的热度蹭一下就上来了。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而且这条高铁线带来的不只是游客，你像这个通化的人参、鹿茸，以前往外运主要是靠公路，现在啊是高铁快运，几个小时就能送到北京啊、甚至更远的地方。人流、物流、商流，这一下全都流通盘活了。
1: 那可不是嘛。说到路啊，咱们还有一条路不能不提，因为在这个时段正好是它最那个自驾最好的季节，就是国331。这条路呢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吉林段啊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蜿蜒，紧挨着长白山啊，把这个边境上的村子啊、景区啊都给串起来了。
0: 好，让音乐再响一会儿，这歌词特别好。

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沿线特别特别美，而且还建了不少这个旅游驿站呐、停车区啊，还有观景台啊。你看，以前自驾过边境线这个来旅游的话啊，想找个地方停车，你看风景。我那条线我走过，就是敦化旁边，有一段。一开始啊，还没有这个旅游热度没这么火的时候，我媳妇儿家在敦化，他弟弟跟我说，他说有一段路，你要是开车过来，我领你去。但是那边你不能开太快，我说为啥呢？他说一个是那边本身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像现在形成这个特别完善的旅游线路，他说一个是路特别窄，你要小心，如果双方有会车，你就不能站到那儿去看风景，很危险。但是我开过一遍，我就特别馋，尤其是

0: 接近现在这个时节啊，
1: 嗯，
0: 五花山这个枫叶啊，我们叫枫叶，但是它不光是枫叶的形态，
1: 对，
0: 有黄的，有红的，有这个枫叶形状的，还有圆的，特别美。我说这地方以后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开发的地方。
1: 是的。
0: 结果这话没说多长时间，它形成了一条特别特别美的最美的公路啊。
1: 对，我大概是10年前我们自驾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沿着咱们的这个边境公路去走，还没有331，有一些路段还是沙石，甚至是土路。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大开眼界啊！我就最明显的一个发现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不只是枫树的叶子会红。山的树叶子都会变红变黄。
0: 对，
1: 我是前两天去的时候，一下这个高铁啊，抬头望望天，哇，那个天空的透彻，那种湛蓝，包括那个云彩的那个浓密，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呀，我要是有个金箍棒就好了。然后同行的这个作家朋友就说，你咋会有这个感受？我说我现在特别想变成孙悟空，一个跟头就坐到那个云彩上啊，那真的是半树碧绿，半树金黄，半树金黄，半树枫红的那个感受。而且呢，就是在中秋国庆的假期啊，这个国331沿线的车流量那要比之前翻了好多倍。你现在就可以想象，就是此时此刻这个331上，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辆接一辆的自驾车沿着路，而且大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急赤白脸的去赶路，而是慢悠悠的去欣赏路上的风景。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我们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来，能拍拍照，饿了就能找到驿站。
0: 哎，没错，
1: 去吃顿饭哈。
0: 嗯，
1: 啊，沿线也有很多这个旅游驿站、停车区和观景台。以前你要自驾这个边境线，想找个地方停车看风景，那挺费劲儿的。现在，不但有吃饭休息的驿站、观景台，有餐饮住宿，一路走一路玩，那体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更重要的是，这条路呢，让边境村的这个老百姓也都跟着受益了。听说沿线有一些村民就已经把自己家闲置的这个房子变成了民宿了。朝鲜族的辣白菜呀、林下参呐、冷水鱼这些特产，以前都是藏在深闺没人知，现在是自驾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在家门口东西就卖出去了。
0: 哎，你别说啊，这真是，其实这就应了那么一句话，叫路通景美，夜兴民富。一条路串起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好日子，
1: 可不是吗？那咱们啊，就再说说城里。你看咱们长春的地铁这两年是肉眼可见的在长大呀。今年8月7号线1期开通了，前两天9月28号5号线的1期也开通了。这一年之内，应该说一个月之内啊，新开两条线路，这个速度那放在全国也是很拿得出手的啊。
0: 其实呢，我有个同学啊，有个同事，应该说是以前的好朋友啊，在长春西边住。那么以前呢，他每天开车跨区上班，这个早高峰堵的真是没脾气啊。那么现在地铁一通，他跟我说啊，他说每天省下来的时间够他多睡半个小时，还能在家里吃顿踏踏实实的早饭。一点儿也不着急了。
1: 是的，你说交通这件事儿，说到底改变的我觉得是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路近了，那城市在人们心里就变小了。
0: 哎，
1: 城市变小了，那说明什么呀？我们的生活圈子就变大了，是吧？
0: 没错，没错。
1: 以前总觉着，哎呀，我要上哪儿，上趟北湖，上哪儿去看一看，觉着哎呀挺远的，算了吧，公交车得晃到1个多小时，要开车呢，到了那儿还不知道往哪儿停。这回有了地铁，哎，我觉得长春人出行的多了，而且在地铁上你观察到大家的这个表情，明显是轻松愉悦了很多呀。
2: 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加好油，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吧，加好油到众诚好。

0: 在众城，冷暖相伴，众城随行。我们来看看这个假期这两天啊，天气到底怎么样啊？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雪。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白山零下一度，其他地区为零上二度到六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十四到十六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三度，最高气温是十四度。
1: 革命理想，幸福的。
2: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来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静言，
0: 我是小东。
2: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字儿，变
2: 变。
0: 哎，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道路的变化啊，这个交通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说到变啊，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那就是吉林的产业结构正在悄悄的变，在重塑。
2: 哎，这个我也有同感啊。以前咱们大家说起吉林的工业，那咱们第一反应就是汽车，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吉林的工业版图也是越来越多元了。
0: 这个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地方啊。
2: 好啊。
0: 咱们的吉林化纤，
2: 嗯，
0: 这家企业它是做碳纤维的，做了很多年。这个碳纤维这东西啊，被称为黑色黄金，这东西轻的像羽毛，硬的像钢铁。那以前呢，高端碳纤维主要是靠进口，现在咱们吉林化纤的碳纤维产销量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自豪不？
2: 自豪，非常自豪啊！而且呢，从这个跟跑到领跑这条路走了几十年，那我听说呢，现在吉林的碳纤维已经不只是像过去一样卖原丝、卖原料了。
0: 嗯，
2: 你看现在无人机的桨叶呀、风电叶片、滑雪板，甚至我们打球用的这个羽毛球拍儿，还有电力抢修的这个碳纤维塔，都已经用上了咱们吉林造。
0: 没错，从这个工业设备呀，到这个高端的装备呀，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唾手可得的东西，都已经在用上了这些新材料。所以说啊，产业链往下游延伸了，不光是这个碳纤维，吉林化纤的，你像这个人造丝啊、腈纶纤维啊，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你一个企业它能带起一条产业链，这就是龙头的作用。
2: 是的，还有一个大国重器级别的项目啊，就是咱们吉林石化的乙烯装置，去年一次开车成功，产能上了一个大台阶啊。这个乙烯呢是化工产业的龙头啊，它呢意味着吉林的石化产业正在从燃料型向材料型进行转型了。
0: 嗯嗯，咱们可以打个比方，你看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卖汽油、卖柴油，那么现在更多是生产化工新材料啊，用来做汽车零部件啊、电子产品啊，还有医疗器械。那这个转变含金量是更高的，也是更可以持续发展的。
2: 嗯，汽车这个老本行呢，其实也没有掉队啊。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也在往上走，全省的风光装机占比已经超过了一半，发电量占比也超过了四成，在全国这个都是领先的。
0: 嗯，那么从碳纤维到新能源汽车，从乙烯到生物制药，这个吉林的产业正在换一副骨架。那么这副新骨架支撑的不只是 GDP 的数字，更是咱们吉林人对自己家乡的更加强大的这个信心。
2: 对，你看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吉林交通的变化，吉林产业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吉林人从身到心的这种变化哈。那你看产业要新，咱们就得靠创新，创新要活，靠的是人。小东老师，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年咱们身边回吉林的年轻人更多了。
0: 哎， 这个其实这事儿我早就注意到了啊，我经常上节目的时候跟可静开玩笑，我说我是慢慢的步入了中老年行列，但是我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活力四射的年轻的群体。
2: 嗯
0: 啊，你我们节目里面就有一位听众，他在深圳工作了6年，去年回了长春啊，进了长春新区一家做光电信息的企业。他说啊，以前总觉得回吉林那就是养老，现在发现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长春新区里面做机器人啊，做卫星啊，做生物医药的年轻人多得多啊，非常非常多，加班到晚上10点，写字楼还在亮着灯，灯火通明的。
2: 是的，而且外省籍的学生啊也愿意留下来了，这个变化其实挺有意思啊，这就是说明咱们吉林不只是留住了自己人，咱们也开始吸引外地人了。
0: 哎，你看有一个吉林大学毕业的学生啊，他家是湖南的，他去年毕业就选择留在了长春，进了一家做航天啊商业航天的企业。他说啊，长春的生活成本比一线城市那要低很多，但是做的事儿呢却一点也不低。
2: 嗯，
0: 他参与的项目那卫星啊，人家是要上天的，
2: 那
0: 你说他低不低？
2: 我们说到卫星，其实咱们就不提一下这个吉林一号啊，在轨卫星已经超过100颗了，这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网。从农业估产到城市监测，从灾害预警到生态保护，咱们这个吉林一号的眼睛啊，正在看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呢。
0: 嗯，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长春新区正在加快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智能机器人及其传感器产业园也在建设之中。那么机器人这个赛道吉林起步不算太早，但是布局的力度却是非常的大。
2: 创新的种子要发芽，也需要土壤。那么长春新区呢，目前跟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硬化所、长春光机所的深度合作，也在推动着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长白山实验室呢，布局了前沿攻关项目，氢能产业研究院也迎来了产业化项目的入驻。
0: 我们说一个地方啊，有没有希望，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有多高有多少，看的是年轻人愿不愿意到这儿来，愿不愿意留下来。留级人数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连续5年在持续增长，那么这个趋势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2: 嗯。

0: 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开始跟我们互动了。这里有一位叫豁然开朗的朋友，哎呦，给我们发来了一大摞的这个图片啊，咱们点开看看。啊，
1: 这应该是他的家乡。
0: 对，他说。哎，这个我自驾331呢，从吉安到长白，哎呀，给我们发来了各种长白山的美食啊！我看看这个是啥，这一大锅好像是铁锅炖，看看是林蛙还是这个这个应该是潮族的米肠
1: 啊，米肠，
0: 然后是
1: 炖的是啥呀？
0: 应该是铁板煎的这个。石板豆腐，石板五花肉应该是。哎，你看这里边有黄豆芽、豆腐，还有这个五花肉，上面还有米肠。
1: 口水流下来了。
0: 咱俩中午也安排一顿长白山的美食啊！你瞧，这个真是太诱人了。你看这两岸的风景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岸的风景了。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位铁杆兄弟给我们发了一首打油诗，说：“晴光漫染好河山，假日休闲意自闲。”揽胜寻风游四处，欢歌伴客踏秋岩。
1: 哎呀，这诗写的也是非常的美啊，能透露出这种悠然自得的特别开心的这个心情，
0: 是吧？
1: 啊，
0: 你看啊，我们在这个331上自驾着，然后呢开点窗户，吹着点长白山的风，看看两边层林尽染的这个五花山，然后呢耳朵里在听着咱俩做的这个节目，想一想这个国庆节真的是挺快乐也挺悠闲啊。
1: 咱们啊，吉林是农业大省，你说到变化，这个乡村的变化还真不能不提啊。你看这个。

0: 吉林的农业变化，它不是量的变化，
1: 嗯，
0: 是质的变化。
1: 是的，
0: 以前咱们卖的是啥呀？卖的是原粮。
1: 嗯，
0: 现在卖的是什么呢？是深加工的产品，卖的是品牌。
1: 对，
0: 哎，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事。
1: 说到这个品牌啊，就是我前一段去长白山这一路上，包括这两天，就是在医院里、在商场里、在各种场景里，你都能看到咱们吉林的一个天团，叫什么呢？
0: 嗯，
1: 叫吉字号。
0: 嗯，
1: 哎，吉字号农产品的品牌矩阵，长白山的人参、吉林的大米，还有咱们吉林的鲜食玉米、长白山的黑木耳、梅花鹿、吉林的梅花鹿，这些品牌领衔，下面还有好几十个区域公用品牌，其中十多个都已经纳入到了国家农业品牌的精品培育计划了。
0: 哎，你说真的是，就是吉字号这三个字儿一出来，
1: 嗯，
0: 我就看着感觉就特别激动，
1: 嗯，
0: 特别亲切。
1: 对，
0: 就感觉是咱自己家人见面了，特别亲切的，这个概念提的太好了。
1: 嗯，
0: 那以前咱们吉林的好东西出了省，知道的人不太多。
1: 是的，
0: 现在吉字号打包出海，你像通化的人参呐，啊，化甸的黄牛啊，
1: 嗯，
0: 还有东风的梅花鹿，一个接一个拿到国家级的身份证，你出去可以亮明身份了，是咱们吉林出去的东西，
1: 是不是？你看，要是说到这个化甸黄牛，咱们这节目里天天放，我还是小东老师给录的，
0: 啊，
1: 我觉得你可能感情更深啊。
0: 对啊，
1: 那这化甸黄牛肉现在已经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吉牛、中国牛和吉林梅花鹿的品牌价值，那在全国农产品品牌里，那是排得上号的啊！
0: 哎，真是，这个咱们的黄牛肉啊，
1: 嗯，
0: 其实大范围点讲，就是东北的黄牛肉比相比来说，比长江以南的牛肉，
1: 嗯，
0: 好吃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是的，
0: 再加上咱们这边的化甸的黄牛肉，它的生长环境，那个肉炒出来，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1: 哎，我不知道刚刚那位朋友啊，他那盆那个肉里边到底是五花肉还是咱们的这个黄牛肉？其实
0: 应该有牛肉，我觉得他那里边。
1: 对，
0: 啊，
1: 延边的黄牛肉也是非常出名的啊。吉林的粮食其实产量也是继续位列全国前列。的中国人的饭碗里也有咱吉林人的贡献。
0: 哎，
1: 每到这个时候啊，我的这个东西南北方的朋友都会问说：“静言啊，你们那吉林大米什么时候下来呀？”
0: 哎，你别说，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几个老大哥在一块吃饭聊天，就说他是外地来的，然后惦着啥呢？他说：“兄弟，我能不能就是厚脸皮跟你要点东西？”
1: 啊，
0: 我说什么呀？他说：“就是你们吉林的大米，能不能给我弄一点？”我说：“你等着，
1: 好，
0: 这个假期一定让你带回去。”
1: 啊，其实
0: 就是这个，让他们就是外地人能把咱们家乡的这个近的事儿。
1: 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上网了，咱们吉林的农产品不光是在超市里卖，直播间里也卖。去年上半年呢，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的增速在东北地区那也是领跑的啊。
0: 哎。嗯，好多这个助农直播，你看这个单场的销售额就非常非常的可观。
1: 嗯，
0: 那以前农民得拉着板车上集市上去吆喝，现在拿起手机就能够点一点，播一播，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卖到哪儿，什么粤港澳大湾区啊，什么什么南方这边那边都可以到。而且这个信息发达，这个运力也发达了，现在就各个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是的，而且咱们吉林的农产品走出去啊，走的是这个品质路线。你像通渝的小米儿、吉安的人参、吉安的林蛙、图门的鸡蛋，去年都入选了全国名优新特的农产品名录。好东西啊，终究是会被看见的。
0: 嗯，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

0: 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特别节目。今天是我们国庆的第二天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吉林换新颜，我们一起来晒晒家乡的变化。我是静言，再次问候大家。
1: 我是小东。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变化，接下来我们说完土地之后再来说一说山水吧。刚才好多听众就是忍不住了，已经发出了他们沿途的风景
0: 是的，
1: 山山水水也有非常大的变化啊。静言，你觉得啊，吉林这几年生态环境变化大不大？
0: 大，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变化是看得见动物的变化。因为这段时间我不是经常跟作家朋友在一起去交流，然后节前呢，我们特意到长白山的动物保护站，到中华秋沙鸭的这个观测点还特意去了一趟啊。真的你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吉林的作家现在在生态创作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你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他得有动物，有新的物种过来，作家才有什么可写，才愿意去观察这个生活，对吧？
1: 其实我在身边就能感受到。

0: 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在咱们不用说远了，
1: 嗯，
0: 就在咱们这个广播大厦楼下院里，我就不止一次看见可爱小松鼠。
1: 对，
0: 在脚边跑来跑去，它甚至不是那么特别怕人，
1: 嗯，
0: 就知道没有人会伤害它。
1: 对，
0: 那这个环境感觉非常的和谐。
1: 是的、
0: 啊、
1: 而且你看，在这个东北虎豹的国家公园里，现在我们的这个虎豹数量是很稳定的，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水中活化石中华秋沙鸭的种群数量也是在不断的翻新的、
0: 嗯、
1: 我这次去长白山，其实这个季节已经不是这个中华秋沙鸭栖息的这个季节了，因为天气逐渐的在变冷。然后我们那天呢，因为去了嘛，就想到保护站，到这个观察点去看一看、
0: 嗯、
1: 就真的去了。去了坐在那儿，我说也没有鸭子，但是咱们也坐一会儿吧、
0: 嗯、
1: 因为秋沙鸭是不能近观，只能远观的，所以你看到镜头里的秋沙鸭至少是跟你在50米开外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坐在那儿，我说那我也把这个相机的镜头打开，观察一下秋沙鸭生活的这个环境。但是那天真的非常巧、
0: 嗯、
1: 我们还真的在那个小溪的石头上看到了一只中华秋沙鸭。
0: 真给面子、啊、
1: 真给面子啊！然后在疏雨，哎呀，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它不光是水中活化石，也把它叫做水中的大熊猫啊、
0: 哎、它和咱们普通的这个鸭子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我还真没见过。
1: 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它特别漂亮，它那个尤其是那个雄性的中华秋沙鸭
0: 啊
1: 真的，你回头我给你看一看那照片，你就能感觉到它像戴了一顶皇冠一样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哎呀，就是女生呢是亭亭玉立的，男生呢是玉树临风的那个感觉、
0: 哎、
1: 而且他特别爱干净啊，他吃完了东西在那梳雨梳妆打扮的那个状态特别美。而且这次呢，就是我们去了几个秋沙鸭的这个观察点，就在那个小溪边、
0: 嗯、
1: 我们做了一段这作家的访谈，天然的那个流水的声音，然后我们还用那个水啊在那小溪那儿洗洗脸喝喝水啊、
0: 嗯，
1: 就真的是，我说哎呦，我们和鸭子同享一条溪水的感受。
0: 这很正常、嗯、我们说到这个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
1: 对，
0: 其实不是我们去感知它，
1: 是的，
0: 动物是最敏感的，它觉得这儿好，那这儿的环境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看这个东北虎，人家是顶级捕食者，对吧、
1: 嗯、
0: 他对栖息地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不是、
1: 嗯、
0: 说我随便上哪儿就能抓东西吃的，那地方我可能不愿意去呢。
1: 是的
0: 啊，人家是有要求的。
1: 嗯，
0: 这个虎豹种群的稳定啊，说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在不断的攀升。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看数据、
0: 啊、
1: 你就看动物的选择，它比任何的数据都更有这个说服力。而且我在这个秋沙鸭的观测站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鸭巢、
0: 嗯、
1: 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过去我们这儿没有秋沙鸭，觉得这儿环境好它回来了、
0: 哎、
1: 回来了以后逐渐的筑巢，说明什么呢？它每年都要回来，
0: 就像人一样
1: 住下来，
0: 不是说到这儿来旅游完了就走了，人家打算在这儿，不是说打算已经安家买房子了。
1: 是的，所以你看咱们这些年这吉林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40%，草原的综合植被盖度啊已经达到70%以上，湿地保护率提升到40.5%以上。其实这每一个百分点的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吉林的这个绿美行动咱们搞了30年，累计完成造林绿化已经超过1000万亩，几千个村屯在绿意中焕发出了生机呀。
0: 哎，这个西部风沙线上啊，三北工程攻坚战也在持续的推进，通榆县还入选了全国仅有的几个生态功能明显变好县区，成为东北地区的标杆。
1: 嗯，还有一个细节也特别能说明吉林对生态的敬畏啊，就是咱们吉林保持了40多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记录。
0: 嗯，40多年，这不是运气啊，是制度，是我们一代一代人守出来的。
1: 嗯，所以你看吉林的生态保护它不是在喊口号，是真的在做事儿。动物回来了，森林变密了，湿地保持住了，那么这些变化可能不像高铁开通那么显眼，但是它们的影响是一代又一代人吉林的生活环境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和保护。
0: 嗯，
1: 而且这次我还有特别的收获啊， 啊，就是我们静言读书会不是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书里的故事啊，让作家来谈一谈创作感受。然后我这一次呢，在长白山动物的保护站，我就真见到了书里面小说里面的这个原型啊，会飞的崔小树当中崔小树爸爸的原型崔大树，就是我们的。
0: 我怎么总觉得你在说我们家人呢？
1: 然后你们这个崔氏家族
0: 啊，你还什么崔小树？那不是明显不是我们家兄弟吗？我叫崔小东。
1: 崔小树、崔大树啊，他的这个动物保护站的这个保护员，我们的这个崔秀成老师。哎呀，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小东老师？你读着书，然后你已经被书里的这个人物感动，然后突然之间你在莫名的拜访当中，你眼前出现了一个人，然后别人给你介绍说这个就是崔秀成老师，哦，我突然就反应，我就当时一愣，然后我说崔老师，那子华的会飞的崔小树是在您这儿采风写的吗？他说是。我说那里边的崔小树的爸爸就是您吗？他说对，就是我。哎呦，我们两个
0: 感觉梦幻和现实突然之间就接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你看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你就从读书这一件事上来看，过去我们只是读者是读者，作者是作者，但是现在呢，我那天回来做了一个短视频啊，我说我和书里的人物原型和作家本人，还有和他的这个责任编辑以及读者，我们一起汇聚在这一条小视频里。我觉得这是交错时空的一种相遇，也更是因为吉林的生态环保变得越来越好，作家有机会走进去深入的创作，带给读者的这种切身的体会啊。
0: 没错，没错，好吧，说完了大的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小的。咱们吉林的变化啊，最终要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日子里边去，对吧？
1: 对。
0: 你看咱们吉林省累计改造老旧小区有多少个，你猜？8000多个。
1: 天哪，
0: 惠及居民100多万户。
1: 哎，
0: 这是咱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天普通的日子能感觉到的巨大的变化。
1: 那可不，8000多个小区，那算一算，这就得是100多万户家庭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很多吉林人推开门看到的不是坑坑洼洼的路面、锈迹斑斑的管道，而是平整的沥青路、崭新的健身器材、亮堂堂的楼道灯啦。
0: 哎，没错啊。你看有一位听众，他家就住在长春一个老小区，他说啊，以前小区下水道经常堵，那一到下雨天就积水，出门就得穿雨靴。去年改造完成了之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里面是小区里新修了花园，楼下有了长椅啊。他给我们留言说，我现在每天啊晚饭之后都下楼坐一会儿，就感觉像搬了新家一样，换了新心情，特别愉快。
1: 哎，我觉得就这种像搬了新家的感觉，其实就是民生工作最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呢。其实现在不光在城市，你就是走在乡村的这个小路上，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坑坑洼洼，你在路上已经看不到过去那种拖拉机四轮子压出的大车辙了。
0: 你可别说，就是这还不是现在，就是去年我带一位老大哥和一位老大姐老两口去挖野菜，上郊区去挖野菜，我就非常非常惊讶，就是沿着他们村子里边转了一圈，全是特别平整的水泥路面，就这感觉。哎，我说我印象当中的乡村，那是我们当初上中学上小学时候那个农村的感觉，你一定要走土路，尘土飞扬，有点雨就是泥头巴脑
1: 的。
0: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然后我就问人家村民，我说你们这儿是就这一个示范点啊，还是周围乡村都这样？他说你不懂啊，你怎么 从来就没出来过呀。
1: 对，
0: 不是现在就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地方。
1: 是的，村村都是像花园一样。你知道我最惬意的感受是什么吗？就是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在那个乡间公路上走，尤其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了舒婷诗里写的啊，叶和叶相处，云和这个枝和枝握手的这种感受啊。
0: 对对对，
1: 我儿子在路上就说，他说妈妈，这哪是农村呀？我说这是什么？他说
0: 花园，
1: 这不是公园吗？花园吗？
0: 真的是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又能近距离感觉到这个植被给你带来的清新的空气，又能

0: 体会到这个以前我们所谓的城里人的这个行走的方便。
1: 对，
0: 那你现在其实我们的幸福指数还真的是每个人想象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是
1: 不一样。而且你看咱们吉林的民生工作，你就像咱俩刚才提到的，它的覆盖面是特别广的。去年呢，省里围绕着社会保障、困难群体救助、教育惠民、医疗服务、养老助老、文化体育生活、公共设施等七个方面实施了20项民生实事，到年底全部都高质量的完成了。现在村村都有自己的小广场、活动中心，哎，真是你看那个农民的生活啊，也有着特别大的变化。这边打着篮球，那边扭着秧歌，这边啊、
0: 哎、
1: 就直接支上支架，直播开始了。
0: 哎，没错，你看这个说这几件大事儿，几件实事儿，我们来给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是不是提高了，对吧？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做了无障碍改造，这是很多家庭都体会到的。还有全省2万多间中小学教室实施了灯光照明改造，就是屋里的灯不光是说像以前说点亮了就行了，有电灯就停，不，我们要考虑到孩子们在教室里边这个灯光的强度还有色温对他的眼睛到底是不是特别友好，要考虑这么细致了。
1: 嗯，你看这2万多间教室的灯光改造啊，就真是把小事儿当成大事儿在办了。
0: 哎，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1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大。 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了，前面我们说了路，说了产业，说了生态，说了民生。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应该交给静妍，因为接下来的主题呢是她最熟悉也是最有感情的阅读
1: 啊。那谢谢小东老师啊。在这个我们说吉林换新人的变化当中，我们还要专门提一嘴阅读。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啊，因为它特别值得说。阅读这件事儿，它不像高铁呀、公路那么显眼，它反而会更安静、更温柔。但是我觉着它影响的是整座城市的气质，那就是书香。
0: 没错啊，咱们吉林的书香啊，确实越来越浓了。去年呢，咱们吉林省全民阅读综合指数达到了73.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将近2个点。这个成年人综合阅读率已经超过了80%，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对，而且咱们吉林呢，已经连续14年将全民阅读纳入到重点民生实施当中了。去年呢，免费向困难学生和特殊群体发放了50000张惠民购书卡，10多万张电子阅读卡。
0: 那么说到阅读空间啊，咱们吉林有一个设计特别的有心。在 G331 国道上，在沈白高铁的车站里边，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建了90个极图书房免费阅读点。
1: 是的，一个自驾游客沿着国331开一上午，在驿站停下来，哎，你喝杯水，翻几页书，看看窗边的风景。其实这种阅读体验，我觉得是任何的图书城都给不了的。当阅读不再局限在书房里，它跟着人在路上走着，跟着人在路上看着风景，那我们的阅读的书啊，就不只是一本实体的纸质书，也不再是一个电子屏幕，而是你眼前大大的世界了。
0: 没错啊，说到阅读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静妍读书会啊。那这个事儿还是静妍最有发言权啊，采访一下静妍同志。
1: 谢谢。
0: 这个节目是不是开播已经有10来年了？
1: 对，已经有10周年了。今年的4月份，我们过完了10周岁的生日啊。其实说实话，当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没想到一个阅读的节目能走到今天。10年前想法特别简单，因为那会儿做家庭教育节目嘛，就觉得在广播节目里能跟大家认认真真的啊读读书啊，聊聊书，聊聊作家，聊聊阅读的感受，就挺好的。那10年下来，这个节目呢好像变成了一个读书的朋友圈。你看，有作家来做客，哎，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听，有老人打电话来说，哎呀，静妍老师，你上次推荐那个书我读完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年我们带着大家把书真的读起来，让声音流动起来了。而且今年也是我做阅读大使的10个年头了。
0: 这真是让人心生感慨啊。我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听众啊，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说，我有一件背心儿，上面写着静妍读书会。昨天我还看着，就把它非常珍贵的收起来了。
1: 谢谢。
0: 因为天儿冷了，不能让它在外面再受苦了。所以我也非常想说一句话啊，这10年静妍读书会让很多咱们吉林人重新拿起了书。尤其在这个短视频满天飞的时代啊，还有人愿意在1个小时的节目里边慢慢的聊一本书，这件事儿本身那就是非常珍贵的。
1: 是的，而且最近呢，也有好多这个读者和听众啊，在我们的静妍读书会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说，静妍老师啊，你那个读书的直播能不能走出直播间啊？看看我们老百姓的书房。再一个，您请作家来的时候，能不能只是你和作家，别只是你和作家啊，在镜头前聊，我们有没有机会到现场
0: 参与？
1: 对，所以这
0: 你们别光自己聊，我们也要跟你们一起聊。
1: 是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国庆节之后呢，我们又把读书会从这个直播间走出了直播间，然后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一个场景和形式。说实话，小东老师，这个都是我在10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象得到的事情。
0: 没有当初没想那么多，但是就是现在感觉很多 就是水到渠成了，
1: 嗯
0: 啊，环境也到这儿了，群众基础也到这儿了，大家需要这个，
1: 是，
0: 对吧？
1: 就是过去是做节目，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而现在我们做节目是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我做玉子大使也好，做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也好，我们特别幸福也幸运的一件事儿。而且说到静言读书会，我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小东老师，
0: 嗯，
1: 因为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发起了同声录童书的这个特别项目，小东老师啊也是参与到我们这项公益活动当中来，和孩子们有了很多深度的接触。
0: 嗯
1: 嗯、那这一段我也采访一下小东老师吧。
0: 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1: 对，参与同声录童书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您还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往下走，去探索这个项目啊？
0: 感受，首先感受就是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1: 嗯，
0: 而且让我非常的惊讶，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学习能力，他们的记忆力，就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们能有，嗯，不像我想象的孩子，就是皮了嘎叽的，你他能坐得住吗？
1: 嗯、
0: 他真能看进去、
1: 嗯，
0: 他真能有感受，而且还有问题。所以我也希望啊，后面如果你有需要，我会陪着你们，跟大家跟孩子们一起来度过更多的时光。
1: 哎，那我就先替孩子们谢谢小东老师了、嗯、因为说到同声录童书，这是一次比较别致的活动，因为我们邀请的全省6到12岁喜欢朗读的孩子走进了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杜比录音棚，用童声录制了同名的童书。我觉得最可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遵循了不造星也不比赛的初心，让每个孩子的声音都被认真的对待。
0: 嗯，
1: 也特别感谢这个活动当中小东老师的辛苦付出和孩子们对声音的这种感触。那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小树叶童话这套书已经在今年的4月25号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了。
0: 嗯，值得庆贺，值得庆贺。
1: 对、我们孩子们的声音真正的住进了书里。我想这可能也是阅读带给我们人的内心的一种升级和一种感受吧。第二季的同声录童书，我们期待在小东老师的参与下啊，国庆节之后我们就要陆续启动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报名。
0: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而且咱们第一季报名好像那个，我当时感觉，
1: 嗯，
0: 就是忙不过来了都。今年得增加人手了，要不是报名太火爆了。
1: 是的，今年我们一定增加人手啊。我觉得，嗯，童声虽小，但是它传递的是一份非常朴素的善意，而阅读也是一座城市最安静的心跳，所以我想吉林在做的就是让这颗心跳越来越有力量。
0: 嗯，而且是这个书的知识啊，浸润在我们心里，融入在我们的思维里，让我们活得更有希望，更有活力啊。
1: 嗯，
0: 好了，这时间过得飞快啊，我们聊着各种变化，聊最后聊到书，还有很多话没说完呢。
1: 嗯，
0: 静言打了很多很多草稿，跟我们说这个话能不能都说不进去了。
1: 是的，
0: 时间太快了。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跟大家要恋恋不舍的告别了。
1: 是的，明天呢是10月3号，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综合广播，锁定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的国庆特别节目。
0: 嗯，
1: 这个11我们很快乐，我相信小东老师今天值完班之后，您这个脚步可能也不光停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不光停在我们生活的长春这座城市吧。
0: 嗯
1: 嗯，
0: 我们要用这个假期这几天充分感受长春，感受吉林。哦，明后天我要出去转一转。
1: 啊，
0: 真的要好好感受，因为好多地方啊我们天天说着但是没有亲身去。
1: 嗯，好，吉林的美好生活，吉林换新颜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用心去感受和体会。
0: 嗯，再见。华大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大，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聚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

0: 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群登台现场。

0: 宾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一位老大姐唠嗑，啊，这老大姐说这么一件事，说我身体好，没啥大毛病。这我就等于说给子女做贡献了，让他们呢放开手脚，能好好工作，都有自己的家，多帮衬帮衬孩子。他讲话了，一辈儿托举一辈儿，你有父母帮衬跟没有父母帮衬，那日子过得就不一样。老大姐一说这话呀，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本身你看我老家黑龙江的啊，前些年呢回去过啊，回老家，有的那农村的那老人都70多岁了，还在干活呢。如果你放在南方啊，都70多岁了，那成天他就打麻将了。但是你在北方，你只要能干动啊，自己呀、啊、就学摸着干点啥。讲话呢，能帮衬孩子一把呀，咱就帮衬帮衬。这实在帮衬不了了，那也没办法，自己这块够，也不用孩子给啊，看个病啊，吃个药啊，自己有钱。所以为啥说中国人最能负辛苦呢？都是向上托举。当然了，也有呢自己就只顾着自己的，就自己快活就行，也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哥哥给我讲这么个事儿啊，说他呀是兄弟俩啊，老哥哥今年是75，他就跟我说，说他什么情况呢？他的这个父亲呢，最早是辽宁鞍钢的一个财务科长，他母亲呢是小学的一个老师。你这在过去咱讲话了，那多体面的工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就高到现在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他是52年生的，家里条件哪正经不错呢。结果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呀没有家这个概念啊，不顾家，有钱呢就自己吃喝，后期这钱花没了啊，就惦记上单位的钱了。结果呢坚守之道，你想想，他是管财务的，给判了8年。他母亲呢，因为他父亲这事儿，那个时候讲究啥呢，就是连带责任，所以小学老师也不让你当了，给你一把笤帚，你扫大街去吧。 他说我母亲那是要脸的人啊，结果呢干了一个月就病了。他说我从小啊我挺机灵，10岁我就考上沈阳杂技团了，什么都行，最后呢是政审不合格。他说我父亲进去没有一年，我母亲也是一股急火就这么走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才10岁啊，我弟弟才6岁，就这样我俩呢就给送到那个孤儿院了。哎呦，他讲话了，多好的一个家庭啊，就这么的没了啊。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有苦我自己往下咽，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啊，虽然说没啥大能耐，但是呢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啊，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他说我不乱花钱，我家里有一套不住的房子卖了啊，卖的那钱呐全都给儿子了。他说一代帮一代，你不帮他他就得多奋斗多辛苦几年啊，可能多辛苦几年呢也不见得能怎么地。他说我就尽量啊，我身体啊我多注意点，因为孩子也有孩子呀，是不是都是较劲的时候，正念高中呢。所以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想得明白，这个时候啊身体好好的别倒下了，别到时候说给孩子添负担啊。所以现在孩子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就业呢也不是很好就业，所以啊咱们这当老的没有多大能耐，讲话了咱别添乱，对吧，别给人家增添负担。他说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到啥时候啊咱别拖累孩子，所以现在呀感觉哪不舒服了就赶紧吃药，有病啊赶紧治别拖。他说你看我是今年我用的深白的药，那个时候我刚出院，什么病呢，前列腺增生排尿费劲啊，都吃了很多药也不太管用，就吃上深白以后啊它化瘀啊它能通啊，我这排尿哎顺溜了啊，排尿增强了。另外之前呢我这脑袋一天总是迷迷糊糊的啊，他说我这血压呀就是不稳定，年轻的时候呢血压不高，现在有时候啊血压就高上来了啊，估计哪块是有淤阻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吃上深白的药以后这几个月明显的感觉强多了啊，迷糊不迷糊了，脑袋还挺清亮，完排尿也见好，尤其这次吃上鹿胎的药以后明显感觉这撒尿能使上劲儿了，完撒尿以后啊也不是说总有尿不完的那感觉了，而且撒尿的时候呢也不是哩哩啦啦的了，我就感觉呀、啊、我这肾好像有点劲儿了啊，我这才吃3天呢，但是我感觉你这药挺好挺有效果。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不管是吃一种药也好吃几种药也好，只要身体好好的啊，别给这子女孩子们添加负担添加麻烦啊，这就挺好，就是你别倒下了啊，你一旦倒下了他需要人伺候啊，啊屎尿你都整不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呢别给孩子添加负担，而且一旦倒下了老伴伺候你也难，那、啊、儿女伺候你也难，所以啥好啊都不如说自己身体好。其实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就特别实在。我记得有一年我和老伴上颐和园，颐和园呐那风景可美了，

那景可漂亮了，尤其颐和园里边有鸳鸯，就成双成对的在那游。所以每年如果有时候啊休息了，我都和老伴啊去溜达溜达。也就前几年的事儿吧，就每一次去颐和园啊都会买点食儿，干啥呢，就准备喂那个水鸭子或者那鸳鸯，就是一般那个景区那儿啊都有卖的。它那个颐和园呢是一个人工湖啊，那个湖特别大。颐和园是乾隆时期按照那个苏州园林建的，所以它那个湖啊是一个人工湖，然后你散步你溜达围绕这个湖走啊，它是一个园啊，我和老伴呢就绕着这湖走啊，我喂鸭子鸳鸯啊有个指定的位置，到那儿啊那人还不是太多啊，三三两两的，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啊，有一个老爷子坐着轮椅啊在那儿发呆啊，一开始啊我没太注意啊，我和老伴呢就往那个湖里边扔那个食儿，等扔完了我一转身，那个坐轮椅的那老爷子呢就一个手啊去扒拉他那个轮椅的那个轱辘啊，往哪走呢，往河边这边来，那、啊、往河边这边来，因为这个离湖水太近了，你说万一掉下去呢啊，我就好心，我说老爷子咱别往前走了危险啊，我说我给你推上路上去吧，你这万一再出溜下去呢，对吧，这大岁数了那后悔就晚了啊，这老爷子就呜呜的啊，就连呜在比划呀，这一看我就明白了，他那是脑血栓后遗症啊，说话说不明白啊，一张嘴啊直往下流口水，我一看这情况我就喊啊，我说这谁家的老人呢，我给他推上去了啊，我喊了半天他也没人理会呀、啊、我说怎么的，你是自己来的吗，一寻思也不能啊，这自己怎么来呀、啊、我就问这老爷子，我说你家里人呢，你跟谁来的呀，他就赶上呜呜呜的也说不明白啊，我说老爷子你兜里有手绢没啊，我给你找手绢，我给你擦擦嘴，正好啊他兜里有啊，我拿出手绢我给他擦擦嘴，这个时候呢我老伴就过来了啊，我说你看啊，这老爷子好像找不着家里人了啊，你说就在这坐着啊，这冷不丁万一再掉进去呢，对不对，而且我搁那喊了半天他也没有人应啊，啊没有一个人答应，这老伴说你不行啊，打110吧，我说110进来也费劲呢、啊、不行先给老爷子推出去吧啊，推到那个门口完事到那个地方呢你再打110吧也行吧，这个时候我弯下腰我说老爷子啊我给你推出去，这老爷子呢就直点头，我就推着这个轮椅那给这老爷就推出去了。你看他颐和园旁边啊他有派出所，那就是景区旁边都有派出所啊，我就打110人家就出警了，我一说这情况人110一查说家属找着了啊，说怎么把老爷子扔这颐和园了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老爷子啊他后找一老伴，原定说这房子呢啊以后就给这个后老伴了啊，完事呢他来伺候这老头，就后来不知道因为啥事啊这里边啊就有岔过头了，所以正好那天呢推着这老爷子上颐和园，这女的说话唠嗑啊就说起来了，完也是越说越生气，结果呢一生气把老头扔这不管了啊，人家女同志自己回家了啊，后来这110给他打电话不给找来了吗，完了之后给教育一顿啊，就这么的给老爷推走了。那警察都说哎呦有啥别有病啊，你有钱没钱你说你有病了你多难呢 啊， 啊王八老伴还拿这点事点活我呢，你看着没，这就是找后老伴的结果啊，其实我心里知道你就傻老伴，
你有这病，谁能一直伺候你啊？所以就说脑中风的病，为啥过去经常有人说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你就没伺候这样的病人啊，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伺候几天呐，你啥都明白了。怎么的呢？你得24小时全天伺候着，因为这病它离不开人。你像有的严重的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你是不是得给他接屎接尿？那脑血栓患者，你看平时不怎么喝水啊，那尿啊一会儿一有一会儿一有，你稍微晚一点就给你尿床上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换？那床单被罩是不是都得换？褥子是不是得晾？这接尿还好一点，你让接屎呢，对不？有的脑血栓卧床的这种压根他拉不出来，老人本身呢排便跟年轻人比他就费劲，你再加上他成天躺着啊，他的肠道都不怎么蠕动了，所以这便根本他就排不下来，尤其头那位置讲话了还硬邦邦的啊，梆硬梆硬跟那砖头块似的，是吧？你是不是就得往里打开塞露？你打完之后啊，那水啊一会儿就流出来了。你像很多脑血栓卧床的病人，他没有意识啊，他不知道，所以整不好啊就容易流出来了。你收拾吧，我告诉你，那屋子真的简直就是没法待人啊。收拾完之后你还得给他上药，屁股那位置啊你还得给他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因为有的时候你总用这开塞露，它肛门呢就容易破容易裂，所以呢你每一次用完之后你还都得给他抹点红霉素软膏。就一个脑血栓卧床的这种，你知道一天你得给他翻多少次身吗？一会儿就得翻一次，因为总朝着一面躺，时间长了他不容易得褥疮吗？所以啊你就得请给他翻着点身。有的呢吃饭吞咽还不行，那总有痰，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背啊，就怕他这痰呐堵住他这呼吸道，堵他那嗓子眼上。你像我们正常人没事儿，对吧？有痰了啊直接就给咳出来了。那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呢，他自己那个吞咽不行了啊，有的啊他都咽不下去，所以就这一口痰可能就让他上不来气儿，可能就让他怎么的窒息了。所以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有条件的话那一侧不能动的胳膊腿啊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揉一揉给他捋一捋，因为都萎缩了，所以那一侧的胳膊腿啊你得经常的给他活动活动，经常给揉一揉。所以伺候一个脑血栓患者，哎呦，可不少事儿呢。啊，你最起码啊，你得两个人一起伺候着，一个都不行，太累了。所以，就像咱们常说的，这一个老母亲呢，她能养4个儿子，但这4个儿子呢，她可养不了这一个妈。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哪儿的嘞？那老太太不就是吗？身体不好，有脑血栓。这老太太呀，有4个儿子，那这4个儿子呢是谁也不管，而且还都是一个村的，谁也不伺候老人啊，给老太太往外边一推，结果这老太太给活生生的冻死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人到老了可千万别没钱，其实没钱不可怕，你没有钱，你现在国家他都给你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对不对？而且你要是在农村的话呢，你还有地，你怕啥呀？对吧？你把那地租出去，他不也是钱吗？其实怕的是啥？怕有大病，怕生活不能自理。你这讲话了，谁也不爱伺候你啊！就我刚才说那个脑血栓偏瘫卧床的情况，咱实话实说，谁愿意伺候啊？他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你说谁愿意伺候？就这么成年累月的伺候，我告诉你，谁也不愿意。
你就再好，他也会有怨言。所以，这老年人呐，要想生活过得好，不是说你得存多少钱，而是你得有个好身体，你别有大病，啊，你别卧床倒下了，是不是？说白了，你得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你像人老了，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儿，啊，能花几个钱儿啊？关键是啥呀？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你自己能走能撂的，啊，你得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就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老龄化阶段了。你像我，这不也七十了吗？对不对？我母亲走的早，老父亲呢也是90年那时候走的。啊，你像我们不少的那个同事啊，有的那个父母90多岁了，本身自己就是老人了，他本身呢自己还一身病呢，完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爹呀、老母亲呢需要伺候，你说你怎么去伺候？你照顾得了吗？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哎，所以这人到老了，你说啥最重要啊？还真不是钱。你没一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你能咋的？你就像我认识一有钱人，过去啊在河北那边是干买卖的，啊干那个煤炭的，50多岁不到60岁，啊后来呢娶了个小媳妇儿，这两人呐相差30多岁呢，他就是痛风、肾病、尿毒症，啊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啊，也不知道节制点儿，有问题了也不知道看，所以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啊，有人说，不就一痛风吗？那能严重到哪儿去？哎呦，这个痛风严重了，他都死人。啊，他就是那个痛风，啊，逐渐出现了什么呢？痛风石，就是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脚上啊。啊，这些个关节的地方，尤其是脚上，长的都是那个痛风石，啊，老大老大的了。你看那是10个手指头上都有，都结下去3个了，就那手指啊。剩下那几根手指呢，每一根上面也都是长满了痛风石。最后啊，那手指头啊都得结下去。他有钱，他能咋的呀？小媳妇比他小30多岁。那有啥用啊？这话你手指头都没了，你能抱得住吗？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还有那心思吗？就我给他看病的时候，啊，人家小媳妇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他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我现在我活明白了，啊，如果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宁可天天跪着去要饭我都干。你看那要饭的没啥钱。”总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也没啥愁事儿，啊，还不用早起，饿了就去要饭，是吧？没啥愁事儿，因为人家一天身体没啥毛病，也不这疼这疼的，所以一天天的，啊，你看那要饭的活得也很自在，高高兴兴的。你看我，有多少钱能咋地？我是能吃肉啊，还是能享受肉啊？有这一病。啊，这也不让你吃，那也不让你吃，最后啊，那真的就是病死。所以，人到老了，没有病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他叫杨新年，也是咱们一位老患者了。他老伴儿这人特别好，那真是全心全意的伺候他。啊，脑血栓他都7、8年了。伺候的那真的就一天呐可干净了，啊，比那个正常人穿的都干净。之前呢，这老兄弟有高血压，胆固醇还高，血脂也高，这平时没啥症状，也就没给他当回事。结果有一天呐，就突发脑梗了，从医院出来也是走路这个脚啊搁那画圈，胳膊呢也是在这挎着，那完事呢口眼歪斜。就很典型，啊，他往那一站，你能看得出来，他绝对是脑中风了。他一走起来，那更明显了。论他自己讲话了，哎呀，别提了，生不如死，死还死不了，活还活不起。
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到嘴里边就说不出来，啊，就说错。有的时候呢，你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啊，这老兄弟讲话了，你别说人家看不起，啊，就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就这样，啥啥都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啊都需要人照顾。他说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难受了。讲话了，我之前也是个要强人啊，但你有这病，你咋要强？你没法要强了。这得亏老伴脾气好，没一句怨言，啊，一天给伺候的干干净净的，啊，宁可自己不吃，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就拿那钱呐给我四处买药给我看病，这我这也是享福了，啊，摊上个好老伴儿，你患上那不行的早不管你了，老伴儿给我报名参加的这个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不甘心呐。啊，我不甘心今后就这么活着，所以我也想试试这药。以前我看那个电视啊，是8频道，啊，还是那个农业频道啊，就提过，鹿胎提取干细胞治疗脑血栓后遗症效果特别好，啊，这都是上过央视的，这老师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他说我必须我得用一用，啊，我得试一试，啊，要不我不死心。他说：“我是当时拿到这药，我太高兴了，啊，我这心里无比高兴，我迫不及待的我就给他打开了，但是呢费劲呐，啊，自己还打不开，啊，扑扑棱棱的半天也没打开，是老伴儿帮我打开的，拿出来一瓶，啊，让我张嘴，倒在我舌头下面了，到舌头下面啊，就稍微感觉后腰这地方啊，逐渐的慢慢的有点热乎了。”慢慢的，这药就在我舌下呀，它就化了。老伴儿一看我吃完药之后啊，就出屋了，就忙他自己那事儿去了。我这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哎，这一觉睡得就特别美。等睡醒了啊，老伴儿过来就问我说：“你吃饭吗？”我说：“等一会儿吃。”啊，就这一句话，以前说的时候磕磕巴巴，结果呢，这一句话说出来就很顺溜。啊，老伴还说呢，你这说话怎么清楚点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啊，我还寻思呢，有这么快吗？因为我觉得我脑血栓都7、8年了，啊，你恢复起来不可能有这么快。但是老伴说，你说话呀，确实比没吃这药之前强了。啊，他说到今天也用了有4天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很清醒。啊，一说话呀，往外喷口水这事儿差了，说话也清晰多了，精神状态也特别好，啊，这天也好，啊，老伴儿说，等这个下楼的时候啊，他要搀扶着我出去溜达溜达，啊，他说我这2天我总照镜子，之前那舌头一伸出去，那舌头尖儿都歪的，我这2天照镜子，我感觉我这舌头好像正过来点儿了，所以老师啊。我特别高兴，啊，就像有了希望似的。你说，要像正常人那样得多好啊！我不图别的，啊，别让老伴儿成天伺候我这么辛苦。这几年呢，老伴儿是啥也舍不得，啊，自打我有这病啊，老伴儿的这个时间呐、精力啊，你包括家里这钱呐，全打我身上了，啊，所以啊，我不图大富大贵。我就是早点好，啊，让老伴儿啊也别这么累，啊，这都上岁数人了，别这么伺候我就行。而且呢，在跟我通话的时候，他老伴儿在旁边翻译，我听得出来，啊，老哥哥非常高兴，啊，而且呢，他老伴儿啊也挺高兴的，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一点一点好呗，是不是？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想一想。就是3个30年，第一个30年从年少到而立，第二个30年为柴米油盐，最后这30年呢叫老有所依。所以人到老了，你说啥叫幸福啊？我感觉就没啥大毛病，啊，能走能撂的，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子女

0: 极次不平，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那么，鹿胎饮片这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药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一个鹿胎，它就有补肾的作用。那么鹿胎饮片是从梅花鹿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它的这个药效作用啊，要比单纯的鹿胎要更全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这是真正的药，有药品许可证，而且这东西保质期啊时间这么长，保质期是几年？3年呢，36个月。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作用太好了，能治疗的病很多，因为它能深度补肾，所以它能够强心补肾，它能够补肾健脑，它能够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能治疗冠心病，能治疗脑血栓偏瘫，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鹿胎饮片这药它跟以往的药不同就在于什么呢？它深度补肾，大补精血，啊，能一药无用，强心补肾，补肾健脑，补肾治三多一少，改善糖尿病。所以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修补心肌，让心脏病人达到一个强心补肾的目的，能修补脑神经，啊，修补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啊，让脑血栓病人达到一个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的目的；修补胰岛，啊，修复胰岛受损；修补萎缩坏死，让糖尿病人达到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这么个目的。你说咱们谁愿意吃药？没人愿意吃药，对不对？哎，所以就尽量让咱们减少药物的摄入，啊，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能修复细胞，啊，修补受损的细胞，修补肿瘤细胞。啊，让这肿瘤病患者呀，包括有那个遗传病史的这人呐，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病扩散到恶化，就有这么个目的。所以这是梅花鹿胎盘、鹿胎饮片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别忘了，人的这个根儿它就是肾，就是精血，所以通过精血来达到一药无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脑血栓后遗症，能补肾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和恶化，

所以鹿胎饮片能同时做到这五点，这是所有药物它所不具备的，啊，因为胎盘这里边是有啥的，有干细胞啊，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人参好，就人参再好啊，它没有这个作用啊，它补不了肾，也补不了精血。说灵芝好，那灵芝好。 它也没有这个功能和作用，说能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的，那也只有胎盘了，啊，只有这个鹿胎能做到。那天呢，我们有个老妹妹，啊，她现在呀跟着姑娘一起在沈阳生活呢，过去呢一直是在铁岭，后来自己退休了，啊，她家这姑娘呢嫁到沈阳这块了，啊，也是为了照顾姑娘。 啊，他就跟着过来了。这当年呢，生孩子的时候呢，贫血贫的厉害呀，所以就落下病根了。平时就总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50岁多点儿，早早的就患上这冠心病了，完了睡眠也不好。平时那脸上啊、手上啊，讲话呢，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他就跟我讲。 这个嘴唇从来都没有正常的血色，自打去年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啊，到现在心脏这个憋闷呐改善了不少，啊，要不之前呢总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发闷憋得慌，嗓子眼这地方啊，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就后背也是总疼，家里的救心丸啊，就总得吃。 啊，他说自打吃上咱这参柏之后啊，这个心脏的问题改善多了，啊，这回呢，听说导师想尽一切办法，又给我们整的梅花鹿胎盘，哎呦，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啊，因为铁岭那边啊，离那个西峰挺近的，啊，说西峰怎么的呢？西峰啊那边有那个养梅花鹿的。 啊，他说咱们这老百姓啊接触不着这东西，但知道是好东西，啊，这东西大补，补人精血，啊，他说我常年的冠心病，常年的心肌缺血，所以心肌指定有不好的地方，啊，这心脏啊现在就像被咬了一口的那个月饼似的，所以总感觉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啊，总感觉心律不齐，我说对。 啊，慢慢时间长了，心脏慢慢的怎么的，它就开始出现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我说心衰它是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吗？啊，先是供血不足，慢慢的呢就跳动的不规律了，啊，不是早搏啊、偷停啊，哎，慢慢的心脏功能就衰竭了。为啥心梗最后猝死啊？就是因为心梗导致心衰呀，最后这人不就没了吗？ 啊，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心脏衰竭了，啊，我们就得强心补肾，我们就得修补好心肌，所以什么补精血最好啊？就是鹿胎，啊，就是这梅花鹿胎盘，所以吃上鹿胎，你说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就是给你增强心脏功能，给你强心。 让你这心脏啊不衰败，你强心，它就不会心梗，啊，就不会死于什么心梗啊或者心衰。所以你说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修补心肌，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嘛。所以鹿胎这药第一用就是强心补肾，第二用呢就是补肾健脑。你只要脑梗。 啊，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人大脑供血不足，一看时间长短，二看严重程度，所以必然会脑梗，啊，必然会脑血栓、中风，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后遗症，啊，有的那个肢体瘫痪，有的是那个语言瘫痪，有的是吞咽瘫痪，啊，你这些啊都是靠脑部神经支配。 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那黄金治疗啊，就4-5个小时。
你超过这4-5个小时，你脑部神经必然受损，啊，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这是一定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能明白吧？就是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不就坏死了吗？坏死了之后，它是不可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只能说这个病啊，控制住了。啊，它不往前发展了，啊，不再加重了，它之前所造成的这个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丧失啊，你包括口眼歪斜呀、言语不清啊，你这些个，你不通过补肾健脑去改善，它是改善不了的，啊，它是好不起来的。所以这次鹿胎饮片这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在这儿了，你包括糖尿病。啊，我们现在所用的什么2-2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呀，就这些个降糖药，啊，你包括有些人用的那种进口的，又是美国、日本的，那都几千块钱一盒的降糖药，其实就是2-2双胍，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都是降糖。但你糖尿病人真正的问题啊，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高啊，对不对？它是胰岛的问题呀、啊。是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它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导致你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完了导致这个血糖淤积出现了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的并发症，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得补肾，就是大补精血，用精血来修补你的胰岛，这样你的胰岛才能够正常。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补肾，改善这三多一少，大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胰岛啊，正常的去让它分泌胰岛素，无论说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质量上都能达到正常，就是为了减少糖尿病降糖药的摄入。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啊，把这句话记准了啊。你有心脏病没？你有脑血管病没？脑血栓有没？有糖尿病没？有三高没？就是高血压呀，是不是？哎，你有你就去用，因为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包括肾病。那为啥此时把这药给你带来啊？因为第一，你现在已经化瘀化到差不多了，就通已经通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怎么的了？该补了。所以咱们治病啊，它是有方法的啊，大家你就跟着我走，没错啊。咱们治病啊，它都是讲究方法的，补最好的就是鹿胎了，就是梅花鹿胎盘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补效果是最好的，为啥？它能补进来呀，啊，咱们前边已经说过了，你已经把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是道都已经通了，你再加上咱们现在这气候啊，也适合咱们去补，对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肾，好好的补补精血，因为你记住，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可能有人会说，我心脏病咋还从肾上来调补呢？那我就问你一件事了，你心脏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肾好吗？有人说我也不知道啊。那好了，我问大伙，你心脏一犯病，你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没？你有想小便或者想拉粑粑的感觉没？你有没有怕冷，手脚凉，或者这个脸呢、眼袋呀、脚踝子出现浮肿现象？那你说就这些问题都和啥有关呢？不都跟你肾有关系吗？所以这肾不好的人啊，这心脏啊首先呢会跟着受累啊。其实很多心脑血管病都是由这个肾功能不全所引起的。这第一，肾不好的人这血液排毒过滤功能就差，就容易导致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干净，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从而加重这个心脑负担。这第二，这肾不好的人
代谢能力就差，你像一些个。

毒素啊，它代谢不出去。那么这些个废物、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在我们肾脏堆积啊，容易在我们身体里堆积。那你想想，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啊到处堆着垃圾，你这个生活环境能好得了吗？所以大伙儿，你通过这个老年斑，你就能看出来，因为老年斑中医叫血毒。那么最后这个毒素经过血液循环，它又循环到你心脏病人的心脏上来了，又容易堵血管，而且诱发心绞痛，严重呢还会导致出现心梗甚至猝死。而且肾不好，肾上腺素就少。你像肾上腺素是啥呀？有人说啥东西？肾上腺强心剂呀。人的力量从哪来呀？不就在肾里边吗？心脏跳动需要力量不需要？这力量打哪来呀？肾脏里边来。所以心脏里边有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心脏里边这种强心剂是肾给的。所以你看多少那冠心病的，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两个手啊拎点东西都拎不动，没有劲儿，肾不行哪能有劲儿啊。就像我曾经有个患者似的，做完心脏手术，他怎么回事呢？二尖瓣狭窄啊，这病啊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哪看呢？就这人脸上，就是他那个颧骨啊，他有点发红啊，有的地方啊脸上有红疙瘩。就是这种病人你一眼就能瞅出来，他叫什么呢？二尖瓣面容啊。所以这病人40多岁做的手术，手术没2年，他那老婆就吵吵着跟他离婚。说为啥跟他离婚呢？老婆说了，这40岁人活着跟80岁人似的，还不如那80岁的呢。你说那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最后啊，这病人这不上我这儿来了吗？我说夫妻一场，这也是缘分啊，你给他点时间，2年你都等了，你给他1个月啊，你看看1个月之后他行不啊。我就对这男同志说，我说孩子啊，因为他岁数不大呀，啊，男人呐啥都可以不行，但是男人自尊心咱得有。我老头说这话，我不是流氓，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说你这样，你补补肾，夯实夯实。他就问我说：“那主任，我心脏不好，我能吃这玩意儿吗？”我说：“你以为我让你吃壮阳药呢？我让你补肾，是从根儿上夯实你的肾。”不是让你壮阳，肾好了，精血上来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那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肾是心脏的原动力啊，就这鹿胎你回去就吃，1天2瓶啊，不用多，1个月以后啊你再来。你看那1个月以后他再来的时候，哎呦那小脸啊红乎的，但这种红乎的他就不是说哎呦就颧骨那红，整个脸蛋子你看着他就有血色了，脑门子正亮啊，两个太阳穴呢也不像之前塌陷下去了啊，说话也有劲儿了，甚至讲话呢走路都带风的，不像刚来的那个时候的啊，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这回来走那2步道你看看就看着就挺有劲儿啊，甚至讲话呢你根本看不出他像做过心脏手术的人啊。主任呐，我来看看你，顺道呢你再给我开点药。我一看，哎呦，我说你这变化挺大呀，啊，说话底气都足。我说现在心脏咋样啊？好多了。这上回啊，做完心脏手术，我这心脏啊，喘气都费劲，没有劲儿，整天呐晃晃悠悠的。这现在心脏好多了，你看我现在腿也不肿了，就边说呀，就边把那个裤腿子好起来了，啊，往上一撩，我一看是挺好，啊，告诉我，你看撒尿也有劲儿了。感觉有了根儿似的，以前呐总是胸闷气短，后背总疼，这现在感觉啊就没有这事儿了，啊，俩手也有劲儿了，使劲握拳有劲儿了。我说这力量很重要啊，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似的，钉子得好使，啊，你得有硬度，但你光钉子好使也不行，对不对？你这连大锤都得有劲儿，你没有劲儿。你钉什么钉子啊？钉你也钉不进去呀。心脏也是，心脏没有劲儿能行吗？啊，心脏没有劲儿
是不是？讲话有的那叫偷听，那叫心律不齐啊，甚至那叫房颤早搏，那能行吗？早晚得出事，早晚得心梗啊。我说现在心脏感觉有劲了，这是好事啊。我说那你媳妇还跟你俩吵吵离婚吗？他说不吵吵离婚了。我就跟小伙子开玩笑啊，我说你现在这心脏啊，就是吃饱了喝足了啊。以前呢，你是心脏跳动的力量不够啊，是心脏供血也不够。你这现在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一方面肾好了，有动力了，心脏它有劲儿了；另外一方面呢，鹿胎补精血，这药啊补血造血，给心脏补血，所以肾好了，心脏第一个享福。我说现在你看，爱人也不提离婚了，他说是，那不提这茬了。那他如果再想离啊，我就再找。我说你这孩子，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做人呐可不能忘本啊，夫妻之间呐还得好好过日子。我说等你活到七八十岁，你就知道啥叫夫妻了。首先呐，你得保证你身子骨别难受，对不对？哎，你这心脏啊成天难受，糖尿病成天没有个劲儿啊，你成天这儿疼那儿疼的，高血压成天脑袋瓜子胀得嗡嗡的啊，后腰也疼，哪哪都不舒服，你这啥生活呀，对不对？就像那个半身不遂病人似的，你就把那个什么貂蝉的西施你给他有啥用？所以补补肾，咱们夯实夯实，让身子骨啊硬朗起来，这比啥都强。谁好都不如自己好，肾好人年轻，肾好人精神啊，肾好人的生活那才叫一个好呢。所以啊，这药值得咱们去用。所以补肾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啊，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生命之根，就像我说的，你看那个树它再高到最后，是不是它那个落叶得归

这肾要是不好的话，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都有病了，你这个肾脏不就更遭罪了吗？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叫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了，你信我的没错，因为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是属于专业补肾的。那说到专业，专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啊。男的吃的讲话了，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他就行，所以男的得吃啊。男的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哎，他是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的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啊，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讲话都知道那好东西，而且以前呢是御用的，皇上用的，皇后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也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啊，对不对？大补，有的给它剁碎了啊，包饺子吃。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啊比人的好啊？一，梅花鹿它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啊。更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同志吃那东西不行了，你这一点赞同不？你服不？对吧？你看看现在很多女同志，她吃东西吃的特别杂，而且呢有好多呀，它不是说不干净，那是这个东西它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一些化学元素，对吧？你像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啊，你说就这样的女同志。啊，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胎盘，五颜六色的，啊，啥颜色都有，你说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呢，最后都给她销毁了，用不了了，就是因为现在人吃东西不行了，啊，你像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得这么多，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乱七八糟的病，为啥呀？以前哪有这么多病啊？以前这人吃东西多单一啊，对不对？你像现在。啊，甚至有的讲话了，就咱吃那菜呀、吃那水果啊，它也不是应季的呀，对不对？你就现在你只要想吃啊，没有你吃不到的，对吧？你像东北以前讲话了，冬天就老三样，萝卜白菜土豆的，现在你看还缺啥，对不对？东北冬天都有海鲜吃，大虾螃蟹都有，对吧？水果香蕉啊，以前冬天在东北能吃啥呀？啊，苹果啊，冻梨啊，有的那个冻柿的，是不？你看现在呢，啊，什么葡萄啊，什么车厘子啊，对不对？哎，啥都能吃着了，啊，还有荔枝，对不对？冬天都能吃着，啊，你就想一想吧，为啥现在人得病得的多？啊，就是饮食这是一方面，所以说呢，女同志的这个胎盘。那它真不如梅花鹿那个胎盘啊！你像梅花鹿这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呀，就逐渐的从这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那个造价成本也高。啊，他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那都是给干诊用的，就专门给那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就是现在你看咱说医院放开了，谁都可以用了，但是呢你自身条件得够得着你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他放开了面对大众了，他不是说便宜了，对不？所以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这人的根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

0: 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还是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咱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啊，所以你看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是不是？现在咱们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啊，好好活着啊，咱们都奔着90岁、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所以补肾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个脖子啊，颈椎，你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有劲儿没？你就看吧，啊，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咱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到啥时候你记住，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啊，人到老了有一个好肾，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真事儿。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

0: 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病该怎么治，步骤该怎么分。同时呢，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啊，认为治病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祛湿。有人说这个湿啊在哪儿啊？怎么能够看得着啊？我跟您说啊，它又不是说像墙上啊下雨天发霉了，也不像说这个大米呀和面呐放的时间长了呀凝结成块了，这个呀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湿。那身体当中啊，大家明白呀？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话，说我们这身皮囊，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皮囊，那这个皮囊啊，就包裹着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五脏六腑啊，我们的骨骼血液呀，哎，都在这个皮囊里面包裹。那这个皮囊好啊，你看这个皮囊啊，它不漏水，不漏气儿，是不是？可是呢，为什么说这些在里面的？又影响了我们身体当中脏腑的运行啊，气机的流通啊，是不是？这都是看不见的，被挡住了。那被谁挡住了呢？不就是被我们这个皮囊挡住了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囊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说呢？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电视啊或者是报纸当中啊见到这个烧伤的患者？哎呀，一旦说烧伤、烫伤。那个皮呀，很快的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啊，最应该防患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感染，到最后啊，严重了败血症就出现了。直到此时此刻，现在我们的医疗啊就这么先进，也很难说保证100%的不会出现感染。现在呢，甚至有一些医院里面呢，已经能够有这个无菌室了。就这个无菌室里面，就已经跟手术室里面的这种无菌都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说它一点都不感染。那你说这个皮囊啊，紧护度它高不高啊？是不是啊？哎，正是因为有了皮囊的保护，我们身体啊才不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侵袭。那在中医当中啊，有两点很重要，就说一个疾病，它。是分内外两块的，要不然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情志出问题了，喜怒哀思悲恐惊，那造成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这几个脏器啊出问题。情志是能够让脏器出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感染，什么东西呢？就是外部啊进来了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啊，这叫七情六淫伤体，一个内一个外。那何谓见得说外界来感受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风寒暑湿热火呀。那这个皮囊不能保护吗？对，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啊，它也能够透气。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有通道的，哎，它也有这个气孔。外面来的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呀，实际上都是穿透皮肤进来的。那这个皮囊啊，它呀就有密度的关系。它这个皮囊里面有一层气儿啊，叫什么？叫胃气，就保护着。一旦胃气足，外面有什么风寒暑湿热火呀，人感受不到，也进不来。而一旦身体当中的气机变差，身体衰老，外界来的就多了。体质弱的也都预示着这层保护的气和外面的这个皮呀，孔隙就变大了，人呢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湿气啊，有一部分就是吃进去的。而有一部分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咱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是不是以前有个活儿啊，叫什么烧锅炉啊？大家说烧锅炉这个地方啊，潮不潮啊？啊，潮啊！尤其烧那种蒸汽锅炉的地方，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环境。第二个，大家说种水稻的， 那是不是经常在这个稻田地里面都是水啊？尤其是冰凉的时候，这种寒湿就进去了。还有呢，这个孟非老师啊是北方人，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东西叫火炕，这火炕啊是个技术活，这火炕盘好了，哎，一点火一烧，这炕上啊可热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炕啊它盘不好，它不热乎，哎呀，冰凉冰凉的。你看这种凉，这热气少了，寒气湿气就大了，哎，躺在这样的地方容易受湿受潮。蒸馒头那个房里面受湿受潮，很多工作的环境当中水气比较大的受湿受潮，出了汗，然后啊在那块直接就躺下了，这种受湿受潮。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湿就进入身体，它容易进到骨头里，这种啊很容易造成后期我们关节慢慢几十年之后出问题。这是湿，它进入皮肤穿透筋膜，然后再往里面进，再进去这个地方就进到骨头里了，再往里就进骨髓了。这种啊主要影响到是我们的皮肤啊，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骨骼。那你看这个湿是不是就发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体内的湿，这个啊就跟我们的循环代谢有直接的关系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水湿内停，一定是先有水类的东西才有潮湿的现象，水气不出沉到里面了就是湿。那你看这个外部感染的来的湿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湿两个交困到一起，湿上加湿，湿一旦多了就凝结。你看屋子里面潮气一多了，那是不是墙上玻璃上棚顶上就挂水珠啊，哎，你放到柜子里面这个衣服啊棉被啊就变潮了，到最后长什么呀，这不就长那个霉斑了啊，长那个菌丝了。这回你就明白了吧，你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这种湿气特别特别的多以后，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家里面环境特别湿，墙上面长青苔了啊，棉被衣服上面长那个霉斑了一样。那这个环境造成的，屋里的环境特别的湿就长这些东西。那我们人体体内啊也是如此啊，你一旦说湿气比较盛了，到最后就长东西，到最后哪块一多了，这一块循环不好了就堵了。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湿气，又是这个湿是万病之源啊，跟这个绝对绝对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就教给大家怎么去解决湿，开始说的是这个食疗，再后来说的两种就是药用，一个呀用这个攀枝花加肉片加生姜来煮这个汤。那再严重的就是已经说这个湿气十几二十年了，伴有我们身体当中老年的慢性病的这些，那你就得用药用的来解决这个湿。那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大家最认同的最能够解决湿气的，同时我们中心呢也是从很多很多个方子里面啊，或者是药材里面选择了最好用的一种，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用这个，也给大家讲到了叫什么东西呢，叫这个干黄草。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见过这个东西，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听。那今天呢孟非老师把这个专门能够解决身体当中这个湿，能够让我们人呢把这个浑身上下的这个病，咱别说都治好，那一个感黄草不能把身上的病治好的啊。可是呢他如果说要是治一些小病，哎，我告诉你那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哎，给你意外之惊喜。也就是说感黄草啊，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来排，它排到第一档。哪个第一档呢？就是治病你先打基础，你先解毒，你先去湿，然后呢你再去瘀。你看这不就做到了第二个吗？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我们把感黄草在中心里的利用率高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兼具了前两项，就是又能够解毒又能够去湿。那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呀？哎，这作用就明显了，它针对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好了。你看我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身上沉身上累的， 骨骼酸疼。

像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血脂不平稳的，身上这种乏倦怠累这个情况的，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身上痒痒的啊，身上经常起疙瘩的，身上容易长这种皮肤下面的皮脂腺瘤的，这类的都可以解决。那你看看他解决的问题，大家说多不多呀？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听好了，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它对我们人呢这种小病、小毛病、小情况、小症状，那来的非常好。而且感黄草啊，大家听好，它是药材，它是药，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只有说用到这个药，你才能够把这些小病给它控制住。那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感黄草，昨天讲完了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有这个想法，说我们家这面啊好像有，哎，有的人呢说我没见过，到底是个啥东西？还有一部分患者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说了，说这个我用过。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当然啊，我这边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大家这个电话，可是呢我也能抽时间接几个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几句。那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有一个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说到这个感黄草，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一听到你说这个感黄草啊，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也有一个大夫给我开药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呀回去了之后自己拿点这个感黄草，然后那大夫也告诉他了，说这东西也不贵啊，你到药店里面去买，几十块钱一盒，便宜的呢三四十块钱一盒，最贵不超过123。他说这一盒能用上20天到1个月，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贵的，你回去啊喝上个3盒4盒，喝上个3-4个月就基本上好多了。他说呢我也听话，他说我为什么听大夫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啊睡不好觉，第一个这个睡不着，第二个呀睡着了容易醒，而且啊有一点事儿就发火。他说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大便干结，他说我就是拉不出来，一拉完了之后啊就粘在那个马桶上，粘在这个屁股上。他说每次用这个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都得用半卷纸，他说那就黏黏糊糊腻腻糊糊的。他说垫到了一个马桶上之后就没有一次是冲下去的，必须得拿这个刷子呀刷几下哎才行。他说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是严重的湿气，太重太重了啊，用这个感黄草。他说我也听话啊，回去了就买了。他说我那时候记着买了一盒啊是70多块钱，结果呢回去了开始喝，喝了1个多月感觉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睡觉啊稍微好了一点。他说第二个呢我又接着往下喝，他说喝到2个多月基本上就那样了。他说后来啊我就把那剩下的就不喝了。他说今天呢孟非老师你也讲到了这个感黄草，他说我就想找您问一下，他说到底是因为感黄草不行，还是说我这个身体的问题？他说我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开的感黄草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要是对的情况下我用完了之后效果不是很理想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啊帮个忙啊，是不是指导指导我？你看人家说这个问题啊说的就很清晰。那孟非老师啊在这儿呢也当着咱们听众朋友的面，我就给大家学一学昨天呢我怎么跟他交流的。我听完这种情况我就笑了。我怎么笑了呢？大家听好了啊，就说首先这个大夫给他看的这个病情绝对没错，虽然说我没有摸到这个患者的脉，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他这种情况睡不好睡不着烦躁，然后呢大便黏大便腻擦不干净冲不掉，这种就不用说了，100%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这种湿气太重啊，然后呢造成的这种现象。所以人家大夫这个辩证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说你让他在外面买这感黄草。那为什么说这个大夫让他在外面买感黄草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啊就是医院里面或者是医药行业当中的一个潜规则，
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我要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听好了，这个赶黄草，就是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没有的卖。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说诊所里面要医院里面没有卖赶黄草的呀？大家听好了啊，首先赶黄草是不是药？是，没错，它就是药。那为什么要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不卖赶黄草呢？听好了，价格便宜，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便宜的啊，四五十、五六十一盒，贵的都不超过120-130块钱一盒。这一盒药还能够用一个月，那你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价格便宜？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种越便宜的药，利润越薄，而利润薄了，医院、门诊、诊所卖这个药不赚钱，所以啊，诊所了，医院里面没有。你看看去吧，我就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没有抨击医院、抨击诊所啊，我给你说个事儿，有个药叫双黄连口服液，这个事儿我可是亲历，你也能够见得到。如果有城市里面的听众，你们出去转转，你到一个大药房里面去，咱不能说哪个名字的药房啊，这有点影响不合适，反正你就到那种大的连锁药房，你就买哈尔滨那面出的啊，三什么精的，你买这种的名牌的这个双黄连口服液，一盒十支，你去买吧，你去买吧，基本上一盒都在30块钱左右。再说一遍，30块钱左右啊，有的是27-8，有的是35-6都有。你看27-8和35-6差多少钱？7-8块钱，是不是？好了，你再到那种小点的药店，你再去买双黄连口服液，也是这个三什么精的，你就买这种最顶尖名牌的，你去买去吧，有多少钱呢？有20-23的。你要到这种镇子上的这个双黄连，你再去买吧，有18-9块钱。你看这价格差多少了，是不是？这18-9块钱和37-8块钱差20了。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到农村屯子啊，村乡，你到这种乡镇上面再小的药店或者诊所去买，我告诉你有9块钱，一模一样。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有一些呀、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他们都拿这种加价高的药材，他们利润才高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深究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夫让他到外面去买，那这个人在外面去买了之后，他只问了我要赶黄草，哎，这个药店呢就给他的赶黄草。那赶黄草和赶黄草，大家听清楚了，赶黄草和赶黄草它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它不一样。就跟什么呀，就跟这个人参一样，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和这个广东海南长的人参，大家告诉我它一样不一样啊？就跟这个鹿，是不是哪里的鹿好啊？长白山呢，东北养的鹿好啊，是不是？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地方的鹿它都好，还有一个地方的鹿也好，哪儿的鹿啊？河北承德皇家鹿苑啊，这个地方的鹿也好，还有哪个地方的鹿好啊？内蒙古的包头鹿也好，这被称为什么鹿城，这些地方的鹿都是顶尖的。你放到上海的鹿你试试，你在那养一样的种苗一样的鹿啊，它身上里面什么鹿心呐、鹿血呀、鹿胎呀、鹿筋呐，你弄出来的效果药效它就不行，你发现没？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叫道地药材。赶黄草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全国很多个省份它都有赶黄草，而且呀、这个东西产量也不低，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稀缺，可是呢，你买对地方了，这个赶黄草你用上的3盒4盒，就是4个月左右，这效果可明显了。你买的这个赶黄草如果质量是一般的，那你用去吧，啊，时间就长点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一定能有个感受，就是药材品质好不好，决定了这个药用完了效果好不好。不信，你试试，你随便拿个药方子，你到这种顶好的药房去买，咱们就以同什么堂为例，你到那儿去买，可能这一副药，就一副汤药，可能就150-160。你到这个小点的地方去买，可能这个一个方，你到小点的药店去买，可能就50-60块钱，差多少？差3倍。你记不记得一句话啊？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修河无人见，

0: 存心有天知啊，是不是？同仁堂的古训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了吧，质量啊、嗯、产地，同仁堂的药材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你就琢磨琢磨，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呀，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乱去选，不要乱去选啊，因为有些呢也有假冒的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提个醒。所以啊，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老同志，我说证明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港黄草不是主产区的，我说这个港黄草啊它都有地标。什么叫地标呢？大家不都听说过吗？三七是云南文山的，对吧？哎，咱们这个枸杞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党参呢，啊，咱们这个人参呢，咱们这个鹿茸呢，咱们都有主产区的。你不能说你跳开那个地方，跳开那个地方的东西叫不叫这个名，叫，效果怎么样，差远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港黄草，因为什么说昨天跟大家讲说你们别着急别慌，你们不会选，你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听清了，记好了，港黄草这个东西它的药效如果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档，那么第一档永远在第一主产区，就是中国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啥？再说一遍啊，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那泸州在哪儿啊？泸州老窖。你不用管泸州在哪儿，你就选这儿的就行了。下面有一个县叫武陵县，武是哪个古？古代的古。蔺是这个蔺相如的那个蔺，姓蔺的这个蔺。武陵县下面的几个镇子产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好？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最好了，它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长出来的港黄草，是效果来说最好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古蔺县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港黄草最集中的、质量最好的主产区，也就是说你买到这儿的地方的港黄草，那基本上都能够有效。哎，可能说你用上个五六天你就有感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作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啊，昨天跟这个听众朋友聊到这儿，他就说，哎，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呀，那人家大夫让我买我就买呗。你看咱们这里面是不是就说明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夫看病没错，大夫开药没错，到最后患者出去买药去了，出错了。 为啥？

买的质量一般般，哎，可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分不出来呀。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些身体问题的，那你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再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呀慢慢给你说，你们慢慢听，听会了听懂了知道怎么选了，到时候咱们再去用，对不对？我说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质量啊不是最好的，我说再有第二个，胆黄草这个东西啊这个药材啊，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药店里面卖的这个胆黄草啊，它都属于这个中药饮片，那这个中药饮片呢，它就是单方的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呀也能够单独用也能够治病，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啊，那么既然是单方的能够治病单独用也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能够提高它药效的方法呀？这个单方的药在中医里面来说，咱们是不是可以配伍啊，咱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用啊，这个才是一个第二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胆黄草的效果呀，它可以快它可以慢，什么叫慢呢？就是你正常吃着胆黄草就行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一点吃了胆黄草效果更好呢，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效果翻一倍呢？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做个配伍，哎，你自己以胆黄草为主方，然后啊你再辅助性的再添里面几个药材，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你看咱们不是说这个患者吗，睡不好觉烦躁啊，容易醒，大便粘马桶，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啊擦不干净，黏黏腻腻的，这典型的都是湿盛沉重，湿气在里面都已经凝结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呢，他的胃肠功能消化系统一定变得很差，而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去脂成赤化为血，那你看看消化系统一出问题了，连带的从肠再往上就是脾胃了，他这一条都不好了。那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咱们延伸的啊，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偶尔的心慌，为什么呢？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的呀是哪里啊，咱们讲了吗，五脏六腑啊，它是相辅相

我有多神奇啊。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说我见过呀。我说你看这孟非啊，年龄不大，行医也30来年了，是不是？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像你这种情况的好多呢。我说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前期呢也是给他们身体的疾病打基础，是不是？把疾病的问题控制住，慢慢慢慢的把情况调理了，再进入治疗阶段。我说人家大夫给你开的感黄草没有错，我说就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进我们中心，我们也是给你开感黄草。我说但是我们给你用的感黄草可能跟你自己在外面买的就有区别了。我说因为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药都是道地药材，都是我们找到全国呀，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生产，我们得找药厂，那我们去选择药厂，就以感黄草为例，那中国生产感黄草的企业多了，没1000个也有500个，那这几百个企业当中是不是得选呢？我们只能选择1家呀，我们又不能选择多家呀，是不是？我们也想选择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我说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事啊，我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糖来定制，它本身就带有品牌溢价，用人家的那个企业定制出来的又要挂他们的牌，哎，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成本就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了，不是药材本身的成本了，还要加上人家企业名誉的成本，那就贵多了，对我们患者来说那不就加价了吗？那我们就要选什么呢？好的企业，同时呢又保证质量，再有啊又保证一个评价。我说我们单位里用的是这样的感黄草，跟你那个就有区别。我说我敢保证的说一句，我说我们中心用的感黄草比你买那个质量至少要强3到5倍。我说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儿啊，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任何一款药上面都有3个字叫优颜诺，这是我们定制的。哎，什么叫定制？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普通的你随便挂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品牌都没关系，散装的都行，这叫普通的。品牌的就是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医药集团，这就叫品牌的。那再顶尖的就叫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也就是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全株可以用药，但是呢哪个季节的，是不是哪个产区的啊，长了多久的，今年的气候怎么样，水分大不大，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只有说定到我们满意的，达到我们要求的，这叫什么？这叫定制。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普通的它就是普通的，品牌的它就是质量有保证了，而定制的一定是顶尖的。我们中心里给用的感黄草就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在我们中心来也给你用感黄草，我说一定是对症了。我说但是啊，我再跟你说，我说你家里还有呗？他说扔了。我说那扔了也对了，我说回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好给你们讲，这样的话你们再去选。我说你用感黄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备点别的药。你看它贵不贵啊孟非啊？我说不贵。我说你放心啊，不贵。那借着现在此时此刻，我呢把昨天跟他说的这个配的药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能给他一个人讲啊，对吧？昨天聊了聊，我们两个聊得挺热乎，交给他了。但是呢他是我的听众，我呀给他讲，那是我们昨天通了电话的问题。那今天呢你们在座的也是孟非的听众，哎，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也给你们讲。所以现在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呀拿出来好不好？我呀告诉你怎么样用感黄草效果能够加倍，而且呢能够效果来得更快一点。同时啊我告诉你这个小方，大家听明白了，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咱们记好了啊，不是说药啊用的越贵就效果越好，那不对。只要说咱们能够对症，这个东西啊便宜也一样治病。你看那个有些药材都便宜得很，明白了吧？你看那个牛黄解毒片还有1块多钱一瓶的呢，那照样能治病，是不是？所以别看贵贱高低，只看对症不对症。准备好笔和纸了吧？好了，我把这个方也交给你们，大家听好了啊。市面上买的这个感黄草啊，它现在呢整个的都是加工好的，它把这个切断，然后呢放到一个包里面给包着，就是拿回家呀你就拿这个煮水或者泡水就行了。一般来讲市面上卖的感黄草呢，一包里面大概就是2克到3克，我不说了吗？只要一天不超过20克都没事，你呀
一天就喝。

一包啊，三克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用煮，煮也麻烦，你就放到杯子里面，加上开水泡就行了。它那个有的是双层包装，有的是单层包装，都无所谓啊。反正你把外面的塑料皮儿撕下来，里面有的是纸袋，有的是网纱袋，你就把这个放到杯子里，这个别撕开啊，这个撕开就跑出来了，放着。这就是一副药的主料。这个东西啊，一用少不用多，一用长不用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就一包，千万别说我想快喝两包，不用，用不到啊。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你别想着说我喝上一盒就病好了，没有那事儿啊。咱可不吹那个牛，对不对？你看，就基本上用多久呢？一般来说就是四个月，就是一个基础量，也就是说四到六个月你就去选择啊。一般说四到六个月是一个档，六到十二个月是两个档。反正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别超过一年。不是说咱花不起那钱，就咱买贵的，外面卖120一盒，你算吧，十个月1200，加上240，是不是1440？用一年，那多便宜啊！一个月才120块钱，还得说贵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贵啊，但是呢，一年最多的量已经让你变得很好了。你买那么多干啥？是不是？等到第二年你想喝了，喜欢那个味儿了，感觉时期有点上来了，你再买嘛，明白了吧？哎，这个是说好了，一天就一包。第二个呢，就记好这方。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让你们找笔找纸的啊。挺好的，一共有五个药材，都是便宜的。第一个，菊花。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菊花。哎，第二个枸杞，第二个枸杞，第三个山楂，第三个山楂，第四个陈皮，第四个陈皮，第五个决明子，第五个决明子啊。我再说一遍啊，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哎，就这五种。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用多少呢？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每种克数多少呢？我不说，我不想告诉你，啥原因呢？用不到告诉你啊，一捏多少，一捏或者一撮啊，抓一点就行了，你别抓一把倒杯子里，不用。菊花放上几朵就行了，枸杞捏上个十几个粒行了，山楂有切片的有整个的啊，整个的那种新鲜的也行，你给它切俩或者给它压一下上扔杯子里，干的一片一片的放上个七八片行了，陈皮带一块，决明子那个粒小啊，如果让我来说啊，那决明子你要愿意数，你就一次数四五十个粒吧，啊，30个粒、40个粒、50个粒都行，是不是？就是一捏嘛，对吧？这五种没有固定的量，就是适量，少加一点儿就行了。我告诉你，别小瞧这点东西加进去，明白了吧？这点东西加进去，那效果来的就快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都是这么用的，哎，作用来的可好了，而且听好了啊，还好喝，还好喝，哎。味道还不错，我们中心里很多老人家刚开始来了之后是健康三部曲的打基础啊，叫解毒祛湿祛瘀，结果呢喝着这个喝着时间长了当茶喝了，问我们能不能当茶喝，能，能不能天天喝，能，能不能常年喝，能，在我们中心方面嘛，他什么时候想拿什么时候拿。有人说孟非，你刚说完说让我们用一年，我也没说让你用完一年不用用了，你第二年你想喝你接着用吧。这个东西好啊，为啥？因为你这个湿气除掉了之后，大家听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来呀，对吧？那咱们用这个办法，你再溜着喝吧，哎，你想喝你就喝嘛，当茶喝就行了。它什么人不能喝？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说清楚，听好了啊，有人不能喝，有人不能这么喝，你也不能喝港王草，你也不能喝这个小配方。什么人啊？听好了，这个经期。不能喝，尤其是说痛经的不能喝啊，这个来例假了喝这个不合适。再有啊，哺乳期的啊，孕期的不能喝就行了，剩下都能喝，那剩下都能喝。有人说孟非啊，我以前我接触过港黄草，这个东西有点微微性寒呢，说我这有体寒的体质啊，我胃寒我能喝吧，我喝完了之后胃里会不会凉啊，会不会拉肚子呀？我告诉大家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给你们这个小方的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吧？这个小方放进去。

去了之后就中和了，本身感黄草微凉啊，确实说腹泻的呀胃寒的人呢，这些人喝了之后会出现不好的现象。听好了，这里面山楂和陈皮薏就起到了一个温中养胃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哎，这时候进来了之后就不伤胃了。大家记住了，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感黄草你单独喝它有点凉，就像昨天说那听众朋友，为啥他完效果不好啊？我为啥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肚子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胀啊，那不是湿寒气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就排呀、啊、但是你湿寒气多了之后你加上感黄草微微有点凉，这凉气不更大了吗？大完了这不更硬了吗？效果来的不就慢了吗？啊，再加上他那感黄草质量还一般，作用来的不就不明显了吗？是不是咱得综合方面把所有的原因找到，哎，不能出纰漏，用药就是如此，你要严谨，对不对？温凉寒热四性你要把握清楚，你不能说千人千病啊，用一方，对不对？你这里面有增量加减你要调整的，除非说你做这个药的配方非常好，你可以千人一方，要不然多少都有点调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告诉他吃的时间上有调整，要不然就是送药的东西有调整，你有的人就用水来送，是不是？有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哎加点淡盐水来送药，还有一些呢你可能说让他泡点枸杞水啊，泡点山楂水啊，泡点红枣水啊来送这个药，甚至有些药需要用黄酒来送服的，对吧？这就是根据体质不同千人千方啊，或者叫千人一方。那么千人一方你就在时长上你要归类，有些人怎么吃区别你要告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啊我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今天我也把它交给你。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我告诉你，在东心里这种情况多了，知道吧？哪个老人家大便好啊？是不是？咱不能说一个每个老人家大便小便都不好，但是啊100个老人家最起码98个大小便睡眠都有问题，只是有的轻有的重。但是我们这样这种现象多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心里以前的老太太也是过来了之后，我给她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身体干瘦腹大如鼓。那放别的大夫中医看和西医看那多了，你如果到西医院去可能第一眼怀疑的是不是肝腹水啊，对吧？一看那个状态瘦不啷的，但是呢肚子大呀，尤其夏天穿的又薄，看得鼓鼓的跟怀孕5个多月一样，对吧？那要是西医一定得琢磨是不是腹水，赶紧去检查。可是在我的眼里不是，我一看为什么脸上发黄，眼睛发红，是不是？鼻子发亮，两腮内陷，是不是？手上筋都凸起了，不用问肝有问题，但是不是肝腹水。为什么？肝气不舒堵着了，造成了脾胃失和，肝脾失和，肝脾一失和，水湿内停，这点湿全憋到肚子上去了。所以说他那大便呢，要不然便出来当当硬，要不然变出来黏腻腻，而且呀这人一定晚上睡不好觉。你看这情况跟这个昨天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学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结果我就给他用的这个啊，用完了之后我啊当时跟他说清楚了，他笑眯眯的，我就一看我就明白咋回事，为啥失去信心了。但是家庭条件好，孩子认为来这还有希望，所以就给送这儿了。实际上一身毛病，知道吗？脑梗过2回，然后啊这个附件啊子宫啊全是毛病，后来子宫就切除了。我看病历我看到了，是不是身上啊好多小问题，结果啊最麻烦的就是脑血管嘛。但是呢其他的问题不解决能解决大病吗？咱的基础健康要放到第一位啊，是不是？我一看得了，连解毒带去瘀啊，带这个祛湿一起来吧，是不是？那要想解毒祛湿首用的感黄草吗？就把这方给他，给他的开完了，不是让他自己喝啊，因为前期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是我们给配，要不然怕他不喝，我们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给他喝，喝完了之后人家不搭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患者就这样嘛，对吧？那给他喝药，然后给他配餐，然后给他安排房间等等等等，弄好了，结果喝到第几天，喝到第5天有酵母症了，开始没来找我，我上夜班嘛，是吧？结果第5天了，我们的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孟非主任，这个老太太呀人挺好的。我说那前两天我说见你从那边出来你咋没笑模样，他说跟见他前一样板着个脸。我说那你跟他板着脸了吗？他说那没有啊，他说咱有职业操守啊，对他呢都是心平气和笑眯眯的。

0: 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怎么感觉好了，就说话可和气了。我说你有没有感觉一个事儿，她不急躁了。哎，她说对，我感觉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儿啊，我说我没有找她去啊，我说我这时间也排不过来。我说你没有发现她眼睛没有以前那么红了、啊、她说这，我说那你这两天你再注意一下，看看她那肚子。她说我已经注意了。她说我注意到哪儿了呢，她说我注意啊，前两天呢她那个屋用纸特别的多。哎，他说我注意了，这两天他那个屋子里用纸少了。我说你这都注意？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我这个也得做记录啊，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你们能够参照啊。我说你明白咋回事吗？他说我想到了。他说是不是大便变好了，也不粘了？我说这个死角死事啊，我说你不能明着太问，有些人忌讳这个。我说你就夸夸，我说你夸夸他说精神好了怎么样？哎，结果第二天这小护士又找我来了，跟我来聊。哎，就说孟非大夫啊，孟非主任，他说哎呀孟非主任呢、啊、他说你神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都说对了？我说真是。他老太太跟我反映情况，他说啥呢？他说老太太说，他说这起码呀得有七八年了，他说是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天天焦躁就怕死，他说也找了好多医院都看过，是不是每个大夫啊也不敢给他做保证。他说老太太呀原先是会计，他说做什么事一丝不苟，就想要一个准确的保证，说哪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结果呢哪个医院也不能说给他治好，他呀就不服气不放心，说治不好你治啥？说这是家里头孩子没招了给送这儿来。他说来了之后他就说想把这当养老用，他说听说这吃得好住得好，他说没想到就来了，每天喝这么个茶啊，然后配餐然后运动。老太太就说了，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睡得踏实睡得好，而且啊心情变好了，大便也比以前好了。说老太太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这两天明显感觉肚子开始变软了。我说你看效果出来了，我说继续保持啊，我说先给她调理上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打一点基础咱们开始用药给她治。结果又过了一两天，那天我去打饭，哎我就见到她。这回老同志过来了，见着我笑眯眯的走过来了。她说哎呀主任呢、啊，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啊，我说我叫孟非。他说小大夫，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两天有变化呗？他说我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浑身轻松，他说尤其每天早上起来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舒服了。他说我没想到，我认为这个身体情况好多地方解决不了的到你们这有变化。他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原来说能够好好大便小便会变舒服，他说晚上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我说你呀、啊、好好在这住着吧，你再看看，等你出院的时候绝对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呀高高兴兴的。后来啊没啥事儿过来找我聊会儿天，也不太说多，但是呢每次很开心。所以啊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啊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先别着急买，我告诉你们选哪样的，怎么选，什么规格的，你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说，然后你们再统一去买，好不好？不要着急啊，这个里面怎么吃怎么用。刚才我说的这五种，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哪一种啊还要多放一点，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说。你发现没有，你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全是精华，全是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现在啊老婆帮个忙，有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的，我也接一个，跟我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我现在早上起来啊就等着你讲课呢。
2: 哎呀，忠实粉丝。
3: 天天听你的声音啊可开心了。
2: 啊，挺好。
3: 我两个腿和这两个手啊都有风湿，就是这些年啊就是卖海鲜做下的病。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啊干的。

0: 海鲜批发干了20年了，
1: 哎呦，这
0: 早上起来啊，早上这个2点钟就起来了。哎
1: 真
0: 呀，
1: 是
0: 市场上你说这夏天还好点儿，冬天啊又潮又冷，
1: 对。
0: 两个人这个手啊天天弄凉水，这些年啊钱是挣了点儿，这就是病也可坐下了。
1: 那这确实啊！你说你天天接触的又是水，又是冷，又是冰，又遭罪，而且你说2点钟就起来，最冷的时候。
0: 对呀，
1: 哎呀！
0: 哎，你说这个现在身上老是潮乎乎的，后背啊可沉了，哎，就感觉啊穿那个湿马甲似的，身上啊总还起那个小红疙瘩，一片一片的。哎呀，现在啊还怕冷，有点这个小风啊，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
1: 骨头缝都疼吧？
0: 对呀，
1: 你看，
0: 哎，浑身的哪都疼，哎，不得劲儿。
1: 我明白
0: 肚
1: 了，
0: 子也是胀气，哎，屁也多，
1: 你看，我明白
0: 哎，
1: 了，何同志，我给你总结一个啊，你们两个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种水稻的，尤其是越往北种水稻的那种，那一站在那个水稻田里面，冰冰凉凉的，东北话讲叫冰凉拔的。你跟你爱人这种情况，哎，就是这种，就属于你们接触的比那种水稻的还多，因为你们天天接触的水，人家种水稻就那么一季，你这是长年累月。你刚才说干了20多年，你说就你们每天除了睡觉不潮湿，剩下只要是在工作上面弄这个海鲜，天天就湿的，是不是？你那
0: 对
1: 个
0: 呀，
1: 痰湿都进骨头了，就你跟你爱人那个都进骨头，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你这个都是不是风一吹骨头缝都疼，你能不怕冷吗？这就叫
0: 是吧？
1: 冰寒入髓，进骨髓了。
0: 哎，
1: 你听我讲，你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好不好？第一个，
0: 好。
1: 你这个弄点那个艾条啊，有一个艾条叫雷火灸，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你弄上几根儿，然后呢，一次点2根儿，就熏这个涌泉穴，因为只有说透过涌泉穴把这个凉气往上走一走，才能散一散。你跟你爱人两个每天熏这个涌泉穴2个，一次熏上20分钟。注意点，别烫坏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这一块要注意，什么那种苦瓜呀、莴苣呀啊这类的凉性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都不要吃了，吃上不要吃。第三个，你把这个感黄草，就是我跟说的那个方子，就这个感黄草、菊花呀、陈皮啊、枸杞啊这些的，你每种都多放点，你们两个都可以喝。到时候你这样，你都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找一找。你这两天等一等，我这两天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感光手最好，你们都学会了，到时候你们再
0: 行，
1: 去买点，你们就把这个方子用上，用上你俩照着6个月到12个月用吧，这个得慢慢来，不是1天2天就能解决的，你说行不行？
0: 好，行了，我
1: 行
0: 听你
1: 吧，
0: 的，
1: 你就按照这个来，一个是艾灸，然后第二个就是少吃那种寒凉性的食物，第三个把这感光草配上那个5个辅料的方，你们夫妻俩都用，几个月下来效果一定好，好不好？啊，那你就继续听我的广播，学会怎么分辨，好不好？
0: 好嘞，
1: 哎，
0: 好
1: 祝
0: 嘞，
1: 您
0: 谢谢
1: 健
0: 孟非
1: 康，
0: 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这两天这不才听到你讲课啊，
1: 啊。
3: 孟非老师，就你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内容。
1: 啊。
3: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两个眼睛啊，都是在20年前就失明了，
1: 看不见了。
3: 对，那会儿老伴下井没上来，一过活呀，就这个眼睛一下就看不见了，
1: 啊。
3: 现在就带着一个傻儿子，儿子还有先天性的那个小儿麻痹。
1: 哎呦，那您够辛苦啊！
3: 是啊，老伴儿，早都没有了，现在就靠我那个退休金啊维持我们俩生活呢。现在呢，我也都70多了，儿子也40多了，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一夜一夜的，天天呢头昏脑胀的，晚上睡不着啊，我就听收音机，生活呢全靠那个傻儿子呢。饭呢也是他做的，反正熟不熟就那么回事儿，
1: 我就一直能吃就行了。
3: 能吃起来。结果呢，这个胃啊，天天吃的就反酸水儿。 总感觉这个右肋下那个难受胀啊，大便大便也不行，就是拉出那个粪蛋蛋似的那种。
1: 啊，我听明白了。
3: 啊，孟虎老师，我感觉我就是火，哎，担心。
1: 你说对了，你说对了。我跟老曾，我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啊不只是火，我跟您说的是湿火。您看啊，您这个从几方面说，我提醒您伤心事儿，您别多想，就是您那个眼睛就是当时的那股大火，然后这么多年了，您这个事儿没放下，所以说你现在时间也久了，这个肝呢，这个已经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呢，这个肝脏功能严重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肝火这个旺劲儿，再有你脾胃里面加上这个湿火，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肝脾双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只是睡不着啊，其实你跟我说话，我估计这是因为咱俩隔得远，要不然你一说话容易发火的一个人呢、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
3: 比较急。
1: 对呀、啊，然后你大便那种一块一块的，也不是经常，但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严重的湿火。您这样，老同志啊，我跟您说个简单的，
3: 嗯，
1: 然后呢，您先用着试一试。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把这个湿解决了，湿一解决了，这个火呀，慢慢跟着就泄下来了。因为水要利，利水的时候就降火去燥了，明白了吧？你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每天呢，你干一个事儿，就是你家里面啊买这个什么菜的时候都不重要。你吃上两根芹菜，芹菜啊，这个东西也便宜，然后呢四季都有，你每天吃上两根芹菜，然后呢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不都是讲这个祛湿解毒，然后讲到这方面对身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吗？其中你这个情况就适合用到我说的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先别着急去买，为什么？感黄草全国哪都有，它有好有坏，咱们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咱们就用到好的。我这两天我就教给你们买什么样的合适，买什么样的好，买完了怎么吃怎么用，我说完了，到时候你芹菜该怎么吃怎么吃，这感黄草你在家里面，你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减轻。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几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呢用什么三五个月或者六个月，你这个情况就能减轻或者消失，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
1: 你就这两天持续听，然后呢先感黄草这事等两天，我这边呢教会你们芹菜这个事儿，买菜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两天就一天吃上大颗的吃一根，小颗的吃两根，我说的是根不是颗啊。
3: 嗯嗯嗯，我明白了。
1: 你先把这个加上，生的洗干净就吃就行啊。
3: 哎，
1: 好不好？哎，你先咱们先用上，然后过两天感黄草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到时候你再去选感黄草，加上一个感黄草的方，你这个问题就能慢慢解决，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嗯，
3: 好，再见。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 热爱创卫。

0: 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熙。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在举国欢庆的长假时光里，也是家人朝夕相伴、亲子相处最多的时候。欢迎收听本期天天家长会国庆金边特别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微妙的扎心的瞬间，就是你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可能在那儿刷着手机，突然想想，哎呀，我看看孩子的朋友圈吧，看看他最近都发了点啥，然后结果点开一看呢，赫然看着一杠横线哈，就是孩子已经屏蔽了你。那可能有的家长看到这一幕之后呢，心里就想，这孩子咋回事儿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这么多年，咋把我屏蔽了呢？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就甚至去找孩子来质问啊，是为啥把妈妈屏蔽了啊，或者是在想，这孩子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愿意跟我说，有啥不应该发的他发出去怕我看到呀。那么当孩子的朋友圈屏蔽父母的时候，聪明的家长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又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呢，我们要先抚平一下所有家长的情绪，那就是给出一个最核心、最颠覆大家固有认知的结论。孩子的朋友圈屏蔽你，真的不是孩子不孝顺了，或者是疏远了，也不是叛逆，更不是嫌弃。大多数的时候呢，这只是证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是他独立人格萌芽的信号，那更是他呢给自己留的小小的成长的空间。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因为这件事儿崩溃呀，或者是内耗啊，本质上就是我们把朋友圈的可见还是不可见，和孩子爱不爱我们、亲不亲我们强行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在孩子的世界里呢，朋友圈它屏蔽父母从来都和亲情是无关的。其实孩子屏蔽父母的理由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很多，要纯粹很多，甚至可以说孩子是非常懂事儿的。很多青春期或者是刚成年的孩子呢，说屏蔽父母就是因为不想让父母过度的操心，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他发的一些内容。年轻人的朋友圈嘛，本来就是他们情绪的出口，今天呢可能有点不开心了，或者是跟朋友吐槽几句，或者是偶尔感慨一下人生，其实都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点无厘头的段子哈，或者是熬夜追剧的日常，和朋友出游的这种动态等等。那么这些在同龄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碎片情绪，落在咱们父母眼里，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所以孩子也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孩子可能今天就随口说了一句，哎，今天好累，不想努力了。在年轻人看来呢，可能只是随口的吐槽，但是父母看了就会整夜的失眠，担心，哎，我家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第二天还得反复的去追问孩子，而且还要不停的去说教。孩子可能只是发了一张深夜聚餐的照片，只是朋友小聚，那父母可能就会担心，说这孩子又熬夜了，又乱吃了，天天净吃这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呀，又不自律了。或者孩子呢，可能只是偶尔的感慨一句比较迷茫，父母又会担心，开始紧张起来啊，觉得要开启一下长篇大论的这种人生开导了。所以久而久之呢，孩子们也摸清了这里面的规律，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情绪或者是小日常都会被父母放大成一个大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父母的担忧、质问、说教和管束。所以为了不让父母去过度的焦虑，为了省去这种反复解释的麻烦，

为了避开这种无休止的唠叨，那么孩子们最简单最无奈的办法就是对父母屏蔽掉朋友圈。这当然不是对抗，其实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孩子对父母的一种体贴。还有一个很真实的原因呢，就是孩子他也需要专属的这种同龄人的空间，需要不被大人来审视的这种自由。朋友圈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啊，或许只是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分享一下日常的这种工具，但是对孩子来说呢，那个就是他们和同龄人社交、共情和交流的专属的圈层。在那里呢，他们可以幼稚，可以任性，可以吐槽，也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现自己最真实、最松弛，甚至是有点不完美的那么一面。但是在父母面前呢，孩子永远要扮演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话的孩子、积极向上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啊，这自带长辈的这种审视的滤镜，已经习惯了去监督、评判和教育。那么当父母出现在孩子的朋友圈里呢，孩子就会时刻紧绷，不敢放松，也不敢随性，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这就像孩子在家的时候他突然电话响了一样，你会发现很多孩子现在会选择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去接电话，对吧？他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去接电话，因为觉得很多话可能说出来对他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在父母面前说就变得很麻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辈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社交动态，那我们发任何内容都要小心翼翼、反复斟酌的时候，生怕被说教或者是被指责、被过度的解读，我们是不是也会浑身不自在呢？那么作为家长的你，有没有也在这个朋友圈屏蔽掉自己的父母呢？是不是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没有人审视的角落去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呢？所以我们是这样，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屏蔽父母呢，是孩子在悄悄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边界，而边界正是一个人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没有边界的孩子呢，他就永远都学不会独立，永远只能活在父母的庇护和掌控之下。当然还有一部分孩子屏蔽父母的原因呢，就是过往相处留下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他们可能曾经也愿意和父母去分享，愿意去敞开心扉，什么心里话都跟父母去说。朋友圈呢，也是对父母完全开放的，但是他们分享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可能只会去泼冷水，或者是送他一碗鸡汤，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倾诉难过的时候，父母只会指责他矫情不够坚强。他们表达想法的时候呢，父母可能只会否定、说教和强行的去纠正。所以这样一次次热情分享换来一次次失望的时候，一次次敞开的心扉换来一次次不被理解的时候，慢慢的那孩子就学会了，学会去闭嘴，学会了隐藏，学会了屏蔽。很多时候朋友圈的屏蔽呢，就是长期沟通失效后的这种被动的封闭，是孩子慢慢关上心门的一种信号。说到这儿呢，各位家长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当孩子愿意和你分享琐碎的事情或者是倾诉情绪的时候，你是耐心倾听、温柔接纳，还是习惯性的去说教、否定、对比或者是指责呢？那当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懂了，孩子的屏蔽从来都不是突然的疏远，而是长久积累的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在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家长在发现被孩子屏蔽朋友圈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啊。有的家长呢立刻愤怒委屈，觉得孩子不懂得感恩，白眼狼。有的家长呢就当众指责，去数落孩子，或者是翻旧账，讲自己多辛苦，谈自己付出了多少多少等等。有的家长还会逼着孩子立刻就得解除这种屏蔽，然后强硬的要求孩子透明化所有的生活。还有的家长呢，可能会长期冷战，然后阴阳怪气儿，用冷暴力去惩罚孩子。但这些做法看似是父母占据了道理，挽回了尊严，实际上则是你亲手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彻底关闭了亲子沟通的这种通道。你想想，本来我们的孩子呢，他只是想保留一点社交的空间。

点情绪自由，并没有想疏远父母。可是一旦父母这种过激的质问、强行的控制，或者是这种情绪化的指责，孩子就会确认了，哎，我的爸妈根本就不懂我，也不理解我，他们只想掌控我的一切，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于是呢，原来可能只是朋友圈的屏蔽，但是慢慢就会变成心门的屏蔽，从屏蔽动态变成屏蔽情绪、屏蔽心事、屏蔽所有真实的自己。那么最后，孩子就会变得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和家长去沟通，亲子之间的无话可说就会渐行渐远了。那么这才是让人最遗憾的结局。还有很多家长呢，他可能会陷入这种极致的内耗啊，去反复偷看孩子好友的动态，然后呢，去自己晚上没事儿啊，睡不着，就开始琢磨孩子的心情，反复的胡思乱想，我孩子是不是被人带坏了呀？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不爱家了呀？那么这种过度的焦虑不仅会折磨你自己，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压抑和紧张，让孩子呢在家的时候觉得我这个状态呀得时刻紧绷，不敢放松。所以真正聪明、通透、有智慧的父母啊，咱们面对孩子屏蔽朋友圈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愤怒，也不会内耗，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的处理方式。首先，聪明的父母呢，他可能更懂得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必然，接受亲子关系的蜕变。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依然跟父母没有任何的边界，毫无秘密，所有动态、所有情绪、所有社交都对你完全透明，什么事儿都得跟你报备，我觉得这可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因为这可能说明孩子他缺乏这种独立的人格，缺乏自我认知，他也离不开父母的这种掌控，未来呢，可能很难去面对社会上的这种风雨哈。所以当孩子屏蔽你朋友圈的时候呢，咱们不妨就换一个角度去想，我的孩子他真是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了，有了独立的边界，懂得去保护自己的情绪了，这不是失去而是成长，不是疏远而是成熟。其次呢，聪明的父母，咱们还得明白，看得见的朋友圈不代表我们就真正走进了孩子内心，看不见的朋友圈也不代表我们就疏离了彼此的亲情。太多家长都会本末倒置了，总是执着的想这个监控孩子的动态，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亲子连结呢，其实从来不在朋友圈的公开动态里，而是在日常的三餐四季和这种琐碎的陪伴，还有温柔的沟通里。你每天盯着孩子的朋友圈，但是却不愿意好好的听孩子说一句心里话，你纠结于孩子发了什么动态，但是却从不关心孩子今天累不累呀，开不开心呢，你执着于掌控孩子的社交，但是却从不包容孩子的小情绪和小任性，这样的透明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啊，哪怕孩子是屏蔽了你的朋友圈，但是他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都会主动的和你分享，遇到委屈的时候呢也愿意向你倾诉，遇到难题的时候更会第一时间来寻求你的帮助，愿意和你聊他的生活、聊学习、聊工作、聊心事，也愿意和你撒娇、和你谈心，那么这份亲子关系呢，它就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牢固，非常的亲密。所以朋友圈的可见度呢，从来都不等于亲子关系的亲密度，我们也不要用一条横线去否定你们十几年的这种朝夕的相伴，不要用一个动态的权限就去质疑孩子对你的爱。养育孩子呢，就是一场温柔的目送，也是一场体面的放手，咱们不要因为一个朋友圈的这个横线就否定了孩子的成长，消耗自己的情绪，破坏了温暖的亲子关系。那条横线呢，它不是隔阂，不是疏远，不是冷漠，而是孩子悄悄长大的印记，是他给自己留的，也是他独一无二的这种成长的天地。很多家长呢，在养育孩子道路上啊，都抱有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孩子年纪小，可能很多事儿还不懂啊，需要我们多管、多叮嘱、多操心，只要我们盯得紧一点，管得多一点，孩子就不会走弯路，就能把事情做好。

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生活里有不少家长都把自己活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早上起床帮孩子找好衣服，吃饭的时候呢追着提醒孩子要好好吃饭，写作业的时候也是守在旁边不停地

那么家长呢，事事上心，处处叮嘱，几乎是把孩子成长道路上大大小小的麻烦全都提前扫清了。可很多父母呢，慢慢也会发现自己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自己越勤快，操心的事情越多，感觉孩子呢反而是越来越依赖，遇到一点小事儿就第一时间求助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给拿主意，没有自己的想法，遇到困难呢第一反应也不是解决，而是等着大人来帮忙。那么很多家长就纳闷了，我付出了这么多，尽心尽力地为孩子铺路，为什么养出来的孩子却缺少主见，独立能力这么弱呢？其实育儿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父母包办所有的事情，而是恰到好处的去偷懒。当然这个偷懒啊，绝对不是说对孩子的事情就不管不问了，放任自流了，更不是不负责任。这种育儿里的偷懒呢，其实是一种养育的智慧，是懂得顺势而为，学会放手，给孩子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在亲身实践当中慢慢学会自主思考，然后呢也懂得承担责任。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偷懒的思路吧，来帮助我们大家都可以温柔地培养出独立而且自律的孩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学会放手，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家长呢都是习惯性的去替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决定，比如说孩子今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样的零食，放学之后呢这个时间是用来做什么，周末去哪儿玩，甚至是和什么样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家长说了算。我们内心的想法也很简单，对吧？就是觉得孩子太小，考虑事情不周全，那容易做出不合适的选择，大人帮他安排妥当，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一次替孩子做决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剥夺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机会。如果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的父母来安排的，那么他呢长期处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里，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我安排，那我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也不需要自己去做出选择。那这样长大的孩子呢，遇事就会习惯性的去依赖父母，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等到慢慢长大，面对人生大大小小选择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容易迷茫，很容易犹豫，然后缺少主见。小到这个填报兴趣班，大到未来的升学择业，一到需要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可能他就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去办了。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真正聪明的父母要懂得适时去放手，把选择权来还给孩子。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呢，咱们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己去做主。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就可以让孩子挑选好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边，放学之后呢，让孩子安排自己课后的这种空闲时间，你是先写作业呀，还是先玩啊，还是先运动啊，还是先阅读啊。周末的时候让孩子决定自己的休闲方式，是想出去散步，还是想在家里玩，还是想约自己的同学出去玩等等。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心里也有顾虑了，说孩子选的方案不够好怎么办呢？选的不合适，浪费时间怎么办呢？其实，比起一个完美的结果啊，敢于做出选择，并且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个才是成长最核心的部分。哪怕孩子这次选择的可能不够妥当，但是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成长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孩子非要穿比较薄的外套出门，因为现在早晚这个天气比较凉哈，家长都知道担心孩子怕他冻感冒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强制的去要求孩子必须得穿一件厚的衣服，你可以只是温柔的提醒他一句，让他自己去感受，出门之后觉得冷了，他自然也就明白了，下次挑选衣服的时候呢，就会主动的去考虑一下天气和气温，这样一次次自主选择的经历，就会慢慢的帮孩子搭建起独立的思维体系，慢慢养成遇事有主见，做事不盲从的性格。我们要明白，孩子的判断力呢，不是靠家长口头说教就能够教出来的，是一次次自主选择和一点点试错积累出来的。第二点呢，作为家长。

我们一定要适度的去示弱，来激发孩子的责任意识。生活当中，很多家长都习惯在孩子面前扮演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家里家务全包了，孩子学习上遇到难题呢，家长也是帮忙去找答案呢，然后生活里所有的困难，父母都是独自扛下来，不让孩子去操一点心。在不少家长看来呢，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把所有的困难都挡在了孩子外面，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保护。可是现实是恰恰相反的，过于强大、万事全包的父母反而会弱化孩子的责任感。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就会慢慢的去默认一件事儿，就是家里所有的事儿本来就是应该由我爸爸妈妈来做的。那时间长了呢，这个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不懂得体谅家人，缺少担当。很多家长抱怨哈，说我家孩子眼里就有自己，也不说帮帮忙，明明看我有那么多活儿都不帮着分担，不懂得心疼他的爸妈哈。其实根源往往就在这里，所以适当的示弱是很高明的养育智慧。家长不需要时刻都神经紧绷，事事都逞强，我们可以偶尔坦然地向孩子展现出自己的疲惫呀，或者是自己的弱点呀，承认自己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反而能够唤醒孩子内心的担当。可能很多家长呢不好意思在孩子面前示弱，总觉得家长必须就得强大，其实完全不用。因为当你身体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对孩子说，妈妈今天上班很累，那身体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自己收拾书桌呢？遇到一些你不熟悉的小问题，也可以主动去求助你的孩子。你可以说，哎，这个知识点妈妈不太懂，你能不能试着看看你能不能看懂，然后教教我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孩子的责任感从来都不是靠这种反复说教得来的，不是我们天天跟孩子讲，你得有责任心，你得懂得分担，孩子就能学会担当的。孩子的责任心是被需要、被认可、被托付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当孩子感受到自己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可以承担家里的小事儿，内心自然就会生出满满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所以慢慢的呢，孩子就会主动的去分担家务，体谅家人的辛苦，养成有担当、懂感恩的品德，独立能力呢也会逐步的自然的去提升。我们总是想着保护孩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让孩子承担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体会被家人需要的感觉，本身就是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课。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了，试着把一些家庭的小任务去交给孩子，让他成为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而不只是一个可以完全享受家人照顾的小朋友。三点呢，我们要学会克制干预，允许孩子体验犯错。绝大多数家长的操心哈，根源都是害怕孩子犯错。孩子做事儿拖拉，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对的时候，或者是偶尔出现一点点小失误的时候，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打断，马上纠正，甚至是直接接过手替孩子做完。我们总是想着帮孩子去规避所有的错误，帮他铺一条最顺畅、最平坦的成长的道路。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犯错其实就是孩子成长最快的捷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家长全程干预、过度纠正，孩子永远都没有机会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旦离开父母的保护，那么遇到一点点挫折呢，就非常容易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对。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真正的独立，那核心就是让孩子拥有直面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想要干预的这样的冲动，做孩子成长路上的后盾和旁观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教育不是父母一辈子为孩子去遮风挡雨，帮他们挡住人生所有的风雨。教育就是要慢慢的放手，一点一点的退出孩子的生活，最终呢，让孩子成长为能够独挡一面的人。
当然啊，这些道理听起来简单，但是实际落实到日常养育当中呢，对家长来说也并不容易。想要做到适度偷懒，最考验的其实也是父母的定力。看到孩子做事慢和做得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伸手帮忙这样的冲动；看到孩子做出不一样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克制住立刻否定的这样的念头。

0: 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也要克制住急于批评和纠正的想法。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物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流泪模糊，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在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游，看看。

0: 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56-1616、8056-1616。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7: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社区会客厅直播板块单元当中呢，和您聊一个温暖的话题，爱于无声处。
7: 那在我们净月高新区采芝街道园丁社区的辖区内啊，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但他们同样渴望被看见、被陪伴。今天我们请来了园丁社区党委书记刘彦波，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爱的故事。那刘书记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辖区呢，确实居住着一群被幸运女神忽略的孩子，他们呢从一出生啊就沉浸在无声的世界里，感受着生活的五彩缤纷。这些孩子呢大多是来自农村的一个低保家庭，为了接受这个正规的教育，就租住在我们园丁花园小区。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聊这群可爱的孩子。
7: 那刘书记，我们也了解到吧，目前大概是有20多户这个聋哑儿童的家庭住在咱们的这个小区。那爱于无声处这个项目，你们也做了有8年时间了吧？那么当初是什么触动了咱们社区决定发起这个项目的呢？
8: 说起这个事儿哈，还要真的从8年前说起。刚和这些孩子家长接触的时候，说实话，这些孩子呀，平时在我们社区几乎是隐形的，因为啊，他们被家长保护的呢特别好，平时很少出门。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呢，就很多这个家长啊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孩子在咱们社区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们呢其实也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去玩，但是啊，因为自己可能自身听力不好，所以他们也挺害怕被其他的小朋友拒绝的。同时呢，我们周边一些健听儿童的这个家长呢，也和我们说，他自己家的孩子呢，也想和这些聋哑的小伙伴呢，也想一起玩，但是啊，因为交流有限，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有的时候也是害怕和这些孩子接触。那聋哑儿童的这个生活呀，就像和外界呢隔着一层透明的墙。当时我就想了，那我们社区能不能搭建一座桥梁，让这些孩子在我们社区能够健康的、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与我们社区为阵地联 联合我们的供电单位，还有这个社会组织，一些党员干部，我们就发起了这个爱与无声处的关爱聋哑儿童的服务项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爱与无声处服务项目的一个起点。
0: 哎呦，真是

0: 不走不知道，一访访出来啊，在咱们园丁社区有20多组聋哑家庭、聋哑儿童的存在。那真的就像刚才刘书记说的那样，他们和正常孩子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那么我们就要搭一座桥，把这个墙给他打开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聋哑儿童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刚才呢，您特别提到了要以社区为主，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般的这种社会服务性的服务项目都是由社会组织主导，咱们社区是当配合的。那您是怎么强调想到了咱们社区来当主角，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
1: 之所以说要以社区为主呢，是因为我们社区是最懂这些孩子的，因为我们吧天天都在网格里头走，就像谁家孩子几岁了，他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们是最清楚的。那你像社会组织，它是有专业的力量，有一些资源，但是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的话呢，我们的服务就可能很容易悬浮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社区的角色呀，其实就是一个三合一。第一呢，我们就是这些服务对象需求的一个翻译者，我们就把孩子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就翻译成可以操作的，是项目可以执行的一些语言。那第二呢，我们也是资源的一个调度者，我们把我们共建单位，还有一些社会组织，还有我们党员志愿者这个力量聚拢到一起，我们就对准孩子们的需求呢去发力。那第三呢，我们也是一个长期的守护者，毕竟说项目呢它是有期限的，等项目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社会组织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社区还在呀，我们的陪伴是不会断的。说白了呢，其实社区就是那个兜底儿的人。
0: 翻译者、调度者，还有呢就是长期守护者。我觉得最终落位点就这个长期守护者是最重要的啊。社区组织呢可以过来帮扶，但是呢他不能天天的陪伴，但是我们社区呢，咱们是家人，
1: 对，
0: 咱们呢可以甚至可以是365天无间断的都可以来陪伴在你的身旁，
1: 是的，是吧，
0: 帮助我们的孩子顺利的过渡和成长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爱于无声处啊，刚才一听您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名字啊特别有诗意，也特别有力量啊。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社区工作者呢也是坐在一起，想给这个项目呢取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呢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提了很多，比如说有的同志说，哎呀，叫无声的爱吧，叫陪你成长，但是我们总觉得吧就差了一点。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个社工说了一句，说爱不需要大声的喊，但是行动呢却是最好的一个语言。当时我们一听的时候，哎，觉得这个就对了。聋哑孩子呢，虽然说他听不见声音，但是他能够看得见行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温暖。爱于无声处呢，就我们理解哈，他不是说爱就是沉默的无声的，而是说啥呢，说真正的爱它是不用说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拥抱，一次陪伴，给孩子一双鞋，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时刻的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服务呢，我们不是在搞形式，也不是在走过场，我们是要沉下心，弯下腰，真正走到孩子的家中，我们是要把爱呢落在最细微的地方。
0: 哎，小飞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其实爱于无声处有2个关键点啊。一方面呢，是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孩子听不到声音他们的这种痛苦与挣扎，所以呢我们不用跟他有过多的语言和交流，我们只要把每一个行动每一次举动落到实处，落到他们的心坎上，想到他们真正想需要的给予到，哎，这就是爱于无声处的一个点。另外呢，就是 我们也说了，这个爱与无声处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用肢体语言，用行动让他们来看见，让他们来感受啊。
2: 所以真正的爱并不是这个侃侃而谈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实际行动能不能温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人。
0: 一个拥抱，一双新鞋，一件新衣服，可能是一个铅笔盒，都体现着我们对他们的爱。
2: 但是就都是这种无声的爱，然后来温暖你的心是吧。那这个我们刚才也听说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党建引领啊，多元联动，能具体讲一讲那都有哪些力量参与进来了吗，又是怎么联动起来的呢？
1: 好的，主持人，爱与无声处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8年，目前呢我们就是已经形成了社区吹哨多方报道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机制。主要的参与方呢其实目前有4支力量。一呢就是我们的社区，我们主要是负责统筹啊调度孩子们需求的进行一个摸底，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个跟踪的反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共建单位，比如说和我们社区共建的一些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医院呐、企事业单位，他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场地，还有提供一些的物资，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资源。第三呢就是社会组织，像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伙伴就是我们狮子会光彩服务队，我们也一起合作了8年。他们呢在服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资金，出一些志愿者，然后我们的社工呢去策划一些服务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社区的一些在籍党员还有一些在职党员干部呢，我们会认领一些服务岗位，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去陪伴这些孩子。就比如我们去年组织孩子们呢去动植物公园去看雪饼猴，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社区要协调一些大巴车，给孩子们呢要买一些保险，像狮子会呢他就会承担一些门票的费用，出一些志愿者，我们社区的一些党员干部呢会负责孩子们全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陪护。这样我们三方吧就是各司其职，配合呢也就非常的顺畅。
0: 哎，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社区会客厅当中啊，我们不仅听刘书记讲到了我们充满大爱的对于聋哑儿童的这种爱与无声处的关怀和行动，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听到了很多社区工作的新词儿啊。你看刚刚他讲到了这个社区吹哨多方报道啊，哎，就一下子呢就是我们感觉到了社区啊真的
2: 一下就串联起来，
0: 对，他不仅是一个召集人，他还是一个引领者啊，就是因为有社区的这种穿针引线，才能够把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汇集成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河，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受益呀。刚才您提到了共建单位、社会组织、党员干部，那您能分别讲讲他们都各自发挥了什么具体的作用，有没有让您感觉到特别印象深的事情呢？我觉得刘书记啊一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特别愿意听你来讲故事啊。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我们这个联动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呢，共建单位它就相当于一个资源池，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双百共建单位就是集市传媒，它会利用它的资源优势，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家吧条件不太好，家里没有电视，那我们集市传媒就发挥它这个资源优势的一个特点了，给这个孩子家呢安上了有线电视。然后我们集市传媒有集市影城嘛，所以就找机会带我们这些孩子去集市影城去看电影。像我们共建的口腔医院，这样的地方它做口腔检查是他的专业，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给孩子们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像社会组织呢，它就是一个专业的队伍，它里面有专业的社工，充分的发挥它的专业的一个优势，根据咱们孩子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来策划我们这些服务的内容。像我们跟狮子会光彩服务队在合作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专门做公益服务的一个组织，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活动的策划和执行的一个经验。像我们的党员干部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定心丸。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去游南湖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啊他突然他就跑了， 啊，因为奶奶带着他呀，根本就跟不上他。当时我们一个年轻的一个党员干部都没有多想，就迅速的就追上了这个孩子，就拉着他的手，因为孩子有一个想去的地方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拉着这个孩子陪着他到他想去的这个地方去玩。当时的那个画面就让我特别的感动，

0: 觉得我们的党员他不是说在完成一项任务，
1: 不是在应付工作是吧？
0: 对，他而是真正的把这个孩子放在了心里。
2: 嗯，不仅是到，而且是到位，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哎，说到了这儿啊，你看，我记得咱们原来看这个港剧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的那个社工啊，非常的专业，又是什么心理辅导师啊，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师啊。但是我发现咱们现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也已经上升到了这种高度了。你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是社工了啊，
0: 对，我们有持证的社工，
2: 对，是有社会技能一技在手的，而不是原来的这个居委会大妈一样家长里短的，对，哎，做一些这个调节工作。现在呢，咱们就已经是这个哎，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高手。
1: 那你看，这是也有8年时间了，是吧？整整这8年时间的这个，刚才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这个故事。那想咨询一下，你说把这些力量全都整合到一起，听起来感觉没有那么容易吧？那所以这8年呢，你有没有遇到上协调上的困难？您又是怎么来化解这一方面的？
0: 困难呢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你就比如说我们社区呢是知道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那社会组织呢他手里头有很多的一个资源，但是我们双方啊刚接触的时候就并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对方缺什么。所以我们最开始做活动的时候，像十字会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们说，书记你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呢我就会问他们，那你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呀？所以说就这样来回的这样去沟通，这个成本呢就特别高。后来就是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需求和资源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清单，我们社区这边呢通过走访把每一个孩子的实际的需求我们就列出来。那像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和社会组织呢，我们就让他们把你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你也给我们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需求啊和资源进行了一个匹配。还有一个困难呢，实际上就是节奏上的不太一致。你比如说他社会组织他专业做这个社会服务项目，他的反应呢就比较快。你像社区呢有一些活动啊需要申请需要审批，我们有一些流程可能就稍微的慢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啊可能就会对不上。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前啊
1: 提前量，
0: 对，就至少我们要提前1个月我们就要开始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就把双方能够参与的进来的各个方面的你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都排出来，最后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项目的一个日历。其实说白了，我们就把这个一些临时的一个合作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协作，所以我们能够坚持8年。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爱与无声处的这个社会公益项目啊，其实是走到了很多社区的前列的。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实际工作的时候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但好在呢您帮我们趟出了一条路了啊。所以今天呢也特意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把这种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那你看其实在我们项目初期真的也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切入点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想给，但是呢不是人家受伤者所需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上的这个错位，人家的行动快，咱的滞后拖慢，就容易导致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点就给错过了。所以说你看您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做这个温习院呢心愿树啊，知道他们真正的想什么，咱们呢就真正的把这个他想要的东西给到位。另外呢我们可以打出时间点，我们慢呢我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像小乌龟一样先走先行一步，对不对啊？哎，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想跟你聊一聊，就是咱们爱与无声处的这个公益项目到底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哎，让我们也更多的吸收一下您的先进经验。
0: 好的，主持人。其实目前我们也是主要形成了3个系列的一个服务。第一个呢就是陪你看世界，我们会经常带孩子们走出去，比如说我们去科技馆、去动植物公园啊、东北虎园、伪满皇宫这样的地方。很多孩子啊他是第一次去，当我们带他去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看到一些新鲜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的眼睛都发光都亮了。第二个呢我们就是

0: 个温暖开学季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通过微信院的认领和对接，在开学之前给孩子们送一些衣服啊、鞋子呀，或者是一些学习的用品。然后呢，我们也和光彩服务队呢设立了5000元的一个助学金，主要是给考上大学的这些孩子呢一个资助。目前我们已经给考上4个大学的孩子已经送了这个助学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专业赋能的一个服务，一系列的一个服务。我们会申请市民政局的一个福彩资金，还有社工部的一些专项资金，在聋哑儿童和健听儿童融合发展的一些方面，或者是儿童这个绘画技能的提升啊，还有他社交能力的一些提升，我们去提供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
1: 这个刚才说到带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跟一些这些就是聋哑人的孩子有些接触，他们不爱接受这个社会，就是他是他的群体，因为他觉得不一样，而且到外边去了之后他会恐惧，
2: 是
3: 对，他有时候是抗拒的，
1: 对，
0: 有回避的心理，
3: 对，咱们能够走进他其实就已经赢了一步了。而且呢能够跟他交上朋友，咱们就更是走到了他的心坎里啊。你看我们不仅是在陪他们玩，陪他们高兴，陪他们幸福的度过童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5000元的大学助学金交给他们一技之能，这是更给他们日后生存的一个生存力量啊，
1: 对吧？
3: 那我相信在这个8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有很多让您感动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瞬间再回顾一下，捞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通过8年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服务，很多孩子吧都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航航，他呢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6、7岁，一个很小很腼腆的一个小孩，他现在已经成长到一个很自信很活泼的一个大男孩。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今年春天去老虎公园那一次，我们到了这个熊猫馆的时候啊，当时那两只熊猫正好趴到那个架子上在睡觉，然后我们这个航航就透过那个玻璃就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呢他就开始转身，他就开始学起了这个熊猫的这个样子，就往志愿者身上一靠，然后就闭上眼睛，然后还有一些肢体语言，拍拍自己的这个肚子，然后当时周围的孩子一看了就都开始模仿，都开始笑了，一下子就把这个气氛就带起来了。其实就是在这一刻，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和普通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有些场景呢他也一样，他也会调皮，也会逗乐啊，会创造一些快乐。那在我们给孩子送衣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7岁的哲哲小朋友，他接过我们给他买的这个外套之后啊，他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穿的那件衣服，也是我们去年送给他的，然后他就用手语比了一下，哎，漂亮，当时啊还腼腆的笑了一下。他妈妈呢在旁边的时候就有点眼泪汪汪的，就觉得哎呀，跟我们说孩子已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我们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叫小贺，刚来的时候啊特别调皮，他谁也管不了，就满屋的跑做活动，后来我们就带着他做一些手工去画画，慢慢的他就能够坐住了，甚至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他还能去当一名小志愿者。后来他做耳蜗，家里没有钱进行康复的时候呢，我们又联系帮助解决了一些的费用。然后当他会发点声音的时候，有一天奶奶说叫阿姨，结果这个孩子哎对着我说了两个字，妈妈。哎呀，我当时就是
3: 泪流满面，
0: 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哎呀，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多少
1: 多苦多累
0: 都值得了，都值得了。
3: 对，你看无论是航航、哲哲、赫赫，其实都是敞开了心扉，把我们的这个爱于无声处的这个爱的小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他的后背完全的露给了你们，这也是你们8年坚守下来用真心换来的真心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也想对大家说一声，爱于无声处，但爱不孤单啊。
1: 那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刘书记再跟我们说最后这一句话吧，好吧。
0: 嗯，好的。我想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孩子，请多给他一个微笑，一次等待，多给他一个牵手的机会。觉得您不需要做很多，陪伴他们就是最好的爱。
1: 嗯，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份陪伴都能点亮无声的世界，是吧？如果呢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也被触动，也欢迎加入我们这份爱，在评论区打出爱与无声，也让爱被看见。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书记。
3: 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的12:30到13:0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张老照片和繁华的图画，多少记忆。
1: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七十七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0: 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又到点儿了，我是慧心。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老哥哥老姐姐说了，说接下来10月、11月、12月乃至27年的1月、2月份这几个月，我们关键是养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人活着的这口气，说它补气呀、补血呀，你别管补啥玩意儿，你没有那好脾胃，它不吸收。你补血，你能把血管拉个口灌进去？你补气，你能说来张嘴我给你补气呀？靠啥？不还得靠咱们这个人吃饭香，大便好，小便好，睡觉香，你就能够气血充足。 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啥？健脾胃，养气血，这是根儿。为啥我一再强调呢？因为气血不足，百病丛生啊。你气血不足，你啥病都来了。人活这一辈子不就靠这口气吗？这一腔子血吗？你说气是啥？气是动力，你血往哪儿走，这气得推着它，动力。说人没气儿了还能动它了吗？不能动它了。说人咽气儿了，那不就死了吗？啊，所以说气是动力，那血呢？血是养料。人活着没血了还能活吗？血是养料，养五脏六腑的，这俩哪个都不能缺啊。你气血足，血脉足，咱这身体这些零件，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筋血管骨头，那它才灵便呢，才能干活啊。啊，你看前一阶段我就出诊的时候，我就碰到这样一个病人，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人吧，岁数不大，38，姓杨。一进门找我看病，我看不对劲儿啊。怎么个不对劲儿呢？他这整个人吧，就像被抽了筋骨一样，咋的呢？瘫软，就胎胎歪歪的，走道都打晃那样似的，胎歪的。你走走道，你看那腿都打颤，都上晃，蔫头耷拉脑袋，脸儿焦黄干巴的。

0: 就像秋天的树叶子落下来似的，静屋了，坐那儿了，
1: 啊，
0: 就跟我说，哎呀，李主任呐，我就找你看病，听说你看的挺好，我说你咋的，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啊，一天到晚的吧，就累挺慌，就没劲儿，他说我吃饭我都没劲儿，走道都没劲儿，吃不进去饭，胃胀，吃点就堵到这儿，嘴苦，眼睛干巴，是个女同志，38，月经可少了，来个两三天呢，月经就没了。我一号脉呢，左手是心肝呐，这脉跳的沉细，说明啥？血管瘪，缺血。我说你心慌没劲儿啊，怕动静啊，嗯呢，啊。靠右手，右手是肺脾，哎，更没劲儿，哎，沉迟，这没劲儿。我说你拿不成个儿，一点劲儿没有啊。嗯，一看舌头，舌淡红薄白，没啥舌苔，淡红的，这亏气亏血啊。你看眼睑，我一扒开，下眼睑发白，贫血了啊。而且呢，他还咋还有虚火，还觉着手心脚心热。来那一阵儿还觉着里边像烧糖似的，热的闹心。那我说你大毛病没有，但是它也不是小事儿，这个就是亏气亏血，啊，气虚血不足，肝肾阴虚，虚火上浮。那我咋热呢？我这阴虚阳虚呀，还挺明白呢，不知道听谁说的，啊，有的人他就自作聪明，明白明白尿炕明白。有的女同志就是她，你说她咋得的？就这人火了毛子脾气，着急生气上火，跟穆桂英似的，啥心都操。她家孩子考试就得第一，要第五她都睡不着觉啊。她家男的就得是劳模，嗯，要她家男的要今年这个先进没评上，她更睡不着觉。她自个儿她也要强，你说这人耗气太多，伤血太多，气虚人没劲儿啊，血虚，你阴虚你不口干吗？眼睛干吧，嘴干吧，皮肤干吧，哗哗都掉皮呀，啊！我说你有虚火了，那我咋还热呢？眼睛冒火，火是撩的，这心口窝一到晚上烧糖，我就想吃那冻梨呀。我说你这是虚火。血虚精虚，就像那大马勺，那水烧干锅子了，是不烤挺慌？那那叫虚火。我就给他打比方，我说咱们身体里呀、啊、有气啊，气像啥？就像那个灶坑炉膛子里那火，你正常的火苗它就烧水呗，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把水烧开了啊，你这叫水火既济。那那火把水烧开了，但是你现在气血亏虚了，啊，你这炉膛子里呀、啊、火也不够啊，你这个火苗子呢，出现啥呢？火苗子是虚火，火苗往上窜，但是锅里水少，烧干锅子了，它就热，就烤得慌，所以这个火叫虚火，没有那么足性的气儿了，你就没劲儿，手心脚心热，心烦。这个虚火往上走呢，啊，嘴里起泡，嘴鸭子啊，里边口腔溃疡，睡不着觉，心烦，尿尿焦黄，但是腿沉没劲儿，脑瓜仁也疼。你说白了是啥？气血不足，啊，气就是气不够用，人就没劲儿；血不够用呢，人你就全身供不上血了，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人的五脏六腑就像小孩似的，那血就是他们碗里那饭呐。你孩子肚子里没食儿，他能有劲儿吗？你心脏没血，他咋跳啊？你肺子没血，能上来气儿吗？你肝没血，你不抽筋儿吗？你肾没血，他能生津吗？那骨头不空吗？所以人活着就是气血呀。那么根儿在哪儿？在脾胃，还是在脾胃。首先你得吃饭香，拉大便正常，浑身有劲儿，

脑袋供上血了。那你要气血不足呢？气血不足，五脏六腑就遭殃了。咱们一个个说，你只要吃饭不好，你胃不好，你拉的不好，不消化，有胃病，肠子不好。首先咱们一个个说，心脏缺不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啥感觉？心慌，不养心神，睡觉做不做梦，心律不齐，是不是？哎，冠心病。那肝脏要缺血呢？肝血不能寄养二目，眼睛不干巴吗？那手指甲盖不就裂了吗？肝血不足，火苗往上窜，有个名叫肝阳上亢，它是不是就出现烦躁、易怒、爱生气、破马张飞的，月经不调，来两三天就走了，啊？那脾要虚呢？说脾气血虚，脾气虚，你吃啥都不拉，没劲儿，哎，要不就拉肚，要不就胀肚，要不就虚下坠。子宫下垂，胃下垂，睾丸下垂，而且一旦说脾气虚，血流的慢，你身上就好这儿轻了那儿轻了，牙花子出血，拉大便带血，下坠。那你肺要气血虚呢？肺气虚人咋的？昨天说了，免疫力低下，肺气不足，叫肺胃不固，他就咳嗽，就感冒。哎，这法子就摊上，就把老病就勾搭起来。你肾要缺血更不行，因为肾这儿血就变成精了。咱们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人要缺血了，你肾这儿没精了，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耳朵响、腰酸、尿频。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这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哪个能离开气血？气血一亏，你就五脏六腑全线告急，都来毛病了。那气血一不足，外邪乘虚而入啊，咱们叫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气也足，你血也足，外边刮点风下点雪它进不来呀，啊，气血是啥？城墙。你城墙结实，那风寒暑湿燥火之邪它攻不进来。那你这气血亏虚，免疫力低下，肺气虚，那你城墙咔嚓城墙倒了，那人家一推门不就进来了吗？风寒不就进来了吗？所以气血不足的人最容易感冒，就亏气亏血的人，从上往下说就是肺气不足啊，进而就气虚，就没劲儿，就感冒，哎，沾点凉风他就咳嗽，哎，就淌清鼻涕。特别是换季的时候，他保准他就生病，而且他得病之后他感冒，人家三天好了。七天没吃药好了，他就赖吧赖吧赖吧的，他拖拖拉拉半拉月他也不好。就这个杨女士38，她就是这两年动不动就感冒，感冒哎呀就20天一个月的就不好，哎，就没劲儿，就淌清鼻涕，哎呀，你说这邪气咋就找他呢？哎，啥病都看，哎呀，我冲着啥了？我这老感冒呢啊，你气血不足啊。那句话咋说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一旦气血虚了，就你脾胃不好了，注意咱就说脾胃，一旦你胃不好，吃点啥胃不得劲儿；一旦你脾不好，你拉的不正常，你气血保证亏。气血一亏，不说别的，就掰的掰的，你照人家老，人家那脸儿吧，哎，漂白的，粉嫩嫩的，皮肤挺好，还没斑。你可倒好，干巴的，焦黄的，不是褶子就是斑。这脸吧就瘪瘪瞎瞎的，哎，就长斑，上眼袋下眼袋就出来了。看头发，发为血之余，头发是血生成的，头发是一位。

药叫鳕鱼炭，你家孩子玩儿拨了盖儿卡秃噜皮了，你搅他一撮头发给他烧成灰儿，就抹到卡秃噜皮那儿，一会儿就好了，就止血，那叫鳕鱼炭啊。那一旦血虚，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还斑秃，一块一块的掉，所以半夜觉时头发掉没了，早晨一摸大钱那么大没头发了，哎呀妈呀，鬼剃头了，是不是？那叫血虚生风，血虚掉头发了，他不养毛发了，一旦气血虚了，人就生虚火，虚火往上窜，你就上边热下边凉，上边热你就口腔溃疡，就心烦，脸上就长疖子，但是你脚丫子冰凉，小肚子冰凉，后腰拔凉，月经色儿发淡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一看他上火，哎呀我这一到晚上啊我就想吃根冰棍儿，哎呀我就把那梨把那柿子我就冻了，到晚上我就吃点冻的，哎呀可得劲儿了，吃块雪糕，哎，为啥它热？你说为啥热？你那是虚火，你就缺血啊，你那叫阴虚火旺，气血不足了，所以你手心热脚心热，你还没劲儿，睡觉不好啊。另外脾胃它不喜欢寒的，你老吃凉的老吃凉的，你就凉快一会儿，当时得劲儿，过后伤了你的脾胃，更会出现大便不正常啊，并且呢气血亏虚吧，这血它在上边飘着，你上边火大，下边呢这个火不能归元，你还容易尿频，越睡不着觉越有尿，越睡不着觉喝点水你得尿三趟，你喝一杯水你就尿吧，你非得尿个三泼两泼的倒腾完了你才算完事儿，就上边虚火大，下边呢没有这个我们的肾火命门之火在这固着，就会出现尿频。另外凡是年龄大的人，你要是气血郁虚了，你就该长大病了啊。为啥？特别是有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你气血一虚，你脾胃一不好，特别是脾，你就看住你的大便，只要你大便一不正常，干燥、拉稀、胃难受，注意你这时候缺血了。咱们从脑袋往下说，有脑梗的，你要是吃饭香、拉大便正常，你减少得脑萎缩的几率。你看这人虽然得脑梗了啊，他呢有可能说胳膊腿啊有点障碍，说走道腿有点瘸，这胳膊呢这手拿东西有点没劲儿，虽然得脑梗了，但是他要是吃饭香、睡觉好、大便拉的也好，一天一泡，哎，都是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这个人脑梗基本上不会犯病，而且他很少会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是有点脑梗，这十多年了巩固挺好，因为人家吃饭吃得好，大小便好，他气血充足。那么反过来，一旦说这人得脑梗了，你就品着，他如果说胃不好，胃疼、胃胀、反酸、烧心，看舌头，舌苔发白，胶粘的挺厚一层，舌体胖大，两边发红，说明他血压高，肝火旺，舌苔黏腻。这个时候呢，他体内呀、就是脾气亏虚，大便胶粘，好几天不拉，有时候一天还拉两回，拉不净、拉不动、拉不出来，就气虚了。这样的人得脑梗，他就腿沉。你看掰的掰的，只要大便不好，你就记住他腿就沉，走道两条腿灌铅，你再有脑梗，那么你走道不就别愣别愣的吗？腿沉吗？那身上的肉死个钉的，一看就能看出来，那脸吧就发黏发傻，蔫头耷拉脑袋，
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脑梗，伴有脑白质病变，就是啥？脑萎缩。脑萎缩，脑供血不足了，啊，就是老年痴呆，这人就发傻，就发泥，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要想脑梗的、脑出血的人少得并发症，要是少得老年痴呆，你就给他补足气血。你想，你气足了，你血推着走，是不是他不堵了？不堵，你脑梗就不会犯病。你血足了，血养着脑袋，你就不会得脑白质病变，他就不会得脑萎缩，这人就不会傻。不然的话，你看一旦气血虚啊，这人得脑梗了之后，他就首先出现发傻发泥，胳膊腿沉，胳膊腿沉没劲儿，是气虚，发傻发泥，脑袋反应慢，哎，半天啊啊，那把他媳妇气的，你看你得这病得就跟傻子似的。整个人你或者你的老伴儿有脑梗，你就千万看住他这胃，养好胃，爱吃馒头啊，吃包子呀，喝小米粥，吃鸡蛋呐，少吃那些什么饼干面包，喝牛奶啥的。牛奶可以喝，倒锅里再煮一下啊，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让他能睡好觉，热乎的，别拿过来一盒给他，就让他喝，那个寒凉啊。哎，大便呢，让他保证都畅通。一旦你这个人得脑血管病，他拉大便不行，这个人毒排不出来，气血不足，他就会犯病，血脂高，就会得脑萎缩，就发傻啊。那么包括心脏病的也是这样，心脏病无非是冠心病啊，心衰、心梗，心血管堵了，是不是叫心梗？就算你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为啥你还是上不来气儿？人就没有劲儿啊，这种情况。人说我做支架搭桥了，你说不行，还是不行，还是觉着吧，就没劲儿似的啊，没劲儿是啥？乏力气短。哎呀，还是觉着这心脏心慌，心慌气短。觉着脑袋不清灵，哎呀，还不疼，就脑袋不清灵，这眼睛也干涩，我们叫啥？叫头晕眼花，是这样吧？啊，哥哥老姐姐，所以说他就是气血不足了。那么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做支架搭桥了，包括心梗、心绞痛，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血不足。所以你别管啥类型的心脏病，只要他不缺气不缺血，这个人心脏病今年不会犯病，明年三年之内他不会犯病。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不管是支架搭桥，还是说已经心衰了啊，已经说我这给他做完造影了，做完搭桥了，做完支架了，或者说他这有心绞痛发作冠心病，只要他吃饭好，大便好，小便好，气血足，这个人心脏病不会犯病，少犯病。那你说你有心脏病，我们今年冬天，老姐姐，你说你怕啥？不就怕心脏病犯病吗？你说来年你怕啥？不就怕这心梗再堵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补足气血，就不让他犯病。这根呢，就是健脾养血。健脾，我的治疗观念就是让你吃饭香，大便好，拉大便正常，焦黄的一条，胃肠好，哎，睡觉香，然后你心脏保证就供上血了，供上血了，你说你这个气足，你注意，为啥我强调呢？治心脏病一定要健脾养气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啊。凡是有心脏病的，首先他都有心肌缺血，对吧？那么这个血哪来的？不还是我们脾胃造成的吗？脾胃哪来的？脾胃不是靠吃饭来的吗？啊，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大丰收，排骨窝瓜苞米豆角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小碗啊，你再吃一个大饼子，把那大葱撕吧撕吧，倒点酱油啊，泡上你就吃，老香了。
那你吃的香，你大便也通畅，你睡觉也好。我就问你，你这心脏能难受吗？它不可能难受啊，因为你心脏供上血了，啊，并且这血是干净血，它不埋汰，啊，你大便正常。怕就怕啥？大便干燥，吃点胃就不消化，觉还睡不着。我就问你，你心脏就算你搭桥了，你把长江大桥搭你身上，它该堵不还得堵吗？你大便要是不拉，你就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整不好你在高血糖高血压，你就笨心思你心脏能不能好。这就是为啥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做完支架搭桥的，一上秋他就心脏就不得劲儿。就我这两天早晨出诊，天天早上8点钟出诊，周一周三周五我出诊，来看的心脏病的多了。一问咋的，心难受，一号脉，心气不足，心血虚。我说你这心脏太不好了，我都做支架了，今天就觉着憋挺，就上不来气儿，就前后背憋挺慌。我一看脚脖子胖了，哎，赶紧开汤药。开什么呢？瓜蒌泻白白酒汤，枳实泻白桂枝汤，然后要开健脾养心汤，配在一起，这是一个合方，加一起27味药。哎，喝3天来电话了，不憋了。哎呀，李大夫你神医呀，心脏得劲儿了。我说你看腿，腿胖下去了，说明啥？方子用对了。哎，那单纯的说补心脏，你速效剂心丸也吃了，你阿司匹林也吃了，你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吃了，就是伯利维啊，你还是这个阿托法他汀啊，你还是高血压吃的拜辛酮，说这老些西药我也吃了，吃完为啥还上不来气儿，还是浑身没有劲儿？我就问你，这些西药能健脾吗？阿司匹林能健脾吗？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啊，就是那伯利维，它能扩张血管，你说它能养血吗？它能健脾养血安神吗？啊，拜辛酮降血压啊，硝苯地平控制片，它能消浮肿吗？它能让你排尿哗哗的不憋闷，能消浮肿吗？是不不能？这就是为啥西药，哎，它是治标就缓解，让你溜着吃不能停啊，哎，然后呢，你又犯病了。但是中药为啥慧心开了3天的汤药，患者就说不憋了，好了，说这真好了。哎呀，我这在北京做的支架，我在天津做的支架，哎，我这又憋闷了，找那大夫说让我再来，说我支那个架堵了，让我再支。老头不敢支了，找我来了，我开汤药。喝3天就来电话了，哎呀真好，把他姑娘乐坏了。你看我这个思路，大家想一想，他有心脏病就是心脏缺血，哎，心脏气血不足，不管他支架搭桥还是怎么地，就是心脏气不足，他跳不动，血流的慢他就堵，血亏心脏他没劲儿，他血一亏，心脏都亏血，血一亏你说会咋的？你全身都供不上血，你全身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那个血不就是心脏给的吗？你心脏都缺血了，你胳膊腿还能有劲儿吗？所以我的思路要开通心脉，开通心脉，温心阳，让他心脏跳得有劲儿，然后我从根儿上我鼓动脾脏，我让脾好，让你吃饭好，拉带好，尿得好，胖浮肿下去了，然后你心脏供上血了，你浑身就有劲儿了，那嘴唇当时就过来了，来的时候嘴唇是青的，3天以后他姑娘又领他来了，嘴唇红润了，说哎妈呀，你这大夫开方真对症啊。为啥？这就是辩证思路对了。所以大家呢，你看我们中医在看病呢，主要讲着这个思路。像治冠心病，包括有前胸后背的疼啊，他前胸后背疼，要像针扎似的疼，这里边有淤血，你的舌头就是暗红色，要是丝丝拉拉的

0: 保灵丹妙药，你就听慧心话，你跟我几年了，七年了，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没有灵丹妙药，真要有那得癌的不就都活了吗？那不就起死回生了吗？真要有灵丹妙药吃上就好，那比咱们有钱有势的那还能说死了吗？对不对？人家花钱有钱啊，找大的医院能找着，那不都救活了吗？所以关键是看能不能治对症，方向选对。我们老百姓也好啊，你就小猫小狗也好，大活人，你吃饭好，拉得好，睡得好，气血充足，脑袋清亮，心脏不慌，浑身有劲儿，睡觉好，嘴唇通红的，皮肤有弹性，没有老年斑，说明啥？你脾气旺盛，气血充足。所以从脾胃上治啊，凡是有心脏病的，凡是有脑梗的，这是今天我重点讲的啊。你现在接下来就是让自己吃好饭，喝啥？小米粥。早晨喝小米粥，里边搁上大枣三个，山药搁上五片，白珠五克，苍珠五克，有条件搁点西洋参。你喝你就喝这粥，补气养血健脾，气足了血足了，推着你身体五脏六腑都健康了，垃圾排出来，心脏供上血，心脏得劲儿，心脏别犯病，坐支架搭桥的别难受，脑梗脑血栓的气血足了不得老年痴呆。所以根儿就是吃好饭，然后看住大便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1: 哎，慧云老师你好啊。
0: 老哥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世军呢、啊、吉林德惠的。
0: 啊，今年多大年纪？
1: 今年80了。
0: 啊，说话唠嗑还挺明白的。
1: 我就是记性不太好。
0: 那80多岁了，记性不好很正常，80是吧？
1: 哎，对。
0: 啊，那今天来电话想问什么病呢？
1: 我今天给刘老师打电话吧，就我就是左侧搁这个胯骨尖这嘎达，总有一根筋像是疼，哈腰拿东西拿不起来。
0: 嗯，
1: 哈腰吧，越是拿东西合适这个往下起，就得高一只手拄拨浪盖。
0: 嗯，
1: 要不起起都费劲。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那就是干脆都起不来都。
0: 那个大胯骨疼不疼？左边那大胯骨疼不疼？
1: 胯骨不疼啊，就是像有根筋似的。
0: 左边那条腿有没有感觉抽筋，像一根大筋拽子是发紧？
1: 没有。
0: 脚底板子木不木？
1: 不木。
0: 脚趾头麻不麻？
1: 不麻。
0: 就左边那个大拇脚趾头。
1: 哪个也不麻。
0: 啊。要这种情况就说疼啊，是凉了邪乎还是热了邪乎？
1: 凉热都跟他我感觉都没有啥关系。
0: 这个病在腰间盘上呢。
1: 腰间盘上？
0: 嗯，你查过腰间盘这个片子吗？
1: 没有，我始终我也没看过呀。
0: 就因为这个病而没让儿女领着上医院看看去？
1: 没有。
0: 自己吃啥药了？
1: 我就吃固本延龄丸，就吃它吧，比较好，只是吃它健好。
0: 嗯，固本延龄丸靠牌吃，有效啊。
1: 嗯呐，指定是有效。
0: 嗯，有效吧，大哥。
1: 以前嘛，我吃那叫。那年就是你头一次给那个寿星补汁儿，
0: 嗯，
1: 还有那个
0: 葛介保肾丸，
1: 葛介保肾丸，
0: 这都行。
1: 那回有病就这个疼，就是吃他俩吃好的。我先给小刘打电话，小刘先给我整盒，整一盒那个这两样一样整一盒。
0: 嗯，老哥哥，
1: 哎，
0: 你现在能盘腿吗？
1: 能，
0: 就是盘腿坐着。
1: 盘腿坐能。
0: 盘腿坐着，左边那胯骨疼不疼？
1: 啊，结果这么给他坐着，他这脚不得劲，反正是这个还是疼。
0: 那要盘腿呢？
1: 盘腿也是那么疼法。
0: 这俩病，一个呢要查哪儿呢？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
1: 啊。
0: 一个呢查。你这个腰椎，这就这俩病，要么就是股骨头缺血性病变。如果说你那个后腰也疼，大胯骨像有一根筋似的，那条腿的腿肚子抽不抽筋儿？
1: 不的。
0: 嗯，要是腿肚子发紧，脚底板子木，大拇脚趾头、二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发麻一阵阵的。
1: 没有。
0: 那这个看呢，重点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和你的腰间盘，就这俩病，没别的病，就俩事儿。要么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缺血性病变。你有没有心脏病啊，大哥？
1: 嗯、
0: 啊。有没有心脏病？
1: 没有，我别的病啥没有，三高都没有。
0: 啊。再一个呢，平时手脚凉热。
1: 热。
0: 热的时候多热的，那热不热？你说热就不正常了，是不是？照正常人热呗。
1: 嗯、照正常人那特别热，我这就像五心烦热，就是前后心也热，脑袋也热。
0: 啊，所以这个病就是阴虚火旺，就缺血了。缺血了就是烧水，火点大了，上边干锅子，缺血了。所以你这老头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1: 我晚上基本8:30到9:00就睡觉。
0: 嗯。
1: 半夜天也就是11点醒，12点起来。 吐一趟，回来汗都睡。
0: 那还行，但是你这五心烦热表现为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呢，就俩事儿，大哥，一个呢是腰间盘有病，他压排椎管狭窄来的，压排神经导致大胯胯疼。啊，你这80岁了，咱也不能手术，就是吃点药。再一个呢，就是怕老年性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股骨头有病，也是因为缺血造成的。你口干不？
1: 不干。
0: 啊，耳朵响不响？
1: 耳朵响，这一段我吃了个固本元灵丸，耳朵响也差一点。
0: 啊，那行，这样大哥，固本元灵丸呢接着吃。
1: 嗯。
0: 要是方便的话，让儿女领你去查这俩地方，一个就查一招就行，就是腰间盘带着髋关节一起查。
1: 啊。
0: 就做片的时候，你说我这腰和两胯胯都给我查一下子。
1: 嗯，
0: 他捎带就都扫下来了，就是要不这个病就在腰上呢。
1: 嗯，
0: 你年轻时候腰得没得过病啊？
1: 没有。
0: 说没受过伤啊？
1: 没有。
0: 啊啊，所以这个病呢，就是腰间盘压排椎管狭窄是这样的病。这样病吧，咱就保守疗法，大哥也不用手术，吃点药呢，慢慢它不疼，咱走道不遭罪就行。你走道有没有走走就像瘸了似的？
1: 没有。
0: 啊，然后呢就查股骨头，做一个片子，连腰在两侧髋关节都带下来，就怕得啥呢？老年性的缺血性的股骨头坏死。
1: 嗯。
0: 就这俩病。
1: 嗯。
0: 哎，咱们老年人就能保守就保守，这俩病通过补血添精，都能。有效果，不敢说治好，因为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吧，只有手术，但是呢，它也不能100%都好。咱们吃药呢，
1: 嗯、
0: 就是让它别遭罪，缓解。
1: 对对对。
0: 骨头坏死呢，早期缺血性病变，通过补血、养血、活血，也能让它不疼。咱们80多岁了，就是活到95，让它别瘫痪，能走就行呗。是不是大哥、
1: 哎、我主要就是不让他瘫痪这种。
0: 对对，咱们也别寻思手术啊，说咋地啊，别折腾。再说你就是有点病，你也不严重，没到那个程度，很轻。所以下一步治疗呢，就是活血通络养血就行了。
1: 嗯。
0: 啊，我正在琢磨看看怎么给你们整点这个益气养血方，针对脑梗、心脏病、糖尿病、腿脚冰凉，还有风湿，包括股骨头和腰椎，都是气血不足来的。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看看怎么喝点补血汤啊。
1: 嗯、哦、嗯。
0: 你听节目吧，你这不用着急、
1: 哎，
0: 大哥。
1: 哎，我天天听啊。
0: 哎，不用着急。你要是吃药吧，我告诉你吃啥，吃点小活络丸。
1: 小活络丸。
0: 哎，也叫小活络丹。
1: 嗯。
0: 嗯，它就是活血通络的，吃完吧能有效。
1: 啊，
0: 哎，等我这边把这个益气活血汤给你们整着之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完了到时候你喝一段，你这病好治。
1: 嗯。
0: 嗯，好嘞，大哥啊。
1: 哎，好嘞，那就是、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啊，
0: 哎，我是慧心呐，你好啊。
3: 啊，你好。
0: 家是哪儿的？这位老哥哥。
3: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的。
0: 啊，大哥叫啥名？
3: 我叫罗志学。
0: 今年多大？
3: 79。
0: 属啥的？
3: 属鼠的。
0: 属耗子的啊。
3: 啊，属耗子。
0: 我听你唠嗑，体格还挺好。
3: 哦、嗯。我就是糖尿病，
0: 多少年了？
3: 哎呦，16-17年了。
0: 啊，现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呢？
3: 吃降糖药呢，吃格列美脲。
0: 啊，格列美脲，血糖空腹多少？
3: 空腹一般都是5.几的时候多。
0: 那挺好啊。
3: 嗯。
0: 餐后俩点呢？
3: 餐后俩点都是10多个。
0: 10多几啊？
3: 嗯。
0: 是多少具体？

0: 几？
1: 一比这一般都是12点几的时候。
0: 餐后差点意思，餐后差点意思，餐前挺好，
1: 嗯呐，
0: 是不是啊？
1: 我是7天一测血糖，每周日吧，我测血糖，都在
0: 嗯，
1: 家测。
0: 挺好。
1: 啊，这样反餐后高点。
0: 嗯，餐前挺好。
1: 嗯呐，餐前还挺好。
0: 嗯嗯，但是你70+了，就整这样，就吃格列美脲，都没打胰岛素，
1: 没打
0: 相当相当不错了。
1: 啊，
0: 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你这个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就这老头儿生活，人家有规律，不瞎整，不瞎吃，一板一眼的。哎，是不是吃东西很注意呀、啊？你
1: 是
0: 吃东
1: 很
0: 西很注意啊，而且这人生活很有规律啊。
1: 是我一天3顿饭必老吃，到点就吃。
0: 对，老百姓讲话，这人不瞎整啊，
1: 嗯，
0: 这人
1: 然
0: 干啥
1: 后，
0: 玩意儿靠谱啊？
1: 哈哈哈。
0: 对，你看说话唠嗑板板正正的，他就是心里有数。这个
1: 是
0: 糖
1: 他，
0: 尿病这个东西
1: 我
0: 吧，
1: 是啥都吃，是肉啊、水果都吃，我不多吃，
0: 对
1: 啥都吃。
0: 喽，这就对喽。大伙儿听听，大哥，你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1: 哦，我是啥都吃，吃肉啊，水果啊，反正吃的都不多，
0: 大
1: 哪
0: 伙儿
1: 样
0: 听
1: 我？
0: 听啊，人家啥都吃，就是一样少吃一点尝尝。
1: 哎，有的时候
0: 哎，
1: 苹果吧，大的呢我就吃半拉，小的能吃一个。
0: 天
1: 这样
0: 天
1: 我
0: 能
1: 大，
0: 吃吗？天天都吃。
1: 不天天都吃苹果，不天天都吃。我在农村吧，柿子、这西红柿，这有，基本上天天都吃。
0: 对，对了，西红柿、黄瓜。
1: 啊，对，黄瓜，这农村的这个太好。
0: 嗯。
1: 没有能量，没
0: 咬
1: 有
0: 过
1: 化
0: 炒，
1: 肥。
0: 再一个大哥，你吃菜炖菜还是炒菜？
1: 吃这个炖菜都是大锅炖的，
0: 炖啥玩意儿都？
1: 一般的现在都是茄子、豆角子多，土豆子。
0: 嗯。
1: 反正我这吃的菜吧，吃特别是吃豆角子，都是搞点肉，不是猪肉是鸡肉。我养活公鸡，
0: 嗯。嗯。
1: 要
0: 那要是
1: 吃
0: 吃
1: 就
0: 豆
1: 杀了。
0: 角子，吃又搁肉了，是不是这功劲儿饭就得少吃点了？
1: 啊，那个肉，咱们不能多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
1: 有时候吃的菜吧，馋酒就喝点酒，少喝
0: 啊，
1: 点酒。
0: 喝点白酒，
1: 嗯，白酒。
0: 哎，就这么整。所
1: 嗯。
0: 以糖尿病有的老姐姐吓得呀，哎呀妈呀，啥也不敢吃啊。
1: 我是
0: 你
1: 啥
0: 不
1: 都
0: 吃，
1: 吃
0: 你没营养了，你咋活呀？
1: 对呀。
0: 该吃吃，你得会吃，就少整点，一样少吃点。完了，
1: 啊，
0: 你再一个大哥，你咋锻炼呢？
1: 我是餐后走运动运动，走半个多小时，或者那啥呢，走1个小时。走完以后呢，聚会多了，还能玩玩，唠唠嗑。
0: 嗯，
1: 嗯，
0: 再搁外头再唠一会儿，再搁那晃悠的，再溜达一会儿。
1: 啊，对呀，我一般情况下不坐吧，吃完饭不坐吧。
0: 对，
1: 运动完了，我才能坐坐。
0: 一
1: 要不
0: 早
1: 然
0: 早中晚吃完饭都溜达呀，
1: 啊，
0: 就
1: 完了
0: 风雨不误。
1: 中午啊不大溜达，晚上早晚溜达，吃完饭就溜达，一
0: 一
1: 直
0: 年
1: 不
0: 四
1: 溜
0: 季都溜达吗？
1: 达。啊，都溜达呀。
0: 大伙儿听听啊。所以你说人家为啥血糖控制这么好？现在得糖尿病16、17年了，看起来没啥并发症。
1: 嗯，我63岁才发现，因为农
0: 嗯，
1: 村吧发现的晚，
0: 嗯，
1: 就是总咳。给我大夫说你查查，那时候查了，一查到卫生院，一查他那玩意儿就查搁手指头扎一下子，完了验血，那也不知道啊什么空腹是餐后的，完了问你吃没吃饭，我说是吃完饭来的，他说那19点多。
0: 那就高了，那咋说都是糖尿病了。
1: 嗯呐，他说明天你再来吧，明天你空腹来就不吃饭来。第一天我去了没吃饭去了，刚才查了12点多呢。
0: 那就定性了，糖尿病了。
1: 嗯呐，那我还就定你就是糖尿病了，就十二点多血糖。

0: 太高了。
1: 嗯。
0: 需要吗？你去打针呢？我这个吃药控制一段看看吧。
1: 嗯。
0: 这么的，
1: 控制
0: 现
1: 挺
0: 在
1: 好。
0: 开始吃那甲酸过，
1: 嗯。
0: 后期
1: 挺好。
0: 4个几年以后吃个格列美药。
1: 嗯嗯。挺好，现在呢就怕老哥哥，你就这几个事儿啊。你眼睛咋样？
0: 眼睛不行，白内障，
1: 说没
0: 刚才
1: 说
0: 手
1: 有
0: 术了，
1: 周围是眼底视网膜病变？
0: 是白内障，就是白内障。
1: 除了有白内障，你看东西有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
0: 那个左眼做手术了，做10多年了。
1: 嗯。
0: 那个没做手术之前吧，看啥，就看那个月牙吧，就3、4个，看啥是看那个道吧。因为这嘎有坑，这发现高低不平似的。
1: 重影儿，那不重影
0: 哎，
1: 儿
0: 重
1: 吗？
0: 影。
1: 重影儿，我告诉你，老哥哥有啥呢？就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0: 啊，对，那个没查出糖尿病的，那就什么了。
1: 我告诉
0: 查
1: 你，
0: 出
1: 现
0: 糖尿
1: 在
0: 病
1: 这个病你可以吃点啥哦？
0: 的。啊。
1: 吃宜基泰肠溶酶，
0: 宜基泰。
1: 肠溶酶也叫宜开。
0: 哦，我记上点，我记不住。
1: 它是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
0: 哦，
1: 叫宜基泰肠溶酶，也叫宜开啊。
0: 啊，移
1: 这
0: 开。
1: 是一个，你记不住，待会儿打电话问我学生，我们有登记的，都给你记好了。第二个呢，你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时候？
0: 是脚底板木个张的，腿脚走道吧，皱。
1: 嗯，
0: 是腿弯子发皱，
1: 嗯。这个就是糖尿病性，叫周围神经病变。你买点甲钴胺吃，
0: 甲钴胺呐，
1: 嗯，叫甲钴胺。啊，甲钴胺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实啊，就是末梢血管，它血糖多少还是有点高，眼睛血管细呀。手脚末梢血管细呀，他就先把那小毛细血管有点腐蚀了，哎，所以那个腿脚供血不足，就是气血窜不开。然后呢，下一步治疗你就记住，就这一个原则：活血通络养神经，活血通血管养周围的神经，眼睛啊、手脚啊、腿脚，包括你的心脏和肾。他现在呢，就是年头多了吧，容易在肾上呢，就容易出现肾小管、肾的最小的毛细血管网出现问题，容易出现蛋白尿。再就是心的小毛细血管出问题，就容易出现的冠心病，就胸闷。还容易出现呢，就是眼睛的事儿。哎，所以这都是气血窜不开。糖尿病年头多了，他的并发症主要在那周围神经，就是心、脑、肾、眼睛，这不都是末梢小毛细血管它堵，所以下一步治你就吃点啥补气活血通络的，补气活血通全身血管。现在觉不觉着没劲儿、累挺慌？
0: 小子是没劲儿，
1: 是不
0: 跟
1: 是
0: 年
1: 啊？
0: 轻时你那是差不少啊。
1: 嗯，糖尿病典型症状，它并发症就是你说大事吧，还不觉咋地，但是就觉这人没劲儿，是吧？你口干不干呐，大哥？
0: 口不干。
1: 不干哦，你这样口不干，我现在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吃。你晚上起夜几趟？
0: 晚上起夜有时候1、2趟，有时候3趟吧，最多3趟。
1: 啊，腿脚是不麻木还是？
0: 那手脚麻木，
1: 嗯，你吃甲钴胺哦，甲钴胺再配上什么呢？这个活血通络的叫养血通麦片儿。
0: 养血通麦片儿。
1: 对，看能不能买着，买不着就买小活络丹。啊，其实这个呀，正常就是我们医院，你看治糖尿病并发症，就给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啥呢？叫做益气活血汤。 就是服方和血，要和血，这人得活。

0: 血呀。
1: 嗯、
0: 这个血呢，你看活血、活血、补血、养血加一起等于和血。这既要活血让它通，补血呢治你心脏供血不足。啊，再个养血，你心脏也缺血，眼睛也缺血，肾脏也缺血。睡觉有点做梦是不是？
1: 做梦。
0: 嗯，所以这样，啊，老哥哥，你先吃这几个小中成药，一个是宜开叫宜肌泰肠溶酶，一个叫周围神经病变。啊，然后呢，去买这个方子，叫做啊，养血通脉颗粒或者养血通脉方啊。
1: 养血通脉方。
0: 或者养血通脉颗粒，看能不能买着吧。
1: 我买的话也能买着吧。
0: 看看吧，因为这个要限定用药，得大医院能有。
1: 啊、
0: 嗯。嗯。要能买着复方和血的，就是通血养血的，这就是供血不足了，其实。
1: 啊、嗯。
0: 所以心脏呢，有时候觉着不得劲儿，再个睡眠有时候不算太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心脏那是心肌缺血。
0: 对呀，就是缺血呀，所以咱们要养血补血呀。
1: 嗯。
0: 我现在要治的就是你心脏缺血和手脚的供血不足啊。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就是耳聋耳鸣啊，外头聋。
0: 哎，为啥耳聋耳鸣呢？它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
1: 嗯。
0: 因为缺血了就缺精啊。缺血就缺精，记忆力就不好啊，大哥。
1: 对，记忆力不好，
0: 对不对？哎，行，那你先吃这两个药。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好了，老哥哥。
1: 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一位老大姐唠嗑，啊，这老大姐说这么一件事，说我身体好，没啥大毛病。这我就等于说给子女做贡献了，让他们呢放开手脚，能好好工作，都有自己的家，多帮衬帮衬孩子。他讲话了，一辈儿托举一辈儿，你有父母帮衬跟没有父母帮衬，那日子过得就不一样。老大姐一说这话呀，我就特别

感慨，因为本身你看我老家黑龙江的，前些年呢回去过，回老家，有的那农村的，那老人都70多岁了，还在干活呢。如果你放在南方，都70多岁了，那成天他就打麻将了。但是你在北方，你只要能干动，自己呀，就琢磨着干点啥。讲话呢，能帮衬孩子一把呀，咱就帮衬帮衬。这实在帮衬不了了，那也没办法，自己这块够，也不用孩子给，看个病啊，吃个药啊，自己有钱。所以为啥说中国人最能富辛苦呢？都是向上托举。当然了，也有呢，自己就只顾着自己的。就自己快活就行，也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哥哥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说他呀是兄弟俩，老哥哥今年是75，他就跟我说他什么情况呢？他的这个父亲呢，最早是辽宁鞍钢的一个财务科长，他母亲呢是小学的一个老师，你这在过去。咱讲话了，那多体面的工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就搞到现在，那也算是不错了。他是52年生的，家里条件哪正经不错呢？结果，他说我这个爸爸呀，没有家这个概念，不顾家，有钱呐就自己吃喝，后期这钱花没了，就惦记上单位的钱了。结果呢，坚守之道。你想想，他是管财务的，给判了8年。他母亲呢，因为他父亲这事儿，那个时候讲究啥呢？就是连带责任，所以小学老师也不让你当了，给你一把笤帚，你扫大街去吧。他说我母亲那是要脸的人啊，结果呢，干了1个月就病了。他说我从小我挺机灵。10岁我就考上沈阳杂技团了，什么都行。最后呢是政审不合格，他说我父亲进去没有1年，我母亲也是一股急火，就这么走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才10岁，我弟弟才6岁，就这样我俩呢就给送到那个孤儿院了。哎呦，他讲话了，多好的一个家庭啊，就这么的。没了，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有苦我自己往下咽，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虽然说没啥大能耐，但是呢，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他说我不乱花钱，我家里有一套不住的房子卖了，卖的那钱呐，全都给儿子了。他说：“一代帮一代，你不帮他，他就得多奋斗，多辛苦几年，可能多辛苦几年呢，也不见得能怎么地。”他说：“我就尽量，我身体呀，我多注意点，因为孩子也有孩子呀，是不是？都是较劲儿的时候，正念高中呢。所以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想得明白，这个时候啊。”身体好好的，别倒下了，别到时候说给孩子添负担，所以现在孩子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就业呢也不是很好就业，所以咱们这当老的没有多大能耐，讲话了，咱别添乱，对吧？别给人家增添负担。他说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到啥时候咱别拖累孩子，所以现在感觉哪儿不舒服了，就赶紧吃药，有病赶紧治，别拖。他说：“你看，我是今年我用的参柏这药，那个时候我刚出院，什么病呢？前列腺增生，排尿费劲，都吃了很多药也不太管用，这吃上参柏以后它化瘀它能通我这排尿顺溜了，排尿增强了，另外。”之前呢，我这脑袋一天总是迷迷糊糊的，他说我这血压就是不稳定，
年轻的。

时候呢，血压不高，现在有时候啊，血压就高上来了，啊，估计哪块是有淤堵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吃上三百这药以后，这几个月明显的感觉强多了，啊，迷糊不迷糊了，脑袋还挺清亮，完排尿也见好，尤其这次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明显感觉这撒尿能使上劲儿了。完撒尿以后啊，也不是说总有尿不完的那感觉了，而且撒尿的时候呢，也不是哩哩啦啦的了，啊，我就感觉呀，我这肾好像有点劲儿了，啊，我这才吃3天呢，但是我感觉这药挺好，挺有效果，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怎么说呢？你不管是吃一种药也好，吃几种药也好。只要身体好好的，啊，别给这子女孩子们添加负担，添加麻烦，啊，这就挺好。就是你别倒下了，啊，你一旦倒下了，他需要人伺候啊，啊，屎尿你都整不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呢，别给孩子添加负担，而且一旦倒下了，老伴伺候你也难，啊，儿女伺候你也难，所以。啥好啊，都不如说自己身体好。其实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就特别实在。我记得有一年，我和老伴儿上颐和园，颐和园呐，那风景可美了，啊，那景可漂亮了。尤其颐和园里边有鸳鸯，就成双成对的在那游。所以每年如果有时候啊休息了，我都和老伴儿啊去溜达溜达。也就前几年的事儿吧，就每一次去颐和园啊，都会买点食儿，干啥呢？就准备喂那个水鸭子或者那鸳鸯，就是一般那个景区那儿啊都有卖的。它那个颐和园呐是一个人工湖，啊，那个湖特别大。颐和园是乾隆时期按照那个苏州园林建的，所以它那个湖啊是一个人工湖。然后你散步，你溜达，围绕这个湖走，啊，它是一个圆儿，啊，我和老伴儿呢就绕着这湖走，啊，我喂鸭子、鸳鸯啊，有个指定的位置，到那儿啊，那人还不是太多，啊，三三两两的，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啊，有一个老爷子坐着轮椅，啊，在那儿发呆，啊，一开始啊，我没太注意。啊，我和老伴儿呢，就往那个湖里边扔那个食儿。等扔完了，我一转身，那个坐轮椅的那老爷子呢，就一个手啊，去扒拉他那个轮椅的那个轱辘啊，往哪走呢？往河边这边来。那、啊、往河边这边来，因为这个离湖水太近了，你说万一掉下去呢？啊，我就好心，我说老爷子，咱别往前走了，危险。啊，我说我给你推上路上去吧，你这万一再出溜下去呢，对吧？这大岁数了，那后悔就晚了。啊，这老爷子就呜呜的，啊，就连呜再比划呀。这一看我就明白了，他那是脑血栓后遗症啊，说话说不明白，啊，一张嘴啊直往下流口水。我一看这情况，我就喊，啊，我说这谁家的老人呐？我给他推上去了。啊！我喊了半天，他也没人理会呀。啊！我说怎么的？你是自己来的吗？一寻思也不能啊，这自己怎么来呀？我就问这老爷子，我说你家里人呢？你跟谁来的呀？他就搁那呜呜的，也说不明白。那、啊、我说老爷子，你兜里有手绢没？啊，我给你找手绢，我给你擦擦嘴，正好啊，他兜里有。啊，我拿出手绢，我给他擦擦嘴。这个时候呢，我老伴儿就过来了。啊，我说你看，啊，这老爷子好像找不着家里人了。啊，你说就在这儿坐着，啊，这冷不丁，万一再掉下去呢，对不对？而且我搁那喊了半天，他也没有人应啊，啊，没有一个人答应。啊，这老伴儿说你不行啊，打110吧。我说110进来也费劲呢。不行，先给老爷子推出去吧，啊，推到那个门口，
完事儿到那个地方呢，你再打110不也行吗？这个时候我弯下腰，我说老爷子啊，我给你推出去。这老爷子呢就直点头，我就推着这个轮椅，那给这老爷就推出去了。你看他颐和园旁边啊，他有派出所，那就是景区旁边都有派出所啊。我就打110，人家就出警了。我一说这情况，人110一查，说家属找着了。啊，说怎么把老爷子扔这颐和园了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老爷子啊，他后找一老伴儿，原定说这房子呢，啊，以后就给这个后老伴儿了，啊，完事呢，他来伺候这老头。就后来不知道因为啥事儿啊，这里边啊就有掺和头了，所以正好那天呢，推着这老爷子上颐和园。这女的说话唠嗑啊就说起来了，完也是越说越生气，结果呢一生气把老头扔这不管了，啊，这女同志自己回家了，啊，后来这110给她打电话不给找来了吗？完了之后给教育一顿，啊，就这么的给老爷爷推走了。那警察都说，哎呦，有啥病有病啊，你有钱没钱，你说你有病了你多难呐，啊，王八老伴儿还拿这点事点活我呢，你看着没，这就是找后老伴儿的结果。啊，其实我心里知道，你就傻老伴儿，你有这病谁能一直伺候你啊。所以就说脑中风的病，为啥过去经常有人说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你就没伺候这样的病人啊，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伺候几天呐，你啥都明白了。怎么的呢，你得24小时全天伺候着，因为这病它离不开人。你像有的严重的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你是不是得给他接屎接尿？那脑血栓患者你看平时不怎么喝水啊，那尿啊一会儿一有一会儿一有，你稍微晚一点就给你尿床上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换？那床单被罩是不是都得换？褥子是不是得晾？这接尿还好一点，你要接屎呢，对不？有的脑血栓卧床的这种压根他拉不出来，老人本身呢排便跟年轻人比他就费劲，你在家他成天躺着啊，他的肠道都不怎么蠕动了，所以这便根本它就排不下来，尤其头那位置，讲话的还硬邦邦的，啊，梆硬梆硬跟那砖头块似的，是吧？你是不是就得往里打开塞路？你打完之后，啊，那水啊一会儿就流出来了。你像很多脑血栓卧床的病人，他没有意识，啊，他不知道，所以整不好啊，就容易流出来了。你收拾吧。我告诉你，那屋子真的简直就是没法待人。那收拾完之后，你还得给他上药，屁股那位置啊，你还得给他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因为有的时候你总用这开塞露，他肛门呢就容易破，容易裂，所以呢，你每一次用完之后，你还都得给他抹点红霉素软膏。就一个脑血栓卧床的这种，你知道一天。你得给他翻多少次身吧，一会儿就得翻一次，因为总朝着一面躺，时间长了他不容易得褥疮嘛，所以啊你就得勤给他翻着点身。有的呢吃饭吞咽还不行，那总有痰，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背啊，就怕他这痰呐堵住他这呼吸道，堵他那嗓子眼上。你像我们正常人没事儿，对吧？有痰了啊，直接就给咳出来了。那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呢，他自己那个吞咽不行了啊，有的啊，他都咽不下去，所以就这一口痰，可能就让他上不来气儿，可能就让他什么的窒息了。所以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有条件的话，那一侧不能动的胳膊腿啊。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揉一揉，给他捋一捋，因为都萎缩了，所以那一侧的胳膊腿啊，你得经常的给他活动活动，经常给揉一揉。所以
伺候一个脑血栓患者，哎呦，可不少事儿呢。啊，你最起码啊，你得两个人一起伺候着，一个都不行，太累了。所以就像咱们常说的，这一个老母亲呢，她能养四个儿子，但这四个儿子呢，她可养不了这一个妈。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哪儿的了？那老太太不就是吗？身体不好，有脑血栓。这老太太呀，有四个儿子，那这四个儿子呢是谁也不管，而且还都是一个村的，谁也不伺候老人，啊，给老太太往外边一推，结果这老太太给活生生的冻死了，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人到老了可千万别没钱，其实没钱不可怕。你没有钱，你现在国家他都给你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对不对？而且你要是在农村的话呢，你还有地，你怕啥呀？对吧？你把那地租出去，他不也是钱吗？其实怕的是啥？怕有大病，怕生活不能自理。你这讲话了，谁也不爱伺候你。啊，就我刚才说那个脑血栓偏瘫卧床的情况，咱实话实说，谁愿意伺候啊？他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你说谁愿意伺候？就这么成年累月的伺候，我告诉你，谁也不愿意。你就再好，他也会有怨言。所以这老年人呐，要想生活过得好，不是说你得存多少钱，而是你得有个好身体，你别有大病啊，你别卧床倒下了，是不是？说白了，你得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你像人老了，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儿，啊，能花几个钱啊？关键是啥呀？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你自己能走能撂的，啊，你得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就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老龄化阶段了。你像我这不也七十了吗？对不对？我母亲走的早，老父亲呢也是九几年那时候走的啊。你像我们不少的那个同事啊，有的那个父母九十多岁了，本身自己就是老人了，他本身呢自己还一身病的，完上面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爹呀老母亲呢需要伺候，你说 你怎么去伺候？你照顾得了吗？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哎，所以这人到老了，你说啥最重要啊？还真不是钱。你没一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你能咋的？你就像我认识一有钱人，过去啊在河北那边是干买卖的，啊，干那个煤炭的，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啊，后来呢娶了个小媳妇儿。这两人呐，相差三十多岁呢。他就是痛风、肾病、尿毒症，啊，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啊，也不知道节制点，有问题了也不知道看，所以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啊，有人说不就一痛风吗？那能严重到哪儿去？哎呦，这个痛风严重了，他都死人。啊，他就是那个痛风。啊，逐渐出现了什么呢？痛风石，就是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脚上啊，啊，这些个关节的地方，尤其是脚上，长的都是那个痛风石，啊，老大老大的了。你看那是十个手指头上都有，都结下去三个了，就那手指啊，剩下那几根手指呢，每一根上面也都是长满了痛风石，最后啊，那手指头啊。都得结下去，他有钱他能咋的呀？小媳妇比他小三十多岁，那有啥用啊？讲话你手指头都没了，你能抱得住吗？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还有那心思吗？就我给他看病的时候啊，人家小媳妇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他就跟我讲，他说润呐，我现在我活明白了啊，如果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宁可天天跪着去要饭我都干。你看那要饭的没啥钱，总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也没啥

愁事啊，还不用早起，饿了就去要饭，是吧？没啥愁事，因为人家一天身体没啥毛病，也不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一天天的啊，你看那要饭的活得也很自在，高高兴兴的。你看我有多少钱能咋地，我是能吃肉啊还是能享受肉啊，有这一病啊，这也不让你吃那也不让你吃，最后啊那真的就是病死。所以人到老了没有病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他叫杨新年，也是咱们一位老患者了，他老伴的人特别好，那真是全心全意的伺候他啊，脑血栓他都七八年了，伺候的那真的就一天呐可干净了啊，比那个正常人穿的都干净。之前呢这老兄弟有高血压，胆固醇还高，血脂也高，这平时没啥症状也就没给他当回事，结果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梗了，从医院出来也是走路这个脚啊在那画圈，胳膊呢也是在这跨着，那完事呢口眼歪斜，就很典型啊，他往那一站你能看得出来他绝对是脑中风了，他一走起来那更明显了，论他自己讲话了，哎呀别提了，生不如死，死还死不了，活还活不起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到嘴里边就说不出来啊，就说错，有的时候呢你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啊，这老兄弟讲话了，你别说人家看不起啊，就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就这样啥啥都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啊都需要人照顾。他说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难受了，讲话了，我之前也是个要强人啊，但你有这病你咋要强，你没法要强了，这得亏老伴脾气好，没一句怨言啊，一天给伺候得干干净净的啊，宁可自己不吃，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就拿那钱呐给我四处买药给我看病，这我这也是享福了啊，摊上个好老伴儿，你患上那不行的早不管你了，老伴儿给我报名参加的这个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不甘心呐啊，我不甘心今后就这么活着，所以我也想试试这药。以前我看那个电视啊是八频道啊还是那个农业频道啊，就提过鹿胎提取干细胞治疗脑血栓后遗症效果特别好啊，这都是上过央视的，这老师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他说我必须我得用一用啊，我得试一试啊，要不我不死心，他说我是当时拿到这药我太高兴了啊，我这心里无比高兴，我迫不及待的我就给他打开了，但是呢费劲呢啊，自己还打不开啊，扑扑愣愣的半天也没打开，是老伴儿帮我打开的，拿出来一瓶啊，让我张嘴倒在我舌头下面了，到舌头下面啊就稍微感觉后腰这地方啊逐渐的慢慢的有点热乎了，慢慢的这药就在我舌下呀它就化了，老伴儿一看我吃完药之后啊就出屋了，就忙着自己那事儿去了，我这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哎这一觉睡得就特别美，等睡醒了啊，老伴儿过来就问我说你吃饭吗，我说等一会儿吃啊，就这一句话，以前说的时候磕磕巴巴，结果呢这一句话说出来就很顺溜啊，老伴还说呢，你这说话怎么清楚点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啊，我还寻思呢，有这么快吗？因为我觉得我脑血栓都七八年了，啊，你恢复起来不可能有这么快。但是老伴说，你说话啊，确实比没吃的药之前强了，啊，他说到今天也用了有四天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很清醒。啊，一说话呀往外喷口水这事儿差了，说话也清晰多了，精神状态也特别好啊，这天也好啊，老伴说
等这个下楼的时候。

0: 要搀扶着我出去溜达溜达。啊，他说我这两天我总照镜子，之前那舌头一伸出去，那舌头尖都歪的。我这两天照镜子，我感觉我这舌头好像正过来点了。所以导师啊，我特别高兴，啊，就像有了希望似的。你说，要像正常人那样得多好啊！我不图别的，啊，别让老伴儿成天伺候我这么辛苦。这几年呢，老伴是啥也舍不得，啊，自打我有这病啊，老伴儿的这个时间呐、精力啊，你包括家里这钱呐，全打我身上了，啊，所以啊，我不图大富大贵，我就是找点好，啊，让老伴儿啊也别这么累，啊，这都上岁数人了，别这么伺候我就行。而且呢，在跟我通话的时候，他老伴儿在旁边翻译。我听得出来啊，老哥哥非常高兴啊，而且呢他老伴儿啊也挺高兴的，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一点一点好呗，是不是？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想一想，就是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从年少到而立，第二个三十年为柴米油盐，最后这三十年呢叫老有所依。所以人到老了，你说啥叫幸福啊？我感觉就没啥大毛病，啊，能走能撂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子女都挺好，是吧？孩子挺省心，和老伴啊，一直相伴，这就足以。讲话了，这就叫人生赢家了，对不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说啥是最大的幸福？我感觉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鹿胎饮片这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药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一个鹿胎，它就有补肾的作用。那么鹿胎饮片是从梅花鹿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它的这个药效作用啊，要比单纯的鹿胎要更全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这是真正的药，有药品许可证，而且这东西保质期啊时间这么长，保质期是几年？3年呢，36个月。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作用太好了，能治疗的病很多，因为它能深度补肾，所以它能够强心补肾，它能够补肾健脑，它能够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能治疗过。

医正的目的，修补胰岛，啊，修复胰岛受损，修补萎缩坏死，让糖尿病人达到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这么个目的。你说咱们谁愿意吃药？没人愿意吃药，对不对？哎，所以就尽量让咱们减少药物的摄入，啊，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能修复细胞，啊，修补受损的细胞，修补肿瘤细胞，啊，让这肿瘤病患者呀，包括有那个遗传病史的这人呐，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病扩散到恶化，就有这么个目的。所以这是梅花鹿胎盘、鹿胎饮片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别忘了，人的这个根儿它就是肾，就是精血，所以通过精血来达到医药无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脑血栓后遗症。能补肾，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和恶化。所以鹿胎饮片能同时做到这五点，这是所有药物它所不具备的啊！因为胎盘这里边是有啥的？有干细胞啊，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人参好，就人参再好啊，它没有这个作用啊，它补不了肾，也补不了精血。说灵芝好，那灵芝好，它也没有这个功能和作用。说能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的，那也只有胎盘了啊，只有这个鹿胎能做到。那天呢，我们有个老妹妹，啊，她现在呀跟着姑娘一起在沈阳生活呢。过去呢一直是在铁岭，后来自己退休了，啊，她家这姑娘呢嫁到沈阳这块了，啊，也是为了照顾姑娘，啊，她就跟着过来了。这当年呢生孩子的时候呢贫血贫的厉害呀，所以就落下病根了，平时就总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50岁多点儿，早早的就患上这冠心病了。完了，睡眠也不好，平时那脸上啊、手上啊，讲话呢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他就跟我讲，这个嘴唇从来都没有正常的血色，自打去年吃上深埋这药之后，啊，到现在心脏这个憋闷呢改善了不少。啊，要不之前呢，总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发闷、憋得慌，嗓子眼这地方啊，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就后背也是总疼。家里的救心丸啊，就总得吃。啊，他说自打吃上咱这参柏之后啊，这个心脏的问题改善多了。啊，这回呢，听说导师想尽一切办法，又给我们整的梅花鹿胎盘。哎呦，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啊，因为铁岭那边啊，离那个西峰挺近的，啊，说西峰怎么的呢？西峰啊，那边有那个养梅花鹿的，啊，他说咱们的老百姓啊，接触不着这东西，但知道是好东西，啊，这东西大补，补人精血，啊，他说我常年的冠心病，常年的心肌缺血。所以心肌指定有不好的地方，啊，这心脏啊，现在就像被咬了一口的那个月饼似的，所以总感觉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啊，总感觉心律不齐。我说对，啊，慢慢时间长了，心脏慢慢的怎么的，它就开始出现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我说心衰它是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吗？啊，先是供血不足，慢慢的呢就跳动的不规律了，啊，不是早搏啊，偷停啊，哎，慢慢的心脏功能就衰竭了。为啥心梗最后猝死啊？
就是因为心梗导致心。

哎呀，最后这人不就没了吗？啊，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心脏衰竭了，啊，我们就得强心补肾，我们就得修补好心肌。所以，什么补精血最好啊？就是鹿胎，那就是这梅花鹿胎盘。所以吃上鹿胎，你说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就是给你增强心脏功能，给你强心，让你这心脏啊不衰败。你强心，它就不会心梗，啊，就不会死于什么心梗啊或者心衰。所以你说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修补心肌，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嘛。所以鹿胎这药第一用就是强心补肾，第二用呢就是补肾健脑。你只要脑梗啊，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人大脑供血不足，一看时间长短，二看严重程度，所以必然会脑梗啊，必然会脑血栓、中风，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后遗症啊，有的那个肢体瘫痪，有的是那个语言瘫痪，有的是吞咽瘫痪，啊，你这些啊都是靠脑部神经支配，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那黄金治疗啊，就4、5个小时，你超过这4、5个小时，你脑部神经必然受损，啊，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这是一定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能明白吧？就是长时间的供血不足。他不就坏死了吗？坏死了之后，他是不可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只能说这个病啊控制住了，啊，它不往前发展了，啊，不再加重了，它之前所造成的这个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丧失啊，你包括口眼歪斜呀、言语不清啊，你这些个你不通过补肾健脑去改善。它是改善不了的，啊，它是好不起来的。所以这次鹿胎饮片这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这儿了。你包括糖尿病，啊，我们现在所用的什么二两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呀，就这些个降糖药，啊，你包括有些人用的那种进口的，又是美国、日本的，那都几千块钱一盒的降糖药，其实就是二两双胍，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都是降糖，但你糖尿病真正的问题啊，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高啊，对不对？它是胰岛的问题呀、啊，是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它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导致你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完了导致这个血糖淤积出现了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这并发症。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得补肾，就是大补精血，用精血来修补你的胰岛，这样你的胰岛才能够正常。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补肾，改善这三多一少，大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胰岛，啊，正常的去让它分泌胰岛素，无论说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质量上都能达到正常，就是为了减少糖尿病降糖药的摄入，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啊，把这句话记准了啊。你有心脏病没？你有脑血管病没？脑血栓有没？有糖尿病没？有三高没？就是高血压呀，是不是？哎，你有你就去用，因为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包括肾病。那为啥此时把这药给你带来啊？因为第一，你现在已经化瘀化到差不多了，就通已经通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怎么的了？该补了。所以咱们治病啊，它是有方法的啊，大家你就跟着我走，没错。啊，咱们治病啊，它都是讲究方法的。补最好的就是鹿胎了，就是梅花鹿胎盘，啊，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补效果是最好的，为啥？它能补进来呀。啊，咱们前边已经说过了，你已经把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是道都已经通了。你再加上咱们现在这气候啊，也适合咱们去补，对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肾，好好的补补精血。因为你记住，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可能有人会说，我心脏病咋还从肾上来调补呢？那我就问你一件事了，你心脏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肾好吗？有人说，我也不知道啊。那好了，我问大伙，你心脏一犯病，你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没？你有想小便或者想拉粑粑的感觉没？你有没有怕冷、手脚凉或者这个脸呐、眼袋呀、脚踝子出现浮肿现象？那你说，就这些问题都和啥有关呢？不都跟你肾有关系吗？所以这肾不好的人，啊，这心脏啊，首先呢会跟着受累，啊，其实很多心脑血管病都是由这个肾功能不全所引起的。这第一，肾不好的人，这血液排毒过滤功能就差，就容易导致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干净，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从而加重这个心脑负担。这第二，这肾不好的人，代谢能力就差。你像一些个毒素啊，它代谢不出去。那么这些个废物、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在我们肾脏堆积啊，容易在我们身体里堆积。那你想想，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啊，到处堆着垃圾。你这个生活环境能好得了吗？所以大伙儿，你通过这个老年斑，你就能看出来，因为老年斑中医叫血毒，那么最后这个毒素经过血液循环，它又循环到你心脏病人的心脏上来了，又容易堵血管，而且诱发心绞痛，严重的还会导致出现心梗，甚至猝死，而且肾不好，肾上腺素就少。你像肾上腺素是啥呀？有人说啥东西？肾上腺强心剂呀？人的力量从哪来呀？不就在肾里边吗？心脏跳动需要力量不需要？这力量打哪来呀？肾脏里边来。所以心脏里边有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心脏里边这种强心剂是肾给的。所以你看多少那冠心病的，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两个手啊，拎点东西都拎不动，没有劲儿，肾不行，哪能有劲儿啊？就像我曾经有个患者似的，做完心脏手术，他怎么回事呢？二尖瓣狭窄，啊，这病啊，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哪看呢？就这人脸上，就是他那个颧骨啊，他有点发红，啊，有的地方啊，脸上有红疙瘩，就是这种病人，你一眼就能瞅出来，他叫什么呢？二尖瓣面容，啊，所以这病人40多岁做的手术，手术没2年，他那老婆就吵吵着跟他离婚，说为啥跟他离婚呢？老婆说了，这40岁人活得跟80岁人似的，还不如那80岁的呢，你说那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最后啊，这病人这不是上我这儿来了吗？我说夫妻一场，这也是缘分。啊，你给他点时间，2年你都等了，你给他1个月，啊，你看看1个月之后他行不？啊，我就对这男同志说，我说孩子啊，因为他岁数不大呀，啊，男人呐啥都可以不行，但是男人自尊心咱得有。我老头说这话我不是流氓，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说你这样，你补补肾，夯实夯实。他就问我说，那主任我心脏不好。我能吃这玩意儿吗？我说，你以为我让你吃壮阳药呢？我让你补肾，是从根儿上夯实你的肾，不是让你壮阳。肾好了，精血上来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那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肾是心脏的原动力，啊，就这鹿胎，你回去就吃，一天2瓶，啊，不用多，1个月以后，啊，你再来。你看那1个月以后，他再来的时候，哎呦，那小脸儿
啊，红乎的，但这种红乎的，他就不是说，哎呀，就。

颧骨那红，整个脸蛋子你看着他就有血色了，脑门子正亮啊，两个太阳穴呢也不像之前塌陷下去了啊，说话也有劲儿了，甚至讲话呢走路都带风的，不像刚来的那个时候的啊，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这回来走那两步道你看看，就看着就挺有劲儿啊，甚至讲话了，你根本看不出他像做过心脏手术的人啊。主任呐，我来看看你，顺道呢你再给我开点药。我一看，哎呦，我说你这变化挺大呀啊，说话底气都足。我说现在心脏咋样啊？好多了，这上回啊做完心脏手术，我这心脏啊喘气都费劲，没有劲儿，整天呐晃晃悠悠的，这现在心脏好多了。你看我现在腿也不肿了，就边说呀就边把那个裤腿子好起来了啊，往上一聊，我一看是挺好啊，告诉我你看撒尿也有劲儿了，感觉有了根儿似的，以前呐总是胸闷气短后背总疼，这现在感觉啊就没有这事儿了啊，俩手也有劲儿了，使劲握拳有劲儿了。我说这力量很重要啊，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似的，钉子得好使啊，你得有硬度，但你光钉子好使也不行，对不对？你这连大锤都得有劲儿，你没有劲儿你钉什么钉子啊？钉你也钉不进去啊。心脏也是，心脏没有劲儿能行吗？啊，心脏没有劲儿是不是讲话有的那叫偷停，那叫心律不齐啊，甚至那叫房颤早搏啊，那能行吗？早晚得出事，早晚得心梗啊。我说现在心脏感觉有劲儿了，这是好事啊。我说那你媳妇还跟你俩吵吵离婚吗？他说不吵吵离婚了。我就跟小伙子开玩笑啊，我说你现在这心脏啊就是吃饱了喝足了啊，以前呢你是心脏跳动的力量不够啊，是心脏供血也不够，你这现在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一方面肾好了有动力了，心脏它有劲儿了，另外一方面呢鹿胎补精血，这药啊补血造血，给心脏补血，所以肾好了心脏第一个享福。我说现在你看爱人也不提离婚了，他说是，那不提这茬了，那他如果再想离啊我就再找。我说你这孩子，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做人呐可不能忘本啊，夫妻之间呐还得好好过日子。我说等你活到七八十岁你就知道啥叫夫妻了，首先呐你得保证你身子骨别难受，对不对？哎，你这心脏啊成天难受，糖尿病成天没有个劲儿啊，你成天这儿疼那儿疼的，高血压成天脑袋瓜子胀得嗡嗡的啊，后腰也疼，哪哪都不舒服，你这啥生活呀，对不对？就像那个半身不遂病人似的，你就把那个什么貂蝉的西施你给他有啥用？所以补补肾，咱们夯实夯实，让身子骨啊硬朗起来，这比啥都强，谁好都不如自己好。肾好人年轻，肾好人精神啊，肾好人的生活那才叫一个好呢。所以啊这药值得咱们去用，所以补肾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啊，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生命之根，就像我说的，你看那个树它再高到最后是不是它那个落叶得归根呢、啊、人的根呢、啊、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的话，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都有病了，你这个肾脏不就更遭罪了吗？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叫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了，你信我的没错，因为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是属于专业补肾的。那说到专业，专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啊。男的吃了啊，讲话了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他就行，所以男的得吃。

0: 啊，男的吃了之后不肾经，女的吃了以后呢，哎，她是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不经血，大不经血。过去一说胎盘啊，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讲话都知道那好东西。而且以前呢是御用的，皇上用的，皇后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也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呀、啊，对不对？大补，有的给它剁碎了啊，包饺子吃。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啊比人的好啊？一，梅花鹿它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啊，更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那女同志吃那东西不行了，你这一点赞同不？你服不？对吧？你看看现在很多女同志，她吃东西吃的特别杂，而且呢有好多呀，她不是说不干净，啊，是这个东西它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一些化学元素，对吧？你像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啊。你说就这样的女同志，啊，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胎盘，五颜六色的，啊，啥颜色都有，你说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呢，最后都给她销毁了，用不了了，就是因为现在人吃东西不行了，啊，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得这么多，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乱七八糟的病，为啥呀？以前哪有这么多病啊？以前这人吃东西多单一呀，对不对？你像现在。啊，甚至有的讲话了，就咱吃那菜呀、啊，吃那水果啊，它也不是应季的呀，对不对？你就现在，你只要想吃，啊，没有你吃不到的，对吧？你像东北，以前讲话了，冬天就老三样，萝卜、白菜、土豆的，现在你看还缺啥，对不对？东北冬天都有海鲜吃，大虾、螃蟹都有，对吧？水果，香蕉啊，以前冬天在东北能吃啥呀？啊，苹果啊，冻梨，啊，有的那个冻柿的，是不？你看现在呢，啊，什么葡萄啊，什么车厘子啊，对不对？哎，啥都能吃着了，啊，还有荔枝，对不对？冬天都能吃着，啊，你就想一想吧，为啥现在人得病得的多？啊，就是饮食这是一方面，所以说呢，女同志的这个胎盘。那它真不如梅花鹿那个胎盘，啊！你像梅花鹿这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呀，就逐渐的从这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那个造价成本也高。啊，它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那都是给干人用的，就专门给那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就是现在你看，咱说医院放开了，谁都可以用了，但是呢，你自身条件得够得着，你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它放开了，面对大众了，它不是说便宜了，对不？所以治病你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这人的根儿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还是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咱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啊！所以你看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是不是？现在咱们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啊，好好活着啊，咱们都奔着90岁、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所以。补肾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 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个脖子啊，颈椎，你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有劲儿没，你就看吧啊，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咱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到啥时候你记住，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啊，人到老了有一个好肾，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真事儿。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白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苦，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 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又到点儿了，我是慧心。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老哥哥老姐姐说了，说接下来10月、11月、12月乃至27年的1月、2月份这几个月，我们关键是养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人活着就这口气，说他补气呀、补血呀，你别管补啥玩意儿，你没有那好脾胃，它不吸收。你补血，你能把血管拉个口灌进去？你补气，你能说来张嘴我给你补气呀？靠啥？不还得靠咱们这个人吃饭香，大便好，小便好，睡觉香，你就能够气血充足。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啥？健脾胃，养气血，这是根儿。为啥我一再强调呢？因为气血不足，百病丛生啊。你气血不足，你啥病都来了。人活这一辈子不就靠这口气吗？这一腔子血吗？你说气是啥？气是动力，你血往哪儿走，这气得推着它，动力。说人没气儿了还能动弹了吗？不能动弹了。说人咽气儿了那不就死了吗？啊，所以说气是动力，那血呢？血是养料，人活着没血了还能活吗？血是养料，养五脏六腑的，这俩哪个都不能缺啊。你气血足，血脉足，咱这身体这些零件，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筋血管骨头，那它才灵便呢，才能干活啊。啊，你看前一阶段我就出诊的时候，我就碰到这样一个病人，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人吧，岁数不大，38，姓杨。一进门找我看病，我看不对劲儿啊。怎么个不对劲儿呢？他这整个人吧，就像被抽了筋骨一样。咋的呢？瘫软，就胎胎歪歪的，走道都打晃那样似的，胎歪的。你走走道，你看那腿都打颤，都上晃，蔫头耷拉脑的，脸焦黄干巴的，就像秋天的树叶子落下来似的。进屋了，坐那儿了，啊，就跟我说：“哎呀，李主任呐，我就找你看病，听说你看的挺好。”我说你咋的？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啊，一天到晚的吧，就累挺慌，就没劲儿。他说我吃饭我都没劲儿，走道都没劲儿，吃不进去饭，胃胀，吃点就堵到这儿，嘴苦，眼睛干巴，是个女同志，38，月经可少了，来个2-3天那月经就没了。我一号脉呢，左手是心肝呐，这脉跳的沉细，说明啥？血管瘪，缺血。我说你心慌没劲儿啊，怕动静啊，嗯呢，啊，靠右手，右手是肺脾，哎，更没劲儿，哎，沉迟，这没劲儿。我说你拿不成个儿，一点劲儿没有啊，嗯，一看舌头，舌淡红薄白，没啥舌苔，淡红的。这亏气亏血啊，你看眼睑，我一扒开下眼睑发白，贫血了啊。而且呢他还咋还有虚火，还觉着手心脚心热，来那一阵还觉着里边像烧糖似的，热的闹心。那我说你大毛病没有，但是他也不是小事儿，这个就是亏气亏血。

啊，气虚血不足，肝肾阴虚，虚火上浮。那我咋热呢？我这阴虚阳虚呀，还挺明白呢，不知道听谁说的。啊，有的人他就自作聪明，明白明白尿炕，明白。有的女同志就是她，你说她咋得的？就这人火了毛子脾气，着急生气上火，跟穆桂英似的，啥心都操。他家孩子考试就得第一，要第五他都睡不着觉，啊，他家男的就得是劳模，啊，要他家男的要今年这个先进没评上，他更睡不着觉，他自个儿他也要强。你说这人，耗气太多，伤血太多，气虚人没劲儿啊，血虚。你阴虚你不口干吗？眼睛干吧，嘴干吧，皮肤干吧，哗哗都掉皮呀、啊！啊，我说你有虚火了，那我咋还热呢？眼睛冒火，火是撩的，这心口窝一到晚上烧糖，我就想吃那冻梨呀、啊！我说你这是虚火，血虚精虚，就像那大马勺，那水烧干锅子了，是不烤挺慌？来，那叫虚火。我就给他打比方，我说咱们身体里呀、啊、有气啊，气像啥？就像那个灶坑炉膛子里那火，你正常的火苗它就烧水呗，咕嘟咕嘟咕嘟，一会儿把水烧开了啊，你这叫水火既济。那火把水烧开了，但是你现在气血亏虚了啊，你这炉膛子里呀、啊、火也不够啊，你这个火苗子呢出现啥呢？火苗子是虚火，火苗往上窜，但是锅里水少，烧干锅子了它就热，就烤得慌，所以这个火叫虚火，没有那么足性的气儿了，你就没劲儿，手心脚心热，心烦。这个虚火往上走呢啊，嘴里起泡，嘴鸭子啊，里边口腔溃疡，睡不着觉，心烦，尿尿焦黄，但是腿沉没劲儿，脑瓜仁也疼。你说白了是啥？气血不足啊，气就是气不够用，人就没劲儿，血不够用呢，人你就全身供不上血了，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人的五脏六腑就像小孩似的，那血就是他们碗里那饭呐。你孩子肚子里没食儿，他能有劲儿吗？你心脏没血，他咋跳啊？你肺子没血，能上来气儿吗？你肝没血，你不抽筋儿吗？你肾没血，他能生津吗？那骨头不空吗？所以人活着就是气血呀。那么根儿在哪儿？在脾胃，还是在脾胃？首先你得吃饭香，拉大便正常，浑身有劲儿，脑袋供上血了。那你要气血不足呢？气血不足，五脏六腑就遭殃了。咱们一个个说，你只要吃饭不好，你胃不好，你拉的不好，不消化，有胃病，肠子不好。首先，咱们一个个说，心脏缺不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啥感觉？心慌，不养心神，睡觉做不做梦，心律不齐。是不是？哎，冠心病。那肝脏要缺血呢？肝血不能寄养二目，眼睛不干巴吗？那手指甲盖不就裂了吗？肝血不足，火苗往上窜，有个名叫肝阳上亢，它是不是就出现烦躁、易怒、爱生气、破马张飞的，月经不调，来两三天就走了啊？那脾要虚呢？说脾气血虚，脾气虚你吃啥都不拉，没劲儿，哎，要不就拉肚，要不就胀肚，要不就虚下坠，子宫下垂，胃下垂，睾丸下垂，而且一旦说脾气虚，血流的慢，你身上就好这儿轻了那儿轻了，牙花子出血，拉大便带血，下坠。那你肺要气血虚呢？肺气虚人咋的？昨天说了，免疫力低下，肺气不足，叫肺胃。

理不顾，他就咳嗽，就感冒，哎，这法子就摊上，就把老病就勾搭起来。你肾要缺血更不行，因为肾这儿血就变成精了，咱们叫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人要缺血了，你肾这儿没精了，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耳朵响、腰酸、尿频。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这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哪个能离开气血？气血一亏，你就五脏六腑全线告急，都来毛病了。那气血一不足，外邪乘虚而入啊，咱们叫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气也足，你血也足，外边刮点风下点雪，它进不来呀。啊，气血是啥，城墙，你城墙结实，那风寒暑湿燥火之邪它攻不进来。那你这气血亏虚，免疫力低下，肺气虚，那你城墙夸嚓，城墙倒了，那人家一推门不就进来了吗？风寒不就进来了吗？所以气血不足的人最容易感冒，就亏气亏血的人，从上往下说就是肺气不足啊，进而就气虚，就没劲儿，就感冒，哎，沾点凉风他就咳嗽，哎，就淌清鼻涕，特别是换季的时候，他保准他就生病，而且他得病之后他感冒，人家三天好了，七天没吃药好了，他就赖吧赖吧赖吧的，他拖拖拉拉半拉月他也不好。就这个杨女士38，她就是，啊，这两年动不动就感冒，感冒哎呀就20天一个月的就不好。哎，就没劲儿，就淌清鼻涕。哎呀，你说这邪气咋就找他呢？哎，啥病都看。哎呀，我冲着啥了？我这老感冒呢。啊，你气血不足啊。那句话咋说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一旦气血虚了，就你脾胃不好了。注意，咱就说脾胃。一旦你胃不好，吃点啥胃不得劲儿。一旦你脾不好，你拉的不正常，你气血保证亏。气血一亏，不说别的，就掰的掰的，你照人家老，人家那脸儿吧，哎，漂白的，粉嫩嫩的，皮肤挺好，还没斑，你可倒好，干巴的，焦黄的，不是褶子就是斑，这脸吧就瘪瘪瞎瞎的，哎，就长斑，上眼袋下眼袋就出来了。看头发，发为血之余，头发是血生成的，头发是一味药，叫血余炭。你家孩子玩拨了盖卡秃噜皮了，你搅他一撮头发给他烧成灰，就抹到卡秃噜皮那儿，一会儿就好了，就止血，那叫血余炭啊。那一旦血虚，首先白头发、掉头发，还斑秃，一块一块的掉，睡半夜觉说头发掉没了，早晨一摸大钱那么大，没头发了，哎呀妈呀，鬼剃头了，是不是？那叫血虚生风，血虚掉头发了，他不养毛发了。一旦气血虚了，人就生虚火，虚火往上窜，你就上边热下边凉，上边热你就口腔溃疡，就心烦，脸上就长疖子。但是你脚丫子冰凉，小肚子冰凉，后腰拔凉，月经色儿发淡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一看他上火，哎呀，我这一到晚上啊，我就想吃根冰棍儿，哎呀，我就把那梨把那柿子我就冻了，到晚上我就吃点冻的，哎呀可得劲儿了，吃块雪糕。哎，为啥它热？你说为啥热？你那是虚火，你就缺血啊，你那叫阴虚火旺，气血不足了，所以你手心热脚心热，你还没劲儿，睡觉不好啊。另外脾胃它不喜欢寒的，
你老吃凉。

的老吃凉的，你就凉快一会儿，当时得劲儿，过后伤了你的脾胃，更会出现大便不正常，啊，并且呢，气血亏虚吧，这血它在上边飘着，你上边火大，下边呢这个火不能归元，你还容易尿频。那越睡不着觉越有尿，越睡不着觉喝点水，你得尿三趟。你喝一杯水你就尿吧，你非得尿个三泼两泼的，倒腾完了你才算完事儿。就上边虚火大，下边呢没有这个我们的肾火、命门之火在这固着，就会出现尿频。另外，凡是年龄大的人，你要是气血郁虚了，你就该长大病了，啊？为啥？特别是有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你气血一虚，你脾胃一不好，特别是脾，你就看住你的大便。只要你大便一不正常，干燥、拉稀、胃难受，注意，你这时候缺血了。咱们从脑袋往下说。有脑梗的，你要是吃饭香、拉大便正常，你减少得脑萎缩的几率。你看这人虽然得脑梗了，啊，他呢有可能说胳膊腿啊有点障碍，说走道腿有点瘸，这胳膊呢这手拿东西有点没劲儿。虽然得脑梗了，但是他要是吃饭香、睡觉好、大便拉的也好，一天一泡。哎，都是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这个人脑梗基本上不会犯病，而且他很少会得脑萎缩和老年痴呆。说是有点脑梗，这10多年了巩固挺好，因为人家吃饭吃得好，大小便好，他气血充足。那么反过来，一旦说这人得脑梗了，你就品着，他如果说胃不好，胃疼。胃胀、反酸、烧心，看舌头，舌苔发白，胶粘的挺厚一层，舌体胖大，两边发红，说明他血压高、肝火旺，舌苔黏腻。这个时候呢，他体内呀、啊、就是脾气亏虚，大便胶粘，好几天不拉，有时候一天还拉两回，拉不净、拉不动、拉不出来。就气虚了，这样的人得脑梗，他就腿沉。你看掰的掰的，只要大便不好，你就记住他腿就沉，走道两条腿灌铅。你再有脑梗，那么你走道不就别楞别楞的吗？腿沉吗？那身上的肉死个丁的，一看就能看出来。那脸吧就发泥发傻，蔫头耷拉脑袋。哎，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脑梗，伴有脑白质病变，就是啥？脑萎缩。脑萎缩，脑供血不足了，啊，就是老年痴呆，这人就发傻，就发蔫，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要想脑梗的、脑出血的人少得并发症，要是少得老年痴呆，你就给他补足气血。你想，你气足了，你血推着走，是不是它不堵了？不堵，你脑梗就不会犯病。你血足了，血养着脑袋，你就不会得脑白质病变，他就不会得脑萎缩，这人就不会傻。不然的话，你看一旦气血虚啊，这人得脑梗了之后，他就首先出现发傻发蔫，胳膊腿沉，胳膊腿沉没劲儿是气虚，发傻发蔫。脑袋反应慢，哎，半天那把他媳妇儿气的，你看得这病得就跟傻子似的，整个人就变样了，那就是血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或者你的老伴儿有脑梗，你就千万看住他这胃，养好胃，爱吃馒头啊，吃包子呀，喝小米粥，吃鸡蛋呐，少吃那些什么饼干、面包，喝牛奶啥的，牛奶可以喝。到锅里再煮一下，啊，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让他能睡好觉，热乎的，别拿过来。

一盒给他，让他喝那个寒凉，啊，哎，大便呢让他保证都畅通。一旦你这个人得脑血管病，他拉大便不行，这个人毒排不出来，气血不足，他就会犯病，血脂高，就会得脑萎缩，就发傻啊。那么包括心脏病的也是这样，心脏病无非是冠心病啊，心衰、心梗。心血管堵了是不是叫心梗？就算你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为啥你还是上不来气儿？人就没有劲儿啊，这种情况。人说我做支架搭桥了，你说不行，还是不行，还是觉着吧就没劲儿似的啊。没劲儿是啥？乏力气短。哎，还是觉着这心脏心慌，心慌气短，觉着脑袋不清灵。哎呀，还不疼，就脑袋不清灵，这眼睛也干涩，我们叫啥？叫头晕眼花，是这样吧？啊，哥哥老姐姐，所以说他就是气血不足了。那么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做支架搭桥了，包括心梗、心绞痛，这都是啥？这都是气血不足。所以你别管啥类型的心脏病，只要他不缺气不缺血，这个人心脏病今年不会犯病，明年三年之内他不会犯病。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不管是支架搭桥，还是说已经心衰了啊，已经说我这给他做完造影了，做完搭桥了，做完支架了，或者是他这有心绞痛发作冠心病，只要他吃饭好，大便好，小便好，气血足，这个人心脏病不会犯病，少犯病。那你说你有心脏病，我们今年冬天，老姐姐你说你怕啥？不就怕心脏病犯病吗？你说来年你怕啥？不就怕这心梗再堵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补足气血，就不让他犯病。这根呢就是健脾养血，健脾，我的治疗观念就是让你吃饭香，大便好，拉大便正常，焦黄的一条，胃肠好，哎，睡觉香，然后你心脏保证就供上血了，供上血了，你说你这个气足，你注意，为啥我强调呢？治心脏病一定要健脾养气血，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啊。凡是有心脏病的，首先他都有心肌缺血，对吧？那么这个血哪来的？不还是我们脾胃造成的吗？脾胃哪来的？脾胃不是靠吃饭来的吗？啊，吃牛肉馅大包子啊，大丰收，排骨窝瓜苞米豆角搁一起炖，你造它一小碗啊，你再吃一个大饼子，把那大葱撕吧撕吧，倒点酱油啊，泡上你就吃，老香了。那你吃的香，你大便也通畅，你睡觉也好。我就问你，你这心脏能难受吗？它不可能难受啊，因为你心脏供上血了啊，并且这血是干净血，它不埋汰啊，你大便正常。怕就怕啥？大便干燥，吃点胃就不消化，觉还睡不着。我就问你，你心脏就算你搭桥了，你把长江大桥搭你身上，它该堵不还得堵吗？你大便要是不拉，你就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整不好你在高血糖高血压，你就笨心思，你心脏能不能好？这就是为啥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做完支架搭桥的，一上秋他就心脏就不得劲儿。就我这两天早晨出诊，天天早上8点钟出诊，周一周三周五我出诊，来看的心脏病的多了，一问咋的，心难受，一号脉，心气不足，心血虚。我说你这心脏太不好了，我都做支架了，今天就觉着憋挺，就上不来气儿，就前后背憋挺慌。我一看脚脖子胖了，哎，赶紧开汤药。开什么呢？瓜蒌泻白白酒汤，枳实泻白桂枝汤，然后要开健脾养心汤，配在一起，这是一个合方
加一起二十。

脾胃药。哎，喝三天来电话了，不憋了。哎呀，李大夫，你神医呀，心脏得劲儿了。我说你看腿，腿胖下去了，说明啥？方子用对了。哎，那单纯的说补心脏，你速效救心丸也吃了，你阿司匹林也吃了，你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吃了，就是伯利维啊，你还是这个阿托法他汀，啊，你还是高血压吃的拜辛酮，说这老些西药我也吃了。吃完为啥还上不来气儿？还是浑身没有劲儿？我就问你，这些西药能健脾吗？阿司匹林能健脾吗？啊，硫酸氢氯吡格雷啊，就是那伯利维，它能扩张血管？你说它能养血吗？它能健脾养血安神吗？啊，拜辛酮降血压啊，硝苯地平控制片，它能消浮肿吗？它能让你排尿哗哗的不憋闷，能消浮肿吗？是不不能。这就是为啥西药，哎，它是治标就缓解，让你溜着吃不能停啊，哎，然后呢你又犯病了。但是中药为啥慧心开了三天的汤药，患者就说不憋了，好了，说真好了。哎呀，我这在北京做的支架，我在天津做的支架，哎，我这又憋闷了，找那大夫说让我再来，说我支那个架堵了，让我再支。老头不敢支了，找我来了，我开汤药，喝三天就来电话了。哎呀，真好，把他姑娘乐坏了。你看我这个思路，大家想一想，他有心脏病，就是心脏缺血，哎，心脏气血不足，不管他支架搭桥还是怎么地，就是心脏气不足，他跳不动。血流的慢它就堵，血亏心脏它没劲儿，它血一亏，心脏都亏血，血一亏你说会咋的？你全身都供不上血，你全身上到脑瓜皮下到脚后跟，那个血不就是心脏给的吗？你心脏都缺血了，你胳膊腿还能有劲儿吗？所以我的思路要开通心脉，开通心脉，温心阳，让他心脏跳得有劲儿，然后我从根儿上，我鼓动脾脏，我让脾好，让你吃饭好，拉带好，尿得好，胖浮肿下去了，然后你心脏供上血了，你浑身就有劲儿了，那嘴唇当时就过来了。来的时候嘴唇是青的，三天以后他姑娘又领他来了，嘴唇红润了，说哎妈呀，你这大夫开方真对症啊。为啥？这就是辩证思路对了。所以大家呢，你看我们中医在看病呢，主要讲着这个思路。像治冠心病，包括有前胸后背的疼啊，他前胸后背疼，要像针扎似的疼，这里边有淤血，你的舌头就是暗红色。要是丝丝拉拉的疼还没劲儿，这就是气血不足，你舌头就是淡红的啊。你舌头下边两根那个血管大青筋，那就是淤血，那说明你肾阳不足，你肾寒，你尿频，你脾虚，你拉大便没劲儿。所以我治疗呢，我不是单纯的给你速效救心丸啊，哎，硫酸氢氯吡格雷呀，什么拜辛酮啊，阿司匹林呐，这些扩张血管的药啊，抗凝的药啊，我是怎么办呢？我是健脾养气血。脾气足了，能吃能喝能拉，排出垃圾，养血，心脏有血了，射到全身，血管就不堵了。所以你看我的治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不用找灵丹妙药，你就听慧心话。你跟我几年了，七年了，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没有灵丹妙药，真要有那得癌的不就都活了吗？那不就起死回生了吗？真要有灵丹妙药吃上就好，那比咱们有钱有势的那还能说死了吗？对不对？人家花钱有钱啊，找大的医院能找着，那不都救活了吗？所以关键是看能不能治对症，方向选对。我们老百姓也好啊，你就小猫小狗也好，大活人，你吃饭好，拉得好，睡得好，气血充足，脑袋清亮，心脏不慌，浑身有劲儿。

0: 足了，推着你身体五脏六腑都健康了，垃圾排出来，心脏供上血，心脏得劲儿，心脏别犯病，坐支架搭桥的别难受，脑梗脑血栓的气血足了不得老年痴呆，所以根儿就是吃好饭，然后看住大便啊。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成，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慧云老师你好啊。
0: 老哥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周世军呢，吉林德惠的。
0: 啊，今年多大年纪？
5: 今年80了。
0: 啊，说话唠嗑还挺明白的。
5: 我就是记性不太好。
0: 那80多岁了，记性不好很正常。80是吧？
5: 哎，对。
0: 啊，那今天来电话想问什么病呢？
5: 我今天给刘老师打电话吧，就我就是左侧搁这个胯胯尖这嘎达，总有一根筋像是疼，哈腰拿东西拿不起来。
0: 嗯，
5: 哈腰吧，要是拿东西合适这个往上起，就得高一只手堵脖梗盖。
0: 嗯，
5: 要不去铁都费劲。
0: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那就是干脆都起不来都。
0: 那个大胯胯疼不疼？左边那大胯胯疼不疼？
5: 胯胯不疼啊，就是像有根筋似的。
0: 左边那条腿有没有感觉抽筋，像一根大筋拽子是发紧？
5: 没有。
0: 脚底板子木不木？
5: 不木。
0: 脚趾头麻不麻？
5: 不麻。
0: 就左边那个大拇脚趾头
5: 哪个也不麻
0: 啊。要这种情况就说疼啊，是凉了邪乎还是热了邪乎？
5: 凉热跟他我感觉都没有啥关系。
0: 这个病在腰间盘上呢。
5: 腰间盘上

0: 你查过腰间盘这个片子吗？
1: 没有，我始终我也没看过呀。
0: 就因为这个病儿没让儿女领着上医院看看去？
1: 没有。
0: 自己吃啥药了？
1: 我就吃固本炎灵丸，就吃它吧，比较好，只是吃它健好。
0: 嗯。固本炎灵丸靠牌吃，有效。啊。
1: 嗯呐，指定是有效。
0: 嗯。有效吧，大哥。
1: 以前嘛，我吃那叫那年就是你头一次给那个瘦血补针，
0: 嗯，
1: 还有那个
0: 葛介保肾丸，
1: 葛介保肾丸，
0: 这都行。
1: 那回有病就这个疼，就是吃他俩吃好的。我先给小刘打电话，小刘先给我整一盒那个这两样一样整一盒。
0: 嗯，老哥哥，
1: 哎，
0: 你现在能盘腿吗？
1: 能。
0: 就是盘腿坐着。
1: 盘腿坐能。
0: 盘腿坐着，左边那胯骨疼不疼？
1: 啊，结果这么给他坐着，他这脚不得劲，反正这边是疼。
0: 那要盘腿呢？
1: 盘腿也是那么个疼法。
0: 这俩病。一个呢，要查哪儿呢？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
1: 啊。
0: 一个呢，查你这个腰椎。这就这俩病，要么就是股骨头缺血性病变。如果说你那个后腰也疼，大胯骨像有一根筋似的，那条腿的腿肚子抽不抽筋儿？
1: 不对。
0: 嗯，要是腿肚子发紧。脚底板子木，大拇脚趾头、二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发麻，一阵阵的。
1: 没有。
0: 那这个看呢，重点查股骨头，左侧股骨头和你的腰间盘，就这俩病，没别的病。这俩事儿，要么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缺血性病变。你有没有心脏病啊，大哥？
1: 嗯。
0: 有没有心脏病？
1: 没有，我别的病啥没有，三高都没有。
0: 啊，再一个呢，平时手脚凉热。
1: 热。
0: 热的时候多，热的那就不热，你说热就不正常了，是不是？照正常人热呗。
1: 啊、照正常人那特别热，我这就像五心烦热，就是前后心热，脑袋热。
0: 啊，所以这个病。就是阴虚火旺，就缺血了，缺血了就是烧水，火点大了，上边干锅子，缺血了。所以你这老头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1: 我晚上基本8点半到9点就睡觉。
0: 嗯。
1: 半夜天也就是11点醒，12点起来，涂一趟回来还能睡。
0: 那还行，但是你这五心烦热表现为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呢，就俩事儿，大哥，一个呢是腰间盘有病，他压迫椎管狭窄来的，压迫神经导致大胯骨疼。啊，你这80岁了，咱也不能手术，就是吃点药。再一个呢，就是怕老年性股骨头退行性改变，就是股骨头有病，也是因为缺血造成的。你口干不？
1: 不干。
0: 啊，耳朵响不响？
1: 耳朵响，这阶段我吃了个固本炎灵丸，耳朵响也差一点。
0: 啊，那行，这样大哥，固本炎灵丸呢接着吃。
1: 嗯。
0: 要是方便的话，让儿女领你去查这俩地方，一个就查一招就行，就是腰间盘带着髋关节一起查。
1: 啊。
0: 就做片的时候，你说我这腰和两胯骨都给我查一下子。
1: 嗯，
0: 他捎带就都扫下来了，就是要不这个病就在腰上呢。
1: 嗯，
0: 你年轻时候腰得没得过病啊？
1: 没有。
0: 受没受过伤啊？
1: 没有。
0: 啊啊，所以这个病呢，就是腰间盘压迫椎管狭窄是这样的病，这样病吧，咱就保守疗法，大哥也不用手术，吃点药呢，慢慢它不疼，咱走道不遭罪就行。你走道有没有走走就像瘸了似的？
1: 没有。
0: 啊， 然后呢就查股骨头，做一个片子，连腰在两侧髋关节都带下来，就怕得啥呢？老年性的缺血性的股骨头坏死。
1: 嗯。
0: 就这俩病。
1: 嗯。
0: 哎，咱们老年人就能保守就保守，这俩病通过补血天经都能有效果，不敢说治好，因为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吧，只有手术，但是呢，它也不能百分百都好。咱们吃药呢，
1: 嗯、
0: 就是让它别遭罪，缓解。
1: 对对对。
0: 骨头坏死呢，早期缺血性病变，通过补血、养血、活血，也能让它不疼。咱们八十多岁了，就是活到九十五，让它别瘫痪，能走就行呗，是不，大哥？
1: 哎、我主要就是不让它瘫痪这种。
0: 对。对，咱们也别寻思手术啊，说咋地啊，别折腾。再说你就是有点病，你也不严重，没到那个程度，很轻。所以下一步治疗呢，就是活血通络、养血就行了。
1: 嗯。
0: 啊，我正在琢磨，看看怎么给你们整点这个益气养血方，针对脑梗、心脏病。糖尿病、腿脚冰凉，还有风湿，包括股骨头和腰椎，都是气血不足来的。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看看怎么喝点补血汤啊。
1: 嗯、
0: 你听节目吧，你这不用着急，大哥。
1: 哎，我天天听啊。
0: 哎，不用着急，你要是吃药吧，我告诉你吃啥，吃点小活络丸。
1: 小活络丸。
0: 哎，也叫小活络丹。
1: 嗯。
0: 嗯，它就是活血通络的，吃完吧能有效。
1: 啊，
0: 哎，等我这边把这个益气活血汤给你们整着之后就好了啊。哎，完了到时候你喝一段，你这病好治。
1: 嗯。
0: 嗯，好嘞，大哥啊。
1: 哎，好嘞，那就是，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啊，
0: 哎，我是慧心呐，你好啊。
3: 啊，你好。
0: 家是哪儿的？这位老哥哥。
3: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的。
0: 啊，大哥叫啥名？
3: 我叫罗志学。
0: 今年多大？
3: 79。
0: 属啥的？
3: 属鼠的。
0: 属耗子的啊。
3: 啊，属耗。
0: 我听你唠嗑，体格还挺好。
3: 啊。我就是糖尿病。
0: 多少年了？
3: 哎呦，16、17年了。
0: 啊，现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呢？
3: 吃降糖药呢，吃格列美脲。
0: 啊，格列美脲，血糖空腹多少？
3: 空腹一般都是5.几的时候多。
0: 那挺好啊。
3: 嗯。
0: 餐后俩点呢？
3: 餐后俩点都是10多个。
0: 十多几啊？
3: 嗯。
0: 是多少具体？
3: 具体就一般都是12.几的时候。
0: 餐后差点意思，餐后差点意思，餐前挺好。
3: 嗯呐。
0: 是不是啊？
3: 我是7天一测血糖，每周日吧，我测血糖，可以在家测。
0: 嗯、挺好。
3: 啊，这样咱餐后高点。
0: 嗯，餐前挺好。
3: 嗯呐，餐前还挺好。
0: 嗯嗯。但是你79了，就整这样，就吃格列美脲，都没打胰岛素，
3: 没打，
0: 相当相当不错了，
3: 啊，
0: 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你这个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
3: 啊，
0: 就这老头生活人家有规律，不瞎整不瞎吃，一板一眼的，哎，是不是吃东西很注意呀？
3: 啊，
0: 你吃东西很注意啊，而且这人生活很有规律啊。
3: 是我一天三顿饭必饱吃，到点就吃。
0: 对，老百姓讲话，这人不瞎整啊。
3: 嗯。
0: 这人干啥玩意儿靠谱啊？对，你看说话唠嗑板板正正的，他就是心里有数。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吧。
3: 我是啥都吃，只肉啊、水果都吃，我不多吃。
0: 对喽，这就对喽，大伙听听，大哥你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3: 哦。我是啥都吃，吃肉啊，水果啊，反正吃的都不多。
0: 大伙听听啊，人家啥都吃，就是一样少吃一点尝尝。
3: 有的这个苹果吧，大的呢我就吃半拉，小的能吃一个。
0: 天天能吃吗？天天都吃？
3: 不天天都吃，苹果不天天都吃。我在农村吧，柿子、这西红柿、这油，基本上天天都吃。
0: 对，对了，西红柿、黄瓜。
3: 啊，对，黄瓜，这农村的这个菜好。
0: 嗯，
3: 没有能量。
0: 咬过炒，再一个大哥，你吃菜炖菜还是炒菜？
3: 吃这个炖菜，都是大锅炖的。
0: 炖啥玩意儿都？
3: 一般的现在都是茄子、豆角子多，土豆子。
0: 嗯、
3: 反正我的吃的菜吧，吃特别是吃豆角子，都是搞点肉，不是猪肉就是鸡肉。
0: 嗯、
3: 我养过公鸡。
0: 嗯。那要是吃豆角子，吃又搁肉了，是不是这公鸡饭就得少吃点了？
3: 啊，那个肉反正不能多吃，不能吃太多。
0: 对呀。
3: 有时候吃的菜吧，馋酒就喝点酒，
0: 喝点白酒。
3: 嗯，白酒。
0: 哎，就这么整。所以糖尿病有的老姐姐吓得呀，哎呀妈呀，啥也不敢吃啊。
3: 嗯、我是
0: 啥不吃你没营养了，你咋活呀？
3: 对呀。
0: 该吃吃，你得会吃，就少整点，一样少吃点。完了，你再个大哥，你咋锻炼呢？
3: 我是餐后走运动运动，走半个多小时，或者一啥呢，走一个小时。走完以后呢，聚会多了，还剩娃娃，唠唠嗑。
0: 嗯
3: 嗯，
0: 再搁外头再唠一会儿，再搁那晃悠的再溜达一会儿。
3: 啊，对呀、啊，我一般情况下不坐吧，吃完饭不坐吧。
0: 嗯、对。
3: 运动完了，我才能坐坐。
0: 一早中晚吃完饭都溜达呀，
3: 啊，
0: 就风雨不误
3: 啊，不大溜达，晚上早晚溜达，吃完饭就溜达，
0: 一年四季都溜达吗？
3: 啊，都溜达呀。
0: 大伙儿听听啊，所以你说人家为啥血糖控制这么好？现在得糖尿病16、17年了，看起来没啥并发症。
3: 嗯，我63岁才发现，因为农村嘛，发现的晚。
0: 嗯，
3: 就是总渴，或大夫说你查查，那时候查了，一查到卫生院，一查他那玩意儿就查搁手指头扎一下子，完了验血，那也不知道啊什么空腹是餐后的，完了问你吃没吃饭，我说是吃完饭来的，他说那19点多，
0: 那就高了，那咋说都是糖尿病了，
3: 他说明天你再来吧。那是你空腹来，又不吃饭来。第一天我去了，没吃饭去了，刚才查到12点多呢。
0: 那就定性了，糖尿病了。
3: 嗯啊、那我要就定你就是糖尿病了，就12点多，
0: 嗯、
3: 血糖太高了。
0: 嗯。
3: 吃药吗？你去打针的啊？我先吃药控制一段看看吧。
0: 嗯。
3: 这么的。
0: 控制挺好。
3: 开始吃那甲双胍。
0: 嗯。
3: 后期吃了几年以后吃个隔两年药，
0: 挺好。现在呢就怕老哥哥，你就这几个事儿啊，你眼睛咋样？
3: 眼睛不行，白内障。
0: 说没说有周围是眼底视网膜病变？
3: 是白内障，这是白内障。
0: 除了有白内障，你看东西有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
3: 那个左眼做手术了，做10多年了。
0: 嗯。
3: 嗯，那个没做手术之前吧，看啥，就看那个月牙吧，就3、4个，看啥是看那个道吧，就这嘎有坑，这个发高低不平似的。
0: 重影，那不重影吗？重影，我告诉你，老哥哥有啥呢？就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3: 啊，对，没查出糖尿病呢，那就什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病你可以吃点啥哦？
3: 啊。
0: 吃宜基肽肠溶酶。
3: 宜基肽
0: 肠溶酶也叫宜开。
3: 哦，我记上点，我记不住。
0: 它是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
3: 哦，
0: 叫宜基肽肠溶酶也叫宜开啊。
3: 啊，宜开
0: 这是一个，你记不住，待会儿打电话问我学生，我们有登记的。

0: 给你记好了。
1: 哦、
0: 第二个呢，你腿脚有没有麻木冰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时候？
1: 是脚底板木个张的，腿脚走道吧，皱。
0: 嗯。
1: 腿弯子发皱。
0: 嗯。这个就是糖尿病性叫周围神经病变。
1: 哦、
0: 你买点甲钴胺吃。
1: 甲钴胺呐。
0: 嗯。
1: 哦、
0: 叫甲钴胺。
1: 嗯。
0: 啊，甲钴胺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实啊，就是末梢血管它血糖多少还是有点高，眼睛血管细呀、啊。手脚末梢血管细呀、啊，他就先把那小毛细血管有点腐蚀了。
1: 嗯、
0: 哎，所以那个腿脚供血不足，就是气血窜不开。然后呢，下一步治疗你就记住，就这一个原则：活血通络养神经。
1: 嗯。
0: 活血通血管养周围的神经，眼睛啊、手脚啊、腿脚，包括你的心脏和肾。他现在呢，就是年头多了吧，容易在肾上呢，就容易出现肾小管、肾的最小的毛细血管网出现问题，容易出现蛋白尿。
1: 啊、
0: 再就是心的小毛细血管出问题，就容易出现的冠心病，就胸闷。
1: 啊、
0: 还容易出现的就是眼睛的事儿。
1: 啊、
0: 哎，所以这都是气血窜不开。糖尿病年头多了，他的并发症主要在那周围神经，就是心、脑、肾、眼睛，这不都是末梢小毛细血管它堵。所以下一步治你就吃点啥补气活血通络的，补气活血通全身血管。现在觉不觉着没劲儿累挺慌？
1: 嗯，脚是没劲儿，
0: 是不是啊？
1: 糖尿病那是差不少啊。
0: 嗯，糖尿病典型症状，它并发症就是你说大事儿吧，还不叫咋地，但是就觉这人没劲儿，是吧？
1: 嗯。
0: 你口干不干呢，大哥？
1: 口不干。
0: 不干哦，你这样口不干，你我现在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吃。你晚上起夜几趟？
1: 晚上起夜有时候一两趟。有时候三趟吧，最多三趟。
0: 啊，腿脚是不麻木还是？
1: 那手脚麻木。
0: 嗯，你吃甲钴胺哦。
1: 嗯。
0: 甲钴胺再配上什么呢？这个活血通络的叫养血通脉片儿。
1: 啊，养血通脉片儿。
0: 对，看能不能买着，买不着就买小活络丹。
1: 啊。
0: 啊，其实这个呀，正常就是我们医院，你看治糖尿病并发症，就给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啥呢？叫这益气活血汤。
1: 哦、
0: 嗯。就是服方和血，要和血，这人得活血呀。
1: 嗯、
0: 这个血呢，你看活血，活血补血，养血加一起等于和血。这既要活血让它通，补血呢治你心脏供血不足，啊，再个养血，你心脏也缺血，眼睛也缺血，肾脏也缺血，睡觉有点做梦是不是？
1: 做梦。
0: 嗯，所以这样，啊，老哥哥，你先吃这几个小中成药，一个是宜开叫宜基泰肠溶酶，一个叫周围神经病变。啊，然后呢，去买这个方子，叫做啊，养血通脉颗粒或者养血通脉方啊。
1: 养血通脉方。
0: 或者养血通脉颗粒，看能不能买着吧。
1: 我买的话也能买着吧。
0: 看看吧，因为这个要限定用药，得大医院能有。
1: 啊。
0: 嗯。要能买着服方和血的，就是通血养血的，这就是供血不足了。其实，
1: 啊，
0: 所以心脏的有时候觉着不得劲儿，再个睡眠有时候不算太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心脏那是心肌缺血。
0: 对呀，就是缺血呀，所以咱们要养血补血呀。
1: 啊。
0: 我现在要治的就是你心脏缺血和手脚的供血不足啊。
1: 啊。

0: 对不对？
1: 那就是耳聋耳鸣啊，外头聋。
0: 哎，为啥耳聋耳鸣呢？它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因为缺血了就缺精啊，缺血就缺精，记忆力就不好啊，大哥。
1: 对，记忆力不好。
0: 对不对？哎，行，那你先吃这两个药。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好了，老哥哥。
1: 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病该怎么治，步骤该怎么分。同时呢，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啊，认为治病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祛湿。有人说这个湿啊在哪儿啊，怎么能够看得着啊？我跟您说啊，它又不是说像墙上啊下雨天发霉了，也不像说这个大米啊和面呢、啊、放的时间长了呀凝结成块了，这个呀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湿。那身体当中啊，大家明白呀，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话，说我们这身皮囊，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皮囊，那这个皮囊啊就包裹着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五脏六腑啊，我们的骨骼血液呀、啊、哎，都在这个皮囊里面包裹。那这个皮囊好啊，你看这个皮囊啊，它不漏水不漏气儿，是不是？可是呢为什么说这些在里

粘的又影响了我们身体当中脏腑的运行啊，气机的流通啊，是不是？这都是看不见的，被挡住了。那被谁挡住了呢？不就是被我们这个皮囊挡住了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囊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说呢？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电视啊或者是报纸当中啊见到这个烧伤的患者？哎呀，一旦说烧伤烫伤，那个皮呀、啊、很快的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啊，最应该防患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感染，到最后啊严重了败血症就出现了。直到此时此刻，现在我们的医疗啊就这么先进，也很难说保证100%的不会出现感染。现在呢，甚至有一些医院里面呢，已经能够有这个无菌室了。就这个无菌室里面，就已经跟手术室里面的这种无菌都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说它一点都不感染。那你说这个皮囊啊，紧护度它高不高啊？是不是？哎，正是因为有了皮囊的保护，我们身体啊才不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侵袭。那在中医当中啊，有两点很重要，就是说一个疾病它是分内外两块的，要不然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情志出问题了，喜怒哀思悲恐惊，那造成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这几个脏器啊出问题。情志是能够让脏器出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感染，什么东西呢？就是外部啊进来了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啊，这叫七情六淫伤体，一个内一个外。那何谓见得说外界来感受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风寒暑湿热火呀，那这个皮囊不能保护吗？对，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啊它也能够透气，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有通道的，哎，它也有这个气孔，外面来的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呀，实际上都是穿透皮肤进来的。那这个皮囊啊，它呀就有密度的关系，它这个皮囊里面有一层气儿啊，叫什么叫胃气，就保护着，一旦胃气足，外面有什么风寒暑湿热火呀，人感受不到也进不来。而一旦身体当中的气机变差，身体衰老，外界来的就多了，体质弱的也都预示着这层保护的气和外面的这个皮呀、啊、孔隙就变大了，人呢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湿气啊，有一部分就是吃进去的，而有一部分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咱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是不是以前有个活啊叫什么烧锅炉啊，大家说烧锅炉这个地方啊潮不潮啊？啊潮啊，尤其烧那种蒸汽锅炉的地方，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环境。第二个，大家说种水稻的，那是不是经常在这个稻田地里面都是水啊？尤其是冰凉的时候，这种寒湿就进去了。还有呢，这个孟非老师啊是北方人，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东西叫火炕，这火炕啊是个技术活，这火炕盘好了，哎，一点火一烧，这炕上啊可热乎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炕啊它盘不好，它不热乎，哎呀冰凉冰凉的。你看这种凉，这热气少了，寒气湿气就大了，哎，躺在这样的地方容易受湿受潮，蒸馒头那个房里面受湿受潮，很多工作的环境当中水气比较大的受湿受潮，污了汗，然后啊在那块直接就躺下了，这种受湿受潮。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湿就进入身体，它容易进到骨头里，这种啊很容易造成后期我们关节慢慢几十年之后出问题。这是湿，它进入皮肤穿透筋膜，然后再往里面进，再进去这个地方就进到骨头里了，再往里就进骨髓了。这种啊主要影响到是我们的皮肤啊，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骨骼。那你看这个湿是不是就发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体内的湿，这个啊就跟我们的循环代谢有直接的关系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水湿内停，一定是先有水类的东西才有潮湿的现象，水气不出沉到里面了，
就是湿。那你看，这个外部感染的来的湿，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湿两个交困到一起，湿上加湿，湿一旦多了就凝结。你看屋子里面潮气一多了，那是不是墙上、玻璃上、棚顶上就挂水珠？哎，你放到柜子里面，这个衣服啊、棉被呀、啊，就变潮了，到最后长什么呀？这不就长那个霉斑了？啊，长那个菌丝了，这回你就明白了吧？你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这种湿气特别特别的多，以后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家里面环境特别湿，墙上面长青苔了，啊，棉被、衣服上面长那个霉斑了，一样，那这个环境造成的，屋里的环境特别的湿，就长这些东西。那我们人体体内啊，也是如此啊。你一旦说湿气比较盛了，到最后就长东西，到最后哪块一多了，这一块循环不好了就堵了。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湿气，又是这个湿是万病之源啊，跟这个绝对绝对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就教给大家怎么去解决湿，开始说的是这个食疗，再后来说的两种就是药用，一个呀。用这个攀枝花加肉片加生姜来煮这个汤，那再严重的就是已经说这个湿气十几二十年了，伴有我们身体当中老年的慢性病的这些，那你就得用药用的来解决这个湿。那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大家最认同的、最能够解决湿气的，同时我们中心呢也是从很多很多个方子里面啊，或者是药材里面。选择了最好用的一种，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用这个，也给大家讲到了，叫什么东西呢？叫这个干黄草。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见过这个东西，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听。那今天呢，孟非老师把这个专门能够解决身体当中这个湿，能够让我们人呢，把这个浑身上下的这个病，咱别说都治好，那一个干黄草不能把身上的病治好的啊。可是呢，他如果说要是治一些小病，哎，我告诉你，那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哎，给你意外之惊喜。也就是说，赶黄草啊，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来排，它排到第一档，哪个第一档呢？就是治病，你先打基础，你先解毒，你先祛湿，然后呢，你再祛瘀。你看，这不就做到了第二个吗？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我们把赶黄草在中心里的利用率高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兼具了前两项，就是又能够解毒，又能够祛湿。那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呀？哎，这作用就明显了。它针对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好了。你看，我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身上沉、身上累的、骨骼酸疼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血脂不平稳的。身上这种乏倦怠累这个情况的，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身上痒痒的啊、身上经常起疙瘩的、身上容易长这种皮肤下面的皮脂腺瘤的这类的，都可以解决。那你看看它解决的问题，大家说多不多呀？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听好了，就是说赶黄草这个东西，它对我们人呢这种小病。小毛病、小情况、小症状，那来的非常好。而且赶黄草啊，大家听好，它是药材，它是药，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只有说用到这个药，你才能够把这些小病给它控制住。那我说了啊，我说这个赶黄草，昨天讲完了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有这个想法，说我们家这面啊好像有，哎。有的人呢说我没见过，到底是个啥东西？还有一部分患者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说了，说这个我用过。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当然啊，我这边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大家这个电话。可是呢，我也能抽时间接几个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几句。那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有一个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说到这个赶黄草，他说：“孟非老师啊，
就是说我一听到你说这个感

长草啊，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啊，也有一个大夫给我开药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呀，回去了之后自己拿点这个赶黄草，然后那大夫也告诉他了，说这东西也不贵啊，你到药店里面去买，几十块钱一盒，便宜的呢三四十块钱一盒，最贵不超过123。他说这一盒能用上20天到1个月，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贵的，你回去啊喝剩个3盒4盒，喝剩个3-4个月就基本上好多了。他说呢我也听话，他说我为什么听大夫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啊睡不好觉，第一个这个睡不着，第二个呀，睡着了容易醒，而且啊有一点事儿就发火。他说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大便干结，他说我就是拉不出来，一拉完了之后啊就粘在那个马桶上，粘在这个屁股上。他说每次用这个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都得用半卷纸，他说那就黏黏糊糊腻腻糊糊的。他说垫到了一个马桶上之后就没有一次是冲下去的，必须得拿这个刷子呀刷几下哎才行。他说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是严重的湿气，太重太重了啊，用这个赶黄草。他说我也听话啊，回去了就买了。他说我那时候记着买了一盒啊是70多块钱，结果呢回去了开始喝，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睡觉啊稍微好了一点。他说第二个呢我又接着往下喝，他说喝到2个多月基本上就那样了。他说后来啊我就把那剩下的就不喝了。他说今天呢孟非老师你也讲到了这个赶黄草，他说我就想找您问一下，他说到底是因为赶黄草不行，还是说我这个身体的问题，他说我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赶黄草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要是对的情况下我用完了之后效果不是很理想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啊帮个忙啊，是不是指导指导我。你看人家说这个问题啊说的就很清晰。那孟非老师啊在这儿呢也当着咱们听众朋友的面我就给大家学一学昨天呢我怎么跟他交流的。我听完这种情况我就笑了，我怎么笑了呢？大家听好了啊，就说首先这个大夫给他看的这个病情绝对没错，虽然说我没有摸到这个患者的脉，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他这种情况睡不好睡不着烦躁，然后呢大便黏大便腻擦不干净冲不掉，这种就不用说了，100%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这种湿气太重啊，然后呢造成的这种现象，所以人家大夫这个辩证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说你让他在外面买这赶黄草，那为什么说这个大夫让他在外面买赶黄草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啊就是医院里面或者是医药行业当中的一个潜规则，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我要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听好了，这个赶黄草就是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没有的卖。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说诊所里面要医院里面没有卖赶黄草的呀？大家听好了啊，首先赶黄草是不是药？是，没错，它就是药。那为什么要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不卖赶黄草呢？听好了，价格便宜，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便宜的啊40-50-60一盒，贵的都不超过120-130块钱一盒，这一盒药还能够用一个月，那你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价格便宜？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种越便宜的药利润越薄，而利润薄了医院门诊诊所卖这个药不赚钱，所以啊诊所了医院里面没有。你看看去吧，我就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没有抨击医院抨击诊所啊，我给你说个事儿，有个药叫双黄连口服液，这个事儿我可是亲历，你也能够见得到。如果有城市里面的听众，你们出去转转，你到一个大药房里面去，咱不能说哪个名字的药房啊，这有点影响不合适，反正你就到那种大的连锁药房，你就买哈尔滨那面出的啊3什么斤的，你买这种的名牌的这个双黄连口服液1盒10支，你去买吧，你去买吧，基本上一盒都在30块钱左右，再说一遍30块钱左右啊，有的是27、28，

0: 有的是35、36都有。你看27、8和35、6差多少钱？7、8块钱，是不是？好了，你再到那种小点的药店，你再去买端黄连口服液，也是这个30什么精的，你就买这种最顶尖名牌的，你去买去吧，有多少钱呢？有20、23的。你要到那种镇子上的这个双黄连，你再去买吧，有18、9块钱。你看这价格差多少了，是不是？这18、9块钱和37、8块钱差20了。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到农村屯子啊，村乡，你到这种乡镇上面再小的药店或者诊所去买，我告诉你有9块钱，一模一样。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有一些呀、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他们都拿这种加价高的药材，他们利润才高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深究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夫让他到外面去买，那这个人在外面去买了之后，他只问了我要感黄草，哎，这个药店呢就给他的感黄草。那感黄草和感黄草，大家听清楚了，感黄草和感黄草它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它不一样。就跟什么呀，就跟这个人参一样，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和这个广东海南长的人参，大家告诉我它一样不一样啊？就跟这个鹿，是不是哪里的鹿好啊？长白山呢，东北养的鹿好啊，是不是？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地方的鹿它都好，还有一个地方的鹿也好，哪儿的鹿啊？河北承德皇家鹿苑啊，这个地方的鹿也好。还有哪个地方的鹿好啊？内蒙古的包头鹿也好，这被称为什么鹿城，这些地方的鹿都是顶尖的。你放到上海的鹿你试试，你在那养一样的种苗，一样的鹿啊，它身上里面什么鹿心呐、鹿血呀、鹿胎呀、鹿筋呐，你弄出来的效果药效它就不行，你发现没？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叫道地药材。感黄草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全国很多个省份它都有感黄草，而且呀、这个东西产量也不低，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稀缺，可是呢你买对地方了，这个感黄草你用上的3盒4盒，就是4个月左右，这效果可明显了。你买的这个感黄草如果质量是一般的，那你用去吧啊，时间就长点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一定能有个感受，就是药材品质好不好决定了这个药用完了效果好不好。不信你试试，你随便拿个药方子，你到这种顶好的药房去买，咱们就以同什么堂为例，你到那儿去买，可能这一副药，就一副汤药可能就150、160。你到这个小点的地方去买，可能这个一个方，你到小点的药店去买，可能就50、60块钱，差多少？差3倍。你记不记得一句话啊？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啊，是不是？同仁堂的古训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了吧，质量啊、产地，同仁堂的药材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你就琢磨琢磨，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呀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乱去选，不要乱去选啊，因为有些呢也有假冒的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提个醒。所以啊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老同志，我说证明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感黄草不是主产区的，我说这个感黄草啊它都有地标。什么叫地标呢？大家不都听说过吗？3七是云南文山的，对吧？哎，咱们这个枸杞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党参呢，啊，咱们这个人参呢，咱们这个鹿茸啊，咱们都有主产区的。你不能说你跳开那个地方，跳开那个地方的东西叫不叫这个名？叫。效果怎么样？差远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感黄草，因为什么说昨天跟大家讲说你们别着急别慌，你们不会选，你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听清了，记好了，感黄草这个东西它的药效如果分1、2、3、4、5、6、7、8、9、10、10档，那么第一档永远在第一主产区，就是中国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啥？再说一遍啊，四川省泸州市古令县。那泸州在哪儿啊？泸州老窖，你不用管泸州在哪儿，你就选这儿的就行了。 下面有一个县叫武蔺县，武是哪个古，古代的古，蔺是这个蔺相如的那个蔺，姓蔺的这个蔺，武蔺县下面的几个镇子产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好？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最好了，它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长出来的，赶黄草是效果来说最好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古蔺县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赶黄草最集中的、质量最好的主产区，也就是说你买到这儿的地方的赶黄草那基本上都能够有效。哎，可能说你用上个5-6天你就有感觉，2-3个月、3-4个月作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啊，昨天跟这个听众朋友聊到这儿，他就说，哎，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呀，那人家大夫让我买我就买呗。你看咱们这里面是不是就说明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夫看病没错，大夫开药没错，到最后患者出去买药去了出错了。为啥？买的质量一般般。哎，可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分不出来呀。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些身体问题的，那你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再急也不差这1天2天3天4天，我呀慢慢给你说，你们慢慢听，听会了听懂了知道怎么选了，到时候咱们再去用，对不对？我说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质量啊我是最好的。我说再有第二个，赶黄草这个东西啊这个药材啊，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药店里面卖的这个赶黄草啊，它都属于这个中药饮片。那这个中药饮片呢，它就是单方的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呀也能够单独用也能够治病。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啊，那么既然是单方的能够治病单独用也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能够提高它药效的方法呀？这个单方的药在中医里面来说，咱们是不是可以配伍啊？咱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用啊？这个才是一个第二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赶黄草的效果呀，它可以快它可以慢。什么叫慢呢？就是你正常吃着赶黄草就行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一点吃了赶黄草效果更好呢？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效果翻一倍呢？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做个配伍。哎，你自己以赶黄草为主方，然后啊

辅助性的，再添里面几个药材，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你看，咱们不是说这个患者吗？睡不好觉，烦躁啊、容易醒，大便粘马桶，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啊，擦不干净，黏黏腻腻的，这典型的都是湿盛沉重，湿气在里面都已经凝结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呢、啊，他的胃肠功能、消化系统一定变得很差。而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去之成赤，化为血。那你看看消化系统一出问题了，连带的从肠再往上就是脾胃了，他这一条都不好了。那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咱们延伸的啊，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偶尔的心慌。为什么呢？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的呀是哪里啊？咱不讲了吗？五脏六腑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呀，是不是？它是互为表里的呀。那大肠小肠相表里的脏器就是心脏和肺。所以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老同志，我说你那种情况大夫给你看的对，我说你呀、啊、如果再严重点啊，一定会出现有的时候心有点慌，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叹口气。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看，不是说我有多高明，我说这个症状啊在我们这都是连带推演的，只要这个地儿出问题，那个地儿一定出问题，是不是？我说你那大便一黏一腻，有的时候啊肚子发硬，有的时候呢肚子发软，有的时候啊还肚子胀气。哎呀，他说不是你没见到我本人，咱俩就通个话，你就好像直直的看着我在你眼前一样。我说老同志，不是你说的我有多神奇啊，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说我见过呀。我说你看这孟非啊年龄不大，行医也三十来年了，是不是？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像你这种情况呢好多呢。我说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前期呢也是给他们身体的疾病打基础，是不是？把疾病的问题控制住，慢慢慢慢的把情况调理了，再进入治疗阶段。我说人家大夫给你开的感黄草没有错，我说就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进我们中心，我们也是给你开感黄草。我说但是我们给你用的感黄草可能跟你自己在外面买的就有区别了。我说因为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药都是道地药材，都是我们找到全国呀，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生产，我们得找药厂，那我们去选择药厂，就以感黄草为例，那中国生产感黄草的企业多了，没一千个也有五百个，那这几百个企业当中是不是得选呢？我们只能选择一家呀，我们又不能选择多家呀，是不是？我们也想选择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我说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事啊，我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糖来定制，这本身就带有品牌溢价，用人家的那个企业定制出来的，又要挂他们的牌，哎，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成本就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了，不是药材本身的成本了，还要加上人家企业名誉的成本，那就贵多了，对我们患者来说那不就加价了吗？那我们就要选什么呢？好的企业，同时呢又保证质量，再有啊又保证一个评价。我说我们单位里用的是这样的感黄草，跟你那个就有区别。我说我敢保证的说一句，我说我们中心用的感黄草比你买的一个质量至少要强3到5倍。我说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儿啊，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任何一款药上面都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是我们定制的。哎，什么叫定制？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普通的你随便挂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品牌都没关系，散装的都行，这叫普通的。品牌的就是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医药集团，这就叫品牌的。那再顶尖的就叫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也就是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全株可以用药，但是呢哪个季节的，是不是？哪个产区的啊？长了多久的？今年的气候怎么样？水分大不大？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只有说定到我们满意的，达到我们要求的，这叫什么？这叫定制。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普通的它就是普通的，品牌的它就是质量有保证了，而定制的一定是顶尖的。我们中心里给用的感黄草就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在我们中心来也给你用感黄草，我说一定是对症了。我说但是啊，我再跟你说，我说你家里还有呗？他说扔了。我说那扔了也对了，我说回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好给你们讲，这样的话你们再去选。我说你用感黄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备点别的药，你看它贵不贵啊孟非啊？

药啊用的越贵就效果越好，那不对。只要说咱们能够对症，这个东西啊便宜也一样治病。你看那个有些药材都便宜得很，明白了吧？你看那个牛黄解毒片还有1块多钱一瓶的呢，那照样能治病，是不是？所以别看贵贱高低，只看对症不对症。准备好笔和纸了吧？好了，我把这个方也交给你们，大家听好了啊。市面上买的这个赶黄草啊，它现在呢整个的都是加工好的，它把这个切断，然后呢放到一个包里面给包着，就是拿回家呀，你就拿这个煮水或者泡水就行了。一般来讲，市面上卖的赶黄草呢，一包里面大概就是2克到3克，我不说了吗？只要一天不超过20克都没事，你呀一天就喝一包啊，3克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用煮，煮也麻烦，你就放到杯子里面加上开水泡就行了。它那个有的是双层包装，有的是单层包装，都无所谓啊，反正你把外面的塑料皮儿撕下来，里面有的是纸袋，有的是网纱袋，你就把这个放到杯子里，这个别撕开啊，这个撕开就跑出来了，放着。这就是一副药的主料。这个东西啊，一用少不用多，一用长不用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就一包，千万别说我想快喝2包，不用，用不到啊。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你别想着说我喝上一盒就病好了，没有那事儿啊，咱可不吹那个牛，对不对？你呀，就基本上用多久呢？一般来说就是4个月，就是一个基础量，也就是说4到6个月你就去选择啊。一般说4到6个月是一个档，6到12个月是2个档。反正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别超过1年。不是说咱花不起那钱，就咱买贵的，外面卖120一盒，你算吧，10个月1200，加上240，是不是1440？用1年，那多便宜啊！一个月才120块钱，还得是贵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贵啊，但是呢，1年最多的量已经让你变得很好了。你买那么多干啥？是不是？等到第二天你想喝了，喜欢那个味儿了，感觉湿气有点上来了，你再买嘛，明白了吧？哎，这个是说好了，一天就一包。第二个呢，就记好这方。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让你们找笔找纸的啊。听好了，一共有5味药材，都是便宜的。第一个，菊花。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菊花，哎，第二个枸杞，第二个枸杞，第三个山楂，第三个山楂，第四个陈皮，第四个陈皮，第五个决明子，第五个决明子，啊，我再说一遍啊，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哎，就这5种。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用多少呢？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每种克数多少呢？我不说，我不想告诉你，啥原因呢？用不到告诉你啊，一捏，多少一捏，或者一撮，啊，抓一点儿就行了。你别抓一把倒杯子里，不用。菊花放上几朵就行了，枸杞捏上个10几个粒行了，山楂有切片的有整个的啊，整个的那种新鲜的也行，你给它切俩或者给它压一下上扔杯子里，干的一片一片的放上个7、8片行了，陈皮掰一块，决明子那个粒小啊，如果让我来说啊，那决明子你要愿意数，你就一次数40-50个粒吧，啊，30个粒、40个粒、50个粒都行，对吧？就是一捏嘛，对吧？这5种没有固定的量，就是适量，少加一点儿就行了。我告诉你，别小瞧这点东西加进去，明白了吧？这点东西加进去，那效果来的就快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都是这么用的，哎，作用来的可好了，而且听好了啊，还好喝，还好喝，哎，味道还不错。我们中心里很多老人家刚开始来了之后是健康三部曲的打基础啊，叫解毒祛湿祛瘀，结果呢喝着这个喝着时间长了当茶喝了，问我们能不能当茶喝，能不能天天喝，能不能常年喝，能。那我们中心方便吗？这什么时候想拿什么时候拿。有人说孟非你刚说完说让我们用1年，我也没说让你用完1年不用用了，那你第二年你想喝你接着用吧。这个东西好啊，为啥？因为你这个湿气除掉了之后，大家听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来呀，对吧？那咱们用那个办法，你再溜着喝吧，你想喝你就喝嘛，当茶喝。

0: 喝就行了。他什么人不能喝？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说清楚，听好了啊，有人不能喝，有人不能这么喝，你也不能喝赶黄草，你也不能喝这个小配方。什么人啊？听好了，这个经期不能喝，尤其是说痛经的不能喝啊，这个来例假了喝这个不合适，再有啊哺乳期的啊孕期的不能喝就行了，剩下都能喝，那剩下都能喝。有人说孟非啊，我以前我接触过赶黄草，这东西有点微微性寒呢，说我这有体寒的体质啊，我胃寒我能喝吧，我喝完了之后胃里会不会凉啊，会不会拉肚子呀、啊、我告诉大家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给你们这个小方的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吧？这个小方放进去了之后就中和了，本身赶黄草微凉啊，确实说腹泻的呀胃寒的人呢，这些人喝了之后会出现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你拿这个方子一配就没事了。为什么？听好了啊，这里面山楂和陈皮就起到了一个温中养胃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哎，这时候进来了之后就不伤胃了。大家记住了，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赶黄草你单独喝它有点凉，就像昨天说那听众朋友为啥他完效果不好啊，我为啥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肚子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胀啊，那不是湿寒气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就排呀、啊、但是你湿寒气多了之后你加上赶黄草微微有点凉，它凉气不更大了吗，大完了这不更硬了吗，效果来的不就慢了吗啊，再加上它那赶黄草质量还一般，作用来的不就不明显吗，是不是咱得综合方面把所有的原因找到，哎，不能出纰漏，用药就是如此，你要严谨，对不对，温凉寒热四性你要把握清楚，你不能说千人千病啊，用一方，对不对，你这里面有增量加减你要调整的，除非说你做这个药的配方非常好你可以千人一方，要不然多少都有点调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告诉他吃的时间上有调整，要不然就是送药的东西有调整，你有的人就用水来送，是不是，有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哎加点淡盐水来送药，还有一些呢你可能说让他泡点枸杞水啊，泡点山楂水啊，泡点红枣水啊来送这个药，甚至有些药需要用黄酒来送服的，对吧，这就是根据体质不同千人千方啊，或者叫千人一方，那么千人一方你就在时长上你要归类，有些人怎么吃区别你要告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啊我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今天我也把它交给你，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我告诉你在东西里这种情况多了，知道吧，哪个老人家大便好啊，是不是，咱不能说一个每个老人家大便小便都不好，但是啊100个老人家最起码98个大小便睡眠都有问题，只是有的轻有的重，但是我们这样这种现象多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心里以前老太太也是过来了之后我给她4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身体干瘦腹大如鼓，那放别的大夫中医看和西医看多了，你如果到西医院去可能第一眼怀疑的是不是肝腹水啊，对吧，一看那个状态瘦不啷的，但是呢肚子大呀，尤其夏天穿的又薄看得鼓鼓的跟怀孕5个多月一样，对吧，那要是西医一定得琢磨是不是腹水赶紧去检查，可是在我的眼里不是，我一看为什么脸上发黄眼睛发红，是不是鼻子发亮两腮内陷，是不是手上筋都凸起了，不用问肝有问题了，但是不是肝腹水，为什么，肝气不舒堵着了造成了脾胃失和，肝脾失和，肝脾一失和水湿内停，这点湿全堆到肚子上去了，所以说他那大便呢要不然变出来当当硬，要不然变出来黏腻腻，而且呀这人一定晚上睡不好觉，你看这情况跟这个昨天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学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结果我就给他用的这个啊，用完了之后我啊当时跟他说清楚了，他笑眯眯的，我就一看我就明白咋回事，为啥失去信心了，但是家庭条件好，孩子认为来这还有希望，所以就给送这来，实际上一身毛病，知道吗，脑梗过2回，然后啊这个附件啊子宫啊全是毛病，后来子宫又切除了，我看病历我看到了，是不是身上啊好多小问题，结果啊最麻烦的就是脑血管嘛，但是呢其他的问题不解决能解决大病吗，咱的基础健康要放到第一位啊，是不是，我一看得了，连解毒带去瘀啊带这个祛湿一起来吧，是不是，那 要想解毒祛湿，手用的姜黄草吗？就把这方给他，给他了，开完了不是让他自己喝，因为前期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是我们给配，要不然怕他不喝，我们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给他喝，喝完了之后人家不搭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患者就这样嘛，对吧？那给他喝药，然后给他配餐，然后给他安排房间等等等等，弄好了，结果喝到第几天，喝到第五天有酵母症了，哎，开始没来找我，我上夜班嘛，是吧？结果第五天了，我们的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孟飞主任，这个老太太呀人挺好的。我说那前两天我说见你从那边出来你咋没酵母症，他说跟见他前一样板着个脸。我说那你跟他板着脸了吗？他说那没有啊，他说咱有职业操守啊，对他呢都是心平气和笑眯眯的。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怎么感觉好了，就说话可和气了。我说你有没有感觉一个事儿，他不急躁了。哎，他说对，我感觉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儿啊，我说我没有找他去啊，我说我这时间也排不过来。我说你没有发现他眼睛没有以前那么红了、啊、他说这，我说那你这两天你再注意一下，看看他那肚子。他说我已经注意了。他说我注意到哪儿了呢，他说我注意啊，前两天呢他那屋用纸特别的多，哎，他说我注意了，这两天他那屋子里用纸少了。我说你这都注意，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我这个也得做记录啊，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你们能够参照啊。我说你明白咋回事吗？他说我想到了，他说是不是大便变好了也不沾了。我说这个死角死事啊，我说你不能明白太问，有些人忌讳这个。我说你就夸夸，我说你夸夸他说精神好了怎么样。哎，结果第二天这小护士又找我来了，跟我来聊。哎，就说孟飞大夫啊，孟飞主任，他说哎呀孟飞主任呢、啊、他说你神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都说对了，我说真是。他老太太跟我反映情况，他说啥呢，他说老太太说，他说这起码呀得有七八年了，他说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天天焦躁就怕死，他说也找了好多医院都看过，是不是每个大夫啊也不敢给他做保证。他说老太太呀原先是会计，他说做什么事一丝不苟，就想要一个准确的保证，说哪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结果呢哪个医院也不能说给他治好，他呀就不服气不放心，说治不好你治啥，说这是家里头孩子没招了给送这来。他说来了之后他就说想把这当养老院，他说听说这吃得好住得好，他说没想到就来了每天喝这么个茶啊，然后配餐然后运动。老太太就说了，他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睡得踏实睡得好，而且啊心情变好了，大便也比以前好了。说老太太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这两天明显感觉肚子开始变软了。我说你看效果出来了，我说继续保持啊，我说先给她调理上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打一点基础咱们开始用药给她治。结果又过了一两天，一天我去打饭，哎我就见到她，这回老同志过来了，见着我笑眯眯的走过来，他说哎呀主任呢、啊，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啊我说我叫孟飞，他说小大夫，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两天有变化呗，他说我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浑身轻松，他说尤其每天早上起来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舒服，他说我没想到我认为这个身体情况好多地方解决不了的到你们这有变化，他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原来说能够好好大便小便会变舒服，他说我晚上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我说你呀、啊、好好在这住着吧，是不是，我说咱们别的不说三四个月你再看看，等你出院的时候绝对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呀高高兴兴的，后来啊没啥事儿过来找我聊会儿天，也不太说多，但是呢每次很开心，所以啊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啊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先别着急买，我告诉你们选哪样的，怎么选，什么规格的，你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说，然后你们再统一去买，好不好？不要着急啊，这个里面怎么吃怎么用，刚才我说的这个五种，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哪一种啊还要多放一点，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说。你发现没有，你听孟飞老师的节目全是精华，全是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现在啊导播帮个忙，有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的，我也接一个跟我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

0: 等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2830，4006562830。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孟非老师，我现在早上起来就等着你的讲课呢。
2: 呀，忠实粉丝，天天听您的声音啊，可开心了。啊，挺好。
1: 我两个腿和这两个手啊都有风湿，就是这些年啊，就是卖海鲜做下的病。
2: 哦。
1: 我和老爸干这海鲜批发，干了20年了。
2: 哎呦，
1: 早上起来啊，早上这两点钟就起来了。哎呀，
2: 真是。
1: 市场上你说这夏天还好点，冬天啊又潮又冷。
2: 对。
1: 两个人这个手啊，天天弄凉水，这些年啊，钱是挣了点，这病也可坐下了。
2: 那这确实啊，你说你天天接触的又是水又是冷又是冰又遭罪，而且你说两点钟就起来，最冷的时候。
1: 对呀。
2: 哎呀。
1: 哎，你说这个现在身上老是潮潮乎乎的，后背啊可沉了，我起那个小红疙瘩一片一片的。哎，现在啊还怕冷，有点这个小风啊，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
2: 骨头缝都疼吧？
1: 对呀，哎，浑身的哪都疼，哎不得劲儿，
2: 我明白了。
1: 肚子也是胀气，哎屁也多。
2: 你看。 我明白了，老同志，我给你总结一个啊，你们两个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重水道的，尤其是越往北重水道的那种，那一站在那个水稻田里面，冰冰凉凉的，东北话讲叫冰凉拔的。你跟你爱人这种情况，哎，就是这种，就属于你们接触的比那重水道的还多，因为你们天天接触的水，人家重水道就那么一季，你这是常年累月。你刚才说干了20多年。 你说，就你们每天除了睡觉不潮湿，剩下只要是在工作上面弄这个海鲜，天天就湿的，是不是？你那个寒湿都进骨头了，就你跟你爱人那个都进骨头，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你这个都是不是风一吹骨头缝都疼，那能不怕冷吗？这就叫冰寒入髓，进骨髓了。
1: 哎，
2: 你听我讲，你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好不好？
1: 嗯嗯，
2: 第一个，
1: 好，
2: 你这个弄点那个艾条啊。
1: 有一个
2: 艾条叫雷火灸，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你弄上几根儿，然后呢一次点两根儿，就熏这个涌泉穴，因为只有说透过涌泉穴把这个凉气往上走一走，才能散一散。你跟你爱人两个每天熏这个涌泉穴两个，一次熏上20分钟，注意点别烫坏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这一块要注意，什么那种苦瓜呀、莴苣呀啊这类的凉性的东西都不要吃了。 都不要吃了，吃上不要吃。第三个，你把这个感黄草，就是我跟说的那个方子，就这个感黄草、菊花呀、陈皮啊、枸杞啊这些的，你每种的都放点，你们两个都可以喝。到时候你这样，你都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找一找，你这两天等一等，我这两天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感黄草最好，你们都学会了。到时候你们再去买点，你们去把这个方子用上，用上你俩照着6个月到12个月用吧，这个得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1: 你说行不行？好，行了，我教你了。
2: 行吧，你就按照这个来，一个是艾灸，然后第二个就是少吃那种寒凉性的食物，第三个把这感冒草配上那个5个辅料的方，你们夫妻俩都用，几个月下来效果一定好，好不好？
1: 行行，
2: 好，那你就继续听我的广播，学会怎么分辨，好不好？
1: 好嘞，
2: 哎，祝您健康，
1: 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这两天这不才听到你讲课啊。
2: 啊。
3: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两个眼睛啊，都是在20年前就失明了。
2: 啊，看不见了。

0: 对，那会儿老伴儿下去没上来，一过活呀，就这个眼睛一下就看不见了。
1: 啊。
0: 现在就带着一个傻儿子，儿子还有先天性的那个小儿麻痹。
1: 哎呦，那您够辛苦啊！
0: 是啊，老伴儿，早都没有了，现在就靠我那个退休金啊维持我们俩生活呢。现在呢，我也都70多了，儿子
1: 啊
0: 也40多了，
1: 啊！
0: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哎，一夜一夜的，天天呢头昏脑胀的，晚上睡不着啊，我就听收音机。哎，生活呢全靠那个傻儿子呢，饭呢也是他做的，反正熟不熟就那么回事儿。
1: 那就一直能吃就行了。
0: 能吃起来，结果呢这个胃啊，天天吃的就反酸水儿，总感觉这个又肋下那个难受胀，大便也不行。就是拉出那个粪蛋蛋似的那一种，还
1: 我
0: 会
1: 听
0: 叫。
1: 明白了啊。
0: 孟非老师，我感觉我就是火，
1: 你
0: 我担
1: 说
0: 心
1: 对
0: 他。
1: 了，你说对了。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啊，不只是火，我跟您说的是湿火。您看啊，您这个从几方面说，我提醒您伤心事儿，您别多想。就是您那个眼睛，就是当时的那股大火，然后这么多年了，您这个事儿没放下，所以说你现在时间也久了，这个肝呢，这个已经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呢，这个肝脏功能严重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肝火这个旺劲儿，再有你脾胃里面加上这个湿火，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肝脾双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只是睡不着了，其实你跟我说话，我估计这是因为咱俩隔得远，要不然你一说话容易发火的一个人呐、啊，是不是
0: 对，我
1: 啊？啊，
0: 性子比较急，
1: 对
0: 经
1: 呀、啊，
0: 常。
1: 然后你大便那种一块一块的，也不是经常，但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严重的湿火。您这样，老同志啊，我跟您说个简单的，然后呢，您先用着试一试。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把这个湿解决了，湿一解决了，这个火呀，慢慢跟着就泄下来了。因为水要利，利水的时候就降火去燥了，明白了吧？你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每天呢，你干一个事儿。就是你家里面啊，买这个什么菜的时候都不重要，你吃上两根芹菜，芹菜啊，这个东西也便宜，然后呢，四季都有，你每天吃上两根芹菜，然后呢，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不都是讲这个祛湿解毒，然后讲到这方面对身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吗？其中你这个情况就适合用到我说的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先别着急去买，为什么？感黄草全国哪都有，它有好有坏。咱们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咱们就用到好的。我这两天我就教给你们买什么样的合适，买什么样的好，买完了怎么吃，怎么用。我说完了，到时候你芹菜该怎么吃怎么吃，这感黄草你在家里面，你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减轻。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几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呢，用这么3、5个月或者6个月，你这个情况就能减轻或者消失。你说好不好？
0: 好，哎
1: 那你
0: 呀，
1: 就这两天持续听，然后呢，先感黄草这事等2天，我这边呢教会你们，芹菜这个事儿，买菜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你这2天就一天吃上大颗的，吃一根儿，小颗的吃2根儿。我说的是根儿，不是颗啊。
0: 我
1: 啊，
0: 明白
1: 你先把这个加上，生的洗干净就吃就行啊，好不好？哎，你先咱们先用上，然后过2天感黄草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到时候你再去选感黄草。加上一个感黄草的方，你这个问题就能慢慢解决，好不好？
0: 好的，行，那就
1: 哎，
0: 谢谢
1: 好嘞，
0: 孟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

0: 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
5: 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呢，我们的种草之旅呢要把目光投向水网密布的江南。哎，今天呢我们要种草的是一座建筑本身就如诗如画的博物馆，苏州博物馆。
4: 很多人初次听到苏博呢，可能是因为他的设计师贝聿铭先生。贝聿铭先生的祖籍就在苏州，是杰出的华裔现代建筑设计大师。在晚年，他受邀设计了这座博物馆，没有照搬传统江南建筑的样式，而是巧妙地将现代建筑的简洁线条和苏州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韵味相结合，就是为了让苏博既有现代感，又能够藏着江南的魂。所以今天当我们真正的走进苏州博物馆，看到眼前的白墙黛瓦、池中游弋的锦鲤、错落的片石假山，还有阳光透过窗棂洒下的斑驳光影，就像一幅活起来的现代水墨画，越看越有味道。
5: 嗯，其实要说苏博的来历和变迁呢，这里头还真有不少故事。在1960年的元旦，苏州博物馆正式成立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传播苏州历史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这馆里啊，不光有历年考古挖出来的文物、明清时的书画和工艺品，还有整整10万册的古籍善本，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啊，它的地址还在太平天国忠王府里，直到2006年10月6号，苏博才搬进了贝聿铭先生设计的新家。这个新家啊，总建筑面积是26500平方米，旁边的太平天国忠王府呢也一并修缮。到了2021年9月25号，苏博又添了第二个家，苏州博物馆西馆。西馆呢是德国 GMP 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规模更大，建筑面积呢有48365平方米，光是展陈面积就达到了13391平方米，能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藏品。
4: 嗯，而且苏州博物馆的位置呢也格外有讲究，它就静静地坐落在姑苏区东北街，紧挨着拙政园，步行就能够到达。附近呢还有狮子林等江南园林，可以说它就镶嵌在江南园林的群景之中，一步之遥就可以让你既欣赏古典园林的婉约雅致，又能够感受到博物馆的厚重底蕴。
5: 苏博的魅力其实绝对不止于颜值，他就像一位内秀的江南文人，肚子里呢是藏了万卷书千般宝，他的藏品就胜在格调的高雅、工艺的精绝，以及背后那份延绵千年的江南文脉。 比如镇馆之宝珍珠舍利宝床，通体呢用珍宝编织而成，精细到令人惊叹。还有那件蜜色瓷莲花碗，温润如玉，像盛着一汪清泉。另外呢，馆里还藏着不少明清时期的书画玉器，每一件都透着江南人的雅致和匠心。
4: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推开这扇雅致的门，走进苏州博物馆，去听一听它所承载的那些苏式生活的故事。我们的旅程呢，就从一次充满戏剧性的意外发现开始，这个意外呢，还和苏州的一座明塔紧紧相连。
5: 大家或许不了解啊，苏州历史上曾有大大小小100多座宝塔，是名副其实的塔城。至今呢，城内仍保存着20多座古塔，而其中最富传奇、故事也最精彩的就是瑞光塔。宋宣和年间被赐名瑞光禅寺。
4: 传说呢，宝塔每次在进行修缮的时候都会绽放五彩瑞光，瑞光塔就是因此得名的。那到了上世纪，一次机缘巧合的发现更让瑞光塔成为了焦点，在塔内出土了一批国宝级文物，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珍珠舍利宝床以及成珍珠舍利宝床内幕函、壁纸金书、妙法莲华经等，渐渐堪称绝世珍品。
5: 哎，为什么说啊，我们把这次机缘巧合的发现称为意外呢？1978年的春天，苏州城西南的瑞光塔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有些破败了。来了这么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爬上了古塔的第三层，本是想着去掏鸟蛋，结果鸟蛋没找着，却发现了一个尘封近1000年的宝藏。他们发现了一个木函，上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珍珠舍利宝床。其实啊，光听名字就能感觉到它的贵重了。
4: 宝床的主体呢是楠木，制作它的工匠选取了佛经中所说的七宝：水晶、玛瑙、琥珀、珍珠、金银、檀香木。光是用来装饰的珍珠就足足用了4万多颗，可以说这每一道工序呢都凝聚着当年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所以呢，它不光是一件佛教珍宝，从它的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那个时代工艺和信仰所能达到的那种高度。
5: 朋友们，4万颗珍珠啊，这已经超出了我们日常对一件工艺品的想象。宝床通高有1.2米多，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大，而在于精。我们从底座看起啊，八边形的须弥座线条向上收敛，气象庄严，上面装饰着银狮牧师，再往上呢是雕栏，栏内是一片波涛起伏的大海，海中有山，那是佛教的须弥山。最绝的是一条镶嵌宝珠的九头龙穿行在山海之间，气势磅礴。海面呢还腾起了8朵祥云，云上立着木雕的4天王与4天女，就像是护法诸神腾云而至。
4: 佛宫呢就矗立在山巅，由8大护法天神守卫，宫殿是8角形，斗拱飞檐。宫内的核心呢是一座壁纸金书的8角金床，上面呢用真草隶篆4种字体刻着7佛经号和梵文经句，意为大智慧可达彼岸乐土。顶上佛龛内还静坐着一尊木雕佛祖像。
5: 来，再往上看啊，有8角珍珠华盖，华盖上绕着8条栩栩如生的鎏金银丝小龙，华盖之上的刹身融合了白玉、水晶、金银，8条银链垂下与华盖相连。顶端呢是一颗银丝缠绕的大水晶球，象征佛光普照。整座宝床可谓集北宋工艺之大成，就像一个微缩的立体的工艺博览会，一眼千年。
4: 每次回想他被发现的故事呢，我都觉得无比神奇。孩子一次天真的探险，无意中叩开了时光的门，让这件凝聚了北宋盛世最高工艺和最虔诚信仰的瑰宝，在沉睡千年之后重新照耀世间。而且它没有躺在冰冷的地宫里，而是藏在了一座江南古塔之中，这本身就带有了几分江南特有的含蓄而深沉的诗意。
5: 是的，从瑞光塔的这次意外发现，我们看到了宋代苏州工艺业的登峰造极。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另一件宝贝，它的发现同样偶然，却为我们解开了一个困扰中国陶瓷史千年的美学谜题。
4: 时间再往前推20年，在1956年，苏州的另一座地标虎丘塔需要进行加固维修。工人在塔基作业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颜色特别清脆莹润的瓷碗。
5: 这只瓷碗造型很别致，上面是一个深腹的莲花碗，下面呢是一个莲花形的盏托，碗身和托座的外壁都装饰着凸起的莲瓣，仿佛一朵正在盛开的青色莲花。当时啊，专家们一看就怀疑它是传说当中的秘色瓷，但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暂时命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
4: 秘色瓷呢，是中国陶瓷史上最神秘的品种。晚唐诗人陆龟蒙曾经写下“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名句，歌咏的就是它。但秘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特别之处？五代时期啊，苏州曾是吴越国领地，秘色瓷又是五代吴越国前世王朝的御用瓷器，臣民不能使用，所以随着王朝的覆灭，工艺失传，秘色就成为了一个只存在于文献里的缥缈传说。
5: 这个谜团啊，一等就是30年，直到1987年，陕西扶凤法门寺地宫被打开，有一块石碑中提到，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6枚，而与石碑同时出土的13件瓷器能与之一一对应，世人才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秘色瓷。
4: 远在苏州的这个莲花碗呢，无论是从釉色、胎质还是工艺上，都和法门寺的秘色瓷完全吻合。尘埃落定之后，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叫五代秘色瓷莲花碗。他也由此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成为了苏博的又一件镇馆之宝。
5: 秘色瓷因其质地上乘，存世数量极少，每一件都堪称国宝。而法门寺出土的13件秘色瓷有青绿、青黄、青灰等诸多釉色，所以秘色并非是指某种固定的颜色。
4: 苏博里的这件五代秘色瓷莲花碗，它的颜色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温润如玉的光泽。最神奇的是，当光线从某个角度照进碗心的时候，清澈的釉面会产生奇妙的折射效果，看上去呢就像碗里永远盛着一泓淡淡的清水。这就是行家们赞叹的无中生水。
5: 无中生水这个词太妙了，它把秘色瓷那种如冰似玉、千峰翠色的抽象美感一下子就给说活了。这件莲花碗呢，就静静地向我们展示着什么叫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美学至高境界。
4: 从宋代的宝床到五代的秘色瓷，我们看到了江南在文化艺术上的精致追求。但苏州的历史远远不止这些，它的根呢深植于2500多年前那个金戈铁马、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识一件来自那个时代的真正的王者之器。
5: 说到春秋争霸、吴越争锋的故事，总是特别引人入胜，而苏州正是当年吴国的核心、吴文化的源头。不过有个遗憾，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吴文化重要象征的吴王夫差剑在苏州本地一直没有收藏。现在苏州博物馆藏的这一把是2014年苏州博物馆从古越阁王振华夫妇那里征集来的，可以说是宝剑归吴。
4: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也是吴国的末代君主。现在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多半是负面的，听信谗言，沉迷声色，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再加上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太深入人心了。夫差在很多的作品里都成了反面角色，连曹操都说他是吴者灭。
5: 但你知道吗？其实夫差刚继位的时候呢，也曾奋发图强。《左传》里记载，阖闾伤重去世后呢，每天都会有人站在宫门前，见到夫差进出就问：“你忘了越国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总是恭敬回答：“不敢忘。”就这样提醒自己，只用2年，他就在夫椒大败勾践，一直攻到越国都城。之后呢，他调整战略，从西抗强楚转向北进争霸，最终在黄池会盟中夺得霸主地位。
4: 有意思的是，现在的国内博物馆一共收藏了9把吴王夫差剑，出土的范围遍及河南、山东、安徽、湖北，而这些地方呢，恰恰对应文献中夫差北伐西征的路线。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剑可能是夫差作为国礼赠送给周王室和各位诸侯的。其实不论哪种可能，都见证了吴国最强盛时的雄心，而苏伯收藏的这一把被公认为是最精美的一把。
5: 这把剑呢，形修长，线条流畅，优雅之中暗藏锋芒，剑身刻有铭文，剑格镶嵌绿松石，装饰兽面纹，最绝的是剑首，也就是剑柄末有八圈薄如蝉翼的棱纹，这叫剑首同心圆，它属于吴越铸剑三绝之一，这种精密程度到今天都难以完全复刻。
4: 没错，它的锋利程度可以说是吹毛立断。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年夫差手持此剑指挥千军万马的凛凛威仪，它不仅是兵器，更是王权和国力的象征。它在提醒我们，苏州的气质不只有小桥流水，在这片土地的底色里同样流淌着操无歌兮披犀甲的豪迈与刚健。当霸业已成云烟，剑戟深埋黄土，另一种更加绵长、更加深入血脉的文化精神，渐渐在江南的山水之间生长、蔓延开来。
5: 如果说夫差剑代表了苏州勇武奋进的一面，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长卷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州文人风雅高洁的另一面，这就是苏伯书画收藏中的至宝《元代七君子图》。
4: 这是一幅非常特别的作品，它不是某一位画家的独立创作，而是一卷长达十米的集锦，它汇集了元代吴镇、顾安、柯九思、赵天玉、赵元、张申六位顶级画竹名家的七幅墨竹图，其中的两件还是传世孤品，非常的珍贵。
5: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的墨竹集于一卷呢？这就要说到中国文人对于竹的特殊情感了。竹子中空有节，不畏风霜，被誉为谦虚有节气的君子。画竹就是文人寄托精神追求的一种重要方式，把这七幅墨竹裱在一起，就像是召集了七位风格各异的君子，举行一场无声的高雅集会。
4: 康熙年间呢，收藏家缪约藻在他的专著《寓意录》中最早记录了一张名为《竹林七友》的长卷，元代赵天玉、柯九思、赵元、顾定之、张申五位大画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幅长卷里，其中柯九思和顾定之各有两件作品，一共七件，称为《竹林七友》。到了乾隆时期呢，被乔重修收藏，但顾定之的作品丢了一幅，只能改名为《竹溪六艺》。几经辗转，最终被苏州著名的藏书楼过云楼顾氏家族收藏。苏州顾氏过云楼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
5: 顾氏家族的顾林氏呢，从另一位藏家李苏林手中购得了这一张长卷后呢，刚好又得到了一张吴镇的墨竹横幅，尺寸也和长卷相匹配，这张图又从六艺长成了七友，从此这幅画才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七君子图的样子。如今它静静地在展厅里，七幅墨竹共同讲述着元代文人心中那份虚心尽节的君子风骨。
4: 从过云楼的收藏，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苏州文化的传承脉络。收藏、品鉴、把玩，其实不仅仅是占有，更是一种学问，一种生活态度。这种将艺术融入日常，在平凡物件中追求极致雅趣的生活方式，到了明代被一位苏州的文人系统性地总结了出来，形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生活美学指南。
5: 如何营构一个窘俗的读书空间，并配置以雅致的家具及器物陈设，经营起一个兼具知性与美感的书斋生活世界，这对于明代中期以及普遍的文人来说，甚至已经成为比读书本身更为重要的追求。我们现在仍可从当时大量的文人闲赏类著作中感受到这份富有意蕴的文人优雅生活方式的具体内涵，甚至是迁徙避聚的细节。
4: 谈到明代苏州文人的精致生活，有一部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个时代的风雅世界，它就是《长物志》。这部书的作者文振亨是地地道道的苏州文脉传承者，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吴门四家之一，曾经参与设计拙政园的文征明。出生在这样诗书画浸润的世家，文振亨耳濡目染，将文人雅士的生活趣味与审美哲思系统地梳理成了12卷的《长物志》。
5: 从卢氏庭院到花木水石，从书画积榻到器物衣饰，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其中一卷不仅记载了20多件家具的造型、尺寸、装饰与做法，更专设一卷探讨室内陈设，强调布局之妙、雅俗之变。他所倡导的随方志向、各有所宜、宁古无实、宁朴无巧、宁简无俗的设计理念，并非个人偏好，而是当时整个文人阶层的生活共识。
4: 在苏州博物馆的一个房间内呢，就设有长物书斋的造景，清楚地展示了当时江南文人这种崇尚古朴、重意趣、轻浮华的审美取向。长物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是多余的东西，但是在文振亨这里，一间房间该如何布置，一盆花该怎么摆放，一块石头该怎么欣赏，喝茶要用什么壶，焚香要用什么炉，就成为了定义文人身份、构筑他们精神世界的关键。
5: 这种对于生活细节近乎苛刻的讲究，背后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定力。他告诉世人，真正的风雅不在于财富的堆砌，而在于心境的营造和趣味的提炼。这种苏式生活的品味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4: 说到这里呢，我们和苏泊的遇见就要接近尾声了。从孩子掏鸟蛋发现的北宋宝床，聊到解开千年谜题的五代秘色词，从象征吴王霸业的青铜剑，聊到了寄托文人风骨的元代墨竹长卷，再从一部明代的生活美学圣经，聊到浸润在其中的苏作匠心。
5: 这一路听下来，不知道您和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苏州博物馆的藏品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线穿着，这条线呢，不是单纯的朝代更替，而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绵延。它对于技艺极致的追求，是对生活美学的执着，是格物致知的文人传统，是外柔内刚的江南风骨。
4: 今天的苏泊呢，也秉承着这样的精神，去苏州博物馆，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几件孤立的宝贝，而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历史标本，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雅致二字的生动诠释。
5: 希望今天的云游览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你的心里种下一份对苏州、对江南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一趟，走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光影长廊里，你会明白为什么苏州永远是文人墨客的一场江南梦。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让知识的火种与材料的微光一同照亮国家科技强国之路，它就是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一位与电子显微镜相守近30年的科学家。他将电子显微技术与能源催化、航天探索等领域深度融合，在月球样品分析、锂电池安全、纳米技术等多个方向屡获突破性成果，用点滴积累为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坚实根基。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的缘分始于一份暖心的指引。1997年天津大学本科毕业后，辅导员敏锐看出他性格坚毅，肯下苦功，建议他选择当时国内稀缺的电子显微镜专业方向。这份嘱托如一颗种子，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悄然发芽。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硕士博士深造，到德国丹麦的海外科研历练，再到2014年加入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研究方向如何拓展，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核心的科研工具。从早年专注材料结构特性研究，到后来聚焦材料合成与性能的构效关系，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
5: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到2011年，我在德国马普协会弗瑞斯哈尔伯研究所工作室啊，这个研究所是坐落在这个柏林，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我记得这个催化剂的结构单元含有180个原子。作为与我们这个研究工作对比，我们日常的铜结构单元只有4个原子，铁更少，只有2个原子。因此，通过电子显微镜在这个催化剂表面进行原子尺度空间结构观测，应该说是极端困难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样电子束对样品的损伤特别大，每一次拍摄都充满着挑战。由于那个时候我刚刚是从韩国三星来到德国工作，所以德国的技术主管对我来了个下马威，曾经考验我说，你不是厉害吗？那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你能不能出结果？为此我一度很沮丧，但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经过这个历尽艰辛万苦，最终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这个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我因此成就感满满。其实这段经历也充分说明啊，失败是常态，调整心态靠耐心并加持

0: 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更获得诺奖得主古迪纳夫的高度认可。
1: 我记得当时我的博士生把鉴定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心头一震，发现电极材料放入电极液中，竟然短时间内由纳米花上变成更大的规则的正六方片形貌以后，而材料的性能却没有显著变化，就是经过一万次循环而没有明显衰减，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为此，我紧锣密鼓地规划下一步这个实验进程，包括同步辐射、高压电镜测试，并结合这个理论计算。最后，我们联合科研攻关提出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发表以后，得到了诺奖得主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为此，他专门发表论文，评述我们工作重要性。
0: 2025年9月，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张伟顶着身体不适的困扰，以及电竞中心管理、研究生论文修改的双重繁重任务，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仅用4个月就完成月背样品发现天然单地碳纳米管的重大成果发表，稳稳抢占了科研先机。而他深耕多年的薄膜理论成功应用于锂电池安全防护，通过调控能量抑制锂之晶生长，直接提升了手机电动车电池的使用寿命与安全性能，有效避免爆炸风险，为清洁能源革命筑牢安全基石。
1: 我铭记着自己的座右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事实上，从2025年9月初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那当然得益于我在德国锻炼出的科研素养，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也创造了一个奇迹，赶在国内七大科技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这使我倍感欣慰。其实正因为知道其他团队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我才能在身体不适、工作超负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一线撰写，与时间赛跑。可以回顾历史发现，其实历史上、科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现，往往就在于这关键的抢时间之中。
0: 科研路上的严谨，藏在每一个被较真的细节里。作为电竞中心的管理者，张伟用极致的细致守住科研的底线，也为整个团队树立了鲜明标杆。这份对细节的执着，在同事周燕的亲身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2025年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这个样品。第一步呢，就得先弄清呢，这个未知物呢是什么东西组成的。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这个团队的成员更清楚，这个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只有守住了细节呢，才能够呢保证呢检测结果的准确和可靠。
0: 以匠心育人才，以坚守赴使命，张伟在微观与宏观间架桥，让科研精神薪火相传，让创新成果服务国家战略。科研的突破往往始于对常规的勇敢颠覆。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防止电极溶解是整个行业公认的固定思路。

0: 多研究者都在这条路上苦苦求索，但张伟却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用跨学科的开阔视野重新审视难题，把别人眼中的麻烦转化成了创新突破的关键抓手。这份敢想敢试敢为人先的魄力，在课题组博士后赵真真看来，正是张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也让他在看似无路可走的地方开辟出全新赛道。
1: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一方面带着团队持续深化月壤分析，攻克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全力推动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他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将对材料科学的满腔热爱与探索微观的严谨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他常带着学生蹲守实验室，观测数据，拆解难题，引导他们从细微之处锤炼严谨的科研思维。
2: 展望未来，我想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具体来说，首先我们要夯实知识基础，培养人才；其次深化国际合作，攻克月壤等难题；最后实现成果转化，服务国家战略，如能源和航天。
0: 科研育人，育的不仅是过硬的技术，更是科学的思维与坚韧的品格。作为博士生导师，张伟从不是简单传授知识，而是在学生遭遇瓶颈时精准点拨。博士生宋可欣就深深受益于这份言传身教。张伟用自己数十年的坚守，教会学生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的人生真谛。
3: 他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在科研能力上，张老师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深深影响了我，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这种坚韧和理性的心态。这不仅让我在科研道路上受益匪浅，也将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0: 科研生涯始终贯穿着微观筑梦、材料逐光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这份初心让他在原子尺度的微观世界里沉心求索，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这份担当让他在科研与育人的道路上双线并行，把严谨与热爱传递给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他深知，材料科学的进步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的旅程，唯有薪火相传，携手并肩，才能让微观世界的点点微光汇聚成照亮国家科技发展之路的熊熊火炬，让烛光之路。
2: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逐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

0: 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其实这就是以微观筑梦，为材料筑光。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带着他们遵守实验室观察数据、拆解难题，引导他们从细微处锤炼科研思维，让他们读懂材料科学的魅力，更让他们明白，我辈材料人既要沉心微观筑梦，更要携手并肩为材料筑光。
1: 记者手记：微观世界里的坚守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张伟的这句座右铭恰似一把钥匙，解锁了他近30年深耕微观世界的坚守密码。在看不见硝烟的科研战场上，他用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科研突破的硕果与人传承的温暖，更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这份耕耘。 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从1997年选择电子显微镜这个国内稀缺的专业方向开始，张伟就把人生的根扎进了微观材料领域。多年来，他的身影穿梭在实验室与各类科研平台之间。在德国马普学会，面对180个原子的复杂催化剂结构。 面对技术主管的夏马威，他没有退缩，在普通仪器上逐点捕捉线索，用2年日夜钻研换来了论文发表的突破。在吉林大学电镜中心拿到嫦娥6号月壤样品后，他顶着身体不适和管理教学的双重压力，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4个月内完成。
2: 越被样品发现天然单壁碳纳米管的重大成果，这份坚守是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热爱的事业，是在无数个日夜与仪器数据为伴，是在失败与挫折中不放弃的韧劲。这份耕耘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科研的收获。 从来藏在被重视的细微之处。审核未知物检测报告时，他一眼看穿缺少 PDF 卡号的漏洞，逐字逐句抠细节，让团队深刻明白，守住细节才能保证结果靠谱。分析月壤样品时，他带着团队跳出传统地质学思路，力求保持样品原汁原味。 从原子到介观尺度反复验证，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微纳表征经验，在复杂混合物中精准捕捉碳的纳米形态。这份耕耘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对每一个数据的精益求精，对每一个结论的严谨求证，对每一个技术细节的死磕。这份耕耘。 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作为导师，张伟的耕耘不仅在科研领域，更在青年学子的成长之路上。在博士研究生宋可欣遭遇科研瓶颈时，他梳理同步辐射光谱与理论计算结果，提出轨道稳定效应核心思想，帮他拨开迷雾。他告诉学生。 科研不是盲目试错，是理性探索，用自己的坚守传递着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的品格。这份耕耘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精神的传承，是让科研的火炬在青年一代手中接续燃烧。从纳米输血技术的经验亮相。 到锂电池安全保护的实际应用，再到月壤中碳纳米管的重大发现，
1: 张伟用坚守有力证明，微观世界虽小，却能承载大国重器的宏伟梦想。科研之路虽远，只要脚踏实地，不懈耕耘，便终将收获硕果。在这片看不见硝烟的科研战场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拓荒者，以仪器为笔，以数据为墨，书写着科技强国的希望篇章。而那些材料世界里的微光，那些惠及民生的丰硕成果，那些在他引领下接续前行的青年力量与科研后辈，正是对微观筑梦、材料烛光最生动的诠释，更是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鲜活最有力的印证。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伟以微观筑梦为材料烛光，编辑王浩毅，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自带的软件还不花钱，
1: 嗯，
0: 这个最重要。我在家也整过这个 K 歌软件，连上小米的麦克风，发现只能一天唱三首歌。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2到1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大部0到5度，最高气温白山19度，其他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时强调

0: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培育动能。国庆坚守不停工，燎原天营抢抓工期，完成关键节点建设。金秋丰收季，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丰富活动精彩纷呈，欢度国庆假期。跟着高铁游吉林，双向穿林海，文旅兴长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培育动能。云山美术馆是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前身是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黄强实地查看保护修缮情况，对设计施工单位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精细化管理，让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云山美术馆正在举办“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从山河破碎的民族劫难，到团结御敌的家国担当，从无数英烈的浴血奋战，到高奏凯歌的胜利时刻，70多件经典美术作品以艺术语言定格历史，礼赞英雄，警醒激励人们铭记历史，自强不息。黄强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观看，详细了解背后的抗战故事、英雄故事。他说，优秀艺术作品能够滋养丰富精神世界，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深厚民族情感。要加大展览宣传力度，做好作品讲解工作，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展，深切感悟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调研中，黄强对近期全省文旅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要增加文旅产品供给，加强价格服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让广大游客在吉林玩得开心、安心、舒心。要聚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等热门景区景点，不断增强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要加快推进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畅通黄金博物馆到长白山等景区景点的连接线，推出更多黄金文创产品，有效带动文旅消费，真正以人气换来财气。要用好各类美术馆、音乐厅等，打造专业化工作队伍，举办丰富展览演出活动，更好更续吉林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各级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文旅出行、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大型活动引导管控措施，加强道路疏堵保畅、运力调配，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确保群众度过平安欢乐假期。曹路宝、金玉辉参加调研。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今天在长春云山美术馆启幕。70余件馆藏经典将通过4个篇章带领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2: 步入展厅，展览以清晰的脉络展开，由山河破碎、危局绝景、烽火遍燃、全民御侮、血肉筑城、英雄图谱、正义凯旋、建设和平4个篇章组成，从民族危亡的觉醒呐喊，到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直至正义中德伸张、和平来之不易的历史回响。艺术家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和刀法，将14年的艰苦抗战历程浓缩于画布与雕塑之中。 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引导观众见识前行。
3: 从这个展品的备选

0: 和展览天章布局的谋划都是结合了这个建筑的特殊性，去做观众在展览的过程当中铭记历史，复制家国情怀。
1: 吉林人民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重量级的艺术佳作，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历史旧址的空间叙事和红色美术的艺术叙事的相融合，能够更好地厚植大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让历史教育呢与美育的浸润能够深入人心。
2: 本次展览以艺术语言回望峥嵘岁月，礼在英雄风骨，更续家国情怀，生动再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御敌卫国的壮阔图景，同时将系统性保护修缮后的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赋予新的文化使命。观众可在保留了历史原貌与整体格局的环境里观看抗战题材经典作品，从艺术与旧址两端重温14年抗战艰辛历程，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3: 就我们是把它活化利用为记录这段历史的一个展览，今后经过整个的保护更新，就会变成一个功能较为齐备的现代美术馆，文化价值综合价值非常高的。
4: 联博短评：以旧址为鉴，以丹青铸魂。云山美术馆前身为东北院寺新京别院旧址，如今经修缮利用，成为承载历史记忆、具备警示价值的文化场所。建筑留存史实，画作讲述抗争，旧址遗存与抗战美术展相互辉映，实物与作品互为印证。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铸精神，历史不容遗忘，警示必须铭记。读懂岁月留下的警示，方能不忘历史，勇担使命，继续前行。这个国庆假期，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全体参建人员用满格状态冲刺节点，全力抢抓工期，推动项目完成关键建设节点，用坚守和汗水为祖国庆生。请听报道。
2: 在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化工园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调试准备工作全面推进中，制氢厂房的电解槽已全部安装，氢气球灌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管道吹扫，处处是全力冲刺的火热氛围。
5: 为了保证项目尽快开工，国庆节期间，化工园内各工段相关工作人员昼夜赶工，紧盯制氢装置、甲醇装置、储运装置等关键装置，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确保接电任务按期完成。
2: 据了解，辽源天营风光储氢基产品一体化项目制氢车间已顺利完成连条连式，成功铲除氢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号升压站风机成功并网，绿电输送线路已经打通。作为兼具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国际价值的标杆工程，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全球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助力辽源从传统煤城蝶变绿色能源新城。
4: 白山市以深化开发区改革为抓手，持续重塑体制机制，优化营商服务，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开发区发展由粗放布局向精耕提质转变，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依托本地优质矿产资源，眼下白山市浑江区企业科技创新园内的新材料企业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型建材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区深化改革带来的服务升级、流程优化，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
7: 开发区改革，我们企业受益很多，最大的变化就是审批权限下放以后，我们办事的流程更简化，效率也更高，让我们企业更安心，也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6: 本轮开发区改革聚焦放权赋能、便民利企，落地推行助企管家服务举措，深化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创新马上看、马上办便捷服务模式。

0: 通过全程网办、容缺受理、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举措，大幅压缩办事时限，提升项目落地效率，为企业发展减负提速。白山同步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优化空间布局，理顺体制架构，全面推行全员聘用管理模式，以机制革新释放发展活力。
1: 开发区将对标白山市五大优势产业布局，重点围绕医药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方向，用好现有产业和配套资源，持续沿链补链强链，聚力攻坚重大产业项目，厚植营商环境优势，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
0: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优环境，以产业强支撑，白山正持续放大开发区平台优势，为当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坚持科技赋能、生态种养、良田固本、产业提质，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集惠田园家庭农场里，秋风掠过田野，广袤的稻田翻起层层金浪，两台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游走，收割着饱满的稻穗儿，而一只只青褐白肚的稻田蟹被农户拉起地笼纷纷入筐，收割水稻、捕捞河蟹同步上演，一地双收，满眼丰收好光景。
3: 化肥使用量上我们减少，再就是我们养蟹，每一公顷的我们正常产出那个在700斤左右，对于今年的年头，我们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2: 依托松花江沿岸优质水田资源，德惠市全面推广稻蟹共生的稻鱼供养模式，稻田四周筑起防涝围挡，河蟹在田中取食杂草、捕食害虫，蟹粪还田肥地，产出的蟹田米品质优良。稻田蟹肉质紧实鲜甜，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保护一举三得。
4: 通过这些主催品种和主催技术的推广，咱们也达到了一个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一个目标。
2: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前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栽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作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告诉记者，一整套新技术串联起春夏秋完整的生产周期，春季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搭配北斗智能农机精准作业，夏季依托无人机飞防作业，落实一盆多簇绿色生物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科学防控病虫害，秋季机械化高效秋收，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持续培肥地力，形成良性农业生产闭环。
5: 这几年我们合作社全程采用咱们省里大力推广的成套的农业技术，良种、良法、良机结合在一起，土地地力啊一年比一年好，抗灾能力也一年比一年强，粮食产量更稳。
2: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制度固本、科技赋能、良田提质、产业增效，全方位的农业升级举措持续夯实吉林丰收底气。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 喜迎国庆，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感受家乡发展变化。请听报道。
7: 白山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开场大合唱《美丽中国》，向往气势恢宏，瞬间点燃全场。整场演出以歌叙史，以舞抒情，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舞蹈跳出了新时代的精气神。
7: 昨晚，江城和鸣，古城相韵，四季村歌文艺演出在吉安市大吉特广场举行。演出在舞蹈《今天是您的生日》中拉开帷幕，朝鲜族鼓舞丰收的喜悦，唢呐表演欢歌新北疆，国乐合奏盛世弦歌，歌伴舞民族团结一家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这些节目全部由各地群众文艺骨干登台表演，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祖国，欢度国庆佳节。作为吉林省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四季村歌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基层导向，累计征集群众原创节目70个，最终筛选46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延吉市举办礼赞祖国、乐颂华章、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家爷琴独奏、大合唱等多样表演形式以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四平市教育系统举办教职工主题文艺汇演，精选16个文艺节目，既有礼赞盛世山河、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彩演绎，也有红色剧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长白山管委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展演在池北区举行，通过舞蹈、歌唱、诗朗诵、器乐等多元节目，放歌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
9: 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长白山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7: 通化市举办庆国庆非遗民俗秧歌秀主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20支队伍、1000多名秧歌爱好者齐聚山城通化，以灵动舞姿搭配铿锵鼓乐，尽情舒展东北传统民俗的鲜活魅力。
10: 讴歌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十一前夕，蛟河市举办山河共绘双节同辉百米长卷书画现场创作活动，作品紧扣赞美家乡、喜迎国庆主题，表达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正交林间破冰绽放，闻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皑昆明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省依托高铁经济红利，串联临海秋色、边境风情，带动沿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跟着高铁游吉林》，聚焦轨道上的金秋吉林，展现高铁赋能文旅、赋能民生、赋能发展的新变化。请听吉祥新闻主播张海洋的报道。
11: 跟着高铁游吉林，驰骋临海边疆，解锁山水新活力。今天我们从东白高铁一路向南，直达长白山站。作为直通长白山景区的森林高铁，东白高铁串联着临海秘境，叠加陕白高铁

0: 路网的闭环优势彻底打破了长白山的交通壁垒。曾经远在深山的边境美景，如今实现了高铁的快速直达。我现在就在长白山站。 随着敦白高铁的稳定运营，沈白高铁的全线贯通，这里的游客量持续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超60%的旅客都是专程前来的旅游客流。节假日的旅客量大幅增长，那自通八达的高铁路网不仅缩短了城市的时空距离，更让长白山的生态风光、边境风情从小众秘境变成了全国游客的热门度假目的地。 高铁带来的人流红利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体现在沿线的民宿产业上。那依托敦白、沈白双高铁的加持，长白山脚下涌现出连片特色的民宿集群，还有独具创意的火车主题民宿，把老旧铁路遗存变身成了文旅新场景。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升级为住宿体验度假一体化模式，完整的文旅产业链稳稳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创业，
1: 沈阳长春延吉过来的客人大幅增加，尤其是节假日，客流显著上升，
0: 交通畅通，百业兴旺。曾经藏在长白山临海深处的山珍特产，过去销路窄，走不远。如今依托高铁物流客流优势，人参山野菜木耳特色林果走出了深山，借助游客的流量就地销售，线上出圈。
2: 让深山好物变成了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真正实现了生态资源向富民产业的转化。
3: 高铁通了，从长春过来沈阳过的高铁人数变多了，我们的收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4: 从沈阳直接坐高铁来到长白山，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来，一起来长白山泡泡温泉，
2: 吃吃这里的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美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0: 一条高铁线激活了一座边城。
5: 带富了一方百姓，敦白高铁夯实了长白山的文旅基础，沈白高铁打通了全国的客源通道，双向赋能，双向助力。从交通闭塞的深山秘境到四季火热的文旅胜地，从单一山水观光到民宿特产体验多元的产业集聚，高铁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更打通了吉林边境文旅的发展脉络，盘活了生态资源，带动了乡村增收，激活了产业活力。
6: 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高铁动能。
7: 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默默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奉献欢庆国欢度国庆佳节。请听报道。
8: 国庆期间，中交路建防洪高速项目建设现场，600余名建设者奋战一线。该项目05公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建设者们加紧施工，正在开展水泥搅拌桩、桥梁下部和路基开挖填筑作业。目前1公区累计完成产值已达合同额的72%，现已进入路基填筑路面施工阶段。
7: 5公区累计完成产值达合同额的43%，全线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9: 每次看到自己预制的两板，一片片建成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7: 在白城镇赖复兴光伏发电基地，97万片光伏组件拼接成的巨大方阵，在阳光照耀下，正以每小时满发30万千瓦的速度上网送达远方。
10: 国网镇赖县供电公司负责运维辖区35条新能源并网线路和21座光伏电站设备。运维检修部副主任秦彦军今年是在岗过节的第10个年头。
11: 节日期间，上门24小时对接发电客户需求，保证绿色电能安全高效送出吉林。
7: 国庆假期，长白山站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一线，在进出站口、安检区等关键点位定岗值守，动态巡控。
6: 针对节期游客行李多、老人小孩多的特点，我们的便民服务岗配齐了针线包、应急绑带等物资，随时准备为有困难的旅客提供服务。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吉林儿女各抒心意，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1: 我每天站在展厅里，向观众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祖国的奋斗历程，让更多人看见祖国的厚重与荣光，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2: 感谢强大的祖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滋养，愿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祖国越来越好。
3: 我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作业标准，同时融合长白山文旅特色，创新服务举措，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方向盘握在手中，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用安全出行守护万家团圆，用平凡坚守献礼伟大祖国。
4: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会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国泰民安，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2到1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大部0到5度，最高气温白山19度，其他大部14到18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7: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8: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6: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30公吨需要生产多少年？
10: 1厘米3米，
7: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6: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6: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7: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1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6: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明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

0: 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六号七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0: 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8: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7: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9: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多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 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

0: 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5: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6: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7: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 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程凤说：“
14: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7: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16: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5: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0: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5: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5: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日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日正式成立，取代1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0: 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龙市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程，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去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今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的吧？
2: 对，是的，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是。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
0: 找？有的是。
2: 对，
0: 这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0: 对吧？啊。
2: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0: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0: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嗯，
0: 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好毕业就怪怪的。
2: 好，明白了。
0: 是吧？
2: 嗯，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2: 对。
0: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而且人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他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2: 明白。
0: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2: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2: 嗯嗯。
0: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2: 嗯。
0: 对吧？
2: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2: 嗯嗯。
0: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2: 嗯，
0: 是不是？
2: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个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2: 嗯嗯。
0: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2: 那不是。
0: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2: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2: 嗯。
0: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2: 嗯嗯。
0: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2: 嗯。
0: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2: 嗯，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二十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2: 嗯嗯，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呢，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2: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松能比了吗？对吗？
2: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2: 嗯，明白。
0: 对吧？
2: 嗯。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2: 嗯
0: 嗯。好了，
2: 谢谢哲强老师。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2: 嗯，听见。
0: 好了，再见。
2: 嗯，好，再见。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跑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就物理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在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的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都
0: 认可。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要个金项链啊。
1: 然后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说那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使劲要，咱。

0: 因为结个婚不至于就是要那
1: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0: 么久。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也结婚也想有点啥，就无所谓了。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到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然后双方搁一起坐着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然后呢，我说那阿姨，她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1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1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给你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与给你的。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就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然后你要不跟，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他把见面那个5000，1万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我就是这钱我给你了啥的，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2天吧。"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那复合，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
0: 钟晓老
1: 她
0: 师，
1: 爱不爱你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就过不了。那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第三个，你过这村儿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这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子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对吧？才可以，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那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

0: 第二个，
1: 嗯，
0: 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
1: 嗯、
0: 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五六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
0: 嗯、
1: 他都跟我记个、
0: 嗯，对吧？
1: 我俩出去吃饭、
0: 嗯，
1: 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
0: 嗯、
1: 他就得让我付了。
0: 嗯，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我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啊，就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者喜欢的词。出事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五六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他孙强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儿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
0: 这
1: 多好的。
0: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我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
0: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怎么好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1: 那是不。
0: 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源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孙强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0: 分什么样的人？
1: 我在算计里啊。
0: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1: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他一步。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
1: 嗯。
0: 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听眼睛不会算计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
1: 嗯
0: 嗯，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严那些玩意儿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下舔脚趾头，到后来吴彦祖娶你了，你他钱挣钱给你花了，你就赢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是吧？啊，你说那些，那这个和成功比起来，尊严，尤其是这个不是说那个做人的尊严，是处对象这种所谓的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1: 嗯，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妈妈也
0: 不要乱猜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个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老师。
0: 3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 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了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2: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已经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
2: 就
0: 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2: 我就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2: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2: 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2: 他因为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2: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周小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2: 我这几天我就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0: 那很难，你这个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2: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

0: 定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事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们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就是
1: 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张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
0: 逗
1: 我，对吧？
0: 抠我，
1: 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 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16。

0: 66-400-609-21-6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给打到热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这说出遇到啥事了？
1: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出去。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啊，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说他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是8个多吧，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你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设。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你人家就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子这个有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

0: 那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你这人。
1: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1: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0: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就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500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假设这块糖，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0: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1: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
0: 你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1: 那就是他花钱了。
0: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1: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0: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这么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1: 我俩之间没有，
0: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1: 还是得找律师。
0: 对，得找律师。
1: 我感觉找律师，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冷。
0: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0: 对呀，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
1: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
0: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大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哎。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爱人是从20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两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两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疑心重吗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那老娘们出差，跟那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你把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再有一个，咱这么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40了，你俩过10号年日子了，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是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

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没法判断啊，没法判断。就是本身来说，你跟他俩打电话，你跟他俩聊天，都是本着不信任啊、审视、搜查，甚至是盘问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谁乐跟你唠嗑？不跟你冷暴力，那不就是不跟你冷暴力，怎么可能？不跟你撒谎怎么可能？因为撒谎也是一个效果，不撒谎还是一个效果。人家出差，你问是和同事出差还是自己出差？人家要说和自己，人要说自己出差，你就认为他撒谎，对吧？人要说和同事出差，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二十七八岁、二十六七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四十岁了吗？过了十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她的心理阴影是她爹她妈给她带来的，但是到后老爷们儿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0: 打进85811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什么？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
1: 这个条件
0: 啊。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带，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5岁左右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症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是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搬不动的。
0: 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也将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是不乐累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

0: 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到今年10月应该是3年，11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赶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儿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
0: 您说。
1: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都不
0: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是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师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真的。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咱们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勺，是吧？你再伺候，他随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10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的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我
1: 那叫求吗？
0: 是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好。

0: 迎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
1: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0: 嗯。
1: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
0: 嗯。
1: 他俩也都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
0: 嗯、
1: 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0: 嗯。
1: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1: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0: 嗯。
1: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0: 嗯、
1: 然后相中人家以后这不选择我了吗、
0: 嗯、
1: 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0: 嗯、
1: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
0: 嗯、
1: 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才也是拒绝嘛，就说当因为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0: 嗯、
1: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们真的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他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0: 对，他不没去吗？
1: 你当不啊，你说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0: 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凭啥告诉你呀、
1: 啊啊，还有啥事呢？是
0: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1: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个跟人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0: 啊，
1: 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0: 啊，
1: 然后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0: 啊，挠他没有？啊、挠他没有？
1: 我揍他了，我打了他嘴巴子。
0: 那怎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1: 啊，
0: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1: 小生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不傻呀？
0: 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耿啾啾。
1: 啊，
0: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啊、哦！你别看我说是说，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没
1: 去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
0: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1: 啊。
0: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吧？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多少钱不要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
1: 嗯、
0: 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啊、
1: 嗯
0: 嗯，都打清、
1: 嗯，
0: 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嗯。
1: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的。
0: 先别说别，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1: 都结婚没登记，正处呢。
0: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事干啥呀？正处那事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1: 嗯嗯。
0: 嗯，就是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嗯，啊，他说的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0: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1: 嗯，
0: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1: 嗯，
0: 对吧？
1: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他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他帮忙，这个那个他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你知道吧？
0: 嗯，这个事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他处、
1: 嗯、
0: 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他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1: 啊，我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是聪明吧，办傻事儿。
0: 你不傻，你就是那啥、
1: 啊，
0: 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啊。
1: 啊、
0: 嗯。就是人，就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这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1: 啊。
0: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1: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
0: 嗯，
1: 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就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
0: 嗯、
1: 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这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0: 嗯？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1: 嗯，
0: 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我才这个很，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俩原来这个咱们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 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1: 啊，对对对对，跟老娘们似的。
0: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是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好不好？
1: 那你说的，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0: 跟谁合作呀？
1: 就是跟他这个这个女的，那个老板嘛，就是听他的生意做的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签过来。
0: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1: 嗯，那就不去了是吧？哈、
0: 啊，对吧？而且他去你也扇他，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叫祖宗啊。
1: 嗯。
0: 分啥事儿？这么回事、
1: 嗯，
0: 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儿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1: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那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那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0: 咱们别说那些，就说的那个、这个事儿很危险，
1: 嗯，
0: 很危险，不可取、啊。不可取。
1: 你的好照我差远了，没我好看。
0: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
1: 嗯，
0: 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1: 嗯嗯，明白了。
0: 嗯，好了啊。
1: 嗯，好，谢谢您啊，哎，好。
0: 好嘞，再见了，哎。
1: 哎。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616。打进04318585151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5: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5: 这些年头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0: 嗯，
5: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5: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还有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
0: 嗯，
5: 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
0: 嗯，
5: 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心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那个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还有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然后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
0: 嗯。
5: 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的好处的时候。像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是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他没有到单位工作，他 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啊，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四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四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啊，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先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不要回去。
5: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5: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0: 不用，听见没有？
5: 他说他没家，他说的、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0: 不要扯。
5: 那个啊，完了，然后我当时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那我说那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的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我再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也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你应该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就是我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0: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5: 对，我也是。对，
0: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5: 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我是应该在
0: 长春。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结束的啊，听明白了吗？
5: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0: 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5: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0: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5: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就是、
0: 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啊。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5: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0: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 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
5: 哦，
0: 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5: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0: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5: 就是说不，就是说，一是说，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0: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5: 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0: 对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5: 回来啊！
0: 哎，好了
5: 啊，
0: 哎，
5: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5: 啊，好的。
0: 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6: 你好，
0: 张
6: 老师，我有个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6: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6: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6: 嗯，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6: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6: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6: 啊。
0: 你这朋友是女的。
6: 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6: 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6: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6: 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0: 嗯，
6: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6: 就是就好了，
0: 嗯，
6: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0: 嗯，
6: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嗯，
6: 在一起了，
0: 嗯，
6: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6: 然后我就是，哎呀，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6: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挺
0: 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6: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做这
6: 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6: 做这梦，他就
0: 你
6: 不
0: 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她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的啊！
6: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她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6: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6: 我说你冷静吧。
0: 嗯，就是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6: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的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6: 嗯，
0: 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6: 嗯，知道了。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6: 嗯，
0: 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6: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那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6: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6: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6: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6: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6: 嗯，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7: 嗯，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
0: 嗯，
7: 完了就离婚了。
0: 嗯，
7: 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
0: 嗯，
7: 因为就是暴力那个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0: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们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7: 对，
0: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7: 对
0: 啊，
7: 对，从来不见，就是从来就是不踏入他家一步。
0: 嗯，
7: 完了之后啊，他家就是一个大扯似的人家，就是没有人性。
0: 嗯，
7: 没有文化。
0: 嗯
7: 啊，之后就一直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我家孩子。完了之后吧，我儿子呢，嗯，去年就参加工作，因为他很小他就上班了。
0: 嗯，
7: 上班以后他就跟别人打架了。
0: 嗯，
7: 平时吧他冲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
0: 嗯，
7: 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冲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0: 嗯，这孩子十几了？
7: 因为他很小，十七，
0: 也不小了啊。
7: 嗯，完了他去看他对象，你跟他对象见面，那钱不够花了。
0: 嗯，
7: 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
0: 嗯，
7: 之后呢他就冲总是说一会儿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了那次我就没给他钱。
0: 嗯，
7: 没给他钱吧，他就看他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啥，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
0: 嗯，
7: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去上班了，我就没给他钱，完他就把我微信删了。
0: 嗯，
7: 之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给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嗯，
7: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0: 这个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因为你们养他，你们养大，你们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啊，那玩意闲不了，闲不了，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呢，那我朝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朝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说
7: 孩子就特别现实，
0: 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那你跟他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7: 哦，完了我吧对你一错，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
0: 嗯，
7: 还是我不联系你，其实吧你说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然后我就想要问问你，因为你
0: 没事，等他要结婚缺钱钱又找你了啊。你就准备钱就得了呗，你这他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7: 对，就你郑老师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0: 对呀，
7: 我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0: 你说那个没有用，你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那得有时间呢、啊、得有事件呢、啊、得磨出来呀、啊、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你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过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
7: 哦，
0: 你也别愿意说人家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那没有用，是不是？想开了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7: 啊，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
0: 对呀、啊、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7: 我也承认，
0: 你承认你就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7: 啊，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0: 我再说一遍，你俩没交情，你给我钱我也高兴，对吧？是不是？你给谁钱谁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7: 对呀，完我一寻思，这不你有人情味了吗？这不是呢？
0: 那你跟你俩一有人情味你真磨叽人呐。啊，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就跟你没情味，就跟你没人情味也都很正常啊。
7: 嗯，你说的是。
0: 好了，听明白了吧？
7: 嗯，
0: 哎，听明白咱就那啥，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
7: 嗯、
0: 多说也无益啊。听明白没有、
7: 嗯、谢谢
0: 啊？好了、
7: 嗯谢谢，
0: 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
7: 嗯、
0: 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住重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连一连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的，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想应该事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
7: 嗯，
0: 对吧？记住了啊！
7: 谢谢，
0: 好嘞，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咱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说这么一件事，说我身体好，没啥大毛病。这我就等于说给子女做贡献了，让他们呢放开手脚，能好好工作，都有自己的家，多帮衬帮衬孩子。他讲话呢，一辈儿托举一辈儿，你有父母帮衬跟没有父母帮衬，那日子过得就不一样。老大姐一说这话呀，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本身你看我老家黑龙江的前些年呢

回去过啊，回老家。有的那农村的那老人都70多岁了，还在干活呢。如果你放在南方啊，都70多岁了，那成天他就打麻将了。但是你在北方，你只要能干动啊，自己呀、啊、就学摸着干点啥。讲话呢，能帮衬孩子一把呀，咱就帮衬帮衬。这实在帮衬不了了，那也没办法，自己这块够，也不用孩子给啊，看个病啊，吃个药啊，自己有钱。所以为啥说中国人最能负辛苦呢？都是向上托举。当然了，也有呢自己就只顾着自己的，就自己快活就行，也有。你像咱们有个老哥哥给我讲这么个事儿啊，说他呀是兄弟俩啊，老哥哥今年是75，他就跟我说，说他什么情况呢？他的这个父亲呢，最早是辽宁鞍钢的一个财务科长，他母亲呢是小学的一个老师。你这在过去咱讲话了，那多体面的工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就高到现在啊，那也算是不错了。他是52年生的，家里条件哪正经不错呢？结果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呀，没有家这个概念啊，不顾家，有钱呢就自己吃喝，后期这钱花没了啊，就惦记上单位的钱了。结果呢，坚守之道。你想想，他是管财务的，你判了8年。他母亲呢，因为他父亲这事儿，那个时候讲究啥呢？就是连带责任，所以小学老师也不让你当了，给你一把笤帚，你扫大街去吧。他说我母亲那是要脸的人啊，结果呢干了一个月就病了。他说我从小啊我挺机灵，10岁我就考上沈阳杂技团了，什么都行，最后呢是政审不合格。他说我父亲进去没有1年，我母亲也是一股急火就这么走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才10岁啊，我弟弟才6岁。就这样我俩呢就给送到那个孤儿院了。哎呦，他讲话了，多好的一个家庭啊，就这么的没了啊。所以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有苦我自己往下咽，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啊，虽然说没啥大能耐，但是呢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啊，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他说我不乱花钱，我家里有一套不住的房子卖了啊，卖的那钱呐全都给儿子了。他说一代帮一代，你不帮他，他就得多奋斗多辛苦几年啊，可能多辛苦几年呢也不见得能怎么地。他说我就尽量啊，我身体啊我多注意点，因为孩子也有孩子呀、啊、是不是都是较劲的时候，正念高中呢。所以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我俩想得明白，这个时候啊身体好好的，别倒下了，别到时候说给孩子添负担啊。所以现在孩子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就业呢也不是很好就业，所以啊咱们这当老的没有多大能耐，讲话了咱别添乱，对吧，别给人家增添负担。他说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到啥时候啊咱别拖累孩子，所以现在呀感觉哪不舒服了就赶紧吃药，有病啊赶紧治，别拖。他说你看我是今年我用的300的药，那个时候我刚出院，什么病呢？前列腺增生，排尿费劲啊，都吃了很多药也不太管用啊。这吃上300以后啊，他化瘀啊，他能通啊，我这排尿哎顺溜了啊，排尿增强了。另外之前呢我这脑袋一天总是迷迷糊糊的啊，他说我这血压呀就是不稳定，年轻的时候呢血压不高，现在有时候啊血压就高上来了啊，估计

种药也好，只要身体好好的啊，别给这子女孩子们添加负担，添加麻烦啊，这就挺好。就是你别倒下了啊，你一旦倒下了，他需要人伺候啊，啊，屎尿你都整不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呢，别给孩子添加负担，而且一旦倒下了，老伴伺候你也难，啊，儿女伺候你也难，所以啥好啊，都不如说自己身体好。其实我觉得他这话说的就特别实在。我记得有一年，我和老伴上颐和园，颐和园呐，那风景可美了，啊，那景可漂亮了。尤其颐和园里边有鸳鸯，就成双成对的在那游，所以每年如果有时候啊休息了，我都和老伴啊去溜达溜达。也就前几年的事吧，就每一次去颐和园啊都会买点食儿，干啥呢，就准备喂那个水鸭子或者那鸳鸯，就一般那个景区那儿都有卖的。他那个颐和园呢是一个人工湖啊，那个湖特别大。颐和园是乾隆时期按照那个苏州园林建的，所以他那个湖啊是一个人工湖，然后你散步你溜达围绕这个湖走，那它是一个园儿啊。我和老伴呢就绕着这湖走啊，我喂鸭子鸳鸯啊有个指定的位置，到那儿啊那人还不是太多啊，三三两两的，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啊，有一个老爷子坐着轮椅啊在那儿发呆啊。一开始啊我没太注意啊，我和老伴呢就往那个湖里边扔那个食儿，等扔完了我一转身，那个坐轮椅的那老爷子呢就一个手啊去扒了他那个轮椅的那个轱辘啊，往哪走呢？往河边这边来，那、啊、往河边这边来，因为这个离湖水太近了，你说万一掉下去呢？啊，我就好心，我说老爷子，咱别往前走了，危险！啊，我说我给你推上路上去吧，你这万一再出溜下去呢，对吧？这大岁数了，那后悔就晚了。啊，这老爷子就呜呜的，啊，就连呜在比划呀。这一看我就明白了，他那是脑血栓后遗症啊，说话说不明白，啊，一张嘴啊直往下流口水。我一看这情况，我就喊，啊，我说这是谁家的老人呢？我给他推上去了，啊，我喊了半天，他也没人理会呀。啊，我说怎么的？你是自己来的吗？一寻思也不能啊，这自己怎么来呀？我就问这老爷子，我说你家里人呢？你跟谁来的呀？他就搁那呜呜的，也说不明白。那我说老爷子，你兜里有手绢没？啊，我给你找手绢，我给你擦擦嘴。正好啊，他兜里有。啊，我拿出手绢，我给他擦擦嘴。这个时候呢，我老伴就过来了。啊，我说你看，啊，这老爷子好像找不着家里人了。啊，你说就在这儿坐着。啊，这冷不丁万一再掉进去呢，对不对？而且我搁那喊了半天，他也没有人应啊，啊，没有一个人答应。这老伴说你不行啊，打110吧。我说110进来也费劲呢，不行先给老爷子推出去吧，啊，推到那个门口，完事到那个地方呢你再打110不也行吗？这个时候我弯下腰，我说老爷子啊，我给你推出去。这老爷子呢就直点头，我就推着这个轮椅，那给这老爷就推出去了。你看他颐和园旁边啊，他有派出所，那就是景区旁边都有派出所啊。我就打110，人家就出警了。我一说这情况，人110一查，说家属找着了，啊，说怎么把老爷子扔这颐和园了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老爷子啊，他后找一老伴儿。原定说这房子呢啊以后就给这个后老伴了啊，完事呢他来伺候这老头，就后来不知道因为啥事啊，这里边啊就有岔过头了。所以正好那天呢推着这老爷子上颐和园

这女的说话唠嗑啊就说起来了，完也是越说越生气，结果呢一生气把老头扔这不管了，啊，人家女同志自己回家了，啊，后来这110给他打电话不给找来了吗？完了之后给教育一顿，啊，就这么的给老爷爷推走了。那警察都说，哎呦，有啥病有病啊？你有钱没钱？你说你有病了，你多难呐！啊，王八老伴儿还拿这点事点活我呢，你看着没？这就是找后老伴的结果。啊，其实我心里知道，你就傻老伴儿，你有这病，谁能一直伺候你啊？所以，就说脑中风的病，为啥过去经常有人说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你就没伺候这样的病人啊，你不了解，你不明白，你伺候几天呐，你啥都明白了。怎么的呢？你得24小时全天伺候着，因为这病它离不开人。你像有的严重的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你是不是得给他接屎接尿？那脑血栓患者，你看平时不怎么喝水啊，那尿啊一会儿一有一会儿一有，你稍微晚一点就给你尿床上了，你是不是得给他换？那床单被罩是不是都得换？褥子是不是得晾？这接尿还好一点，你让接屎呢，对不？有的脑血栓卧床的这种压根儿他拉不出来，老人本身呢排便跟年轻人比他就费劲，你在家他成天躺着啊，他的肠道都不怎么蠕动了，所以这便根本他就排不下来，尤其头那位置讲话的还硬邦邦的啊，梆硬梆硬跟那砖头块似的，是吧？你是不是就得往里打开塞露？你打完之后啊，那水啊一会儿就流出来了。你像很多脑血栓卧床的病人，他没有意识啊，他不知道，所以整不好啊就容易流出来了。你收拾吧，我告诉你，那屋子真的简直就是没法待人啊。收拾完之后你还得给他上药，屁股那位置啊你还得给他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因为有的时候你总用这开塞露，他肛门呢就容易破啊，容易裂，所以呢你每次用完之后你还都得给他抹点红霉素软膏。就一个脑血栓卧床的这种，你知道一天你得给他翻多少次身吗？一会儿就得翻一次，因为总朝着一面躺，时间长了他不容易得褥疮吗？所以啊你就得勤给他翻着点身。有的呢吃饭吞咽还不行，那总有痰，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背啊，就怕他这痰呐堵住他这呼吸道，堵他那嗓子眼上。你像我们正常人没事儿，对吧？有痰了啊直接就给咳出来了。那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呐，他自己那个吞咽不行了啊，有的啊他都咽不下去，所以就这一口痰可能就让他上不来气儿，可能就让他什么的窒息了。所以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有条件的话那一侧不能动的胳膊腿啊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揉一揉，给他捋一捋，因为都萎缩了，所以那一侧的胳膊腿啊你得经常的给他活动活动，经常给揉一揉。所以伺候一个脑血栓患者，哎呦可不少事儿呢啊，你最起码啊你得两个人一起伺候着，一个都不行，太累了。所以就像咱们常说的，这一个老母亲呢她能养四个儿子，但这四个儿子呢她可养不了这一个妈。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是哪儿的嘞？那老太太不就是吗？身体不好有脑血栓，这老太太呀有四个儿子，那这四个儿子呢是谁也不管，而且还都是一个村的，谁也不伺候老人啊，给老太太往外边一推，结果这老太太给活生生的冻死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人到老了可千万别没钱，其实没钱不可怕，
你没有钱，你现在国家他都给你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对不对？而且你要是在农村的话呢，你还有地，你怕啥呀？对吧？你把那地租出去，他不也是钱吗？其实怕的是啥？怕有大病，怕生活不能自理。你这讲话了，谁也不爱伺候你。啊，就我刚才说那个脑血栓、偏瘫、卧床的情况，咱实话实说，谁愿意伺候啊？他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儿，所以你说谁愿意伺候？就这么成年累月的伺候，我告诉你，谁也不愿意。你就再好，他也会有怨言。所以，这老年人呐，要想生活过得好。不是说你得存多少钱，而是你得有个好身体，你别有大病，啊，你别卧床倒下了，是不是？说白了，你得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你像人老了，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儿，啊，能花几个钱儿啊？关键是啥呀？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你自己能走能撂的。啊，你得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就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老龄化阶段了。你像我，这不也七十了吗？对不对？我母亲走的早，老父亲呢也是90几年那时候走的。啊，你像我们不少的那个同事啊，有的那个父母90多岁了，本身自己就是老人了，他本身呢自己还一身病呢。完，上面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爹呀、老母亲呢，需要伺候。你说你怎么去伺候？你照顾得了吗？很多时候是力不从心。哎，所以这人到老了，你说啥最重要啊？还真不是钱。你没一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你能咋的？你就像我认识一有钱人，过去啊，在河北那边是干买卖的。啊，干那个煤炭的，50多岁不到60岁，啊，后来呢，娶了个小媳妇儿，这两人呐相差30多岁呢，他就是痛风、肾病、尿毒症，啊，年轻的时候喝酒喝的，啊，也不知道节制点儿，有问题了也不知道看，所以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啊，有人说，不就一痛风吗？那能严重到哪儿去？哎呦，这个痛风严重了，他都死人。啊，他就是那个痛风，啊，逐渐出现了什么呢？痛风石，就是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脚上啊这些个关节的地方，尤其是脚上，长的都是那个痛风石，啊，老大老大的了。你看那是10个手指头上。都有，你都结下去3个了，就那手指啊，剩下那几根手指呢，每一根上面也都是长满了痛风石，最后啊，那手指头啊都得结下去。他有钱，他能咋的呀？小媳妇比他小30多岁，那有啥用啊？讲话你手指头都没了，你能抱得住吗？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还有那心思吗？就我给他看病的时候。啊，人家小媳妇看都不看，问都不问，他就跟我讲，他说：“润呐，我现在我活明白了，啊，如果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宁可天天跪着去要饭，我都干。你看那要饭的没啥钱，总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也没啥愁事，啊，还不用早起，饿了就去要饭，是吧？没啥愁事。”因为人家一天身体没啥毛病，也不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一天天的，啊，你看那要饭的活得也很自在，高高兴兴的。你看我有多少钱能咋地？我是能吃肉啊，还是能享受肉啊？有这一病，啊，这也不让你吃，那也不让你吃，最后啊，那真的就是病死。所以人到老了，没有病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他叫杨新年，也是咱们一位老患者了。他老伴儿这人特别好，那真是全心全意的伺候他。啊，脑血栓他都7、8年了，
伺候的那真的就一天呐可干净了。

比那个正常人穿的都干净。之前呢，这老兄弟有高血压，胆固醇还高，血脂也高，这平时没啥症状，也就没给他当回事。结果有一天呐，就突发脑梗了，从医院出来，也是走路这个脚啊，在那画圈，胳膊呢也是在这挎着，那完事呢，口眼歪斜，就很典型啊。他往那一站，你能看得出来，他绝对是脑中风了。他一走起来，那更明显了。论他自己讲话了，哎呀，别提了，生不如死，死还死不了，活还活不起。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到嘴里边就说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啊，这老兄弟讲话了，你别说人家看不起，啊，就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就这样，啥啥都需要人照顾，吃喝拉撒啊都需要人照顾。他说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难受了。讲话了，我之前也是个要强人啊，但你有这病，你咋要强？你没法要强了。这得亏老伴脾气好，没一句怨言，啊，一天给伺候的干干净净的，啊，宁可自己不吃，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就拿那钱呐给我四处买药给我看病，这我这也是享福了，啊，摊上个好老伴儿，你患上那不行的，早不管你了。老伴儿给我报名参加的这个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不甘心呐，啊，我不甘心今后就这么活着，所以我也想试试这药。以前我看那个电视啊，是8频道啊，还是那个农业频道啊，就提过鹿胎提取干细胞治疗脑血栓后遗症效果特别好，啊，这都是上过央视的。这老师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他说我必须我得用一用，啊，我得试一试，啊，要不我不死心。他说我是当时拿到这药，我太高兴了，啊，我这心里无比高兴，我迫不及待的我就给他打开了，但是呢费劲呐，啊，自己还打不开，啊，扑扑棱棱的半天也没打开，是老伴儿帮我打开的，拿出来一瓶，啊，让我张嘴。倒在我舌头下面了，到舌头下面啊，就稍微感觉后腰这地方啊，逐渐的、慢慢的有点热乎了。慢慢的，这药就在我舌下呀，它就化了。老伴儿一看我吃完药之后啊，就出屋了，就忙他自己那事儿去了。我这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哎，这一觉睡得就特别美。等睡醒了啊，老伴儿过来就问我说：“你吃饭不？”我说：“等一会儿吃。”啊，就这一句话，以前说的时候磕磕巴巴，结果呢，这一句话说出来就很顺溜。啊，老伴还说呢，你这说话怎么清楚点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啊，我还寻思呢，有这么快吗？因为我觉得我脑血栓都7、8年了，啊，你恢复起来不可能有这么快。但是老伴说，你说话呀，确实比没吃的药之前强了。啊，他说，到今天也用了有4天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很清醒，啊，一说话呀，往外喷口水这事儿差了，说话也清晰多了，精神状态也特别好，啊，这天也好，啊，老伴说，等这个下楼的时候啊，他要搀扶着我出去溜达溜达，啊，他说我这2天我总照镜子。之前那舌头一伸出去，那舌头尖都歪的。我这2天照镜子，我感觉我这舌头好像正过来点儿了。所以老师啊，我特别高兴，啊，就像有了希望似的。你说，要像正常人那样得多好啊！我不图别的，啊，别让老伴儿成天伺候我这么辛苦。这几年呢，老伴儿是啥也舍不得。啊，自打我有这病啊，老伴儿的这个时间呐、精力啊，你包括家里这钱呐，全打我身上了。啊，所以啊，我不图大富大贵，我就是找点好，啊，让老伴儿啊也别这么累，啊，这都上岁数人了，别这么伺候我就行。而且呢。

0: 跟我通话的时候，他老伴在旁边翻译，我听得出来啊，老哥哥非常高兴啊，而且呢，他老伴啊也挺高兴的，这就挺好啊，对不对？一点一点好呗，是不是？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想一想，就是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从年少到而立，第二个三十年为柴米油盐，最后这三十年呢叫老有所依。所以人到老了，你说啥叫幸福啊？我感觉就没啥大毛病啊，能走能撂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子女都挺好，是吧？孩子挺省心，和老伴啊一直相伴，这就足矣。讲话了，这就叫人生赢家了，对不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说啥是最大的幸福？我感觉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鹿胎饮片这药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药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一个鹿胎，它就有补肾的作用。那么鹿胎饮片是从梅花鹿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它的这个药效作用啊，要比单纯的鹿胎要更全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这是真正的药，有药品许可证，而且这东西保质三年呢，36个月。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作用太好了，能治疗的病很多，因为它能深度补肾，所以它能够强心补肾，它能够补肾健脑，它能够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能治疗冠心病，能治疗脑血栓偏瘫，能治疗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鹿胎饮片这药它跟以往的药不同就在于什么呢？它深度补肾，大补精血啊，能一药无用，强心补肾，补肾健脑，补肾治三多一少，改善糖尿病。所以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能修补心肌，让心脏病人达到一个强心补肾的目的，能修补脑神经啊，修补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啊，让脑血栓病人达到一个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的目的，修补胰岛，啊，修复胰岛受损，修补萎缩坏死。

让糖尿病人达到补肾改善治疗三多一少，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摄入的这么个目的。你说咱们谁愿意吃药？没人愿意吃药，对不对？哎，所以就尽量让咱们减少药物的摄入啊，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能修复细胞啊，修补受损的细胞，修补肿瘤细胞啊，让这肿瘤病患者呀，包括有那个遗传病史的这人呐，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病扩散到恶化，就有这么个目的。所以这是梅花鹿胎盘、鹿胎饮片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别忘了，人的这个根儿它就是肾，就是精血，所以通过精血来达到一药无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脑血栓后遗症，能补肾改善三多一少，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和恶化。所以鹿胎饮片能同时做到这五点，这是所有药物它所不具备的啊。因为胎盘这里边是有啥的？有干细胞啊，这是其他药所不具备的。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这个作用，你比如说人参好，就人参再好啊，它没有这个作用啊，它补不了肾，也补不了精血。说灵芝好，那灵芝好它也没有这个功能和作用。说能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的，那也只有胎盘了啊，只有这个鹿胎能做到。那天呢，我们有个老妹妹啊，她现在啊跟着姑娘一起在沈阳生活呢，过去呢一直是在铁岭，后来自己退休了啊，她家这姑娘呢嫁到沈阳这块了啊，也是为了照顾姑娘啊，她就跟着过来了。这当年呢生孩子的时候呢贫血贫的厉害呀，所以就落下病根了，平时就总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所以50岁多点儿，早早的就患上这冠心病了，完了睡眠也不好，平时那脸上啊手上啊讲话呢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他就跟我讲这个嘴唇从来都没有正常的血色，自打去年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啊，到现在心脏这个憋闷呢改善了不少啊，要不之前呢总上不来气儿，总是胸口发闷憋得慌，嗓子眼这地方啊总像有个东西在那卡着似的，就后背也是总疼，家里的救心丸啊就总得吃啊。他说自打吃上咱这参柏之后啊，这个心脏的问题改善多了啊，这回呢听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又给我们整的梅花鹿胎盘，哎呦，我知道这东西好啊，这东西啊，因为铁岭那边啊离那个西峰挺近的啊，说西峰怎么的呢，西峰啊那边有那个养梅花鹿的啊，他说咱们的老百姓啊接触不着这东西，但知道是好东西啊，这东西大补，补人精血啊，他说我常年的冠心病，常年的心肌缺血，所以心肌指定有不好的地方啊，这心脏啊现在就像被咬了一口的那个月饼似的，所以总感觉这个心脏没有劲儿啊，总感觉心律不齐。我说对啊，慢慢时间长了，心脏慢慢的怎么的它就开始出现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我说心衰它是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吗？啊，先是供血不足，慢慢的呢就跳动的不规律了啊，不是早搏啊偷停啊，哎，慢慢的心脏功能就衰竭了。为啥心梗最后猝死啊？就是因为心梗导致心衰呀，最后这人不就没了吗啊。所以
我们不能让这个心脏衰竭。

别了，那我们就得强心补肾，我们就得修补好心机。所以，什么补精血最好啊？就是鹿胎，那就是这梅花鹿胎盘。所以吃上鹿胎，你说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其实就是强心补肾，就是给你增强心脏功能，给你强心，让你这心脏啊不衰败。你强心，它就不会心梗，啊，就不会死于什么心梗啊或者心衰。所以你说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修补心肌，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强心补肾嘛。所以鹿胎就要第一用就是强心补肾，第二用呢就是补肾健脑。你只要脑梗啊，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人大脑供血不足，一看时间长短，二看严重程度，所以必然会脑梗，啊，必然会脑血栓、中风，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后遗症，啊，有的那个肢体瘫痪，有的是那个语言瘫痪，有的是吞咽瘫痪，啊，你这些啊都是靠脑部神经支配，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那黄金治疗啊。就4、5个小时，你超过这4、5个小时，你脑部神经必然受损，啊，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萎缩、坏死，这是一定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能明白吧？就是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不就坏死了吗？坏死了之后，它是不可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只能说这个病啊，控制住了。啊，它不往前发展了，啊，不再加重了，它之前所造成的这个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丧失啊，你包括口眼歪斜呀、言语不清啊，你这些个，你不通过补肾健脑去改善，它是改善不了的，啊，它是好不起来的。所以这次鹿胎饮片的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这儿了，你包括糖尿病。啊，我们现在所用的什么二两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呀，就这些个降糖药，啊，你包括有些人用的那种进口的，又是美国、日本的，那都几千块钱一盒的降糖药，其实就是二甲双胍，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都是降糖。但你糖尿病真正的问题啊，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高啊，对不对？它是胰岛的问题呀、啊。是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它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导致你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完了导致这个血糖淤积出现了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这并发症，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得补肾，就是大补精血，用精血来修补你的胰岛。这样你的胰岛才能够正常，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这个鹿胎饮片这药，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补肾、改善这三多一少，大补精血来修补我们的胰岛，啊，正常的去让它分泌胰岛素，无论说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质量上，都能达到正常，就是为了减少糖尿病降糖药的摄入。所以鹿胎饮片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啊，把这句话记准了啊。你有心脏病没？你有脑血管病没？脑血栓有没？有糖尿病没？有三高没？就是高血压呀，是不是？哎，你有你就去用，因为这药啊，专注心脑糖风湿骨病，包括肾病。那为啥此时把这药给你带来啊？因为第一，你现在已经化瘀化到差不多了，就是通已经通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怎么的了？该补了。所以咱们治病啊，它是有方法的啊，大家你就跟着我走，没错。啊，咱们治病啊，它都是讲究方法的，补最好的就是鹿胎了，就是梅花鹿胎盘。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补效果是最好的，为啥？它能补进来呀，
啊，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你已经把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是道都已经通了。你再加上咱们现在这气候啊，也适合咱们去补，对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补补肾，夯实夯实肾，好好的补补精血。因为你记住，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精血是人的根。可能有人会说，我心脏病咋还从肾上来调补呢？那我就问你一件事了，你心脏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肾好吗？有人说，我也不知道啊。那好了，我问大伙，你心脏一犯病，你有想上厕所的感觉没？你有想小便或者想拉粑粑的感觉没？你有没有怕冷，手脚凉，或者这个脸呢、眼袋呀、脚踝子出现浮肿现象？那你说，就这些问题都和啥有关呢？不都跟你肾有关系吗？所以这肾不好的人，啊，其实很多心脑血管病都是由这个肾功能不全所引起的。这第一，肾不好的人，这血液排毒过滤功能就差，就容易导致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干净，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从而加重这个心脑负担。这第二，这肾不好的人，代谢能力就差。你像一些个毒素啊，它代谢不出去。那么这些个废物、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在我们肾脏堆积啊，容易在我们身体里堆积。那你想想，如果说咱们家里边啊到处堆着垃圾，你这个生活环境能好得了吗？所以大伙儿，你通过这个老年斑，你就能看出来。因为老年斑中医叫血毒，那么最后这个毒素经过血液循环，它又循环到你心脏病人的心脏上来了，又容易堵血管，而且诱发心绞痛，严重的还会导致出现心梗，甚至猝死。而且肾不好，肾上腺素就少。你像肾上腺素是啥呀？有人说啥东西？肾上腺强心剂呀？人的力量从哪来呀？不就在肾里边吗？心脏跳动需要力量不？需要。这力量打哪来呀？肾脏里边来。所以心脏里边有一种物质叫肾上腺素，心脏里边这种强心剂是肾给的。所以你看多少那冠心病的，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两个手啊拎点东西都拎不动，没有劲儿，肾不行哪能有劲儿啊？就像我曾经有个患者似的，做完心脏手术。他怎么回事呢？二尖瓣狭窄，啊，这病啊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哪看呢？就这人脸上，就是他那个颧骨啊，他有点发红，啊，有的地方啊脸上有红疙瘩，就是这种病人，你一眼就能瞅出来，他叫什么呢？二尖瓣面容，啊，所以这病人40多岁做的手术，手术没2年，他那老婆就吵吵着跟他离婚。说为啥跟他离婚呢？老婆说了，这40岁人活着跟80岁人似的，还不如那80岁的呢。你说那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最后啊，这病人这不是上我这儿来了吗？我说夫妻一场，这也是缘分啊。你给他点时间，2年你都等了，你给他1个月啊，你看看1个月之后他行不？啊，我就对这男同志说。我说孩子啊，因为他岁数不大呀，啊，男人呐啥都可以不行，但是男人自尊心咱得有。我老头说这话我不是流氓，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说你这样，你补补肾，夯实夯实。他就问我说："那主任，我心脏不好，我能吃这玩意儿吗？"我说："你以为我让你吃壮阳药呢？我让你补肾是从根儿上夯实你的肾。"不是让你壮阳，肾好了，精血上来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那你心脏有劲儿了，你心脏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肾是心脏的原动力啊！就这鹿胎，你回去就吃，一天2瓶，啊，不用多，1个月以后啊，你再来。你看那1个月以后，他再来的时候，哎呦，那小脸儿啊，红乎的。但这种红乎的，他就不是说，哎呀，就颧骨那红，整个脸蛋子，你看着他就有血色了。脑门子锃亮，啊，两个太阳穴呢。

也不像之前塌陷下去了，嗯，说话也有劲儿了，甚至讲话呢走路都带风的，不像刚来的那个时候的啊，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这回来走那两步道，你看看，就看着就挺有劲儿。那、啊、甚至讲话了，你根本看不出他像做过心脏手术的人。啊，主任呐，我来看看你，顺道呢，你再给我开点药。我一看，哎呦，我说你这变化挺大呀，啊，说话底气都足。我说现在心脏咋样啊？好多了。这上回啊，做完心脏手术，我这心脏啊，喘气都费劲，没有劲儿，整天呐晃晃悠悠的。这现在心脏好多了。你看我现在腿也不肿了，就边说呀就边把那个裤腿子好起来了啊，往上一聊，我一看是挺好啊，告诉我你看撒尿也有劲儿了，感觉有了根儿似的，以前呐总是胸闷气短后背总疼，这现在感觉啊就没有这事儿了啊，俩手也有劲儿了，使劲握拳有劲儿了。我说这力量很重要啊，就像往墙上钉钉着似的，钉着得好使啊，你得有硬度，但你光钉着好使也不行，对不对？你这连大锤都得有劲儿，你没有劲儿你钉什么钉子啊，钉你也钉不进去啊。心脏也是，心脏没有劲儿能行吗？啊，心脏没有劲儿是不是讲话有的那叫偷停，那叫心律不齐啊，甚至那叫房颤早搏啊，那能行吗？早晚得出事，早晚得心梗。我说现在心脏感觉有劲儿了，这是好事啊！我说那你媳妇还跟你俩吵吵离婚吗？他说不吵吵离婚了。我就跟小伙子开玩笑啊，我说你现在这心脏啊，就是吃饱了喝足了啊。以前呢，你是心脏跳动的力量不够啊，是心脏供血也不够。你这现在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一方面肾好了，有动力了，心脏它有劲儿了；另外一方面呢。鹿胎补精血，这药啊补血造血，给心脏补血，所以肾好了，心脏第一个享福。我说现在你看爱人也不提离婚了，他说是，那不提这茬了，那他如果再想离啊，我就再找。我说你这孩子，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做人呐可不能忘本啊，夫妻之间呐还得好好过日子。我说等你活到七八十岁，你就知道啥叫夫妻了。首先呢，你得保证你身子骨别难受，对不对？哎，你这心脏啊成天难受，糖尿病成天没有个劲儿啊，你成天这儿疼那儿疼的，高血压成天脑袋瓜子胀得嗡嗡的啊，后腰也疼，哪哪都不舒服，你这啥生活呀，对不对？就像那个半身不遂病人似的，你就把那个什么貂蝉的西施你给他有啥用？所以补补肾，咱们夯实夯实，让身子骨啊硬朗起来，这比啥都强，谁好都不如自己好。肾好人年轻，肾好人精神啊，肾好人的生活那才叫一个好呢。所以啊，这药值得咱们去用。所以补肾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啊，这个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生命之根，就像我说的，你看那个树它再高到最后是不是它那个落叶得归根呢、啊、人的根呢、啊、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的话，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都有病了，你这个肾脏不就更遭罪了吗？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叫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夯实夯实你那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了，你信我的没错，因为这个梅花鹿胎盘它是属于专业补肾的。那说到专业，专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啊。男的吃了啊，讲话了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他就行，所以男的得吃啊。男的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哎，他是三强。什么叫三强？

0: 强啊，就是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的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啊，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讲话都知道那好东西，而且以前呢是御用的，皇上用的，皇后用的八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之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也知道胎盘是好东西啊，对不对？大补，有的给它剁碎了啊，包饺子吃。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好很多呢，强太多了。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啊比人的好啊？一，梅花鹿它属于神兽，这是一方面啊。更主要的是啥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同志吃那东西不行了，你这一点赞同不？你服不？对吧？你看看现在很多女同志，她吃东西吃的特别杂，而且呢有好多呀，它不是说不干净，那是这个东西它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一些化学元素，对吧？你像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啊，你说就这样的女同志。啊，她生完孩子之后，你看她那胎盘，五颜六色的，啊，啥颜色都有，你说谁敢用啊？所以医院呢，最后都给她销毁了，用不了了，就是因为现在人吃东西不行了，啊，你像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得这么多，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的病，乱七八糟的病，为啥呀？以前哪有这么多病啊？以前这人吃东西多单一啊，对不对？你像现在。啊，甚至有的讲话了，就咱吃那菜呀、啊、吃那水果啊，它也不是应季的呀，对不对？你就现在你只要想吃啊，没有你吃不到的，对吧？你像东北以前讲话了，冬天就老三样，萝卜白菜土豆的，现在你看还缺啥，对不对？东北冬天都有海鲜吃，大虾螃蟹都有，对吧？水果香蕉啊，以前冬天在东北能吃啥呀？啊，苹果啊，冻梨啊，有的那个冻柿的，是不是？你看现在呢，啊，什么葡萄啊，什么车厘子啊，对不对？哎，啥都能吃着了，啊，还有荔枝，对不对？冬天都能吃着，啊，你就想一想吧，为啥现在人得病得的多？啊，就是饮食这是一方面，所以说呢，女同志的这个胎盘。那、啊、它真不如梅花鹿那个胎盘，啊，你像梅花鹿这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啊，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那个颜色呀，就逐渐的从这个白色变成了褐色，啊，它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所以这个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当然了，它那个造价成本也高。啊，它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那都是给干诊用的，就专门给那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就是现在你看，咱说医院放开了，谁都可以用了，但是呢，你自身条件得够得着，你才能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它放开了，面对大众了，它不是说便宜了，对不？所以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这人的根儿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补，咱们还是得补到根上，治病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咱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这个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啊！所以你看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是不是？现在咱们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啊，好好活着啊，咱们都奔着90岁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所以补肾是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 你看你那个脖子啊，颈椎，你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有劲儿没？你就看吧，啊，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咱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给身体好好的夯实夯实。到啥时候你记住，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啊，人到老了有一个好肾，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真事儿。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导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您。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畅行白山村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4: 哎，小声老师您好。
3: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3: 嗯。
4: 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
3: 嗯，
4: 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
3: 嗯，
4: 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嗯、对，
3: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4: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的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3: 嗯，
4: 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月，他妈不知道，
3: 嗯。
4: 啊，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
3: 嗯，
4: 啊，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

0: 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
1: 嗯
0: 哦，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
1: 嗯
0: 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1: 嗯，
0: 我俩现在，
1: 你家结婚几年了？
0: 我俩结婚4年了，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1: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
0: 该说说呀。
1: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0: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1: 嗯，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0: 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1: 他
0: 他
1: 不
0: 老
1: 这
0: 就。
1: 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破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无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0: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这么
1: 啊，
0: 说。
1: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您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0: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我能。
1: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0: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1: 那
0: 或
1: 他
0: 者，
1: 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这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0: 对，有点地。
1: 对呀，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
0: 对。
1: 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嘛，不是正常的嘛？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就说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0: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能耐
1: 你
0: 了。
1: 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0: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1: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那么说不好听，但是它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你说是不是？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0: 是，有
1: 是不
0: 时
1: 是
0: 候是。
1: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3年嘛，你那个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
0: 好，
1: 是
0: 谢
1: 吧？
0: 谢了。
1: 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对不对？好了啊，
0: 好
1: 哎，
0: 的，谢谢。
1: 好嘞，再见啊。打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0: 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1: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1: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1: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1: 也不种地，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的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1: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呢，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啊。
1: 嗯。
0: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也不行了，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的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短点，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了，后来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0: 他负责
1: 他的了，
0: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孩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1: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1: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1: 对，
0: 没定住。
1: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可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1: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他说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1: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就是人家不止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止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1: 那他傻呗，我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还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1: 他家那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1: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0: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1: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0: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
1: 我
0: 啥？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1: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1: 我给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给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明白了啊？
1: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1: 对，
0: 那这针就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过来了。
1: 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妹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他妹妹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妹没空的时候，

0: 他连我那会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边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0: 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涛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啊、
0: 嗯！
1: 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0: 嗯，
1: 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乱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嗯，是。
1: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0: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
0: 嗯。
1: 那一人一半呢？
0: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人吧，我还真没有。
1: 嗯。
0: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1: 嗯，
0: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你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是
1: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嗯、真的
0: 我是对
1: 他在懒，你管咋就当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也要交钱了，
1: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嗯，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0: 嗯，
1: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哦。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垄，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0: 嗯，
1: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0: 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还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0: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1: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7000-8000了，你就该离呗。那你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那个。你就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

0: 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就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歪拐斜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些时候还交水电费。
0: 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行不行？啊，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
1: 嗯、
0: 啊，行不行？
1: 嗯，
0: 啊，听哥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好
1: 嘞，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
1: 嗯

0: 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

0: 集中精力干赔他。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很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直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保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怎么怎么地啊，这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儿，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
1: 嗯、
0: 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搂露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这一坐，这霸道总裁。那、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一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讷了、
1: 啊。
0: 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听着吗？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

0: 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不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说已经看见很长时间。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
1: 是
0: 好，这玩意儿不上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上好事，这个知道吧？
1: 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就是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一说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可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是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1: 应该没人。
0: 这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儿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
1: 我觉得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不算太好。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反正他这一件事儿就可惜，这件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我觉得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你有事
1: 儿
0: 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 你说的真的只是一些。

0: 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嗯、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说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嗯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那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呀、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儿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

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我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呢，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
0: 啊。
1: 嗯，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1: 我丈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嗯，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嗯，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嗯，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别犹豫，一犹豫还上初中个屁的了啊！
1: 嗯。
0: 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这学期给他转，他就不是那回事了。上5年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得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啊，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
1: 租房。
0: 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嗯，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1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你回不来。
1: 嗯，是。
0: 那说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都4、5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太慢了。
0: 嗯，就
1: 卖了。1年半吧。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1: 嗯嗯。
0: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我。
0: 嗯，
1: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1个月。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1: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6年级小学初中1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0: 我。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
1: 那东方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他
1: 我就是
0: 说
1: 想，
0: 了，你就想那
1: 啊，
0: 干
1: 那
0: 嘛？
1: 就现在不能那个
0: 你
1: 啥，
0: 先
1: 现在。
0: 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涂不明白的人，你还搁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啊，以后事儿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那好了啊，
1: 行，
0: 好，听明白了啊，
1: 谢谢
0: 我说清楚了是吧？
1: 老师。
0: 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犹豫，别搁这磨叽，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那几年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钟声老师，
0: 还有啥事？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1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行。
0: 通化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方。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
1: 好，
0: 哎，好了啊，哎，好了，再
1: 谢
0: 见
1: 谢钟
0: 啊，
1: 老师。
0: 拜拜。本来迎接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
2: 他在洛
0: 咱
2: 阳的最。
0: 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2: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2: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2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2: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
2: 在
0: 幼儿园是离
2: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有点犹豫，让他。

0: 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1: 他这个事儿吧，是这样。
0: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1: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他再开车来回搂。
0: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然后
1: 我们
0: 就两地分居了。
1: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0: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1: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0: 对。
1: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
0: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1: 比较累的啊。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10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1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
0: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1: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3年级，他学不着啥的，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2次3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2次或者3次，
1: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0: 我
1: 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10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1个小时下班1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0: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吗？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吗？
1: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孩子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0: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1: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再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1天2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1、2、3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1天习足够了。1、2年级压根没有作业，3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

0: 我就让他让大伙儿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哈哈，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1: 天天开车也是，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0: 啊。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嗯
0: 嗯，好了啊。
1: 嗯，好，
0: 那好了，再见啊。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路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1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
0: 嗯，
1: 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1: 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她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1: 嗯，我对象抽烟，他爸抽。嗯，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往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十六，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
1: 嗯。
0: 嗯，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哦，是啊，你说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说这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吗？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
1: 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1: 对对对，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它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地，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1: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
1: 他把他的手机呀、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
0: 嗯，
1: 我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嗯，那没用。
1: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去？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玩意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
1: 嗯，
0: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都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 啊。你有那小也得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儿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人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墨迹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汉丹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说多少少，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陈强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她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累挺了吗？她也不满意，她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她不吱声，她可能跟谁，她跟她自己妈她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孩子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打进8581599的，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是我吗？
0: 哎，是您，江苏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是这样的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江苏南京工作了。然后工作了2年之后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
0: 你毕业几年了？
6: 我是23毕业的。
0: 我问你毕业几年了？你今年多大？
6: 我今年27。
0: 那就是毕业4年呗，是吧？
6: 对对。
0: 3年半啊。
6: 啊，对。因为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我是考了1年左右的研，然后再去江苏南京工作的。这工作了能有2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呢，这个领导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总是就是说对我喜欢。然后我一直就没有同意他，我就拒绝了他。我拒绝了他呢，这份工作也就没保住。然后没保住呢，当时吧，我也不想，因为这份工作，当时吧，我也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当时回忆太多的情况，就是他辞掉我这份工作，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入社会，对我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0: 状态呀、啊，都非常的积极，包括都能超额的完成一些，就是说对事后我都有一些总结，就是总之就是说很主动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状态，就是但后来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后来呢就是说就是。之后，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工作一个月左右，就是在后期，我总是发现，可能就是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单位我周围工作的一些人，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我感觉我新来一个单位，我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能力，我感觉别人对我不至于说这么照顾，我就感觉还是他对我念念不忘，他在里边起作用，他想。
1: 不是你又回到原单位了。
0: 没有回到原单位啊，
1: 那他在那个城市一手遮天呢？
0: 因为他也在江苏南京。
1: 他南京多了个绿营，南京大了，南京一两千万人。
0: 我在想南京，我除了他，对，是我知道有点一两千万。我说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段，就是说后期这个状态就是特别不好。我总是陷入他是不是又那个。又那个想要联系我，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他是对是不是就是说他知道我，他通过某些手段，他知道我又回到南京，他又不放弃，他又想要追求我。
1: 他追求他见都没，他见着你了咋的啊？
0: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1: 对，那他追求你个屁呀、啊？追求你啊？他咋追求啊？会脑电波啊？
0: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的，他还是说
1: 那跟他有啥？跟他没关系啊！你自己硬往人身上贴啥呀？
0: 我不是啊，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1: 没有任何联系，你成天寻思人家干啥呀？你这不闹毛病吗？这不是？你寻思人干啥啊？你干不明白就说干不明白的，你往人身上赖什么玩意儿呢？你要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吧，看看去吧。这孩子，哎呦天！你回到家，你爸你们，你除了你爸你妈让吗？
0: 你说我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很正常。就是你南京那么大个城市，你两个人在那里连两粒沙子都不可都不如，对吧？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东坡一个粒沙子，西坡一粒沙子，然后你就东坡那粒沙子总以为西坡那粒沙子跟你有啥联系？有个狗屁联系！那喜马拉雅山，那不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多少沙子？
0: 但是存不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
1: 不存在，肯定不存在，你放心吧。你回来吧，老妹儿啊，啊，回来去看看去，行不行？那个，我问一下，你出去的时候，爹妈反不反对呀？
0: 不反对呀。
1: 爹妈不反对呀？
0: 不反对，我以前工作也是没有这种，我已经工作也好几年了。
1: 你原来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我咋听着有点那啥呢？有点耳熟呢？
0: 没有，我没给你打电话。
1: 没给我打过电话呀？你这样，你当地好像也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吧？或者说那个精神科的医院呢？你去看一眼啊。你是叫他吓住了吧？要不实在不行，别上南京了，咱上北京不行吗？上西安、那么多大城市，非上南京干啥吗？那块有男朋友啊？
0: 没有啊，就是感觉，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是，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对这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就是说。
1: 长春，你都生活一辈子了，你咋没有感情呢？你这扯淡呢！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这在心里边还是说奔他去的吗？你的意思？
1: 就你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和你现在这个做法就。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你这个，哎呀，说着不好听，就是说感觉实际上你说的和实际上到底咋回事，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疑惑，啊，听说没有？
0: 您的意思是说我去南京，我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还是奔他去的。
1: 那倒没有，不是说你奔他去的，而是你到那儿之后，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了。
0: 但是之前都是对劲的，都是对劲的，都是
1: 那才几天啊，十天半拉月的玩意儿，你去看看去吧啊、孩子，你就别犟了，这事儿别犟了，要不你回长春来吧，要不得你那个去看看去啊，上那个你们那头三甲医院心理科去找个医院挂个号，完了你把你的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看人大夫咋说，听不听着？
0: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
1: 你是原来没看过啊？
0: 那您说会不会存在是受，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压力大？
1: 压力大个六饼啊！人家所有人都照顾你，你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赶紧快点的吧啊，听话吧。就是
0: 一定，这问题一定归结在说的我自身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吗？
1: 就是我们听着像，这听明白。

0: 那你像说工作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说多想多疑多虑了吗？不是这样。
1: 那工作当中就上半个月班，没那个大，没那个事儿啊，就是可能性大，这玩意有没有？有，1%、0.几%的可能性和99%可能性，它中间哪个？我往哪说？钻那牛角尖干啥？是吧？
0: 啊。
1: 就这么简单，我就说，我跟你说两条。第一条，明天周日、周六，反正你也休息，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三甲医院呢，你挂一下心理科，找个好教授给你问一问，然后他是给你提示一些东西，你听取一下意见。咱们就说排除呗。如果教授说了，哎呀，姑娘，你这没毛病，就是工作累的，那就是工作累的，是吧？咱做一个排除法，也花不多少钱，你说呢？啊，排除了之后，完了，咱再考虑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人家那个大夫说了，说你那个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治啊，你得住院呢，或者说你得怎么怎么样，给你提一些建议，那你别不信，你说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不说吗？你还是回长春了吧，长春治的还能便宜点，你说呢？啊，
0: 在外面工作这个能力啊，
1: 嗯，那我也不认为你没有，但是在你这种情况下，你在外边工作，你挣那俩钱就犯不上了。这个听懂了没有？
0: 哦，
1: 你明天早晨起来，今天晚上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不？
0: 啊，我没有失眠的情况。
1: 啊，能睡着觉。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就是今天晚上你就预约，看看能不能预约着。
0: 说失眠了。
1: 你躯体化，你到底不知道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快拉倒吧。就是那些老心理学那些破词啊，整的是这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会懂心理学了啊，没那么回事，跟躯体化不是你说这样的啊。
0: 哦。
1: 那个，你就听我话，你现在晚上，你现在你就预约明天的号，看你看有没有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心理，就是心理压职业，就是他的，你看他那个心理压力的那种那什么啊，你挂号明天去，完了咱们做排除，如果教授说你啥毛病没有，那你就琢磨工作的事儿，行不行？
0: 啊，如果说因为专家都已经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说工作当中的问题。
1: 对，我告诉你了，就是90%几和1%的事儿，咱先排除那90%几的，好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听话啊。哎，
0: 好的，
1: 我建议啊，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干着累啊或者怎么地的，回家来吧，家这头挺好的啊。好了啊，哎。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哎。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2: 哎，周强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哎，
2: 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3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
1: 嗯，
2: 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
1: 嗯，
2: 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
1: 嗯，
2: 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
1: 嗯，
2: 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1: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2: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
1: 嗯。
2: 所以他二十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
1: 嗯。
2: 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
1: 嗯。
2: 然后，但我公公又没有钱。
1: 嗯。
2: 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
1: 嗯。
2: 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
1: 嗯。
2: 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
1: 嗯，
2: 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1: 嗯，是的，
2: 凉薄冷血。
1: 啊，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2: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
1: 嗯，
2: 就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1: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

0: 子就得了呗，这样子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这自己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1: 嗯，
0: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强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1: 嗯，
0: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就是你东北这头，我们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
1: 我们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那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这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黄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嗯，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有点认。
0: 那不是吃亏，那是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人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谢谢郑强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 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事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动真丹曲雨花泪，红颜到两鬓挂满银雪，短桥边一抹夕阳如月守窗前，宛若是你潜入夜。歌曲以雨声伴奏营造出凄婉氛围，通过董真清丽的声线演绎出思念与追忆交织的情感层次，展现出浓烈的古风意境。

永贞的招募人丁课以高台云海一叶舟等意象展开，通过醉里见天地倒悬万象颔首等句，传递出对人生无常的豁达态度。看滚滚红尘，云淡风轻，生死只在一瞬，不如当一回潇洒自由人。董贞用甜美细腻声线诉说人生百态，感受拂袖间的一眼万年。

《苍穹之剑二》手游主题曲《相逢》由董真演唱，作为游戏世界观的情感载体，以三世情缘为主线，融合传统仙侠风格，围绕时光轮回与命运纠葛展开，通过几度浮生换一刻相知，相守相离终成往事等意象，刻画人物在宿命中的挣扎与眷恋，演绎痴情执念与轮回羁绊的核心叙事。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不是每一次相逢都值得歌颂与铭记，但世间的千千万万次擦肩中，总有一人无需言语，只回眸一笑，就让你清了心，入了梦。董真演唱的《云风轻》旋律优美，曲韵绵长，歌词意蕴丰富，像那束白月光，清清凉凉却撩人心弦，用清澈嗓音将故事娓娓道来。

一别人空瘦，二月春雨落花透，三更独坐辗转梦，四季无意空逗留。董贞单曲《三月人间》用细腻唯美声线刻画着烟雨三月的美景与愁绪，春色满人间，四时轮转伤别离，若只如初见，一念化万千。

0: 嫂子准备好没有？
1: 已经给抬上来。
2: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五秒开始直播。五、四、三，切导播。
3: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一集。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3: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自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6: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3: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7: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8: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7: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8: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7: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8: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7: 嫂子真贤惠。
9: 妈，妈，妈！
10: 哟，大明回来了。
9: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0: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9: 不是北京。
10: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9: 条例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0: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9: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0: 好，妈帮你收。
11: 红梅，红梅，
12: 哎，王栋，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2: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2: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2: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2: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2: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2: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2: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1: 朝军哥，
13: 啊，我在这儿。
11: 朝军哥，嫂子。
14: 小虎叔叔。
11: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4: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1: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4: 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1: 你这个小机灵鬼！
13: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14: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啊！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3: 哎呀！傻我儿子，想说啥呢？
0: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2: 我就是来看看。
0: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2: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0: 好。
12: 不许看别的女人。
0: 好。
12: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0: 嗯，好。
12: 好，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0: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2: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0: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2: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0: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哦，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3: 哎，你就是闲不住。
2: 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用一火车车厢的积碳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2: 哎，哎，大明，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4: 大明，小虎。

0: 啊，什么事儿啊？
1: 昭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打倒，都刨掉。
0: 哦，好嘞。
1: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0: 好嘞。
1: 嗯，差不多了。
2: 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1: 昭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0: 那当然啊，昭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1: 昭君，
0: 来这边搭把手。
1: 哦，好的。
0: 起床了。 哎，起床了，起床了！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无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哎，走走走，离一起去，快带小琴之友，一会儿就相继的。上个世纪50年代，铀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
5: 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燃起炮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0年2月5日，三名九队组建十分队进驻金银寨。 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1: 二八二九三十，刘凯叔叔来了！崔大哥，有您的信。
0: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不知道，
1: 这里写着41号信箱。
0: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不知道是不是他。肯定是大明，快打开！还真是大明！
6: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 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 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 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妈妈拿信纸来。
3: 哎。
2: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好孙子。
4: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盖"怎么？

0: 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

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朱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这般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还不了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善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那个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就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

0: 做起。
1: 因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为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为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尘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

0: 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甘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断，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800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风。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断，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睡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行，在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三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亿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粥一份，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王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我跟我老公，我们俩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3: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4: 我怕我妈
3: 啊，是不是？
4: 我怕她生气。
3: 那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急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3: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4: 她不来，
3: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4: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3: 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4: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3: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4: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3: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4: 对，背奶。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取去？亲妈没法取去，你这咋整？
4: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3: 对，没事，
4: 感觉我说的也
3: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去，亲不坏，没事。
4: 哎，
3: 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4: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老公
3: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她老她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4: 是，我也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我俩哎刚那什么刚说完哎，
3: 嗯，他也不听话，嗯，
4: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3: 你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就雇保姆，你雇俩保姆肯定不让他们来。
4: 对呀，是啊，我也
3: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4: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合理。
3: 所以说这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啊
4: 啊。
3: 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干了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子头，
4: 容易流口水。
3: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了啊。
4: 我们还亲脚丫子。
3: 对呀，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了流星哈了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儿湿哪儿的孩子那不行啊。
4: 嗯，
3: 该亲亲亲没事儿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4: 对，刚才我还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
3: 嗯，
4: 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3: 没事，
4: 这总抱总抱
3: 没事
4: 不行。
3: 你说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那烦人呢。
4: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3: 这个男的，这个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4: 能听着
3: 啊？
4: 你骂他就能听着。
3: 啊，这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4: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3: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4: 现在就搞的就是。
3: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4: 嗯，
3: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

0: 天，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
1: 嗯，
0: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嗯
1: 嗯，我是我老公，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1: 啊、嗯，
0: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
1: 嗯、
0: 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福冈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嗯，还有榴莲、
0: 嗯、
1: 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1: 嗯，
0: 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0: 你不整事儿呢吗？就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1: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0: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1: 嗯，
0: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得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1: 嗯？
0: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欠揍啊！真的，
1: 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你
0: 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1: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0: 对呗。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2: 我正是摊新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2: 啊。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我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了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2: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
0: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0: 啊、嗯，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2: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
0: 嗯、
2: 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2: 完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六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0: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得领到苞米地，就是发生事儿了、
0: 嗯，
2: 他也承认了，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

0: 我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了，
1: 嗯，
0: 就说爸，你说你都挣的
1: 没？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
0: 他，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1: 嗯、
0: 就是心里老就堵的。
1: 嗯、
0: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干小干我们也一直在干，干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对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
1: 嗯、
0: 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0: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你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小老师，现在，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个、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同学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嗯嗯，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
0: 嗯、
1: 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我还不忍。
1: 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啊、
0: 嗯。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吗？那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
0: 嗯、
1: 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
1: 嗯
0: 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1: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
0: 嗯、
1: 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嗯、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0: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0: 对，
1: 就
0: 是
1: 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寻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0: 嗯嗯，
1: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0: 啊。
1: 嗯，好了啊。
0: 谢谢宋佳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对。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忙指点迷津的哈。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说
2: 这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1: 啊，怎么了？
2: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
1: 嗯，
2: 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1: 嗯，
2: 然后双方也就处的相当好，处了好几年，
1: 嗯，
2: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1: 嗯，
2: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1: 嗯，
2: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

0: 反正当时都我病，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又过了五六年，然后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咱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呀，都30多岁了，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卡在那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1: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0: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1: 那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
1: 那这个事是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0: 哎，
1: 人家男的那都是不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0: 没有。
1: 你确定啊？你这事可不准成啊？
0: 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的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1: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完了啊。
0: 那下步咋走啊？
1: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0: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走。
1: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0: 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1: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0: 对
1: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我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就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0: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你个搅和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咋整？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敢这寻思？你还敢这装老丈人？装啥老丈人啊？
0: 那不是
1: 对吗？
0: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0: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1: 那些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着吗？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这个事情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0: 央企。
1: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0: 但是因为就是
1: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0: 他是国企。
1: 对，那你赶紧去，啊。
0: 但是因为我想。
1: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0: 那你国企就是。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0: 啊。
1: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0: 对，
1: 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0: 啊。
1: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0: 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不可能。就只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一直。
1: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0: 就是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1: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划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就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不是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0: 听懂了。
1: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0: 那不能。
1: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0: 听懂了。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好
1: 了，再见啊。好嘞。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我今年吧65了。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1: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事。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道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我就想着，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梆梆一顿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呀。
0: 所以我吓唬你，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些没用的。
1: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哎，
0: 再见啊。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2: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2: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2: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2: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

0: 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
1: 嗯
0: 嗯，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三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
1: 嗯
0: 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1: 嗯。
0: 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
1: 嗯。
0: 嗯。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
1: 嗯。
0: 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嗯，怎么针对你呢？
0: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1: 嗯，
0: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
1: 嗯，
0: 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
1: 嗯，
0: 然后这条业务是从零到一，从一到十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嗯，
0: 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
1: 嗯，
0: 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就是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
1: 压力
0: 小宝宝。
1: 嗯，对
0: 对，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
1: 嗯
0: 嗯
1: 嗯，
0: 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0: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嗯
0: 嗯
1: 嗯，家里老人能贴补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嗯。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
1: 嗯。
0: 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不是
0: 啥事儿？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
0: 那你
1: 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嗯，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像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比阿掐掐会赢啊？那就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对，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
0: 那现在
1: 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个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
0: 嗯。
1: 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
0: 嗯，
1: 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
0: 嗯，
1: 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0: 嗯，
1: 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

0: 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嗯。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0: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
1: 嗯，
0: 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咱们这么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们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六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也挺好的吗？
1: 嗯、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
1: 说
0: 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那不到那口呢，是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吗？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嗯，
1: 那这种想法，
0: 就是说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跟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
1: 嗯、
0: 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
1: 嗯，
0: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人家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
1: 嗯，

0: 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
0: 啊，
1: 那我就经常，那我就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
0: 嗯、
1: 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啊、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
1: 嗯。
0: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嗯，好了啊。
1: 好，那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委屈
1: 了
0: 是吧？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人生往起起的时候，老
1: 哥
0: 讲，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然后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周强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就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你又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今年，还怀上我不容易。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然后她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
2: 一
0: 下就不应该信啊。
2: 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他，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我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的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到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不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儿不是个事儿。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38了，完了。

0: 这还出这事儿，
1: 嗯，
0: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1: 嗯，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就是咱们也没招。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1: 他说要，
0: 啊，
1: 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呀？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钱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1: 行，小哥，
0: 嗯，
1: 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儿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小哥，再
0: 哎，
1: 见，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再见，哎。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周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
2: 就
0: 么
2: 是
0: 了？
2: 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然后，但是因为这2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就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士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地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2: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0: 提交。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2: 对，
0: 那咋
2: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6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2: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

0: 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这晕头胀脑的，往在这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0: 不是，我这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1: 我
0: 干啥去了。
1: 那我也得听喝啊，
0: 听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吧。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1: 嗯，
0: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那我知道了。
0: 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我
1: 知道了。
0: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的，我就干。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
1: 对对对，
0: 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一
1: 样，
0: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扫黑眼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明白。
0: 嗯，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
0: 好嘞，哎，好嘞，哎，
1: 拜拜，
0: 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同时呢，这几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一个治病的关键词，叫祛湿。哎呀，这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浓厚的兴趣啊。那这两天呢，电话打过来很多，都在咨询呢，说一定要想办法把身体这个湿给去一去。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了解过，那也知道啊，身体当中这湿气重了之后，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么多年呢，这个湿啊却依然存在，就是因为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红豆薏米汤，要不然呢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祛湿茶，可是用过了之后啊效果一般般。那你看昨天呢这个孟非老师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是小孩子，他这个身体啊循环代谢的比较快，基础呢也非常的好，那喝这个红豆薏米汤就没问题。如果说青年人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利水利尿啊健脾啊，这样的话呢祛湿也效果好。可是一旦人呢过了这个50岁这一关，我们人的体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呢啊，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情绪都有影响。那我说到这个50岁是个什么关系呢，取平均值。人呢以女性这个平均值为例，49岁左右就是进入更年期绝经期了。那这个时候啊，包括很多的男性啊也会同时出现就是急速的衰老。 这个急速衰老一来了，身体里面的循环代谢气血呀、啊、就都出问题了，湿气在这个阶段就不容易排出去了。你像以前呢，随便吃点药，做过运动啊，搞点食疗的方子，这个湿气就解决了。可是一到五十岁，对人来讲啊，就是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个关口，那出现这个问题了，湿气多了，病你就来了。所以啊，很多老同志啊，深受这个身体当中湿气的危害和影响，可是呢，一般来说又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再有啊，这个东西呢，它是潜移默化，慢慢的把这个问题啊变重，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它。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一般来说，眼睛干涩的，哎，湿气重，眼压过高的，这些都跟湿气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眼压不跟肝有关系吗？对呀、啊，我跟你说，人体湿气一盛，湿气一重啊，经络开始慢慢的就堵塞了，就不通了。而肝气的循环呢，在肝脏上又跟一个东西有关，叫筋膜。那所有的经络血管都是中医里面讲筋膜组成的，而筋膜就归肝来管。那你看这个一旦筋膜里堵了，反过来给堵住了，那肝脏一出问题了，肝脏再一出问题了，哎，那我们眼干、眼涩、眼压过高、视力模糊，是不是就都出来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湿气重了，头发还发黏，还发腻呢；湿气重了，肩膀啊、手肘啊、脚后跟啊，还酸痒麻胀呢；湿气一重了呀，肚子还长一圈，然后屁还多，然后大便还沾马桶。你看，这个人呢、啊？湿气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在头顶又在脚底，在四肢，在皮肤，又在经络，又在脏腑当中，它是个小问题，可是呢时间长了它就成了一个大影响。它不是定时炸弹啊，它是慢慢的，就像一个石头一样缓缓的下降压到你的身上，它不会直接要人的性命。可是呢，正是因为有了湿这种东西，咱们讲湿也是毒啊，那这种湿毒在身体当中横行啊，越来越多，它会加重你其他地方的病情。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可大可小，大了它加强了别的病的发生速度，那小呢就是影响小，可是最后的最后啊，它加快了别的疾病的发展，那你说到最后是不是还给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重视，有的人不重视，有的人把它当回事，有的把它不当回事。但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很欣慰。你看我讲了这几个条嘛，就是第一个解毒啊，第二个呢就是祛湿，第三个呀就是祛瘀软化血管。你看这是咱们身体要想好的前期的重要技术，哪个都很重要，你哪个不解决都不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听完了之后打电话呢，就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谢谢你啊，说你看你教我们给孩子用的，给年轻人用的，你呢也教给了我们给老人家用的，让我们给年轻人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让这个年轻人呢用这个食疗啊，什么山药啊、冬瓜、苦瓜、黄瓜、马齿苋呢啊，我们都记录了。他说你啊，给我们老人家的也是两个方，给我们用的第一个攀枝花，第二个赶黄草。他说这个呀我们听了很好。他说孟非老师啊，你呀就给我们都详细的讲一讲，也表示感谢。你看，哎呀，我听到这种反馈啊，说实话心里特别的欣慰。我就感觉呀、啊，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有用，能用得上，哎，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咱们今天呢再着重的再把这个赶黄草给大家好好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说过几句，我说我告诉清了你们这个用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最好找呢，在外面最好买呢，就是这个赶黄草。可是我一直在拦着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们呢？我不也说了吗，我说有的老同志打过来电话呀，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什么，他在外面买过赶黄草，用完了之后啊效果没有达到他的满意，那他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差点意思，他就去想别的招了。实际上来说呀，专门在解决这个湿这一块上面，赶黄草在我们中心排到第一的，不是说没有祛湿的药方，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成品，也不是说没有祛湿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这，哎，专门认准了就这么一个东西， 解决祛湿呢？也就是说这个湿在解决的上面，赶黄草哎呀是最合适的最匹配的。同时呢赶黄草啊这个东西只要你用对了，那得到的结果呀超乎你的满意，甚至说超乎你的想象。你看昨天我不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说你不单纯的用赶黄草啊，你单纯的用它它叫单方啊。虽然说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赶黄草它就是单独的，它呀是中药饮片式形式的，有的呢是切碎的，还有的是放到那个茶包里面的。哎，它实际上大家听好了，它虽然放到茶包里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药啊它就治病。那这个赶黄草你要是在外面能看到的情况下啊，我给你说，你能看到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的呢？说赶黄草的功能主治，它其中有几条，第一个叫清热解毒，你看我给大家讲过了。哎，第二个叫退黄化湿，再说一遍啊，叫退黄化湿。这个退黄在哪儿呢？有的人有黄疸，那身上啊脸上啊长得黄乎乎的，还有一些人呢身上也发黄，脸上有黄斑黄褐斑，甚至包括一些老年斑，这都属于黄，听明白了吧？你就用这个赶黄草，这些黄都能够去掉。哎，这就证明对肝脏这块来的是最猛的，来的也是最好的。再有化湿，你听清楚了吗？他写的呀不是什么痰湿，也不是什么寒湿，也不是什么湿热，这个湿啊它分三类啊，痰湿寒湿和湿热。就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要是用药方，那你可要分准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药方到底是治痰湿的啊，还是治寒湿的，还是解决湿热的。如果你是解决痰湿的，这个痰湿啊一般来讲就叫痰迷心窍，我再说一遍，痰迷心窍。痰迷心窍是什么呀？就人糊涂了中风了，这叫痰迷心窍。你看咱们这个范进中举啊，这就是痰迷心窍了，是不是神志都不清了呀？那大家发现没有，湿跟痰结合到一起变成痰湿的时候，它是堵塞血管的，它能要人心脏的问题变大出现心梗，它能要人脑袋血管的问题变大出现脑梗，甚至是脑出血。所以你看这个湿在身体当中变了一个种了，变成痰湿了，威胁大不大？你还小瞧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那咱们这里面能够退黄化湿，它这个里面没说寒湿，没说湿热，没说痰湿，就证明一个事儿，听好了啊，它是这三个湿都能解决。我再跟你说，它是能够既解决痰湿，也解决寒湿，也解决湿热。哎，痰湿你告诉我是不是对血管就好了，对你心窍的打通啊，脑血管的打通是不是有帮助？这个里面的痰湿给它解决掉，你脑袋就清凉，你身上就舒服，你心脏也豁亮，哎，这就是效果。那第二个寒湿的人，咱们讲寒则凝啊，尤其这种寒湿的，那这种人呢怕冷，啰嗦不得劲啊，哎呀穿着个棉袄。有些人说这跟风湿不有点像吗？对呀，风湿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诱因，老寒腰老寒腿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寒湿啊。这寒湿严重了，我告诉你，你摸着他后腰冰凉的，摸着他肚子冰凉的，摸着他手脚冰凉的，那你说寒则凝啊，水要是遇寒了都能结成冰，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寒湿要多了出现什么情况？那不也凝结了吗？血液流速慢，血液流不动，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是因为血粘了，是因为湿气重了，寒湿重了，把你血液流速变慢了，血液流速一变慢，你心脏使劲一挤，压力变大，压力变大，血压变高了，所以它是反向的影响，你明白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赶黄草能解决。那再有一个湿热，你看很多人湿热一出来的时候，

0: 烦躁怒。我为什么说眼睛干涩呀？那不就湿热吗？是不是？为什么说情绪不稳定啊？那不湿热吗？为什么你舌头一伸出来呀、啊？那舌头上面长得一个一个的红的，长得跟草莓一样，挺好看，叫草莓舌，这典型的湿热。一旦湿热高了之后，血压也高了啊，血粘度也高了，情绪暴躁了，睡不好觉了，躺那翻身烙饼了，动不动吵架了，那你说这湿神奇吗？是不是？痰湿堵血管，哎，寒湿得风湿得寒症，寒湿都是病，那湿热更是如此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化湿，你告诉我它在这一块它的优点就比别的那种化湿方要好。别的化湿方要不然针对痰湿的，要不然针对寒湿的，要不然针对湿热的，只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就是三个湿我全解决。你看这是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儿。哎，第三个，它能够利水消肿。你看湿气盛和沉重啊，人为什么沉，为什么重？你就像那个棉花，那棉花轻轻的，你穿个棉袄出去，哎，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呢它不重。可是你发现没有，你穿这个棉袄出去下个雨，或者下那个冰雨雪，结果这棉袄湿了，你说说这个棉花里面沾上水了，这棉袄重不重啊？你要穿个军大衣湿透了，你穿身上我估计啊你就感觉都压肩。什么原因呢？湿。哎，那屋子里面如果要湿气厉害了，会出现啥情况？这墙上啊潮湿发霉。为什么说广东这边啊有一个东西呢北方见不着啊？广东的凉茶。这广东的凉茶文化呀，这全国都有名的，可是北方人到了广东喝这凉茶呀受不了。为啥？比中药还苦。可是呢广东人都喜欢喝这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气候环境造成的，对吧？那也就说明什么了？身体当中这个湿要多了，它就是水呀，是不是？本身湿就是由水化成的，可是呢一旦凝结成量多了之后，这个湿也会反向变成水沉淀到里面去，这就是水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说老人家们经常性的啊，这肿了那肿了还找不着原因，这回你不用找了啊，你找不着原因的肿全都是湿，就是这块的经络堵了，这里面的湿浊之气排不出去了，到最后在这凝结了就慢慢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一般肿的地方、啊、是活动的地方，一般关节这地方啊，或者是下肢这个地方好肿。可是你有意思的事儿，你找到一下啊，你小腿肿是不是也在关节上面或者关节下面？你发现没有，都是这种活动处，哎，这种活动处就容易肿。那怎么办？有感黄草啊，是不是？眼皮肿的、手肿的、脚肿的、关节肿的啊，消肿利湿它有用。然后这感黄草这说明书，你看，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用于黄疸、水肿，这就是解决肝脏的问题了啊。什么胆囊炎的它都能用。然后呢，再有肝损伤脂肪肝。有人说，哎呦，还能解决肝损伤呢？那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回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中心里面一定给我们所有的老人家用感黄草来解决湿，因为它不只能解决湿啊，湿是一个大问题，湿是一个影响到我们老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不给老人家用祛湿的方？因为这个感黄草里面有两个作用是最好的，针对老人家最强的，一个叫肝损伤，一个叫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证明我们肝脏里面代谢脂肪啊，甚至代谢肝糖原呢、啊，代谢不利了，代谢不出去了，存到这儿了，才形成的脂肪肝。有了脂肪肝一定血脂高，它俩是相符的啊。什么黏腻的东西啊，肝脏里面解决不了了，那你说留在这儿了，存到肝里了，这就是油啊，脂肪肝不就来了吗？这种油脂肪在肝里面循环不出去了，肝脏也分解不了了，剩下点顺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了，这是啥呀？这不就血脂高了吗？对吧？那你说老人家们跟年轻人不一样，就那小伙子他要胖乎乎的，你去查去吧，人家血脂不一定高。为什么？就这年轻人呢，再不动他的运动量也比你大。可是老人家呢，你就是天天动，甚至有些人呢年纪大了都瘦，那老太太90斤啊，瘦的 结果一检查也血脂高，你说奇怪不奇怪呀、啊？不是说不运动，也运动，那怎么还血脂高呢？这不就奇怪了吗？又瘦，啊，又血脂高，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他这种血脂高，不是说他不运动，不是说他吃的肉多，哎，也不是说别的问题了，他这个根上就在肝，所以你这回理解了吧？你说这个有的人呢，年纪大了，血压也不高，哪儿也没事，他怎么也心梗了呢？他怎么也脑梗了呢？告诉你吧，就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了这个人，他没有别的毛病，但是肝脏不好，血脂也循环不出来，血脂代谢不掉，这是因为肝功能受损，肝功能老化，从而引起的脂肪肝，然后反过来高血脂，然后再堵住他的血管，最后再出现的梗。所以你看这问题啊，咱们就讲一句话嘛，叫教人教心，治病寻根，不要认为是小问题，实际上以后都是大麻烦。你看任何疾病啊，你们都记住啊，都和这个通不通有直接的关系，而通和不通，中医和西医啊，他们都是共同的，也都是重视的。西医重视血管，中医呢重视什么？中医重视经络呀，重视有没有淤堵啊，这他俩呀叫同中同源，就是不谋而合，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看，这就叫解决病，对吧？那肝这块重要不重要？赶黄草能解决呀。你看以前不知道吧，这药虽然小，方虽然单一，可是这个药它有用，它在解决湿这一块，对老人家解决湿这一块比其他的都要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最后再说一个，这赶黄草说明书上还写着能治什么病啊？能治肝损伤。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听听啊，就是我敢断言，我再说一遍，我敢断言，咱们收音机前老人家，只要你经常吃药的，无论你吃什么药，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尿酸的药、养心的药、护脑的药啊、后遗症的药、关节的药，只要你常年吃药，只要你这个药吃过5年以上，听好了，你100%的肝损伤。因为本身你年纪大了，你肝脏功能都退化，再加上这些药，大家听好啊，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毒，中药都有是药三分毒，何况西药了，化学实验室弄出来的东西啊，那西药啊那毒性更大，但是呢咱们生病了又不能不吃，那怎么办？就是以损伤脏器为代价。所以啊，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个严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化学性的肝损伤，甚至是肾脏功能的下降，叫肾功能不全，这都是常年用药来解决的。所以啊，很多医生和护士啊，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事儿的，他们只告诉你能解决这个病，但是时间久了伤肝伤肾这个事儿，只能是治病必须要承受的一种代价。而赶黄草它能解决肝损伤，无论你是年纪衰老造成的损伤，还是药物造成的损伤，还是重金属毒素造成的肝损伤，哎，它能够给你保肝护肝，给你损伤降低。你听好了啊，如果人的肝功能严重下降，那么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自身代谢循环解毒能力都会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很多药你就用不了了，你想治，甚至有好药有特效药，你肝坏了你治不了了，不敢给你吃啊，肾功能坏了不敢给你吃，你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调理？咱们是不是要解决？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我们就放在头里了，是吧？那我们就选来选去，就最后确定我们就用赶黄草，别的东西我们都不用，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匹配的最合适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几十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赶黄草一直就没有错，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就定制赶黄草，专门定制的品质高的质量好的，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来用。这么说吧，我不能说100%，世间没有绝对啊，咱们从来不能说100%，但是几乎所有用到的赶黄草的这些老人家回头的给我们反馈，都是拿数据说话啊，拿身体症状说话，拿他的反应说话，拿他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走的这个状态来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嘛。所以说这个赶黄草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所有的患者来用的时候，他们都满意啊，满意。满意的原因在哪儿啊？他们就从来就感觉说这个好药才好嘛，贵药才好嘛，就是这赶黄草啊 我说了，你们别笑话啊。这个赶黄草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用到药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就都没到100块钱一盒，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头都没到100，多少钱？在我们中心里的赶黄草99一盒，一盒用一个月。哎呀，就我们中心的患者都笑，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心里面每个月都几万块钱花的，很多药价格都比较贵的，这是事实，定制的确实有贵的。可是呢，他们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们这儿居然还有这个90多块钱、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还有这个还能用一个月，他们都感觉便宜，都根本不当回事。为啥？在我们中心里有那老爷子，人家喝那个酒都是最好的，有的也抽烟的，那都抽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管着，不让他们在这抽烟了，是不是？真是憋不住了啊，一个星期给他们半根，让他们过两口瘾就完事儿了。我们都是建议他们少抽的，但是呢，是慢慢给他们戒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不让抽了，那不行。酒呢，也是慢慢的给他们减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一下子不让他抽了，不让他喝了，不行的，真的吗？戒他也要有时间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个赶黄草在中心里用的就好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了，就上面必须有3个字，有盐弄，带这个的就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选主产区的。我们选哪儿的？我们选四川泸州的，啊，叫古蔺县的，必须是海拔1000多米左右的，这儿的是最正宗的。那不是说这个糖那个糖的就一定最好，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那边呢品牌溢价比较贵，我们这边啊是什么？实打实的来。我不讲了吗？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在药店里面多少钱呢？是不是便宜的30-40块钱的都有啊？贵的就是123，这是顶尖的了。我们中心里面。也不高也不低，我们这边99块钱一盒。你看这价格，我说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谁用不起啊？1个月100块钱，谁用不起啊？都能用得起，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那再有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你这里面加点东西，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东西都便宜。所以啊，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赶黄草它绝对是对我们老人家来讲保护身体。让我们身体健康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好东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听到我这么一讲啊，大家感觉赶黄草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一定是好的。千挑万选呐，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中心就一直没换过。在我们中心里面， 用到的解决湿的这个东西就是杆黄草。而且呢，昨天跟大家聊了啊，用到杆黄草啊，你不要单独用，单独用有没有用呢？单独用也有用，可是啊，如果要是配伍来用，那效果来的就更快。为什么呢？昨天跟大家说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个杆黄草啊有两个性状，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它清热解毒；第二个，它这个利水消肿。这两点上面呢，它就表现一个事儿，就是杆黄草啊有点微凉，有些呀、啊、脾胃虚啊、脾胃寒的呀，用起来就不合适。但是不是不能用，怎么用呢？怎么用才能合适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啊，这个我们有个东西啊叫螃蟹啊，那螃蟹性大寒呢、啊、那螃蟹性大寒能不能吃啊？能吃，有些人吃就没事啊，有些人脾胃寒呢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呢拿姜拿醋蘸着这个螃蟹吃就没事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合药性了啊，就把它这个寒性啊就给去了。为什么？姜是热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改变了这个螃蟹的寒性，人吃了就没事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药啊，所有的药材它都分为温凉寒热，哎，这四个性状它是天然的。那有的人呢，他要需要热的药，他本身也热，那你说就不能吃了吗？没关系啊，可以配伍啊，可以加点稍微清凉的呀，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吃凉性的药，那你说他本身体寒，那怎么办？你就加点温性的或者热性的药就解决了。所以为什么说要配伍用效果更好？第一，这叫联合用药，联合药效。第二个呀，解决他这个温凉寒热的四性。我们讲究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我说完，用药这一块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听明白了吧？就是补气的时候你不能热，养血的时候你不能凉。你看，这就是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把这个温热和寒凉这个事儿啊给它中和掉。那同样的道理啊，这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啊，这个用到里面去了，加上这个杆黄草，它这个药性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能够把这个杆黄草里面这个寒凉就变成了平和了。所以无论是燥的、冷的、寒的、热的，哎，你就都能用了。你看，这也就是配伍合方重要的一点所在。那再有啊，第二个我给大家也说清楚啊，既然说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到这样的好东西，咱们把病解决了。我不说了吗？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别认为是小问题啊，小问题严重了都是大问题，任何病都是跟不通有关嘛，对不对？刚不说了吗？说西医重视的血管堵塞，咱们中医重视的是这个经络淤堵。那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掰扯清楚，谁管经络呀？经络为啥堵了呢？你听清楚了啊，谁管经络？经络里面有什么？经络里面有气，气在里面走，血在后面追，所以说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是不是？气在前面啊，血在后面。那这个经络它呀，实际上还有一种称呼，有什么称呼？它是由什么构成？血管是由什么构成的？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呢？就是在肝脏功能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说法，叫肝主疏泄，肝主解毒，肝主筋膜。什么是筋膜？筋就是生筋那个筋，就是吃那个蹄筋那个筋，膜就是地膜的那个膜，薄膜那个膜。哎，肝主筋膜，就是肝脏啊管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筋膜。什么是筋膜呢？听清楚了，就是身体当中一切空心的、有管的、能拉伸的，都属于筋膜。你看，人身上啥是筋膜啊？你看，包裹脏器外面那层膜属于筋膜。哎，这个肌腱属于筋膜，筋属于筋膜，血管属于筋膜，包括我们看不见的经络也属于筋膜。所以啊，在这个中医当中，你把这些东西啊都称为筋膜，经络也是筋膜。你看，咱们要是把这些东西打通了，是不是病就好一半嘛？咱们平时讲啊，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可是身体当中，如果你把经络也打开了，也好一半。那经络呀，一般来讲，气滞 是不是？

鳕鱼造成的。咱们今天呢，再把一个大问题加到里面去，什么东西呢？湿。这个湿啊，在经络里面要走着，它就不愿意走，它就惰性，它就懒，它就黏在那儿，就把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该通的地方不通。一旦不通了，酸呢、疼啊，就都出来了。一旦不通呢，水出不去，肿了就出来了。一旦出不去，这个药也进不来，脏东西又排不掉，哎，毒气、湿气、寒气、泄气、邪气都在里面。那你告诉我要不要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通起来，咱们就得往根上找，找谁呀？找肝啊，是不是？那你看感黄草这个东西，不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湿，什么湿热啊、寒湿啊、痰湿啊，它又能解决肝。你看肝不说了吗？它能解决脂肪肝，又能够解决肝损伤。它解决肝损伤，实际上就是等于修复肝脏的功能，它修复这样肝脏的功能，修复的两点。第一个，它修复了西医上的肝脏的功能，就是代谢血脂血糖的能力。它修复了肝脏的功能，就是去黄化湿的功能。你看，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从中医的角度和西医的角度都能够解释透透，这就是我们中西里选感黄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从中医里论证和西医里论证，感黄草都是能够解决身体问题的好药，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我们人你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病症它不是不能治，只是咱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湿啊，我相信难住了很多人。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几百家之所长，我们中心里面什么西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维医、回医啊等等等等，包括壮族医学，也就是说中心里面的所有种类的大夫、种类的医学在我们那儿都有。可是呢，这么多人通通的到最后对这个感黄草都非常的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呀，有的时候解决起来疾病啊，就是点一层窗户纸，找到地震的东西，找到好东西，用上就有效。哎，所以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它这个作用就神奇了。那我这几天呢，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讲很多东西，讲到什么解毒、祛湿、祛瘀，打好身体的第一步，我们的大基础。有了基础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有了健康的基础了，咱先别说治病，最起码咱们把基础打好了，咱们的病不发展了，然后再用到一些药，治起来都快得很。这就是咱们治病的一个正常逻辑。所以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作用神奇，是个好药。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它解决什么东西呢？它呀，各种小问题感黄草这个药几乎都有作用。我说清楚了，是有作用，不是说把你这些治好啊，是有作用。但是能够有作用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能够减轻我们的痛苦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对什么有作用？我给你们捋一捋啊，你们听一听，看看你合不合适用这个感黄草，或者说你们感觉一下，我们中心里用这个感黄草对症的问题它多不多？虽然说说明书上只写着功能主治，就是这个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啊，利水消肿啊，包括黄疸啊、肝损伤、肝脂肪肝呢，这些是说明书上写的。实际上咱们很多东西啊，是可以越过说明书的。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例子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咱们是题外话了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膏叫阿奇洛维啊？阿奇洛维是解决疱疹的，这是西药里面解决疱疹的药膏，也有吃的药片啊，解决这个抗病毒的。可是把这个阿奇洛维你抹到脸上，它能解决斑，尤其是汗斑啊，还长那个猴子啊，这个效果好。你看它是不是有别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管啥的？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对吧？但是阿司匹林还能敢解决什么？感冒发烧这块它也有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药啊，你呀要找到它的适应症其实很多啊。那这个感黄草能适应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说对哪些问题都有用，我在这里面给你们捋一捋，你们呢手里有笔的有纸的，你们也慢慢的记录一下。你们听好了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感黄草？我说的是岁数大的啊，年轻人不用这个东西，用不着啊。年轻人你要说是想美容的、去黄的、去斑的，可以用感黄草啊。早上起来眼睛肿的用感黄草，这行啊。年纪大的，我说是年纪大的啊，年轻人。

关系啊，年轻人运动运动就好。老人家的，如果你有眼睛干涩的、眼睛干痒的、眼睛发红的，你用感黄草，效果好，基本上十天半个月，这症状就减轻了啊。再有第二个，眼压过高的、视力模糊的，你用感黄草，哎，你按照我那个配方，什么菊花山楂呀、啊枸杞、决明子啊，这些啊，你往那加一加，你用上，效果好啊。再有一个，经常放屁多，但是呢，这个大便的时候拉不出来，或者拉出来拉不净，或者拉完了之后粘马桶的、粘的，屁股上粘一堆，每次用半卷纸的，这类的呀比较麻烦，坐在马桶上啊，屁股都坐疼了，腿都坐麻了，这个时候你用感黄草，我告诉你，一盒下去，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快消失了啊。那再有一类的，经常失眠的，晚上躺着跟烙饼一样烦躁，睡不好觉的，你用上感黄草，你试试啊。咱不能说你用上了之后它立竿见影，但是啊，你用吧，你用上几天之后，你明显感觉睡觉比以前快了，哎，睡的呢比以前香了，晚上啊就感觉这个漫漫长夜呀不长，这觉睡好了。你看感黄草有这个作用，烦躁易怒的，见谁都想发火的，瞅谁都不顺眼的，你喝感黄草吧，你喝上四个月，你看谁都笑眯眯了，它能够除烦降燥。你看除烦降燥是不是跟肝有关系吗？那肝经不通、肝区瘀滞、肝损伤、脂肪肝都会引起你这个事儿，感黄草咱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包括平时动不动嘴上起个泡啊，舌头上边上底下起个泡，牙床上起个泡，腮帮子起个泡的，眼睛发红的，是不是？甚至眼角那块起疙瘩的，你用感黄草。身上经常痒痒的，咱们是莫名痒痒的啊，不像说什么受风了的那种痒，

尤其我们身上皮肤瘙痒的，你用这个感黄草，你喝一喝，喝完了之后，你拿这个感黄草这个药包啊，你再往那个痒的地方啊，你擦一擦，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清凉。这东北地方话啊，清凉了，感觉那儿舒服了，痒什么情况减轻了。你听听，你说这感黄草，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小问题？你可别忽视这种小问题，他那个小问题，平时哪个你都得单独用药来解决。现在啊，一个感黄草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呢。我跟你说的都是初步的，再跟你说啊，平时身上发沉、发累、发酸的，你用感黄草啊，睡不醒的，半夜醒的。身上容易长那种小点点、小疙瘩的，一抠就破的，你用感黄草，哎，效果都可好了，不要多，一天就一包，配上点其他的那几个药材啊，哎，你就一天用上一包就行了。我在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这几个东西啊，你适量的加一点儿，一捏就行了，不用太多。然后呢，这感黄草啊，都是一包一包的。你把这一包加上这点药材一起放进去泡一杯，你有保温杯的你喝一天，你没保温杯的拿个玻璃杯泡，哎，你慢慢喝去吧，能喝一天，你当茶水喝了，实际上这是药，实际上这是治病的，你喝个一天两天不行，你喝个10天8天就开始慢慢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咱们说身上沉身上累的，这都多少累了，这都解决多少问题了？再说啊，说手上肿的，脚上肿的。眼皮肿的，小腿肿的，哎，你用上个黄草，你试试啊，用上我给你的小方，你用上，你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你是经常容易肿，有的时候又不肿，但是肿的时候多，怎么办？尤其是一脱袜子，你看勒的呀，一圈一个大神印，是不是？手背一样一个坑，你用吧。你要是不解决，它一直这么肿着，哎，可是呢，你把这个黄草按照我说这个方，你用上，那不一样啊，基本上半个月。这水肿能去一半，2个月这水肿啊基本就消失了。你听我的，用上4个月到6个月。如果你不差过这1个月100块钱的啊，你就用上它一年。这一年下来，你会感觉眼睛都变亮了，身上都变清凉，对吧？然后再说点严重的啊，包括平时血压异常的、忽高忽低、好波动的，这都是肝气不舒、筋膜出问题了。哎，感黄草能够辅助解决这个问题，感黄草不降压。再说一遍。感黄草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但是如果在感黄草用上之后，你这个肝损伤、脂肪肝减轻了，肝气疏泄解毒出去了，那么它能够辅助的给你降一点血压、降点血脂，包括你肝糖原。

我告诉你，谁用，你几天你就感觉变了，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动不动耳朵嗡滋儿，哎，这个事儿的都是火，不像你耳朵窟窿窟窿窟窿，这是血管的问题啊。你就是上火的，这是血管，跟这个火它是有直接区别的，这个有区别啊。哎，这种情况的你可以用上了啊，你就用吧，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感觉情绪啊，包括耳朵，包括牙龈这些地方就变了，是吧？那再有啊，最后再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我跟你说一说啊，包括我们平时啊，这个情绪上控制不住的，你用点感黄草，这个效果不错。然后啊，女同志脸上长那些什么黄褐斑呢？啊，老人家想脸上美一美的，尤其有一些这个女同志年纪大了，也想变漂亮点的，让脸上这个斑斑点点少点的，你用上感黄草有用啊，真有用。然后包括这个肝炎呢、胆囊炎呢，你常年吃药的肝肾功能受到损伤的，你把感黄草用用，哎，这个作用真的是不错。所以胆黄草听孟非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大夫、那么多方、那么多好大夫，我们最后一致决定给我们的患者在解决病症前期的健康基础阶段，这个感黄草一定要用，就是在这儿啊。而且呢，不只是用感黄草，我们选的还是好的，是定制的这个款类的感黄草。那同时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加到这里面去啊，混到一起，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多，你到药店里面去，你买10块钱的菊花啊，买5块钱的山楂，买成10块钱的，反正就这几个吧，你每种就买10块钱的，一共你能多花多少啊？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就够了，够你喝好长时间的。每次这几个辅料的药啊，你就加了一点就行了，主料就感黄草。那么这几个加进去实际上就是中和药性的，你看加点决明子进去，血压是不是能多下来点，加点山楂进去是不是养心呢？是不是？加点枸杞是不是补肾呢？加点陈皮是不是把这个寒性微微给它变回来了，还养脾养胃啊？加点菊花是不是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告诉我，你说这一项这不就把胆黄草这个功能提高了，作用变大了，这才是解决病症，这才是治病。而且我给大家说个事啊，你们往心里面去，老同志们，咱们呢目的是一个减轻痛，第二个呢咱们让身体啊慢慢的变好起来，很多病啊咱们别放弃，只是说呢你没有遇到合适的方法啊，你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那这次呢感黄草你就这么用。然后啊，今天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再说个事儿，就是什么呀，咱们很多听众啊都很热心，而且呢我能感觉得出来对我很信任。他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我呀感谢你，他说我现在发现了你们中心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不错，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为人，因为听你讲话就坦诚，就是个踏实人。他说这两天呢也听到你讲这感黄草了，他说我呀就琢磨琢磨，你们那要有那我还找外面的干啥呀，外面那个千种万种的那我们也不了解呀。他说我就冲你这个人，他说我就相信你这个人，我就感觉你这个小伙子呀人踏实本分，讲实话人不错。他说你看看多少钱吧我也不说，到时候呢我相信你能照顾我们，你们给搞点。我呀这话是没使劲接，为什么呢？你说我们中心有没有？那一定有啊，但是我们中心里这个感黄草啊比外面的贵，为啥？我不是说了吗，外面便宜的呀30-40块钱40-50块钱的都有，贵的才120-130，我们中心一盒99。但是首先一个事儿啊，你们在外面呢还真不一定能分得清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你花了个钱儿，你在外面买到好的了，这绝对没问题，是不是？咱们用完了有效。可是如果呢你在外面贪便宜也好，或者呢你上当了，别人说这个是好的也是贵的，结果呢他骗你了，那个质量不咋地，他多赚你钱了，这样的话你把它买回来你吃完了效果也不一定好。所以啊，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是我既然说信誓旦旦的我说这感黄草有用，但是你们买的千奇百怪呀、啊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也不一定都是买同一个品牌的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这块啊我来想想办法，我不能说完全做主啊，我得跟中心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聊一聊，

0: 包括我们定制赶黄草的厂家呀，我问一问。首先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货，这是第一。第二个呀，在我们中心里面99块钱一盒，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一问，看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多少少点？咱别说多，咱们哪怕少个10块20块，少个30块钱，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70-80块钱，或者60-70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好的了？你也不用多，是不是？4盒6盒就足够了嘛，对不对呀？最多你用上12盒，咱就能省点钱嘛，咱最起码省几百块钱。所以啊，我有这个心思啊，我呢就回去问一下，能问成，咱们就是好事；问不成，我再告诉你在外面怎么选哪类的最好的，大家说好不好？这也算我呀帮助大家往健康这块啊更快的挪了一步。你们呀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啊，我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咱们目的只有一个，让身体好起来，比什么都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我们热线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老粉丝啊。
0: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2: 去年这不听您讲课，哎，现在一听到您的声音，我都觉得我一听声音都特别高兴，你知道吗？
0: 我听你说话都亲切，你这笑声我记得住。
2: 是是是。哎，对，老朋友孟非老师，现在到点儿啊，就等着您讲课了。因为你看，咱我可不是恭维你啊，你讲课吧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是什么？不像那么死气沉沉的哈，就是，哎，就听跟讲故事一样讲的，老百姓那种能听懂。
0: 你又表扬我，你当着这么多人面表扬我合适吗？
2: 确实是这样。
0: 谢谢。
2: 你讲课吧，特别轻松也愉悦哈，感觉那时间都过得特别快。
0: 我也感觉时间快。
2: 是，而且什么？你看您说话吧，特别实在。哎，你讲了吧，我们大家伙都能听得懂。
0: 那就好，我就怕大家听不懂。
2: 哦、
0: 那陈同学用了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2: 是，好呀。
0: 啊，
2: 什么？你看，我母亲去世早，我爸爸挺不容易的，得了脑血栓7年了哈。
0: 嗯。
2: 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老人，炕上吃炕上拉，你像我家孩子们，他们咱不是说孩子们不孝顺，说觉得姥爷得这病不愿意来，他们一来以后，有时候妈，你看那屋里什么味儿啊？
0: 确实，
2: 你想了，我也都60多的人了，我要是天天这，我这说心里话，摆在床前无孝子，不是说我不孝顺我爸，但是我要真收拾，收拾不动了。
0: 对，
2: 就觉着一天比一天没劲。孟非老师，真的，你说现在哈、啊，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眼睛也开始，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干，而且吧，你出门上有点风就开始流眼泪。可能是伺候时间长了以后，我这脾气都大了。
0: 那你就是肝火过旺。
2: 是啊，没有以前、那么耐心了。我现在自己有时候发了火。
0: 你不是火，有还有应该还有湿火在，才会这么燥，才会这么烦。
2: 是啊，对啊，所以说你知道，我爸有时候说我说、说你看你现在你怎么了？你妈的那死了以后，我这么拉着你们，你到现在，他虽然说不太清，不那什么，他也知道我对他发脾气，他。然后哎，他就不高兴。我是有时候也是，
0: 多理解多理解。你这样吧，老朋友，你我得叫姐姐。你听我讲，这两天我不讲那个赶黄草吗？你自己搞点那个赶黄草用一用，或者说过两天我看看从中心里面想个办法。这不我有说了吗？到时候给你们搞一点，你们用一用，一定管用。
2: 哎、
0: 你看你这个问题都不大了，以前那些问题调理都差不多了，我估计。
2: 是是是。
0: 现在就是有问题也是小问题，你就等几天。到时候我这边也做做工作，努力一下，争取给你们搞过来点。因为外面买的赶黄草也有，但是呢，你也心里清楚，咱们中心带优颜诺的，它绝对不一样。我就尽力，我想办法。你等我信儿，你说行不行？
2: 哎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
3: 你说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老朋友。
2: 我就是想喝点这个赶黄草呢，要不你看您都老朋友了，您这我这一说话你都知道我有想要什么，孟非老师。
3: 行，你放心吧，你就继续听吧，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通知你就什么时候再打个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好嘞，
2: 一定的，要不是老粉丝呢，不会就是不听的，中间不会断的。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3: 不客气，好了，哎，祝您健康，老朋友，哎，再见。
2: 好，嗯，再见，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
3: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我跟你通上话吧，你看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今年我76岁了，不是？
3: 啊。
4: 哎呀，以前吧，我年轻的时候，你像这个，一直是在这个纺织厂开大车的。
3: 嗯。
4: 那个时候吧，哎呀，一直跑这个牡丹江那边。哎呀，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吧，太遭罪了。那关键是这个天冷，你说外边冷，这车里也冷。哎呀，这车里边当初那时候开着车里边也没有暖风啊。
3: 明白了，寒湿腰腿不好。
4: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吃饭的时候吧，就喝点白酒出去暖。
3: 啊。
4: 就感觉热热身子。
3: 那只能暖一暖，热
4: 吧，越喝感觉这个越能喝。嗯，哎呀，只要我要是跑车出车呀，就得天天喝酒，但是喝也喝不了太多，喝完以后还照样开车。哎，那时候也不查酒驾，不像现在查酒驾不是啊。
3: 嗯。
4: 哎，反正那时候喝完酒吧，开车也稳当。但是你说这退休以后吧，这身上这毛病出来了，去检查说是有什么酒精肝。
3: 嗯，
4: 血压高，高压都高到180。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结大便吧，太费劲了。哎呀，结出来这个大便吧，黏糊糊的。
3: 嗯。
4: 冲这个马桶的时候就可费劲了，这排气也特别多，放屁特别多。
3: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4: 就感觉整天吧，这个嘴里边吧也是黏黏糊糊的。
3: 那就更多了。
4: 像我这两条腿吧，就特别细，这肚子大。
3: 啊。这就是湿，我跟你说，一个是那个时候你那个寒湿在里面，然后呢，你这个酒又喝了这么多年，这酒能形成痰湿，所以说你嘴里就黏黏腻腻，那寒湿腰腿不好，大便就粘，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湿气重。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回去了，在家里面你搞点那个花椒啊，放到那个锅里炒一炒，然后呢，塞到肚脐里，拿个那个透明胶或者那个橡皮膏给它粘上。放到肚脐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搞点那个赶黄草，你要不然你就到药店里面去搞点也行，买点那个贵的，100多块钱一盒那个，你喝上一盒，这样的话你把这湿气能去一去。如果说你要怕外面那个赶黄草不好，你就等两天，我这边跟我们中心那边聊一聊，如果说能搞点更好的，那不就更方便吗？到时候你就把赶黄草用上，这个情况用上了几个月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4: 对，好好好，哎呀，
3: 到时候你就听我们广播。刚刚有个老同志也在说这事儿呢，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帮帮大家看看能不能办成，要办不成别埋怨我，办成了你们也别谢我，反正咱们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呢？
4: 对，行，好好好，哎呀，
3: 那
4: 麻烦你了，老师，让你费心了。
3: 哎，不客气，那好嘞，那老同志，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
4: 对，
3: 祝您健康，哎，
4: 再
3: 见。嗯。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
5: 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巴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这两天呐，我给大家讲了气血的重要性。人没有气那就完了，人没有血呢那也完了。说这个气血哪儿来的呀？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咱们人得吃五谷杂粮，你得造出血，造出气来，人活一口气。那没有血，各个脏器那都停摆了，都歇菜了，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在这儿坐着站着还有躺着的啊，五官九窍胳膊腿都挺全乎的。说这气血究竟啥样，看不着啊，摸不着啊。那血看着过，说拉个口，哎呀妈呀，出血了。尤其这个气看不着到底啥样。其实啊很简单，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就像咱们去医院呐，复诊，啊，大夫一看到你，可能会说，哎，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你看你现在通过吃我给开的药啊，你这气色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啊？就说脸色好看了。说老姐姐，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啊，那脸色好看了，气色好了，气色好就是人有精神头。哎，往这一坐，说话唠嗑，眼睛锃亮，表达清晰，哎，神采奕奕的。说气色不好呢，气色不好就蔫头耷拉脑呗，脸灰呛的，眼皮都睁不起来了，哎，说话都没劲儿了。这就气色不好，或者说咱们吉林的老张大姐、老李大姐跟我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慧心呐，你看还是那年呐你来到我们家串门了啊，你这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一看你这气色还挺好哈，哎，说明啥？有精神头，哎，脸色好看，人呢生龙活虎的。所以呀，这里边说的气色，说老姐姐你气色好啊，哎妈这气色真好，就说明你气血足，你气血好，明白了吗？啊，我夸你说你气色好啊，哎，就是你气足血足啊，哎，气色就是气血。所以气血对咱们来说不陌生，人活一口气呀，人死了不叫咽气儿了吗？那血，人没血不干痒了吗？那能活了吗？对不对？哎，你手指盖，你脚，来把手指盖伸点脚子，贴根使劲脚，再苦点脚子，不也淌血吗？对不对？哎，所以你啥不是血养着呀？乏味血之余，你哗哗老掉头发，它也是贫血呀。为啥有的人总焦虑烦躁睡不着觉，那脑袋掉头发一块一块掉，大钱那么大块，睡一宿觉没了，一摸脑瓜皮那块溜光，头发呢还找不着，说哎呀妈鬼剃头了，那就是血虚啊，他掉头发了啊，其实他是陆续的掉的，你不知道，你家满屋子都是头发。哎，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筋脉肉皮骨头等等，五官九窍都靠气和血养着。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你看老咱们老祖宗咋这么聪明呢？人家就这几个字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哎，人之所有者，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有人，血与气耳，就是血和气。你看看，所以气亏血虚，那人亏气亏血了，人就老得快呗，就长病呗。所以你呀，但凡懂点中医，你都知道那个贫血是咋回事。咱们现在掰的掰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老姐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要是家里条件不好啊，哎，或者咱们女同志来例假那几天，你要是蹲灶坑这帮你妈烧火，你一站起来，你是不是眼前冒金星？那就是贫血了。哎，所以赶紧补血，补血咋整个喝血呀？那天谁问我的嘞？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缺血，我听你老讲老讲的，你说我这有鹿心血，我喝点中补，我吃点血行不？哎呀，我就买那鸭血，买那鸡血，买那猪血，那血豆腐吃。我说别吃了，啥事儿不当，完了你拉大便却黑的，你还挺害怕的。你吃血吃多了，它不拉血吗？就变成黑屎了。 啊，所以这血哪来的？啊，缺血，心脏缺血咋的？不心慌吗？脑袋缺血不头晕吗？眼睛看啥都一马虎。那你看脑梗、脑萎缩的人，脑供血不足，慢慢不就是丢三落四？看着你干嘎巴嘴，他就想不起来你叫啥名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中医要讲究，永远记住一句话：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你能缺血吗？对不对？为啥缺血？就是你脾胃不好。所以中医那不像西医，嗯，你赶紧补血啊，整血浆啊。有的人家还献血啊，省得咱家那个需要血的时候好给用，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啊，怎么办啊？就得让我们的脾胃好。所以中医真正的补血，它要健脾养血。中医养血就是健脾养血，我说了好几遍，说明啥？你要是胃好，你要是大便好，你不带贫血的，你吃饭香，那牛肉馅大包子你造它仨，你再喝点菠菜汤，你说你是饱撑的，你早晨你到晌午你都不带饿的，你要中午这么吃，你晚上都不用吃饭了，啊，那大丰收，排骨、窝瓜、豆角、苞米搁一起一炖，你造它一大碗，啊，二米饭，大葱，扒了，搁手撕，搁酱油泡泡，你吃吧，老香了，你就这么吃，你说你身体好不好？啥不都吃来的吗？啊，你能说我就喝西北风，啊，完了我就啥也不缺，怎么可能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那挺慌。人不吃饭，你哪来气血？你能活吗？为啥不吃饭能饿死？啊，他没气血了，他不就死了吗？所以中医看病讲究啥？望闻问切。这你一来我一看你这人往这一坐，望就是望你的脸色，你灰枪枪的，你就心脏肯定缺血，脸发黄我就知道你胃肠不好，哎，脸发红，这脸通红有红血丝子，我就知道你睡不着觉，你手脚心热。你看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在给你号脉的时候，我这个手号脉，我那个手我拖着你的手背儿，然后我上边一勾，我这跟你俩手握手在这勾着，你手指头四个勾着我这四个手指头，我干啥呢？我看你手凉热，末梢敏不敏感？你那手绑老硬的，那你不抽筋儿啊？我就知道你抽筋儿啊。嗯，那大夫你咋知道呢？我没闲着，眼睛看你脸色儿，手摸着你的温度，在感觉你是柔软还是僵硬。你看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再一个看啥，你们没事就看看自个儿那眼睛，咱们眼睛上眼皮下眼皮，大眼甲子小眼甲子，白眼仁黑眼仁，还有那瞳孔，这叫五轮。心火旺，尿尿热，尿尿黄，你大眼甲子刺挠，烂眼鞭子，上下眼皮绑硬，一检查说肌无力了，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啊，这眼睛小了，挑不起眼皮来了，肌无力，你脾不好啊，你胃肠道都不好，哎，白眼仁都红了，你肺子不好，就现在十月一前后嗓子眼干巴，有不点痰还卡不出来，嗓子眼刺挠的，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肺燥，所以白眼仁就红。白眼仁叫啥？叫气轮，哎，黑眼仁呢？哎，叫风轮，它就出现啥了？黑眼仁看啥？一马虎，有小黑点，说明啥？说明你肝不好。你要瞳孔中间的瞳孔，你看啥不清亮，看不着了，你肾不好。为啥岁数大的人你就看？8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你看他眼睛浑了，啊，浑浊，你看咋？

们小孩的眼睛，你现在看咱们的眼睛照镜子，白是白，黑是黑，咱们叫照白分明，黑的白的它清亮的，你那可倒好，岁数大老头老太太看看啊，眼睛浑，说明啥？肝心脾肺肾严重缺血缺氧，五脏六腑之精华不能上养二目，所以出现了二目昏浊。丈夫老了，哎，缺血了，缺氧了，精华不能上养眼睛了，那眼睛发浑。你不信你看，岁数大老头老太太，你就看他那眼睛，就看他眼睛，他不清亮，他浑，没有血养着。所以老头老太太叫，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耳朵也聋了，眼睛也不中用了，看啥也不行了。为啥呀？没有血养着了啊。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呐，要想健康长寿，尤其我们在秋冬这两个季节，重点要固护脾胃。那个脾胃呢，它容易被这几种邪气呀给侵犯。那你看脾和胃，所以好多病都是从脾胃这个根儿来的，也就是从气血上来的。你看咱们东北这嘎达，就咱们吉林、黑龙江、吉林、辽宁，你说脾胃最怕啥？啊，最怕啥？最怕寒，冷啊！你就现在老姐姐来，你们个个摸，心口窝、小肚子要是凉，拔凉。你就脾胃虚寒呐，来，你把手现在都插到裤子里头，肚脐眼周围凉不凉？心口窝凉不凉？小肚子上边，小肚子这，肚脐眼下边的小肚子这凉不凉？你要是凉，你大便保证不好，叫脾胃虚寒。啊，咱们先从寒上讲，告诉你他能得啥病啊？脾胃，咱们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就你吃啥都得靠脾胃来给你消化来吸收，你吃口啥你就喝一口苞米面糊涂，那咱们白水煮面条拌大酱啊，你炸点鸡蛋卤呗，搁点豆角，嗯，那姜豆角，嗯，长条那个姜豆角，你搁点酱，你搁点辣椒辣酥的，你切点瘦肉丝，你炸卤吃也怪好吃的，煮点面条拌点卤，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你吃啥你得香，但是年轻的时候脾胃着凉了，这个叫脾胃着凉吧，就胃疼。这个胃疼呢，是吃点凉的就疼，吃点硬的就疼，着点凉也疼。有的老姐姐连一压苹果都不敢吃，就吃那一嘎达她就胃疼，然后呢紧接着就拉稀。你看慧心说的非常通俗易懂，我告诉你们，我是特意这么说的，你们也不用笑，说这李主任讲课真土，这叫接地气，特意这么说的。因为咱们吉林这块吧，我是老家乡了，土生土长的，跟咱们家乡人唠嗑吧，就特意用这个口音，一听东北口音非常浓，亲呐，格外亲。你这么一说多得劲儿，胃口冰凉，年轻的时候着过凉，或者吃凉的了，或者吃凉饭了，农村叫粮食瓦块的，哎，吃凉饭了，或者在那个凉地下站着干活了。你看有的人这拔的让冰给拔的，你说我接触过啥人？就过去各个单位一到正月十五不是闹花灯，他做灯，一到正月十五有的那个单位车间比赛，说做灯你做个猫我做个狗的，他做冰灯，做冰灯你整那冰不得上那个整个那块去挖冰去吗？他在那上站着呀，凉的。而且过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说穿这个雪地鞋厚的那小棉花包可暖和了，过去那人哪有那条件呢，冻的冰拔的。还有这女同志，你看我还接触过啥，在冰棍厂上班，你说那多凉啊。还有的咱们农村是不是种稻子呀，稻田地那开春都上冰碴，那两个脚丫子拔痛红痛红的，来月经了还下水呢，拔的这样受凉了，受凉这个寒就到脾胃了，所以你动不动就胃疼，胃要疼你大便呢它就

0: 出现脾胃虚寒的大便，你拉的大便就不正常。正常人大便啥样？黄色香蕉便成条的呀，就咱们小时候拉那一大条子，拉完舒不舒服？你都省纸，你擦两下它就干净了。现在呢，胶粘的，拉不净，粘马桶，它只要粘马桶，它就粘，你那个感觉就是拉不净。拉完脚着还有，这叫脾胃虚寒，而且有湿。为啥有湿呢？一旦脾胃虚寒，你大便稀，一天吃完饭就拉，有的这么拉啊。早晨起来先拉一次，吃完早上饭又拉一次，帮晌午头又拉一次，那晚上又去一次，一天就这样式的。有一句话叫啥？好汉架不住三坡呀。哎，这样的人还啥呢？还瘦。你瘦就瘦呗，你还高血脂，你还脂肪肝，他就纳闷啊，你说我啥也不吃，我还老拉稀，你说怎么能脂肪肝呢？人家有弯弯肚子能吃镰刀头，就是你代谢不好，代谢不好，老哥哥老姐姐他指的是啥？为啥慧心说话说的要说这么土的话，这么接地气的话？我要说你这代谢不好，脾胃虚寒，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的时候这大夫有水平啊，我你们真正听懂了吗？够呛是不是？那么咱们用最土的话解释，代谢不好，首先它包括俩事儿：一，你拉的不正常，就是大便溏稀啊，胶粘，破破糟糟的，大便没规律，这是拉。再跟你吸收有问题，就你吃完了这营养物质呢，那大丰收，那牛肉馅大包子啊，那糊的豆角茄子土豆，你拌鸡蛋焖子，你不管你吃啥啊，你是不是得吸收啊？人吃饭不为了活着吗？为啥他造气血呀？你拉的不正常的同时，这些营养物质你吸收的也不好，你吸收的不好，它就容易怎么像呢？好的没吸收，你就缺血，所以你这个人必有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就老掰的掰的，说70多岁，你那头发都白了，掉牙，一脸褶子，脸色不好看，灰灰呛呛，就老。哎，你就不像人家那个睡觉好的，气血足，脸哎发白呀，哎发粉的，溜光的，没啥褶子，头发也没太白。你就人，咱俩都往这一站，我65，你65。哎，你就老，有的都能老出10岁来，就掰的掰的，这个70那个70，他俩看着差10岁，这俩人好差就差在哪儿？差在脾胃上，吸收问题。那么吸收血吸收的少，他缺血，心脏缺血，心慌气短，脑袋缺血，头晕眼花。就记住，脑袋缺血是头晕眼花，就是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昏昏沉沉的。心脏缺血就心慌气短，心脏跳得快，心慌来那阵心难受，哎，然后没有劲儿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才会出现啥？吸收出问题了，血没吸收，垃圾也没出去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东西它不吸收，哎，它血脂高，也就是说好的没吸收，埋汰的没出去，就出现这个现象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脾胃不好的人，首先他就会血脂高、甘油三酯高或者血糖高。我告诉大家，凡是脂肪肝的、高血脂的，没有一个大便正常的；凡是糖尿病的，多数都拉稀的。你就往前倒，所以慧心看病吧，我是前边刨根给你倒腾20年去，后边我也刨根，告诉你前20年你是啥样，后20年你是啥样。你没得病这个病之前，你没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前，没得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之前，哎，你有胃病，你大便不好拉稀，这它不疼不痒的，你能当回事吗？所以大便溏稀，你一问他说你大便啥样，我大便挺好啊。啥叫挺好啊？人家拉一条黄色香蕉便，你那都几次了，胶粘的啊， 或者几天不拉的，对不？这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得心肌冠心病，谁咔嚓就心梗了，谁邦当躺着就脑梗了，有吗？很少很少啊。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所以咱们从脾胃讲，脾胃虚寒的、大便溏稀的，往往就会出现三高，哎，高血脂、高血稠，甚至高血糖，然后呢直接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动脉硬化、心肌缺血引起失眠，这就是前边20年，后边让你得这病。那往下来呢，还有的出现什么现象呢？哎，他的脾以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再有就是虚弱，他脾胃弱，这个人打小就脾胃不好，有的是什么呢？从小胃坏了，过去有的孩子多呀，哎，那生老大老二有奶，到老三这没奶，你没奶就胃那年代奶粉买不起，买不着，那就会出现啥呀？孩子早头几个月啊，6个月之前说强巴火的呀，买点奶粉呐，托人弄呛的，后来就为啥面糊啊，哎，自己家想招做，孩子伤脾胃了，你也不知道他饥饱啊，就胃伤食了，脾胃出问题了，这样呢孩子脾胃弱，所以打小孩子就不好，你这样孩子还容易咋的呢？口臭，嘴里有味儿，吃啥都不胖，两种可能，现在孩子啊，两种可能，要么吃啥都不胖，要么吃啥都吸收。吃啥都不胖，说明你脾胃太虚了，它不吸收；吃啥都胖，说明你也脾虚了，你排不出去，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现在血脂高的，说啥也不吃咋还高呢？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脂肪肝，这个时候你保证脾胃功能不好，它就造成你心脑供血不足，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那你瘦呢？你贫血呢？你就打蔫儿，心脏缺血，腰酸腿疼，骨质疏松，各个骨头节都疼，走道腿没劲儿，哎，虚啊。男同志40多岁他就阳痿了，50多岁他就阳痿了，他还寻思到这岁数了，你这岁数人家70岁老头还能严重重子呢，说明什么？你身体虚，它不是这点事儿，你虚，它就会在你前列腺方面出现尿频，睡眠不好，脑袋不好使。那今天来这患者上我那儿，那个尺脉摸不着，我说你这脑袋不清灵啊，后脑勺子总不清灵，后脑勺子疼，哎，你这不虚吗？我说你多大岁数？56。我说这肾虚啊，生理功能多长时间没有了？这岁数还还。你看这不就糊涂虫吗？我说你这是病，肾虚严重，一张嘴看牙掉多少个了，这就是肾虚啊。所以它连带着我们就这几大病啊，脑梗，最终脑萎缩，根儿就是血虚，就是气不足。你不信你得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刚一得是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叫脖腔子，这块的毛细血管堵了，你说为啥堵？不就气虚血上不去吗？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气不足，你脾气不足，你大便不正常，你肾气不足，你尿尿没劲儿，你分叉滴滴答答的啊。男同志生理功能不好，女同志没劲儿，尿频憋不住尿，你说那气血能上去吗？上不去，所以把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叫腔梗，堵上之后脑供血不足，所以时间长了一检查会告诉你啥？脑白质病变，那不就是脑萎缩吗？所以你记性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哎，再过几年就发现脑梗了啊，说咋的了？得脑梗了，哎呀，这腿走道别凉别凉的，这胳膊还行，有的还跨筐，手不分瓣，对不对？就这么来的。那么心脏，我们心梗也是这样，谁一天就心梗了？老哥哥老姐姐，心梗之前你先有心肌缺血和心律不齐， 心脏缺血，来那一阵儿偶尔的，哎，心脏吧就不咋得劲儿，你不没当回事儿。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缺血之后会导致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它缺血了，那个瓣膜就抽巴了，就瘪了，就关不上了。你家那门框还是那门框，但是门小了，门小了，抽巴了，这不就裂缝子了吗？所以裂缝子它一收缩，血往出打，你它就返回来了，叫反流。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人，他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哎，心难受，来这心慌，咋造成的？心脾两虚，这样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缺血，睡不着觉，做梦，哎，记忆力减退，先是没劲儿，这人有失眠，哎，就没劲儿，哎，有的人还低血压，所以你看缺血之后典型症状，脑袋有病，先是头晕眼花，缺了气血之后，心脏有病，先出现乏力气短，就是没劲儿，气闷短，来这心慌。这根儿在哪儿？你往前倒，这根儿在哪儿？就在脾胃。所以今后我们整个这秋天到冬天这几个月，我们重点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睡好、拉好，你啥都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就笨想，你吃饭老香了，睡觉可好了，大便也天天到点就便，哎，睡觉也好，你说咱这个脑梗能犯病吗？你说这心脏病能犯吗？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它是不稳的，所以到了一定程度，说我们治来治去，慧心给你们讲课讲七年了，治来治去到了一定程度，万物归根，一切都到本了，干啥了？今年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就把所有东西都炼得现了原形了，哎，你到底根在哪儿呢？在哪儿？就在脾胃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回想，你现在回想，是不是脾胃功能不好，就是胃肠不好，吃饭不行，拉大便不行，睡眠不行，根儿就在这儿，它要好了什么都好了，只要健脾了，血足了，吃饭好了，啥病都好，关键是健脾养心血才能去淤血，心血足了，你说你头发都好，手指盖都好，把那淤血去掉，你老年斑都少，你脸色都光溜的、跳白的，哎，粉嫩嫩的，哎，肉皮也好，手指盖、脚趾盖溜光的，别有竖纹，这咱们身体才能好啊！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惊，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不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 亦可由

0: 孙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啥名？
3: 我叫石静香，今年68岁，我是个一体多病。我把我的主要病情吧向那个慧心老师请教。
4: 说吧。
3: 我是老寒腿，20多年怕冷啊。
4: 嗯。
3: 起先吧膝盖痛，逐渐吧变成骨刺了，现在更严重了。上面怕热，从胃往下呢怕冷，膝盖往下呢特别凉，两腿不但麻，两只脚也麻，两只胳膊、两只手也麻，左腿呢掰板损伤，软骨呢磨没了，坐时间长呢更麻，活动啊走一走呢膝盖痛，请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4: 啊，这要跟我通话打稿打草稿了啊？
3: 没有，没打草稿。
4: 啊，我进去打过还挺顺溜的。哎呀，刚60几，68。
3: 我63了。
4: 那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3: 哎呀，我这挑籽儿，从那个33岁一直挑到50岁，完了50岁就子宫肌瘤手术了，再往后就没挑之后。家里那个我儿子不养牛嘛，养了10多个牛，帮他捆棒盖的。完了这一冷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哈，就是羊驼有还没有血，背驼有血哈。完了我跟那捆棒盖都直搓脚，我还给那个就是这个鞋哈，还做个套，那种冻的直搓脚。就从那以后哈，就种这些病了。
4: 我想问一下，挑籽儿是啥？挑籽儿是啥活
3: 啊？就挑松树籽儿。
4: 啊，挑松树籽儿啊。
3: 啊，
4: 挑松树籽儿就也是卖呗。
3: 你说啥呀，慧心老师？
4: 在哪儿挑松树籽儿啊？
3: 啊，搁曙光，曙光我得走得挺远，还有和盛。就这样事儿的吧哈，作为病就是那个骑正车吧哈，就这个往北走完了，就这个西风吧哈，那个就是吹着葛嘛哈。都盛成后啊，掉个蹄子，完了那个搁这个胳膊就搁那脉窝上，就做了一身的。有的果园厂呢，完了还可冷可冷的，完了那个下一下雪，我穿到假鞋片，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帮，就是那个塑料底儿的，完了我就穿那个胶皮底儿的，我说错了，就这样式的做些病。我妈说的吧，好脚是大事，你把棉鞋穿，我就舍不得，我就没舍得穿棉鞋。我寻思要穿棉鞋的话，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是下一下雪，这冷了，你说的都那个什么，都把那个什么，就是鞋都整湿了，完了以后不就不暖和了吗？完我就没舍得穿，就坐那病根儿的。
4: 嗯，所以为啥问你干啥活呢，大姐？你就说你那时候挑籽儿还是做的时候多呗？
3: 啊，对，我现在都颈椎吧，就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脑梗。
4: 嗯，
3: 完了呛性脑梗，一开始是那个我也不会说哈，就是说上来白脑子疏什么
4: 脑白质疏松
3: 啊，对，完了后来这不又中了，就是呛性脑梗，我坐车的时候都迷糊过去一回了，
4: 嗯，
3: 让别人给我叫醒了，完了之后我吃的速效救心丸。
4: 嗯，我知道了，这个病咋得的呢？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啊，劳累过度，有一个什么病呢？就是从小你肾就虚。
3: 你说太对了。
4: 心脏就缺血，就是老百姓说农村烧那灶坑，你蹲那嘎烧火。

0: 你站起来眼前却黑，
1: 可不是咋的，
0: 俩眼冒一星，那个就是缺血，就迷糊。有的农村烧灶坑说抱柴烧灶坑，完一站起来嘛，眼前却黑却黑的，那就是缺血了。
1: 嗯，
0: 你小时候呢劳累过度，再一个呢受寒，就是本来小时候你这人打小你肾就虚。
1: 你说太对，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吧，太胖了，完我妈给我做棉裤啊，嫌厚我就不穿，后来那个求那个我老嫂给我做精薄精薄棉裤，明知道挨冻完了还穿，就从那以后当时不觉怎么的，就觉得是凉哈，不觉咋的，这岁数大了完了再挑松子儿，完再加个捆绑带的，就是越来越重了，现在这腿吧都是 O 型腿了。
0: 对，所以这个病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就是小的时候穿的少动的，哎，就小的时候你说你再一个你从小你就是一个寒湿体质，肾寒的，那时候人吧医学知识匮乏，不知道咋养生，完了那时候呢还比较保守，那女孩子呢特别是来例假啥的，那垫的老粉色的卫生纸中间一整就折了，哎，也不知道咋保护自己，哎，过去穿那个那鞋它也不暖和，一冬天就那一双，你刚一上冬的时候它那雪下完化下完化，整的那鞋精湿的，你舍不得穿，你都怕暖和，那整埋汰了，就等它沙冷了，冻
1: 湿了，冬天穿不暖和了。
0: 哎，等上冻了，冻实心的了，不埋汰鞋了再穿，那就着凉了。
1: 可不是咋的。
0: 肾脏受寒吧，你打小你体质就弱，就这个肾就寒。你看你从小就有个毛病，就同样咱俩小学同学，咱俩都13岁，我又跑又跳的，你就身体发囊。
1: 嗯，
0: 你就囊，就走道就瞅这孩子打晃，那腿软，从小肾就虚，再加上呢受寒早，穿的少，冻的受寒，然后呢像你说捆苞米盖子，这都是你病做成了，
1: 对，明知故犯了，
0: 哎，病做成的了，岁数再大了再着点凉，就把这老病勾搭起来了。
1: 对，
0: 咱们这么说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你不能说我原来啥病没有，完我就抱抱你盖子，我给我儿子干点活，我就整那啥了，不是那么回事。年轻时候就病做成的了，老了骨头疏松，因为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刚才说一个病叫多发性腔梗和脑白质病变，那个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脑萎缩。说明你在60岁左右就掰的掰的，你这人就脑袋上你就觉着脑袋就不好使呢，
1: 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呢。
0: 嗯，那记性不好是咋回事呢？不就是出现了一个脑萎缩的征兆吗？那谁，你说老年痴呆哪有一天傻的呀？
1: 就是，
0: 都是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主要体现啥？刚发生的事儿记不住，过去的事儿也想不起来。
1: 对，
0: 这就是心脏
1: 有时候吧，说话吧，当时吧哈想不起来，过后能想起来，有时候一直也想不起来。
0: 哎，这就脑袋不好使了，所以呢要从肾上来治。那么你这个骨头里是不是装着骨髓呀？
1: 啊，对呀。
0: 骨头里装骨髓，那骨髓通着后脑瓜浆子，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骨髓有啥生成的？你说骨髓有啥生成的？咱们不管你吃大虾、吃鱼还吃排骨，说变成骨能直接变成骨髓吗？
1: 不能。
0: 那又啥变成的？
1: 嗯，不知道。
0: 是不是得变成血？
1: 对，
0: 先是吃啥变成血液，就咱们不管你吃啥东西，先变成血液，
1: 懂意思哈？
0: 血液再生骨髓，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的消息。二五眼大夫如果他讲课只为了卖药，他就这个玩意儿他就推不出来了。你就听讲座，你们听这么多年，为啥有的讲一年两年他不懂
1: 了？老师讲的细的，
0: 哎，他推不出来病，就把这病给你看不透。哎，你看你这得往前推，说老师，那你说我最终我缺啥呀？我告诉你，这当中隐藏一个病，你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你脾胃不好，
1: 不好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我从那个55岁一直到现在哈，天天吧说。

0: 有病吃药是不是也得先到胃里头？
1: 是，
0: 完了到肠子它吸收了，到血液当中才能治病。
1: 对呀。
0: 所以你吃啥？你就是吃药，你还吃五谷杂粮，你喝凉水也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
1: 对呀。
0: 然后它造成血，所以说脾胃虚弱典型症状，像你现在就头晕眼花。
1: 对。
0: 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糊。
1: 我抹不完了，那个这个耳朵还不用响。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头晕眼花是血虚，是血少。然后啊，说人活一口气，人活的就是气血。头晕眼花是血虚，没劲儿、气闷短是气虚。就你人老觉着没劲儿，总觉着上不来气儿，说一句话得搁好几个逗号。呵呵，
1: 怎么
0: 这接不上溜，你不像我这么呱呱呱呱呱就说，你这接不上溜，气虚，说话带倒气的，带喘气的，搁逗号，好几个逗号，咋整？所以这就是气血亏虚，哎，嘴唇干巴，哎，贫血，这个情况就从脾上治，健脾养血呀。
1: 嗯，
0: 健脾养血，上治脑梗、脑萎缩，下治心梗、心慌。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根儿就是脾虚，哎，胃不足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老姐姐，你这样吧，你现在手上有啥药？
1: 你现在手上就是我吃那个中药，中药我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那里有红花，那我知道吃甜完还有苦的。完了吃完那个，这不我搁冰箱里还拿着还热哈，上回吃肚子还疼，疼不但疼，完了然后人家是开的，人家是那个药是好的，这再说吧哈，我这一体多病吧哈，他就是找事儿。完了吃呢哈，这不是上停，我说这挺好，管怎么不吃药了哈，这又肾嘛，就是那个什么尿道炎又犯了。就是尿道炎犯了，完我就吃管那个尿道炎。今天我上家又买尿道炎的药。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1: 血压高，吃那个降片。
0: 嗯，
1: 吃完降片之后吧，
0: 我给你开两个小中成药啊。来，先把你尿道炎治着。你尿道炎去买氟派酸胶囊，配合三金片儿。啊，
1: 哎。
0: 哎，这两样治你尿道炎的啊，这个解决了，吃七天就好了。嗯，然后呢，就刚才说这个没劲儿啊，腿软骨头疼，去买一个药叫壮腰健肾丸。壮腰健肾丸再配一个扶方丹参片儿，补气养血的啊。然后后续呢，你再买一个啥呢，去买一个健脾丸。你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就是健脾养血，补肾养骨头。
1: 对呀，可不是咋的。
0: 你先吃这小中成药，先吃一个月啊。
1: 哎，
0: 三个健脾丸为基础，健脾养血，然后复方丹参片呢，它能软化你血管，配壮腰健肾丸呢，治您的骨头疼。
1: 嗯
0: 嗯，好了，老姐姐啊。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大姐，电话接通了没？
0: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秦秀勇啊。
0: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呀，71了。
0: 哎，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寻思我让你给我看看，
0: 嗯，
3: 我听你收音机吧，都听7年了，
0: 嗯，
3: 看你挺好的，
0: 嗯，
3: 讲的可非常的相信，
0: 嗯，
3: 完了我就是有点心脏不好，
0: 嗯，
3: 还有呢那啥玩意，还有那气管炎，
0: 嗯，
3: 老吐痰呐，吐的黄痰呐，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大夫给我检查过，就是来那个义诊的来检查呀。那回是说那哪检查，就说我是啥病，心肌缺血。
0: 嗯。

0: 心脏啥感觉？
1: 我心脏就是有时候就心跳完了黑数左右。
0: 来那一阵心慌心跳跳多少次？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1: 我找到耳朵可好使了，这把这场病得的哈，重感冒得的，就是听不着啥呀。
0: 晚上能睡几个点觉？
1: 哎呀，晚了吧，一会就醒，起一趟啊，就是水一会尿尿，两会尿尿，三会尿尿，当时得尿就尿尿了，当时得尿就尿尿了。
0: 听好点觉，要尿给憋醒了，越睡不着觉越有尿是吧？
1: 睡啥觉啊，睡觉啊，哎呀我的妈呀！
0: 那你咳嗽那个痰是黄痰是白痰？
1: 黄痰。
0: 如果是黄痰，它有热了，有炎症了，那你前后背、前后腔子、胸腔子里疼不疼？
1: 腔子疼，有时候就发烧。
0: 查痱子了吗？
1: 啊？
0: 查没查痱子？
1: 哎呀，没查呀！我大儿子现在那回给我打电话，妈呀，我跟孩子不赶紧去打针去，我说别打了，你说这农村像人城里呀，成天打针去，哎呦我的奶奶呀！谁让你打的眼睛还不好，眼睛瞎不擦的。我这好眼睛都瞅着我全是气呀。
0: 那眼睛眼睛有病变了。
1: 我说的我都死了，得了，他妈死了得了，我狗。
0: 有病咱就治病，好好配合孩子啊，别成天捣鼓死活的。真有那能耐，你不吱声，你偷摸的，那他就成全他了。但是你这么捣鼓吧，捣鼓的心熟，孩子也不愿意听。谁家过日子成天
1: 跟前啊？
0: 搁么个跟前你就这样事的，谁也不愿意听。过咱就好好过，老的得有老的样。啊，有病的好好治，啊。
1: 啊。
0: 我说话就直。那你成天你说哎呀，这难受啊，这还不死啊？你给谁听呢？
1: 那对，你说这句话对。
0: 你干啥玩意儿啊？治呗！你孩子给你也不是不给你治，你成天就这样似的，孩子也闹心。大劲儿，为啥有的孩子不敢招你边儿？他心烦，他也得生活啊，是不是？
1: 哎呀妈呀，人家是生活，妈的，这咱这人你看看压力多大呀！我敢说，我都不敢跟人说这说那个的。
0: 哎，把自己身体，现在看的是肺子有火了，吐黄痰。那你都吐黄痰了，都发烧了，那不是火是啥呀？那不有炎症了吗？大劲儿了，这岁数大了，你吐黄痰发高烧，烧出肺炎了，不完了吗？
1: 会到发洪水呀。
0: 你说什么？
1: 我喝这水呀，一七回到八回呀，这一宿黑心了，这一奶壶水全咕噔一响，喝呀喝呀。
0: 血糖高不高？
1: 血糖嘛，早说是糖尿病。昨天我们家有血糖仪，一天早没吃饭就是了，是4.1，
0: 那不高，
1: 是不高？
0: 嗯，不高，还
1: 我就吃2.双端了。我之前吧，我没有糖尿病，我就从那我姐姐来跟我大姐我二姐来，他俩了叽的给我整的上火，等他俩走我就嘴干，他们给我就完了。我之前没有那病，我一查说是糖尿病，我就吃2.双瓜，就这么说，我啥都不吃啊，我控制的可狠了，
0: 也不要太狠，就血糖偏低了，
1: 是啊，
0: 偏低了之后它就缺营养，就你这岁数，你吃这2.双瓜，你能控制在6.1或者6.5以内都行，
1: 啊，
0: 你这岁数，因为你70多岁了，空腹6.5。餐后2个小时，你照7个到8个，别超9个，这就行，当不错了。
1: 啊
0: 啊！但是你那空邪乎了，你啥也不吃，4.1，你不难受吗？不迷糊吗？
1: 哎呀，迷糊都不迷糊，凡是就有点胃不好受。
0: 那人没劲，你不让吃东西就干饿，这家血糖是下来的。
1: 我告诉你，我一口肉都不吃啊，多少年了。
0: 所以这就是愚昧，我一再讲，让你吃。没说不要你吃。前两天我跟一个患者通话，人那老哥哥得糖尿病30多年了，我特意让他说，我说老哥哥你给大伙讲讲，你们没听见吗？土豆豆角茄子鸡鸭鱼肉啥都吃，人家吃的少，一样你来他一口你尝着，你还哎呀我啥也不敢吃，那砸脖得了呗，那咋活呀？糖尿病没等治好呢，饿出胃病来了，完了，心脏供不上血了，哪

0: 脑袋迷糊，老年痴呆了，你说这那是哪这么治病的，就愚昧。
1: 你说我这人吧可不是咋的，记得可不好，哪天再老了记得可好啊。
0: 啊，这好汉别提当年勇，你大姑娘那时候还梳俩辫儿呢，说那玩意儿。
1: 那我听你讲课呀，可乐听了，就说你吧，黄老师说的吃大饼，那吃小米粥啥的，那吃鸡蛋啥的，我都听了。
0: 啊，那吃呗。啊，你这样吧，你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儿，你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注意心脏病、脑血管病，只要缺血就有个症状叫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
1: 我眼睛吧早看过，说我是白内障。
0: 哎，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为啥老化了？没有血养着，眼珠子上边全是血管，血管就像网兜一样兜着这眼珠子，这个血管网呢，这网兜呢连着脑袋，你缺血了，你脑袋都木个张的，浑浆浆的，为啥叫头晕眼花？你这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不行呗。
1: 那对呀，
0: 他拐子呢，你现在整不好有枪梗，有枪梗呢，它会导致你没劲儿、气短，人老觉着累的慌，老想长出气儿呗。
1: 那对，有
0: 啊，
1: 有这个。
0: 所以这个炎症肺炎呢好治，肺炎、咳嗽、吐痰，你去买啊二丁口服液，二丁颗粒或者二丁颗，那个二丁里头有啥呢？二丁有这个有金银花，有蒲公英，那。里头有紫花地丁和黄花地丁，紫花地丁是清热解毒的，黄花地丁就是大婆婆丁啊，那大婆婆丁的黄花，它这两个叫二丁颗粒，你二丁颗粒你吃，上药店买去，它能治你那咳嗽吐黄痰，二丁颗粒啊。
1: 我就从哪吧感冒了，不的不能
0: 是不是得治吧，咱就别说别的了，你治不治？
1: 治。
0: 你治就得，你还不能，你赖你谁没用了，不感冒不能。说那没用的啊，咱现在就吐黄痰，解决吐黄痰口干咳嗽，买二丁颗粒。
1: 二丁颗粒，二
0: 和双黄连口服液。这俩治咳嗽吐黄痰，吃14天。见好再吃14天，连巩固就把它治去根儿了，不然的话往后你发烧容易得肺炎。
1: 那对，我小可不得过肺炎咋的
0: 啊，这个就嘎就疙瘩疙瘩了。然后你那个心脏缺血，睡不着觉，老尿尿，晚上还喝完还尿，这一宿就整的就来回这么倒腾。那来回倒腾吃啥？去买这个药，心脏病药，吃点儿。哎呀，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丸，配合金匮肾气丸吃。
1: 肾气丸啊，
0: 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就是养血补气的。正常你脾胃不好，你大便拉的肯定不正常。
1: 哎呀妈呀，可别说了，这今天不咋的了，你说等到哪出不下来呀？哎呀妈呀，浑身筋都使上了，哎呦我的奶奶。
0: 你那点劲儿都走到尿道去了，都尿都憋不住七八趟了，你哪有劲儿拉屎啊？明白了吗？那个气的事儿，所以说要补脾啊，要补脾气。这就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天象乡野，百年贺喜祝寿庆丰收，题材丰富多彩，唱词包罗万象，七言四句触景生情，即兴行腔现编现唱，扎根乡土，质朴随性，蕴藏东北黑土地独有的民间智慧。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东北秧歌唱大版，藏在吉林黑土地的百年非遗烟火，欢迎收听。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说起东北秧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粗犷活泼、幽默灵巧的舞步翻飞，彩扇手绢轮番舞动，可以说是刻在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年味与乡情。老辈艺人常说，秧歌呢讲究活中哏，哏中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在热闹的秧歌表演当中，藏着一项小众又珍贵的非遗技艺，那就是东北秧歌唱大板。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东北秧歌唱大板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红吉老师。您好，高老师。
6: 方先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另外一位呢，是年过八旬、亲历完整的秧歌老风貌，而且坚守原生态唱腔的于洪堂老师。于老师您好。
7: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两位老师。我们先问问高老师啊，东北秧歌唱大板，这个大板指的是什么呢？
6: 东北秧歌唱大板呢，绝对不是字面上意义的一种竹板，而这个大板我个人认为就是啥，就是唱一段，是个板眼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扭秧间隙之中呢，所以等于杀一板唱一板。
5: 它表演的形式和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6: 唱大板很随意，有锣鼓镲伴奏，秧歌艺人拉山的了，或者是老将子都可以，大家这个懂得踩。
7: 唱大板不一定一个人唱，你唱板都有主板有副板，主板唱完之后你第一个传给你，你比方说大鼓一打响又连天呐、啊，秧歌好唱就往下传呐、啊，传到谁来谁得唱啊。仨公子前面的大喇花，你给我接着下班啊！
6: 让我传来，我就传呐、啊，叫声朋友你细听言呐、
5: 啊。有真行啊！你看我们现场即兴的哈、啊，就这样都没有商量过，没有彩排过。
6: 这就是东北秧唱大板的表演形式。
5: 活灵活现的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到这个艺术当中了。像我们刚刚路过吉林北山，就看到有这个秧歌队的表演，队员呢衣着鲜亮，这唢呐呀、锣鼓声啊，伴奏也特别的热闹。我们问问于老师啊，您老今年高寿？
7: 82岁，82岁啊，
5: 一点都看不出来80多岁的样子，整个人呢特别有精气神。您小的时候，那咱们的吉林乡间完整的这个老秧歌是什么模样呢？
7: 老秧歌吧，已经流传300多年了。历史上的先有秧歌后有二人转、
5: 哦、
7: 二人转是在秧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 嗯、
7: 这点一定要记住，先是秧歌，最早最早就蹦蹦。秧歌这个东西吧，是一个一年验寿强身健体的一种文化活动。秧歌队的本身打头的这个叫仨公子，仨公子前面这个人叫拉山的， 拉弦的人，这个铁门杆，你就到哪个宅子，到哪个。

0: 方之后，他先进去一看，这个宅子里边看个百没百花样。过去的老秧呢分十种队形，我跟你说一下，隔一到十，一字长蛇，二龙吐须，三环套月，四面斗，五雷阵，六连环，七星，八是北斗，九是九连环，十面埋伏，这是过去老秧的十种队形，其中还有24种造型，我今天说不那么全啊，什么变酸辫了，卷大白菜了，三环套月了，燕子翻身变五举等等一系列就各种造型，
1: 这都像基本功了，
0: 都是基本功，一般都得会这个啊，这里叫东北传统老秧歌，就是这样，唱大板实指就是在秧歌队里边就叫秧歌帽，像二段唱小帽，秧歌帽你得会13大辙，
1: 十三大辙
0: 必须都得会，到哪个单位到哪个地方去，到谁家去得见景生情，到谁家唱什么内容，看着啥唱啥，见景生情，
1: 就地取材
0: 都得说喜庆歌，得给报喜报财一进大门抬头观呐，一个灯笼就空中悬呐，灯笼本是那个吉祥物啊，祝东家今年呐发福又生财呀、啊
1: 哎、这真的是没听够啊，还想听您唱一唱
0: 什么。

0: 雪花飘飘满天飞呀，马莲开花它对上对呀，茄子开花分五彩呀，咚咚咚锵，你看那葡萄要开呀花啊，颤嘚喂嘚喂呀。
1: 哎呦，这是对对子了哈。
2: 他那东西啥源于生活，像咱们没看过葡萄开花啥样，茄子开花也不知道啥样，你可能通过这个插大板的形式去让这个年轻人也好，是小孩也好，他对这个植物啊花有一个了解，
3: 刻画花的刻画人物的都是头都给唱板。
1: 像咱们秧歌唱大板以七言四句的这个秧歌柳子为主啊，题材呢涵盖贺喜呀、送家乡呀、赞丰收啊、四季丰物啊等等，再搭配咱们这个唢呐曲牌，成套的锣鼓伴奏表演呢，还要兼顾什么像您刚才说到的蜡花啊、丑角默契互动等等。那在您乡村生活的这个经历里面，哪些这个本土的老唱段最能代表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特色，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现场示范一段这个经典的传统的唱词呢？
0: 正月里来这么月正啊，白马银枪是下巴罗成啊，都说罗成和上帝小啊，咚咚咚锵，夜打那灯啊，周啊他救过秦琼啊，还来个小曲儿，天上的星啊星，什么人来摘呀？地下的呀黄河呀，什么人来开呀？什么人呐、把守三关口啊？什么人他一去呀，未回还了我说一要害。天上的星啊星，王母娘娘在呀，地上的呀黄河呀，龙王开呀，杨六郎渡把三关口啊，韩湘子他一去呀，未回还了我说一要害。
1: 真是信手拈来啊，就是直接就唱，哎，真好。两位实际上是因为秧歌大板这样的艺术形式来结缘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咱们的这个秧歌唱大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呢？高老师，
2: 我十七八岁就开始喜欢秧歌，我家楼下就原来就最早有啊唱上的这个剧场，可是我没事我放学的时候就愿意上剧场，就跟这个艺人就变成了朋友，之后就对这个二人转这个曲调啊，九腔十八调有了一个耳濡目染，就有个了解。再一个就是我也学过二人转，你就像那个什么小放牛啦，还有什么鞠大缸啦，包括靠山调，就这些这个调调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说就是对我唱大板是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前些年吧，我就认识一个老民间艺人叫鲁桂荣，今年得85、86了，他最早也是民间的一个二人转艺人，后来这个我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秧歌唱大板，我认为它不光是一种传统音乐，它也反映了一个时期的一个状况，它包括一种民俗，包括一种历史价值。
1: 那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秧歌大板的？
3: 我20多岁就开始唱大板。
1: 那是哪一年了？
3: 那是在1960年左右吧。我今年82岁，都唱40年了。我师傅叫田树清，田树清没了的人，老艺人，他是吉林省的，也是民间艺人。实质没跟他学多少，就是主要啥呢？其实像高老师，你没有好嗓子，你唱不了这玩意儿。不像现在你个麦克风啊，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啊，就是全凭嗓子喊。你必须得懂折，你折扣你掐不准，你就唱不明白，就尾音录不下来，它不好听。哎，另外嗓音不到位，不打远，人家老百姓听不着。这是
1: 一亮嗓，哎，就发现把大家就吸引过来。
3: 对，你嗓子一声音一大，大伙都给你过来听来了。哎，这完还得有鼓板伺候着。鼓板就是刚才高老师说那个唱大板跟唱二段那个板不一样，它两回事儿。你衔接这块，你跟个鼓要这个鼓有爪子有鼓，也得配合好。你不配合好，断念不行。板落下你就得张嘴，就得够拍，也得够拍。不够拍就斜掉了，不好听了。唱板不是一般人就能唱的，很难找。现在
2: 秧歌唱大板，首先得胆大，再一个说师傅啊，秧歌唱大板最大师傅是啥？是一种社会经验积累的，社会经验是最大的师傅。而不善于思考，不善于观察，这样的就秧歌艺人他唱不了大板。你首先得对这个民风民俗啊，你包括身边的这个身边一些事物啊，你都有个了解，才能说你把东西唱出来。你脑袋里有东西，平时善于观察，多学多看多听，这是一种积累经验。
3: 那时候都是正月前办秧歌， 整个农村都卖秧歌，那时候卖秧歌吧，不叫现在这个秧歌，那叫唱秧歌，以唱为主。你到哪嘎达唱喜宴歌，东家乐了是吧？发福生财了，旺万年了，一表扬你，就是赏。完你再接着唱吧，他还接着加钱。
1: 啊、
3: 哦，哎，所以说叫
1: 一个又一个的小高潮，
3: 一个高潮。完了分大场小场，唱板的时候你得圈上场，秧歌队圈上，唱板的人大鼓啥都得当腰。唱完之后有小场表演，小场什么老汉推车、汉团、大头人什么老头老太太，这些小场这一表演，主唱把那唱完之后，这些小场人也可以挨个唱，
1: 又能延年益寿，还能有一些收入。
3: 哎、对，
1: 完了还大家图个乐呵，是吧？
3: 对。
4: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6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么下面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

0: 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东北秧歌唱大版，藏在吉林黑土地的百年非遗烟火，欢迎继续收听。
2: 咱们老秧歌流传不少的惯例啊，就是说两只秧歌队啊，咱要是在路上遇着了，那一般会会秧歌。这一类的老规矩，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吗？
3: 都经历过。
2: 那会秧歌怎么会？您给我们描述一下。
3: 会秧歌吧，我的经历有一个秧歌队里有个叫傻柱子。
2: 傻柱子实际上一点都不傻，还挺尖，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个活儿必须得个明白人才能干。
3: 对对对。
2: 傻柱子在咱们这个秧歌队里承担什么角色呀？
3: 傻柱子比谁都尖，他是属于这个秧歌队的外交部长。傻柱子人在秧歌队里他随便动，不在队伍里头，看前面秧歌队来了他先去。那个会秧歌队也是有傻柱子，如果没有傻柱子就跟那个秧歌拉山的那叫仨公子沟通一下子，然后两个秧歌队怎么会先沟通完，然后回来向这个秧歌领队汇报完了之后，然后两个秧歌队开始怎么玩。古典的理解也很重要啊，这个傻柱子他是秧歌队的活跃分子，然后傻柱子传给两个秧歌队的唱板人，说哪会秧歌队来了会上了，你正午你唱板就得开始寻词了，是吧？你唱啥我唱啥，然后两个秧歌队混在一起，两个唱板的和对唱，
4: 就是这个会秧之后就唱词儿。你打比方，我是那个九战队的，你是奥数队的，俩秧歌队会一块儿，这个唱大板得唱啊。
3: 大鼓一打，响连天呐、今天就会了一个秧歌班呐、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呐、欢欢乐乐呀，过新年呐。
4: 这我感觉就是秧歌也好啊，你是舞蹈也好，首先有礼貌，无规矩不成方圆嘛，那报个全了。首先你尊重对方，
2: 就是这个规矩要守，
4: 对
2: 这个礼仪我们也要传承下来。
3: 你像他有主队客队，你汇到一起了，必定有主有次。这里边就是涉及到秧歌头和这个傻柱唱板这个领导人，这会儿你领了，这会儿我领了，咱俩先沟通啊，是不是？沟通领养三先，是你先走，是我先走，
2: 对，
3: 完咱俩合到一起，这欢乐了，大伙乐乐呵呵的把这场戏都唱下来了。
2: 对，
4: 就两口秧歌在一块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无形的较量。唢呐锣鼓法跟不上，这个秧歌队没有尽头。就是唢呐一定要吹最欢快的、节奏感最强的曲，鼓槌得抡圆了，唰恨不得打碎它，你这样才能带动这个秧歌队。就两口秧歌比啥呢？比谁的欢实劲儿。
2: 秧歌唱大板，这个讲究触景生情，现编现唱。那即兴抓词儿，像这有的时候呢，那来得及吗？就是你看咱们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可能人家上一句刚问完，咱们下一句马上就得答对上。那您觉得这个即兴编词儿难不难？难在哪儿啊？
3: 即兴编词儿吧，必须得首先会十三大辙，然后你见景生情，看着啥的，他养啥养鸡的，那你就唱养鸡。你养牛呢，唱养牛。是吧？你做买卖就是唱做买卖的，里边穿插的小曲小调，什么小放牛了、四季歌了、五连牌了等等，就这些小帽二十多的小曲儿，你都得加到这个唱盘里头。你不能老搁唱盘的换曲牌，这老百姓都愿意听。
4: 其实唱大板这个秧歌里的是一部分。你就像假如说你到这个盖房子之后，你可以这么唱：你说良辰吉日把粮上啊，金银财宝他聚家堂啊，今朝上梁家也旺啊，咚咚咚唱，子孙后代他接辉煌来。还有，这就是触景生情啊，看啥唱啥。唱大板其实现在变成艺术，原来这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技能。总而言之吧，就是还得说多学、多看、多听，才能说把这个秧歌唱大板
2: 才能传承下来。
4: 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学好这门技艺，你要同步练节奏啊，还有原生态的唱腔，还有即兴表达，那这几样基本功里哪一关你觉得最难打磨呢？
4: 其实像于老师说这个十三道大辙哈，也是老艺人总结的。这十三道大辙就是丑姑娘、俏佳人、扭捏、东西南北坐，这就十三道大辙，就是这属于一个基本吧。再一个就是说，你会九腔十八调， 每个人唱的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4: 你看于老师唱的就是很有韵味，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这个表达方式是不一样，但是最终目的啥呢？得四句七言合辙押韵，这是一个东北秧歌唱段版一个基本。
3: 就是第一句的墨会远这个字儿和第四句的墨会远这个字儿必须得一个辙。
2: 嗯，得押上韵。
3: 哎，你不押韵不好听啊。
2: 嗯，
3: 你高老师就挺不简单，你这个年龄段他能唱这样那是没有啊。东西南北坐吧，十三大辙里这个那是主座。其中一般正常有十三大辙里面有四大主辙，天仙、宫声、徘徊加扑书，这四个辙常用的。
2: 您能实际给我们展示这十三大辙，随便挑点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3: 大鼓一打，唱东声啊，两位领导你们要细听啊，今天来到此处招待不好啊，说好说来呀，多加批评啊。
2: 和这押韵了哈。嗯，这个秧歌里面除了四句贺喜、秧歌帽，还有这古人名啊、十二月啊、四季景啊，各类传统的这个小调题材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这么多年深耕老秧歌唱版，您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套手艺最珍贵、绝对不能丢掉的核心的精髓是什么呢？
4: 一个是原生态，这个本土唱腔啊不能丢，因为它是吉林市地域独有的韵律。再一个，传统的唱词儿我们得保留。现编现唱的民间的创作智慧啊，这也是秧歌唱大版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灵魂，这两样缺一不可。在2021年呢，东北秧歌唱大版呢正式入选吉林市第六批非物质遗产代表性名录。所以说我认为说作为一个代表的传承人来讲，就现在我肩上担子更重了，
2: 要做的事儿也更多了。
4: 对，要做的事儿也多了，就是首先得传承，得收集整理，就这些老的一些这个唱大版的一些这个素材吧。
2: 嗯嗯，
4: 有些老艺人都80岁的高龄了。
2: 嗯，
4: 我认为说我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传统的一些唱大版的一些这个好的一些素材呀，一定要记录下来。
2: 但我觉得您做的这个事儿很有意义啊，就是把这些宝贵的资料啊收集整理，同时呢像于老师这样的年岁较长的咱们老一辈的传统的艺人，把他们的这些技艺学习传承下来。那于老师，很多人现在分不清这个现代的纯舞秧歌和代唱的这个秧歌唱大板，您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大家区分一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3: 他这个秧歌舞有固定动作，咱们老秧歌没有固定动作。你有的现在追求是就锻炼身体，你别管我扭的对不对，我就是玩。但你现在新秧舞又成套路的，就是你到这个动作必须这么做，或是老秧没有固定动作，你随便玩，就是即兴发挥，个人发挥，你个踩个点就行。现在整个老传统秧那些动作吧，好像在那秧歌队里也看不着了。
2: 于老师，我听说您一直都在这个扭秧歌唱大板，那您现在还是沿袭传统的那种方式吗？
3: 是，还是唱传统的。
2: 只要你带队的，还都是传统的方式。
3: 对，准备办一支这个非常传统的一支老秧歌队，现在我正在策划，现在正在摇人，正在办，过两天你们都可以过来，我把高老师找过去。纯牌老秧歌，因为我们这个准备什么头饰都是自个扎的，过去老式的
2: 传统手艺，
3: 传统手艺完全继承了传统的，这样的话咱就把老传统秧歌队的这个传统继承下来了。40人，
2: 挺大的一个队伍的。
3: 对，那秧歌队最低不能低于32，必须得够4个人一组一组的。
2: 于老师，您一辈子像扭秧歌啊、唱大板啊，亲眼见证了咱们老秧歌从乡间的全民娱乐到如今成为市级非遗，后辈传承的时候最该守住咱们老秧歌里面哪些不能丢的东西，是即兴唱词啊、原生态唱腔啊，还是男女角色配合这些传统的民俗啊，还有或者说是我们秧歌传承的过程当中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东西呢？
3: 我的想法是啥呢？咱们这个老秧歌、传统秧歌必须要发扬和继承下来，因为老秧歌这个是种多少年留下的文化遗产，所以说咱们必须把老秧歌这个事儿得必须得把它发扬传承下来。所以我在有生之年，我想把这个传承秧歌这个要组织一伙精干的纯牌老秧歌队的这么一种特色，完了那个展现给观众，留给后人，使咱们这个老传统秧歌这种文化 一定要把它传承代代的相传下去。
2: 好，高老师啊，说到这个传承，那作为官方认定的东北秧歌唱大板代表性传承人，您一边完整的留存了传统的唢呐配大板的这种老唱法，还有传统的小调曲目，一边呢还向大众普及，你觉得咱们这个传承秧歌唱大板我们要守住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完整的保留舞打唱一体的这个秧歌的原貌，还是原汁

0: 原味的乡土的唱腔呢？
1: 根本上就是完整保留，就是这个舞啊、唱啊、扭啊，原生秧歌生态，同时呢守住原汁原味的秧歌唱腔，二者你缺一不可。丢了唱腔，只剩舞蹈呢，就失去了秧歌唱大板的独有的非遗内核。但是呢，我们面对现实，推陈出新，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得接受，但是这个表演形式，我认为说还得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得留下来。
0: 嗯，
1: 社会在进步呢，我们也在进步，但是传统东西不能丢，
0: 守正还要创新。
1: 对对，
0: 那非遗既要守正啊，又要创新，要与时俱进。咱们这个秧歌唱大板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即兴创作，贴合当下的生活。过去老唱词啊，大多数都写农事啊、拜年啊、四季风景。高老师，您有没有结合新时代创作歌颂咱们吉林白山松水、乡村振兴还有百姓幸福生活的新编的秧歌柳子？能不能现场即兴的编两句给我们展示一下？
1: 松花江浙有道弯呐、摇丝云霞的走又船呐、乌拉火锅迎白客耶、大东山水美名传来还有白山松水巨灵光啊、黑土粮仓天下响啊、人杰地灵多福地耶、吉林日子胜蜜糖来还有。
0: 好，最后想问问两位老师，针对东北秧歌唱大板的长远发展，两位老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于老师，
2: 唱大板把它传承下去呗，我就一句话，传承这个东北老传统秧歌的这些唱大板，咱们必须把它发扬光大下去，哎，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0: 让它发展的越来越好。
2: 对，发展越来越好。
0: 针对东北秧歌唱大板，高老师有着怎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这个多进校园吧，普及这个秧歌唱大板。我最大愿望啥呢？就是完善这个传承的教学，整理这个老唱词儿，老板点，整理成册，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愿望。再有一个，结合这个新时代的生活，持续创新唱词儿，与时俱进嘛，让更多年轻人爱上这项吉林市的本土的非遗。让百年大板呢唱腔呢长远流传。
0: 说得好，我们东北秧歌唱大板承载的不仅是独特的唱腔韵律、即兴的民间智慧，更是东北人民淳朴的生活气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东北秧歌唱大板，关注东北非遗民俗文化，一起守护本土文脉，让百年的大板古韵继续在东北黑土地上久久传唱。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 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8: 李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7: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7: 充电了66号，只有能排到100多号了。
1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 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

0: 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春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春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春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斯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斯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斯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8: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地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线。

0: 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6: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举的、3举的、4举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定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 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峰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油电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楠。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8月23。长春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738短评以旧址为鉴，以丹青铸魂。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喜迎国庆，各地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景区景点火爆出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吉祥新闻消息，10月2号，省委书记黄强到云山美术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培育动能。云山美术馆是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前身是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黄强实地查看保护修缮情况，对设计施工单位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强化。

0: 精细化管理，让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云山美术馆正在举办《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从山河破碎的民族劫难，到团结御敌的家国担当，从无数英烈的浴血奋战，到高奏凯歌的胜利时刻，70多件经典美术作品以艺术语言定格历史，礼赞英雄，警醒激励人们铭记历史，自强不息。黄强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观看，详细了解背后的抗战故事、英雄故事。他说，优秀艺术作品能够滋养丰富精神世界，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深厚民族情感。要加大展览宣传力度，做好作品讲解工作，吸引更多观众前来参观，深切感悟艺术作品展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让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调研中，黄强对近期全省文旅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要增加文旅产品供给，加强价格服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让广大游客在吉林玩得开心、安心、舒心。要聚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等热门景区景点，不断增强旅游接待和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要加快推进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畅通黄金博物馆到长白山等景区景点的连接线，推出更多黄金文创产品，有效带动文旅消费，真正以人气换来财气。要用好各类美术馆、音乐厅等，打造专业化工作队伍，举办丰富展览演出活动，更好更续吉林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各级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文旅出行、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大型活动引导管控措施，加强道路疏堵保畅、运力调配，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确保群众度过平安欢乐假期。曹路宝、金玉辉参加调研。10月2号，《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在长春云山美术馆正式启幕，70多件馆藏经典集中亮相，以艺术镌刻烽火，铺展开一部厚重深沉的民族抗争视觉史。
1: 被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省美术馆承办，展期至11月2号。整个展览将14年抗战的苦难与抗争浓缩为可视可感的视觉长卷。开馆首日，入馆观众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在美术经典中回望历史，缅怀先烈。
2: 首先就是挺触动的，看到这种具象化的这种画作呀，更了解了那段历史，加深了民族情怀。
3: 开馆的第一个展就是抗日战争的展，而且这些展品非常的打动人，包括展馆的介绍也非常的详细。
1: 云山美术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从殖民遗存到公共美术馆，云山美术馆以铜瓦老建筑承载新使命。首展启幕后，这座兼具文保与美育功能的文化空间将通过建筑本体与美术作品，引导观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4: 我们市民观众来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单是看到了作品精湛的技术，同时还看到了作品里边描绘的那段峥嵘的岁月和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5: 这个展馆之前是日军的一个聚集点，而今天呢成为铭记抗战的一个艺术殿堂。这种在空间上的转身，正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一个缩影。
0: 738短评：云山美术馆前身为长春东北院寺别院旧址，如今经修缮利用，成为承载历史记忆、具备警示价值的文化场所。建筑留存史实，画作讲述抗争，旧址遗存与抗战美术展相互呼应，实物与作品互为印证，以旧址见过往，以丹青铸精神。历史不容遗忘，警示必须铭记，读懂岁月留下的警示，方能不忘历史。

0: 担使命，继续前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在梅河新区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中，体制机制重塑重点项目落地同步推进，为梅河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梅河口高新区明确三主三辅产业发展格局，做强医药健康，做精食品加工，大力培育新材料与智能制造产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地投产。
3: 仅用一年的时间，实现了从立项到达效，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梅河口投资生产的信心。
2: 在本轮改革中，梅河口高新区已完成相关涉改人员分流安置，科学设置岗位，推动人员力量向招商、项目服务一线集中，并配套落地绩效薪酬激励机制。政务审批承接、园区要素保障同步推进，持续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不断集聚，
4: 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等主责主业，推动项目全流程提质提速。云垦牧业、工业蒸汽、瑞昱制药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见效。
2: 梅河口市将继续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做强医药食品产业集群，把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助推梅河新区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吉林大地丰收在望，全省各地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持续科技赋能，生态种养，良田固本，产业提质，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 在德惠市菜园子镇集惠田园家庭农场里，秋风掠过田野，广袤的稻田翻起层层金浪，两台收割机在稻田中来回游走，收割着饱满的稻穗儿，而一只只青褐白肚的稻田蟹被农户拉起地笼纷纷入筐，收割水稻捕捞河蟹同步上演，一地双收，满眼丰收好光景。
5: 化肥施用量上我们减少，再就是我们养蟹，每一公顷的我们正常产出那个在700斤左右，对于今年的年头我们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2: 依托松花江沿岸优质水田资源，德惠市全面推广稻蟹共生的稻鱼供养模式，稻田四周筑起防涝围挡，河蟹在田中取食杂草，捕食害虫，蟹粪还田肥地，产出的蟹田米品质优良，稻田蟹肉质紧实鲜甜，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保护一举三得。
6: 通过这些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的推广，咱们也达到了一个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一个目标。
2: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前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栽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高效作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告诉记者，一整套新技术串联起春夏秋完整的生产周期，春季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搭配北斗智能农机精准作业，夏季依托无人机飞防作业，落实一喷多促绿色生物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科学防控病虫害，秋季机械化高效秋收，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持续培肥地力，形成良性农业生产闭环。
7: 这几年我们合作社全程采用咱们省里大力推广的成套的农业技术，良种、良法、良机结合在一起，土地地力啊一年比一年好，抗灾能力也一年比一年强，粮食产量更稳。
2: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制度固本、科技赋能、良田提质、产业增效，全方位的农业升级举措持续夯实吉林丰收底气。
0: 喜迎国庆，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祝福伟大祖国，感受家乡发展变化。请听报道。
8: 白山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开场大合唱《美丽中国》，向往气势恢宏，瞬间

0: 点燃全场，场场演出以歌叙史，以武抒情，唱响了李在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舞蹈跳出了新时代的精气神。
0: 昨晚，江城和鸣古城相韵四季村歌文艺演出在吉安市大吉特广场举行。演出在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拉开帷幕。 朝鲜族鼓舞丰收的喜悦，唢呐表演欢歌新北疆，国乐合奏盛世弦歌，歌伴舞民族团结一家亲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这些节目全部由各地群众文艺骨干登台表演，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歌唱祖国，欢度国庆佳节。作为吉林省特色公共文化品牌，四季村歌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基层导向。 累计征集群众原创节目70个，最终筛选46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延吉市举办礼赞祖国乐颂华章、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红太阳照片江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家宴琴独奏、大合唱等多样表演形式以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四平市教育系统举办教职工主题文艺汇演。 精选16个文艺节目，既有礼赞盛世山河、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精彩演绎，也有红色剧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长白山管委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展演在池北区举行。
2: 通过舞蹈、歌唱、诗朗诵、器乐等多元节目，放歌新时代，祝福伟大祖国。
3: 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我们长白山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0: 通化市举办庆国庆非遗民俗秧歌秀主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20支队伍、1000多名秧歌爱好者齐聚山城通化，以灵动舞姿搭配铿锵鼓乐。
4: 尽情舒展东北传统民俗的鲜活魅力。
5: 讴歌我们的祖国，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11前夕，昭和市举办山河共会双节同辉、百米长卷书画现场创作活动，作品紧扣赞美家乡、喜迎国庆主题，表达对家乡的赤诚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国庆假期，新晋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打卡目的地。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首日，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7: 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联将士一夺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跨越3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
0: 一旦来到了黄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6: 持续走高的人气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文旅价值。
0: 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
9: 场馆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10: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 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
0: 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10月1号当天，接待参观游客超过6000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婚恋文旅赛道，积极培育甜蜜经济，把山水里浪漫转化为可触摸、可记忆的婚恋文旅体验。请听报道。
11: 国庆假期首日，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暖意融融，氛围温馨。为满足新人假期婚旅领证、打卡山水浪漫的美好需求，今年国庆7天假期，长白山婚姻登记处正常办理登记业务。10月1号当天，就有70余对新人预约办理登记。
12: 我们是从铁岭自驾到长白山的，走的是国道G331，沿途的景色很美丽。

0: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仇，山为证。
1: 因为在那个长白山领证可以终身免那个长白山的门票，我以后可能不止来这一次。
2: 以后只要想过纪念日了，一定来长白山。
3: 长白山依托美人松爱情森林这一特色载体，持续做强婚恋文旅品牌，做优甜蜜经济，不断丰富完善配套服务与文旅产品，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山地婚恋文旅 IP。
4: 我们配套天池婚纱、婚礼、蜜月度假等产品服务，把登记和文旅体验相结合，让新人在林海之间收获一份特别的结婚纪念。
3: 自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启用以来，已有4200余对新人在此登记领证，其中省外新人占比超70%，跨省婚恋打卡热度持续攀升。下一步，长白山景区将整合天池、瀑布、松林、粉雪等特色场景，串联起1314米爱情步道、松王祈福等元素，从单纯的领证打卡升级为集仪式、拍摄、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爱情目的地。
5: 国庆假期，全省商品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惠民政策，打造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假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6: 国庆期间，长春镇有山文旅小镇人头攒动，沿着曲折的山路缓慢前行，市民游客仿佛进入到了一座立体的山城，地道的特色小吃、风味餐馆刺激着食客的味蕾，文创市集、剧场展演、手作体验等创意空间满足了游客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7: 各个商店它都有自己的特色，你像我逛了这么久，就是每一家店都能给我新的体验，
8: 可以来这里打卡，感觉这些店铺的商品都特别精美，感觉这有山的人都特别多，特别热闹。
5: 日前，长春浙有山商圈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完成换新升级，以崭新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
9: 这个十一呢，我们每一位商家呢都做好了和浙有山联名的活动，它包括一些优惠的价格和限定款的这种的优惠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浙有山限定的小文创与游客们互动。
5: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
10: 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
5: 在珲春口岸货运通关通道，一批批来自俄罗斯的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快速通关，发往国内多地市场。
11: 我们专门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提升24小时、随到随检、合理安排勤务、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5: 快速通关后，一辆辆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货车依次驶入珲春帝王蟹产业园进行分拣打包。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进入9月以来，帝王蟹日均通关量较平日明显增长，南方市场订单持续攀升。从珲春口岸出发，最快3天内，鲜活帝王蟹就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11: 这批帝王蟹总共运来了62吨，从口岸过来之后，我们立即分拣，通过冷链、陆运、空运发往北上广深等城市。
5: 国庆假期，我省充分发挥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文化优势，以长春市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为契机，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界城、长影旧址博物馆，打造一批电影加特色体验项目，将光影艺术与工业技艺有机融合，持续丰富假日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全省文化旅游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重点打造匠心铺长路、盛世送山河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生动的场景复刻、沉浸式剧情演绎，解锁工业文旅新玩法，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文化温度、游玩趣味的国庆文化体验。
4: 一进来之后特别震撼。
3: 馆内汽车研学体验馆还推出9D 立体影院、安全气囊碰撞体验、 GT 赛车3项优惠套餐，联动长影影城推出超值购票优惠，打造集观展、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产品。
4: 希望呢多方面强强联合，给游客打造更好、更多的文旅最新体验。
3: 国庆假期伊始。

0: 长影世纪城游客量持续攀升，园区推出陆戏电影《江湖》《满江红》《智取威虎山》等18个电影主题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电影魅力。园区内电影主题卡丁车营地同步开放，赛道全长1380米，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10月2号当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6000人。
1: 核心呢，就是想要回归电影主题，来强化电影元素，让游客真正走进电影，感受电影。
0: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光影礼赞、家国同庆、国庆主题活动及红色电影文化、国风互动、国庆民俗、沉浸演绎于一体，让游客感受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独特魅力。
2: 国庆佳节，在大家享受假期、畅游美好时光的同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用默默奉献践行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0: 节日期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依然忙碌在诊室和病房，查房、问诊、评估。多年来始终坚守岗位一线的他，这个假期依然没有休息。
3: 无论节假日，医生都在，职责所在。
0: 蓝天野2009年参加工作，在神经内科耕耘12年，2023年转到康复专业。他介绍，康复医学更注重恢复人体功能。随着人口老龄化，认知障碍以及老年人的关节、肌肉疾病等日益常见。作为吉林省动筋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未来蓝天野希望在康复方向上做更多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康复，服务更多人群。
4: 效果挺明显的，看病人非常亲切，非常细致，这个加上一下，
3: 为每个患者解除这个病痛呢，改善这个生活质量，觉得是每个当医生的人心目中共同的一个愿望。
0: 在通化，为保障辖区旅游秩序平稳，守护边境防线安全，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青石边境派出所教导员王浩全天候驻守国331沿江重点区域，奔波在各个边境景区，开展游客疏导、法制宣传、巡逻防控等工作。在国331漫长的边境线上，还有无数和王浩一样的戍边民警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5: 越是节日，我们越要牢守岗位。我们驻守在国门景区，守的不仅是边境线，更是人民群众的平安线、幸福线。
0: 节日期间，长春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持续施工，这项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重点配套工程，将为供热机组电力输送、调峰运行提供重要保障。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参建人员正有序开展表土剥离、进站道路修筑和临时设施搭建作业。
6: 十一假期是我们土建施工的黄金窗口期，现场50余名建设者、10余台机械同步作业，加快推进升阳变电站4通1屏建设。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8: 央媒听吉林，
2: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枫叶红了，山谷染丹红，层林入画中》。报道吉林蛟河红叶谷十一假期期间，红叶漫山，层林尽染，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拍照。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国庆欢乐集结2026长春玩博会，10月1号启幕。报道10月1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的长春玩博会启幕，成为一场全年龄段都能参与的综合性博览盛会。中国新闻网推出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在京沪高铁运营。香港文汇网及客户端推出国庆上新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在京沪高铁运营。报道10月1号，由中车常客参与研制的 CR400BFX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正式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营。人民网推出镇奈破茧重生记，报道白城市镇奈县从碱地大米到茭白，从虾蟹鱼到天然弱碱水，破茧之路把生态改良、本地加工、品牌营销、农民增收串成一条链，让群众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央广网推出吉林镇奈田畴丰硕，茭白田里测产忙。报道近日，专家组来到白城市镇奈县的茭白种植基地考察测产，一致认为镇奈种

0: 殖的胶白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每公顷纯收入达6万到7万元。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42万亩水稻迎集中收割，科学管护保颗粒归仓。报道梅河口市42万亩水稻迎来集中收割高峰，全力确保颗粒归仓。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红船》，仅以此剧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向缔造和践行红船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致敬。

0: 王诗畅，导演王瑞，作曲于祥国，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出品。第一集，嘉兴，一个坐落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地的浙北小城，自古以来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因一条停驻在秀美南湖中的丝网船闻名于世。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确立起对中国以往社会的批判和对创建未来新中国的理想，超越了之前所有的仁人志士，他们是红船精神的缔造者。1918年秋天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新思潮萌动爆发，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气势。
1: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无逆。
2: 青年之于社会，有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3: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2: 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4: 润之啊，这边请。
5: 好，
4: 我看你在我们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听课和阅读上。
5: 是啊，真家，我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我曾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几位先生那里学到的先进思想文化，正在改变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要谢谢你这位老乡的课程推荐呐！啊，哎
4: 呦，不必客气。来来来，咱们走这边。
5: 哎，
4: 润之啊，李大钊先生非常器重你，欢迎你继续参加我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
5: 好啊，正是因为等你们一起探讨思想和句意，才使我获益良多啊。不过我明天要回湖南。
4: 是吗？
5: 要把所学的新文化、新思想通过新民学会向外传播。我已经看到曙光正在登坊的地平线上升起。
4: 好啊，润之，我们会全力支持你。
5: 谢谢你，真夏。哦，对了，我要去等李大钊先生告个别。
4: 好，我带你去。
5: 好。先生，你回来了。
6: 哦，哎呦呦，哎呦，润之啊，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哎，让你久等了啊。哎，我和陈独秀先生忙于讨论每周评论这一期的稿件，还好意见总算是统一了。润之，你坐呀。
5: 是，先生。
6: 啊，你找我有事啊？
5: 是，先生。
6: 有事你就说呀。
5: 先生，今日老贾频繁来信，将督军张金尧纵兵扬名越演越烈。我要回去带领新民学会继续等他们斗争，还要办一份像每周评论这样的周刊，对，就叫湘江评论，把它当成匕首、炸弹和号角，为民请命，为民呼高。
6: 润之啊，你说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啊。
5: 我记得先生曾讲过，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考虑广大工人的利益，就要从剥夺他们利益的人入手。必要的时候，我会组织人赴京向波延政府请愿，驱除湖南督军张金尧。
6: 此事迫在眉睫，但需慎之又慎啊。风好大呀！ 窗户都被吹开了。
5: 哦，先生，咱过来。
6: 哦。
5: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迟早要到来。先生，我在长沙，随时准备策应。
6: 哦，江静瑶在长沙大搞白色恐怖，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5: 先生，我要回长沙组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6: 好，知我者润之也。
5: 先生，润之就此告别。
6: 哦，你等等，润之啊。
5: 先生，
6: 这块怀表我用了好几年了，走得很准，现在送给你。
5: 啊，这，
6: 哎，你回去后组织工人学生运动会没日没夜的忙，得有个时间参考啊。啊，
5: 先生，这怎么好意思呢？
6: 哎，我李大钊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啊。润之，你务必收下。啊，
5: 先生，我不能收。
6: 哎，收下。
5: 那润之就屈指不供了。
6: 哎，
5: 廖真抵达足下，我把这声音当作是先生对我的鞭策。
6: 嗯。啊，对了，润之啊，我昨天去看望病重的杨昌济教授，他对你非常的倚重啊。啊，杨老先生的小女开会聪明伶俐，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莫要辜负了人家哟。啊，
5: 先生，恩师和睦，情同夫子，我和开会志同道合。
6: 嗯，
5: 等时机成熟，我们就完婚。
6: 好啊。
5: 先生，云直就此别过。
6: 润之啊，请多珍重。
0: 毛泽东回到长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落下帷幕，巴黎和会在日本的蛮横要挟下，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要求，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7: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8: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0: 李大

0: 赵、陈独秀等组织者迅速电告全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合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1: 李大钊先生，您看，这是润之给我寄来的湘江评论。
2: 啊，
1: 好啊，好啊！润之的这篇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写得好啊！哎，董翔，先生，你看这段。时机到了，石改的搭桥捐的根基了，董天虎的闸门。 东开了，好好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绳子，逆他的丝，如何承受他，如何卷薄他，如何研究他，如何实行他，这是我们卷地祥人最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曲师最需要的大人物。
2: 听说这段创刊宣言已经引起了湖南督军张静尧的不满，派人查封了湘江评论。哼，思想的闸门怎能封得住？润之会长沙，这才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在湘江评论上为湖南大发齐声，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五七国耻纪念大游行。嗯，这个毛润之。
1: 文韬武略，
2: 我辈英才。是啊，先生。啊，有陈独秀先生的消息了。哦，快说。
1: 陈独秀先生被保释出狱后，违反当局限制离京规定，去了武昌文华大学演讲，现已秘密返回。
2: 哎，这个陈独秀，我让他慎重些。
1: 是的，先生，我报社的同学刚刚告诉我的。
2: 报纸正在印刷中，应该很快就会出现在陆军统领王怀庆的办公桌上了。王怀庆，这个北洋军阀的走狗，这家学生他首当其冲。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得让独秀兄赶紧转移。
3: 你看看，你看看。
4: 报纸上明明写着陈独秀在武汉发表题为“社会改良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你们却天天跟我汇报说他行为暗向，别们都说。
5: 佟永熙怒，这是不是报上瞎写的呀？
3: 怎么可能？照片都在上面等着，不是陈独秀还能是谁？
5: 我瞧瞧。
3: 还真是他！不是本统领要对他怎样，实在是他太过猖狂。通知警察说，协同逮捕陈独秀，立即赶往揭开胡同。是。
6: 呀，这，哎呀！
2: 大刀啊，想不到你还真是个车把式。<笑>
6: 行，掌柜的，我这个马车夫没颠着您吧？啊，<笑>
7: 过朝阳门的时候，我可真担心了。哦，
2: 面对一大群警察的盘问，你装傻充愣，表演得惟妙惟肖啊！<笑>不这样乔装打扮，怎能骗得过他们的眼睛啊？啊，一会儿就到天津码头了。
6: 王怀庆哭了个空，这会儿应该正在马娘呢。<笑>啊，独秀兄啊，到了上海，你切不可再冲动行事了啊！嗯，
7: 大钊啊，
6: 啊，
7: 患难见真情，我陈独秀牢记嘱托。
6: 独秀兄啊，你最近变了，变得不跟我吵架了，这是为何呀？
7: 五四运动写的教训告诉我，你李大钊是对的。

0: 件。
1: 哎，最近中山先生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0: 独秀兄，你我都知道，以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也无法发动俄制革命啊。可是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且时不我待。独秀兄，我郑重地向你建议，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
1: 好，大昭，你是中国革命的胶州人，钟声一响，我陈独秀岂能不热血沸腾
0: 啊。独秀兄，通过五四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骨干力量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组织的工人学生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工农基础和骨干基础已经具备。
1: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的聚集地，我在那里负责发动南方力量。大昭
0: 啊，
1: 你负责发动北方力量。
0: 好，杜秀兄，这将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南北约定，
1: 这即是马克思主义之约定。
0: 好，请上车。哎，我们这就是一辆战车，一辆马克思主义之战车，驾！
2: 开会。
3: 日之兄，
2: 杨老先生睡着了。
3: 嗯，医生给打了针就睡着了，难得他老人家能睡个好觉。
2: 我带来两瓶枇杷膏，等老人家醒来再给他抢啊。
3: 嗯，
2: 医院的被子有点薄，我把大衣压在被子上，能暖和些。
3: 好，夫妻一时也不会醒，我们去走廊学学花。
2: 好，哎，等一下。
3: 嗯，
2: 走廊风大，来把外套披上。
3: 日之兄，你人来北京这许多天，曲张运动进展如何？
2: 开会，张经尧在德阳政府根基深厚，哪里是几天就能赶出湖南的？
3: 父亲昨天跟我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人间伦理，可中国的现状还是让他觉得无所适从。
2: 其实我也偶尔会感到迷茫。我毛泽东今年二十有七，小时候性很闷，后来我性抗粮，我非常崇拜粮人狗，他编的性命珍宝我斗了又斗，直到可以背出来。
3: 我听父亲提起过，你在长沙最喜跟他谈论梁启超。
2: 是啊，再后来我追求德先生和塞先生，信奉根德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直到我信奉马克思学说，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革命有力。眼下我发愤取长，想彻底改造湖南，但是看看现状，取长谈何容易啊。我来北京一个月了，居在破庙里，困难重重啊。
3: 润之兄，看你这些天消瘦了许多，能暂时不想那些主意吗？
2: 那怎么行呢？问题的解决还非举一不可。举一是纲，问题是谋，纲举谋长才是进取之法。哦，你看这块怀表是李大钊先生送我的，滴滴答答，时刻在提醒着我。
3: 我就知道你是为主义而生，你所受的这些磨难都是为了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以图国之强盛。

0: 直卧着，开会耶。
1: 开会啊，任职。
0: 啊，
2: 先生好。
0: 先生，你怎么来了？
1: 啊、哦，我来看看杨老先生。啊、哦，正好任职你也在。
2: 家父已经入睡，病情啊暂时还算稳定。
1: 哦，那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休息了。
2: 你好，先生，坐下说话吧。
1: 啊，好。啊，你们也坐。
0: 好。
1: 哎，任职啊，到了北京，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0: 先生，局长不成功，问我眼尖老师啊。
1: 可是。
2: 啊、哦，我进去看看父亲，你们聊。
1: 任职啊，我明天让邓中夏给你们送些急需的粮食和驱寒的红辣椒。
0: 啊，谢谢，谢谢先生呐、啊，你这是雪中送炭呐、
1: 啊。哎，得好好聊聊啊。啊，你坐。
0: 好，
1: 任职啊，说心里话，我是希望你们驱张成功的，但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0: 先生，你是指俄式革命？我觉得在中国还需要更加充分的准备工作。
1: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准备。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的用处。独裁者的耳膜是用铁皮打成的，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解决所有问题。
1: 对呀，任职啊。我要送你一本书，你看，
0: 《共产党宣言》。
1: 对，这是北大学生翻译的油印本。
0: 啊，好，让我来看。
1: 嗯，
0: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啊，好啊。我一直苦于不能谈读这本书的外文版本，不能全面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本中文译本的横看直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追寻者的福音呐、
1: 啊、的确是个福音呐、啊啊、任职啊，你的政治抱负不止在湖南，你要放眼全中国的社会改良、啊、现在上海的李汉俊等人正在筹划，北京的几名骨干也在同步筹划，我们正在举全国之力组建政党。
0: 啊，也就是说，假以时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党就要诞生了。
1: 嗯，啊，共产国际方面也希望我们尽快建党。
0: 具体时间定了吗？
1: 啊，还没有。我和陈独秀商定，先把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然后再集中建立统一的政党。我已经跟张申福等人谈过了，让他们转告陈延年等人在巴黎成立旅欧支部，还有湖北、广州、济南等地都派人通知他们尽快成立共产党组织。哎，润植啊，
0: 先生，
1: 你不来北京，我也要派邓中夏去湖南找你，你要抓紧时间。在长沙把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

0: 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第二集。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有2段深情的回忆。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成园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在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他又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20年夏天，这个天将降大任的虚心的学生推开陈独秀先生家的